0: 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的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到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今日是开学日，我们同事还在窝打道一带看看现场的交通。早晨 ,Mini。
3: 早晨 ,Didi, 现在 Mini 仍然身处在九龙塘学校区一带。幸好今早九龙塘一带只是间歇性有少少毛毛雨，就没有因为天气影响到一班同学仔上学了。不过九龙塘而家雨势就大了少少嘅，咁大家揸车嘅时候记得留意住天雨路滑，要小心驾驶啦。咁因为都过咗八点钟啦，部分嘅学生啦都翻咗学校啦，咁而家见到呢一边嘅学生啦同埋家长人流都比刚才少咗好多噶啦。不过现场依然系有交通警喺度指挥同埋留意住交通情况嘅。咁都等 Mini 啦，同大家睇下九龙塘一带而家嘅路面情况啦。咁先睇下窝打路道，咁去狮隧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啦，比较挤塞噶。咁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反方向去尖沙咀啦，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只系慢车少少嘅啫。咁而九龙塘一带学校区嗰边嘅内街啦，包括就系九龙塘律伦街、多福道、天福道、兰开下道、牛津道、金巴伦道、喇沙利道等等咧，都依然系车多嘅。咁好啦，將時間交返俾直播室嘅 Didi 啦。
2: 唔該晒你 ,Mini, 咁我繼續跟進返港島區嘅學校區一帶交通情況啦。咁而家北角嘅寶馬山道呢，近日百福道一段呢就比較車多，同埋南塘道啦，近日大坑道呢都係繁忙㗎。咁而新界嘅葵涌葵盛圍啦，咁一帶嘅交通呢尚算係正常㗎。咁講返隧道情況啦，而家紅隧嘅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近日禮頓道一段呢就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黃竹坑醫院。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啦，龙尾去到马场。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1: 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
2: 啊，
1: 咁
2: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咁嗰啲啦。
0: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八点十一分，事不宜迟，立即请我们的财经嘉宾出场。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青卿。早晨 Kenny。
2: 早晨，
1: 一齐睇睇咧，隔晚美股表现啊，麻麻地咁啊，联储局主席咧放鹰咁啊，令到咧大家都有少少嗰个加息阴霾出嚟啦。内容究竟系点咧？外围市况系点咧？交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啦，唔该你。
2: 好啊，咁啊，睇翻就琴晚就呢个美股方面咧，就系三大嘅指数都要跌嘅，咁就道指方面咧就跌咗呢个系300几点啦，咁就纳指方面就跌咗31点，咁就呢个系标指方面咧就跌咗25点嘅，最主要咧都系受到咧就系市场担心咧嗰个系加息压力增加啦，因为喺Justin Ho 嗰度咧就话联储局主席咧就系即系个言论都比较偏鹰嘅，所以你留意翻咧嗰个系债息啊，嗰个系十年嘅债息方面咧就已经升到去4.7几嘅水平，咁系2025年初嗰个系高位嚟嘅，咁即系喺债市里边咧就自己都反映咗咧嗰个加息嘅情况喺度啦，令到资金成本系上升咗啦，咁所以变咗咧就令到咧就系嗰个市况方面咧就系气氛就影响比较大啲，咁另外油价啦，因为嗰个中东局势方面咧又再度紧张啊嘛，咁所以你见到嗰个系布油方面咧就升到上去90蚊嘅水平啦。咁就紐約期油方面咧都去到呢個86蚊嘅水平嘅，咁所以我諗今個禮拜市況咧，大家都係密切關注住咧，就係嗰個係加息上邊個陰霾嘅。咁但係咧聯儲局主席咧，即係Kevin Walsh 咧，都有特別講到就話佢嚟緊都會係密切注意住嗰啲係經濟數據啊嘛。所以今個禮拜咧，相信大家要留意翻咧，就係非農啦，同埋呢個 PMI 嗰啲啦，會唔會有多啲indication 咧，就睇到個通脹嘅情況係點啦？
1: 係咁啊，快速跟進埋恆指啦。恒指琴日微跌17点啦，今日开出嚟系咪会争少少咧？九月开局你嘅睇法系点咧？今日即系短少少时间，听日咧会同会长咧多去探索噶啦，交俾你讲埋恒指先。
2: 恒指暫時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冇乜太大方向嘅一個係窄幅上落咯。你見到其實枕住呢兩個禮拜都係咁噶啦，咁就你話會好差又唔會好差嘅，我相信都應該去浪到25000点樓上嘅。咁你都琴日其實都叫做OK 啦，都靠穩到嘅。咁但係上面啊25800嘅阻力咧，兩三個頂咧就一定係比較大嘅。所以我覺得即係恒指啲股份咧都係個別發展為主，指數咧就係窄幅上落咯。
1: 明白。今个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青卿啊，帮你分析大市啦。唔该 Kenny， 咁听日咧先同你去关注一下九月啊，究竟咧投资者或者散户股民咧对于九月开局嘅睇法应该系点咧？听日再跟你学习，多谢你，拜拜，
2: 拜拜。
3: 贸发局热线
4: TDC Hotline。
5: 早晨，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由香港贸发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资助，同时作为第三届香港时装会主要旗舰节目之一活动嘅亚洲时装界年度盛事 Center Stage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咁啊将会由听日开始，直至到星期六，一连四日喺湾仔会展举行噶。同时开放俾买家以及公众人士免费入场。我哋今日非常之高兴邀请得到咧就系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副总监李柏玲先生 Eddie 为我哋介绍 Center Stage。咁啊，不如咧请 Eddie 为我哋介绍一下今年展会嘅情况到底系点先啦。早晨 ，Eddie。
6: 早晨啊，冇错啊，其实今年 Center Stage 咧已经嚟到第11届啦。咁我哋系非常感谢特区政府嘅文创产业发展处继续大力支持，成为主要嘅赞助机构。咁而 Center Stage 咧，同時咧，亦都係第三屆香港時裝會嘅旗下活動之一㗎。今年嘅 Center Stage 咧，我哋更加國際化，參展嘅品牌咧，亦都創歷屆嘅新高。總共咧有約270个品牌嚟參展，佢哋嚟自24个國家同埋地區，而當中奧地利、哥倫比亞、法羅群島、馬來西亞、斯洛伐克同埋亞聯酋咧，仲係首次參展添。今年咧，我哋迎嚟11个国际展团啊，比旧年多。其中韩国咧就系我哋今届展会嘅合作伙伴，系历嚟规模最大。参与嘅组织咧就包括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High Soul Showroom 同埋大韩民国驻港总领事馆。佢哋携手带嚟12个当地知名嘅品牌登陆香港。呢啲品牌咧深受 K-pop 偶像喜爱啊，被多位知名韩国艺人。选用为世界巡演的舞台服饰。除了首尔之外， 嚟自京畿道 Hyeonggi Fashion Creative Studio 咧，亦都带嚟十个当地知名嘅时尚品牌，展示最潮嘅韩风穿搭。High Street Fashion 咧，相信咧会成为全场嘅焦点啊！另外咧，奥地利展团咧亦都系第一次参加 Center Stage 啊，今次咧佢哋会带嚟七个极具欧洲独特风情嘅时尚品牌。另外咧，亦都会有澳洲、加拿大同埋泰国等地嘅展团参展。呢一啲国际展团咧，亦都会喺展会期间咧举行佢哋嘅专属时装 show， 大家记得密切留意啦。今次 Center Stage 咧同旧年一样啊，一连四日嘅展期咧会同时开放俾业界买家同埋公众入场。今届咧越嚟越多品牌利用 Center Stage 呢个平台咧去开展佢哋嘅零售市场，时尚爱好者咧可以入场尽情购物啦。值得一提嘅系咧，香港贸发局举办嘅香港钟表展同埋国际名表汇穗咧，亦都会喺今日起至到9月5号喺会展举行，大家可以一次过嚟买靓衫同埋名表啦。
5: 听到介绍咧，就知道展会果然系非常之国际化，大家记得要入场买靓衫同埋名表啦。Eddie 啊，今年展会咧仲有啲乜嘢展区值得大家留意噶？
6: 今年咧，其中一个大家要留意嘅咧，一定系潮牌啦。潮牌咧近年发展得好快啊，主力嘅消费群咧，特别系 Gen Z 嘅世代，特别注重自我表达同埋情绪价值。所以今年 Center Stage 咧，我哋特别设立咗 Hype Square 潮牌馆，集中展示由一啲本地名人同埋 KOL 做主导嘅时尚品牌，展现咗时尚产业同娱乐、文化同埋创意领域嘅跨界别联成合作。呢一啲品牌咧，藉住名人同埋 KOL 嘅加持咧，同埋粉丝经济嘅效应啊，往往好快咧可以建立到市场嘅认知度，尤其深受年轻一代嘅欢迎，带动消费热度，为业界咧创造更加多嘅商业价值。而 Hype Square 咧将会汇聚多个由艺人主导嘅时尚品牌。等我预告一下，喺 Center Stage 期间咧 ，Hype Square 咧将会推出约30款嘅限量版同埋首发产品。展会第三日咧，更加会有 Hype Square 嘅时装汇演，有超过10个潮牌咧将会共同参与一场充满创意同埋活力嘅 Fashion Show， 展示各个设计特色同埋品牌风格。部分品牌嘅艺人咧更加会亲临展会现场啊，同粉丝见面同埋互动。另外咧，亦都等我介绍一下今年展会嘅七个主题展区啊。今年咧，我哋新增咗一个叫做 perfume 展区啊，即系香水啦，俾大家透过香味去延伸时尚体验。展区里边咧会云集世界多个地方唔同嘅香水品牌，包括咗有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地嘅品牌，有好多咧都仲未喺香港有售噶。展会现场咧亦都会加设一个香水体验站，俾大家可以先选择心仪嘅香味喷喺身上，测试一下效果，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噶。另外，我哋有 craftsmanship 嘅展区，展示工艺点样融入唔同类型嘅时装设计。例如就有马来西亚嘅品牌第一次参展，将当地传统文化同埋时装结合。而 contemporary 展区咧就会汇聚充满时代感嘅时尚设计啊，引领最新潮流趋势。例如有嚟自哥伦比亚嘅品牌，将传统手工艺同埋现代美学巧妙咁样融合，亦都有中国内地嘅高级男女西服品牌参展。而 urban 展区咧就会云集充满都市魅力嘅休闲设计品牌，包括本地原创艺术时装品牌，主打自然艺术风格，将大自然元素同埋日常体验融入喺设计里边。而 athleisure 展区咧就汇聚咗多个结合运动元素同埋 workwear 设计嘅品牌。例如就有香港品牌大玩中国传统的麻将文化，将它融入在实用又时尚的服饰设计。而 Circular Fashion 展区就汇聚一些可持续时尚，有参与过米兰、巴黎等多个国际时装周的一个德国品牌就第一次参展，亦都有本地品牌将会展出由升级再造布料结合 3D 打印技术的一些立体设计服饰。而去年第一次推出的 Accessories 展区大受欢迎，今年亦都强势回归，立合了多个时尚珠宝和配饰品牌，当中就有知名的美国奢侈品牌首次参展。
5: Eddie 啊，我知道今年 Center Stage 咧继续都会有开幕重头戏，就系、是、时装 show Center Stage Elisa 啊，将会咧就系、是、请嚟一位重磅嘅设计师担任今次呢一个 show 嘅灵魂人物、哦，不如邀请你介绍一下。
6: 冇错啊，过往两届咧，我哋都邀请咗顶尖嘅高定时装设计师参与，反应非常之好啊。今年咧，我哋 Center Stage Elisa 咧就请嚟 Kit Wan Studio 呢一间跨界设计同埋视觉艺术嘅工作室。是由土生土长的 Kit Wan 担任创意总监的，他在香港理工大学纺织及服装学系毕业之后呢，就去了北欧的挪威，在奥斯陆修读他的硕士课程，他的硕士毕业作品呢还被当地挪威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他的作品呢也都曾经登上英国欧洲歌唱大赛和美国 Grammy Awards 等等的世界级舞台。近年我哋香港咧好積極咁推動城市經濟啦，大型演唱會同埋表演活動咧都成為香港文化創意產業嘅重要部分啦。而舞台設計同埋表演服裝咧，亦都係打造沉浸式觀賞體驗嘅一個重要元素。所以 Kit Wan Studios 咧正正就係創作舞台服飾嘅一個表表者，好多位香港頂尖嘅歌手咧都有著過佢嘅作品㗎。今次 Center Stage Elite 就会在明晚7点举行，今次的时装表演就会以 Mutant Mythology 做主题，即是将变异和神话两种逻辑上看下去好像不相通的概念连系，呈现他们最新的创作作品会透过传统工艺和科技互相融合，以呈现游合流行文化、前卫和大胆的实验性美学，将会有超过30套从未公开发表或者展出的全新造型在时装 show 首次亮相的。部分作品亦都会在展会期间展出给大家欣赏，感受一下细致又大胆的工艺。多位同他合作过的歌手亦都会到场撑场，为大家带来一个难忘的晚上。我哋好明白咧，好多朋友咧都希望第一時間觀賞到咁難得嘅 Center Stage Elite 啦，所以我哋特別咧安排咗多個網上嘅平台咧喺聽晚7点同步進行直播嘅，俾多啲觀眾可以感受到呢場精彩嘅盛事。詳情咧可以留意我哋展會嘅網站或者我哋 Center Stage 嘅 IG。
5: 咁樣聽嘅話咧 ，Center Stage Elite 真係一個非常之令人期待嘅活動啦。Eddie 啊，不如請你為我哋介紹一下今年展會嘅其他重點活動先啦，好唔好啊？
6: 好啊，今年 Center Stage 咧將會有超過40场嘅活動啦。咁當中咧就包括咗超過30几场涵蓋多元風格嘅時裝表演，數目咧係歷年裏面最高嘅，展現到時裝界嘅蓬勃活力。首先，除了剛才介紹過開幕的時裝 show 之外，Kit Wan 亦都會在星期五，即是9月4日的下午，會親臨到展會，和業界的代表和時尚愛好者去交流分享，分享一下他創作的歷程和設計理念。另外一個焦點的 Fashion Show 呢，就是 Fashion Hong Kong Runway Show， 將會在星期四9月3日舉行的。今年這個 show 呢，就會以香港多巴胺做靈感，将香港这座城市的多元、美学和能量变成一场感官体验，带领观众享受多巴胺绽放的时刻。时装 show 会呈现4个香港时装品牌的服饰，而去年大受欢迎的设计师分享会今年亦都会回归。我们邀请了知名的韩裔设计师 Rock Huang 在星期五亲身来到和大家交流分享，讲下佢由品牌创立至到享誉国际嘅心路历程，同业界分享创作理念啦，同埋品牌发展嘅经验。除咗为知名设计师提供舞台咧 ，Center Stage 咧其实都一直以培育本地设计新秀做使命噶。展会期间咧，将会举行多场嘅时尚设计比赛，当中包括咗香港贸发局举办嘅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 YDC， 俾年轻嘅设计师可以尽展潜能。Center Stage 嘅精彩节目咧，当然唔止呢啲啦。展会期间咧，仲会有其他时装汇演、时装设计比赛，去探讨业界发展趋势嘅研讨会等等。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互动嘅节目俾公众参与噶。除咗头先提及嘅香水体验机啦，仲有 AI。声纹唱片所，大家可以在展会现场的装置即场做一个录音，之后扫描个 QR 曲， 就可以聽翻用自己聲音生成嘅一首歌曲，更加可以咧製成一個仿唱片造型嘅紀念品帶翻屋企啊！另外咧，展會現場咧亦都會有一個法式嘅文化沙龍空間，大家可以入去欣賞下現場嘅藝術創作，同其他時尚愛好者深入交流。咁精彩嘅節目咧，我哋誠邀業界人士同埋時尚愛好者踴躍參與啊！記得參觀之前咧，可以上到我哋展會嘅網站去睇下節目時間表同埋預留座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噶。
5: 多謝曬 Eddie 提提大家啦 ，Center Stage 展會喺明天開始，一連四日，9月2日至5日喺灣仔會展舉行噶，歡迎公眾人士以及業內買家入場，買家記得盡快上展會嘅網站預先登記入場啦。唔該 Eddie， 下次再傾過，拜拜，
6: 拜拜。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5: 阿 O 小白
4: ，Dicky， 晨光第一線。

主持全新作品拜拜拜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狂风骤雨啊，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添噶。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偏北风啦，风势咧渐转清劲啊，呢个就要留意翻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运输署预计今日开学日交通会非常繁忙，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实时监察，署方派员到主要交通交汇处、车站、陆路口岸、隧道和宝马山、九龙塘、蒲岗村道和葵盛围等学校区视察。署方实施多项措施，包括经陆路口岸翻学的跨境学生安排专人监察跨境和本地校巴运作，提醒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备足运力，针对新入伙的公共屋邨和屋苑，提醒营办商按需要加强交通配套，提醒铁路、专营巴士、非专营巴士，例如村巴、校巴、渡轮和的士等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需要时加密班次并调配后备车辆和船只。另外，港铁在开学日初期在各车站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并密切监察各铁路线运作情况。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回两具遗体，还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有游客话，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嚟，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可能影响搜救进度。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发文，向失踪者的亲友致以最深切慰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61 点，跌5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57.23 美元，卖出 4,458.03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9.7，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2，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 19.4 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噶。咁后少少嗰段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渔心酒店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柳街，七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古城。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圣佐治大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繁忙，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在海泥村。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在盲公屋。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游泳池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3: 由狐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力尊嘅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同埋 City Pop 嘅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佢自己亲自作曲。今次嘅作品营造出浓厚嘅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嘅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呢一份嘅情感唱出嚟。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开学咧要振奋下士气噶，你哋当年咧有冇买新嘅文具、新嘅笔盒、笔袋啊，或者新嘅书包啊，翻学校咧？
3: 一定有啦，特别喺小学嘅时候咧，每年都会换个书包添噶，
4: 哦，哇，每年换啊？
3: 唔系因为好快烂噶，
2: 系啊，
3: 啲书包
2: 因为就咁睇地啊，咁样噶嘛。
3: 系啊，因为
2: 一啲书包襟啲嘅，我哋细个嗰啲冇咁襟嘅。
3: 系啊，集队嗰阵时候咧，你真系要摆地下噶嘛，系操场咁样。咁以前啲操场都系石地啊，咁样你重得滞，你磨下磨下就好易烂噶啦个袋，
4: 孭住噶，
3: 唔系啊，你扎队一定要放低噶，
4: 拎住咁样啦，
3: 啊，摆你只脚度啊，
5: 系啊，攞只脚晾
2: 住咯，
5: 好镜石噶，
2: 不过好重，不过好重，
3: 系啊，
2: 因为啲书好重啊，系啊，呢、啊這个都系即系唔关执唔执书包事嘅，屋企人一定会觉得你冇执书包而重，其实我哋成长到依家好似啲细路仔啲书包都系咁重噶，
4: 而家都有电子书包班嘅，
2: 系啦，
4: 即系电子书啦。咁但系電子書嘅時候，其實有陣時啲家長都有啲迷思喺入邊嘅。咁我哋就諗住，譬如 join 個電子書嘅 course 啦。咁、即係代表你需要有啲電子裝置，可能有啲 tablet， 又或者係直頭部電腦咁樣。咁、但係有陣時都要諗咧，就係、是、啊，好似小朋友又望得個 mon 太多，其實家長自己都會擔心，跟住又買翻個實體書喺度嘅。即係有陣時有機會出現呢啲，即係都係 typical 嘅情況，兩樣都有咁樣咯。
2: 係、
4: 未必做到完全都係即係淨係睇住個 mon。
2: 依家啲學生哥啲書包好似即係有個轆喺下面可以拉咁樣，
4: 係啊，
2: 其實都幾好似買送車咁樣咧。
3: 唔係、但係當你嗱，我唔知個
2: 拉得多又
3: 定係重啦，係啦，因為你到最後你上課室你都係要孭住上課室咁，
2: 咪少咗咯。咩少咗會唔會咧？
3: 唔知
2: 啊，唔知啊，
4: 我又有第二個迷思喎。
3: 但係又有機會，而家啲小學生咧就已經係全日制啦嘛，
2: 啊、
3: 可能喺課室裡面咧唔再需要共用呢一個嘅台啦，可能可以放一啲書本喺、
4: 要轉班房嘅，而家好多時成日都係、啊，都要轉，但自己拎嗰個課室咧都有自己嘅 locker 喺度嘅，但係有時都要轉其他班房去到上堂，有好多唔同方法咁樣。係啊係啊係啊！頭先話有個咩迷思咧，就係呢一個書包咧，咁書包重有一定噶啦，咁用好多咁嘅方法，譬如剛才碌嗰個係其中一個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家長成日諗嘅，唔好成日孭咁多咁重嘅嘢，如果唔係會唔高㗎咁樣。唔、知你有冇聽過？
2: 有啦有啦。
4: 但係我又聽過第二個講法啦，又話即係有啲即係營養啊或者運動嗰啲專家就話，如果完全唔負重，一個人完全唔負重嘅話咧、其實有機會令到佢個骨架咧就完全冇一個挑戰啊。
2: 係、
4: 咁佢就唔會知道我冇嘢需要就係承載咯，或者淨係自己嘅身體咯，咁就唔會逼到佢哋生出嚟、
2: 哦。
4: 所以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咧兩邊都啱，
2: 係
4: 點樣去揾一個中庸之道
2: ？OK，
4: 完全唔孭，完全唔俾重嘢佢哋負重咧，我覺得唔好嘅。
2: 嗯
4: 孭得太多孭得太耐咧，都系唔好
2: 嘅。点样攞个 balance？
4: 系啦，咁呢个真系交俾啲有智慧嘅人，唔系我去谂啦。
2: 系啦，咁啊，大家努力啦，即系开学日就大家 focus 喺学生啦。咁我就想 focus 埋俾家长同埋老师嘅。其实咧，两个族群咧，无论系家长族群同埋老师族群咧，都要加油俾心机啊，迎嚟咧新嘅学期啦嘛。
6: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7: 阿O、小白、
1: Vicky、晨光第一线，
2: 咁啊，今日咧就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啦，就系将我哋之前啊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啦，有出席呢个关爱共融嘉年华咧一啲嘅花絮啦，咁啊剪辑完之后咧就放送俾心机旁边嘅听众听啦，咁啊立即听听当日嘅盛况啦。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现在开始。
9: 大家好，今日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由民政事务总署以及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的关爱共融嘉年华，我们就是今天的司仪，我是白卷浩。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son 侯嘉明。小白小白，我们今天的活动主题就是关爱共融，你又知不知道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
9: 我当然就是知道了，香港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来的，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除了外籍家庭佣工之外，其实香港有成300,000都是外籍人士來的，也都就是說在有300,000人來說，大家一起在香港生活，而且呢大家一起要創造一個就是關愛共融的社會，那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背景的朋友來到香港的時間都可以一起好好生活和好好發展。
10: 講得真係好啱啊！
9: 咁其實民政事務總署咧喺人手方面咧都著咗好多嘅力噶，咁啊積極咧咁樣幫助一啲非華裔嘅人士融入去我哋香港嘅社會，為佢哋咧就提供語文班啦、 课后辅导班啦、兴趣班、融和活动，仲有就系外展嘅探访等等噶。当然唔少得嘅咧，就系举办一啲社区嘅活动啦，宣传关爱共融嘅信息，就好似我哋今日呢一个活动咁样。所以我哋今日嘅节目可以话非常非常之丰富啊！咁啊，希望在场所有嘅人士咧都系乐在其中噶。咁当然啦，我哋当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嘅活动啦，希望都可以将呢一啲唔同种族嘅文化，大家摆上台一齐欣赏。不过喺呢一个时间，我哋非常非常之荣幸邀请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先生作为我哋活动嘅主礼嘉宾。现在恭请陈国基司长为我哋致辞。
11: 大家好，今日咧好高兴同大家一齐咧参加呢一场关爱共融嘉年华。睇到咁多咧系唔同文化背景嘅朋友咧系共聚一堂，我深深感受到香港咧作为一个多元国际大都会嘅一个活力。我哋明白非华裔嘅朋友喺香港生活，有时咧系会面对一啲嘅譬如话语言嘅障碍啦、文化差异等等嘅挑战，各个政策局同埋部门咧都会好主动提供一啲適切嘅服务，協助佢哋更好咁样融入社区，发挥所长，让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以香港为家。而家咧，全港已经有大约十间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分布喺少数族裔社群比较集中嘅地区，提供咧系多元化嘅课程同埋活动。我哋更加咧喺每一间中心設立咧少数族裔关爱队，由社工带领主动上门探访同埋参与社区嘅外展。例如当遇上台风集港嘅时候咧，少数族裔关爱队会通过佢哋社群嘅一个网络发放最新嘅天气资讯啦，陪同有需要嘅人士前往临时庇护中心，又会致电或者上门关心一啲独居嘅长者。短短两年来咧，少数族裔关爱队已经是接触了超过18000个少数族裔的家庭，好多谢你们。去年的施政报告更加进一步宣布在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专为少数族裔的青年和妇女设计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和运动班等等的活动，帮助他们建立社交联系，融入社会，并且是加深他们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识。未来咧，我哋会继续努力帮助非族裔嘅朋友进一步融入社会，并为佢哋创造更多嘅机会，让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系香港嘅一份子。最后，我祝愿大家今日尽情享受嘉年华嘅各项表演同埋游戏，满载而归。我亦都希望大家继续一齐携手同行，共建更关爱、更和谐嘅香港。多谢大家。
9: 多謝陳國基司長，請司長留步，而家請聯同各主禮嘉賓一齊為今日嘅活動進行開幕儀式。先有請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杜潔麗女士
12: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Miss Priscilla To，
9: 跟住有請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易志宏先生
12: ，Deputy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Mr. Tai Chi Wang，
9: 繼續有請助理廣播署長電台及節目策劃葉冠林先生
12: ，Assistant Director Radio and Corporate Programming Mr. Jonathan Yip。
9: 仲有活动嘅关爱大使 Jin Lee 李幸艺小姐
12: ，and our care ambassador Miss Jin Lee。
9: 好，之后咧，我哋有请唔同族裔嘅小朋友一齐参与我哋嘅开幕仪式啦。今日佢哋手上面都拎住灯牌，印有唔同语言，意思都系关爱同埋共融。
13: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9: 唔该晒咁多位，而家有请咁多位嘉宾到台前就坐欣赏我哋。跟住落去嘅節目噶，咁但係呢個一個嘅時間冇錯啦，你關愛大使 Jin Lee 都已經喺台上邊啦。
14: Hello， 大家好。
9: Jin 你好。
14: Hello，
9: 你好。
14: Jin Lee 你好啊。
15: 你好，大家好。
14: 歡迎你嚟到我哋今日呢個好開心嘅嘉年華。香港咧係一個多元文化嘅社會啦，我哋經常都會有唔同嘅機會接觸到有唔同背景、唔同種族嘅朋友嘅。咁又覺得呢一種融和社會文化係點樣嘅咧？
15: 我覺得。香港其中一樣最吸引我嘅地方就係喺呢度可以接觸到好多唔同文化背景嘅朋友啦，而我覺得每一種文化嘅背後都係有佢好獨特嘅魅力，好值得我哋互相去學習啦、尊重啦，同埋互相關懷嘅。咁我覺得喺呢度，無論你嚟自邊度，大家喺呢個城市一齊生活、一齊打拼，只要你有需要或者遇到一啲困難嘅時候， 你只要出声就一定会有人帮助。咁我觉得呢一份嘅温暖系非常之珍贵嘅。
9: 嗯，啱啊。咁我知道咧，阿 Jenny 咧其实就喺马来西亚嗰度过嚟啦。咁啊，语言沟通上面咧应该不成问题噶啦。咁啊，但系我谂个生活节奏上边会唔会都几难适应，定系好容易就可以处理得到咧？
15: 点解头先我有少少冲动咧？系因为其实我15年前嚟香港嘅时候，我系唔识讲广东话嘅，系啦。咁所以语言同埋生活上面嘅节奏啊、文化差异啊、天气啊等等都系有啲挑战嘅。但系我好庆幸就系我身边有好多嘅好嘅同事啊，好多朋友啦，甚至我嘅 fans 啦，佢哋都俾我好多嘅关怀，同埋成日会教我你去呢度食嘢，去嗰度买乜嘢，系啦，即系会好多嘅指点啦，同埋好多嘅关怀。咁就慢慢我就适应咗喺呢度嘅生活啦，同埋我都真係視香港為我嘅家。
14: 哇、yeah. 我相信有咁多嘅支援，亦有粉絲們你哋嘅支持，係咪呀？專業要好適應香港嘅生活㗎啦。
15: 冇錯。
14: 但我知道呢，今年嘅4月份民政事務總署喺10間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呢設立咗青年網絡，為到少數族裔嘅年輕朋友提供交流嘅平台，仲有專設嘅活動協助佢哋發展潛能。咁而早前呢，支援服務中心更加安排咗佢哋去內地進行交流添。
9: 咁去內地交流呢，唔單止話可以擴展到佢哋嘅視野，咁仲可以帮助佢哋向海外嘅亲友咧，就说好中国同埋香港嘅故事。今日咧就邀请到几位嘅年轻人咧，可以一齐嚟到现场呢一度，同我哋分享佢哋交流嘅经历。
15: 我想问你哋，咁你哋今次呢个交流团啦，有咩系最印象深刻嘅？
16: 最印象深刻係去咗博物館。講起博物館，一開頭我同啲 friend 都覺得哎呀好悶啊，唔想去啊。但去到嗰度係一個科學博物館，嗰邊見到好多唔同嘅機械人啊，亦都可以參觀好多嘢，亦都有好多嘢互動到，都好好玩。
15: 我想問，如果你哋再有機會去交流團嘅話，你哋會想去邊一個城市啊？
17: 我都好想去北京，因為北京係個 capital of China and我想 visit 個 palace 和睇個 flag raising ceremony。 Yeah, that's all。
14: 想去北京睇故宮同埋睇升旗儀式。
9: 多謝曬你哋幾位嘅分享嘅，咁相信今次內地嘅交流團呢，大家都非常之有多嘅得著啦。多謝曬你哋 ，thank you very much。亦都咧就係多謝曬 Jean 嘅。

0: 唔该晒 Jenny 嗰一日，亦都有听过佢嘅作品咧，企好。
1: 2026年嘅9月1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今日除咗系同学仔开学嘅日子，亦都系世界写信日。你对上嗰次写信系几时呢？又记唔记得系写俾边个？想唔想知点解今日系世界写信日？想知嘅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哇，对上嗰次写信俾人呢，我真系应该要数数手指，起码都四五年前咁样啦。
0: 嗯，
1: 系啦，咁但系咧，
0: 唔计交翻封信俾税局嗰啲，
1: 唔计啦，
0: 唔计填嗰啲报税表嗰啲嘢。
1: 写信嘅里面系要带有感情噶嘛？
0: 有感情噶，我报税嘅时候有感情，哭出来啊，成咯。
1: 我成日都觉得咧，写信咧系一种好有魅力嘅嘢嚟嘅。咁其实以前啊，去翻远古时代啦，沟通方式咧就除咗面对面倾偈之外咧，就系写信噶啦。系啦，咁而家咧，其实点解会有呢一日咧？就系喺我哋嘅社会里面咧，而家。我哋好多时候就係透过 send message 啦、send email 啦，有好多时候呢已经忘记咗究竟點樣去攞起支筆、然之后寫信俾对方，甚至寫信俾对方你揀佢張嘅信紙啦、信封啦，会唔会噴啲香水喺嗰度啦，甚至乎係啦，你会可能係執朵乾花放落去，又或者執到塊四葉草又放落封信里面咁樣，咁其实係可以包含咗好多唔同嘅感官俾对方。
0: 係浪漫嘅，即係做电台呢都仲有啲old school 嘢，有啲听众咧间唔时
1: 都
0: 仲会
1: 写信俾我哋啊，
0: 寄信俾我哋啦。咁有啲听众有阵时去旅行又会寄啲明信片啊，即系我自己都收到都觉得好 happy 嘅。咁但系放心啊，冇破费啊，即系在心中好开心啦。如果想同我哋倾下电话，同我哋联动下，欢迎一阵间打嚟呢、這个神光
1: Morning Call
0: 咯，
1: 1877388转头打嚟啦。
0: 咁但系点解有呢个世界写信日咧？
1: 冇错啦，就系啱啱就系话想大家咧重温翻咧手写。写文字嘅机会，希望用翻文字同身边嘅人嚟到去重新喺书信里面建立一个关系。我觉得今日咧系写信日都系一个唔错嘅日子嚟嘅。点解咧？又夹正今日系开学日啦。其实同学仔又好，家人又好，可以喺今日开学新一年嘅日子里面咧，试下写封信俾自己，又或者写封信俾爸爸妈妈，写封信俾自己嘅小朋友。唔系今日俾佢，唔系你可以今日俾佢嘅，但系咧佢可以唔系今日拆。可能是学期尾啦，
0: 是
1: 啦，出年的年尾啦，毕业礼当日拆啦，咁我觉得呢又会多咗重意义啦。
0: 是等待都是一种感觉嚟嘅，同埋呢亲笔写嘅字呢其实就好有力度，即係我自己觉得，同埋好有温度添啦，有啲朋友觉得。咁今时今日你仲可以揸支笔写样样百几二百字咧，其实都唔系好多人做到，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短信啊，或者用电子嘅 message、email
1: 啊咁样啦，
0: 系啊，
1: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可以重温翻以前写信嘅一啲嘅魅力嘅味道嘅话咧，都可以揾张靓纸，揾支靓笔嚟写封信俾对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043点，跌268点，港金报4164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2.79美元，卖出4455.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入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嘅快线又坏车咗路，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去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嘅快线又坏车咗路，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咧，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龍富路迴旋處咧，曾經有壞車阻路嘅，不過啱啱咧已經拖走咗，現時車龍咧就去到龍富路近住富健花園。咁仲有之前公主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創資中學嘅快線咧，曾經都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啱啱咧已經清理好，目前一帶咧仲有少少嘅車多，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保持忍讓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现时一带都较为多车噶。而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较为多车，龙尾去到太古城。而江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都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水街。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 大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较为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5: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7: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2: 我是黄巧，
13: 我是容嘉耀。
12: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3: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3: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12: 港台。

0: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啊，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中东局势咧再度紧张啦，加上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嘅预期升温啦，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嘅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37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1点。不过累计咧八月份啊，三大指数都系做好噶，道指、标指、纳指咧全部都升嘅。港股 ADR 咧就偏软啲啦，要跌47点啦。咁啊，港股方面咧啲大蓝筹股咧有少少升跌不一啦，睇下今日咧开出嚟啦，会系点睇啦？因为睇翻咧亚洲区内股市咧，主要都系偏软少少，系日经比较跌得多啲，跌400几点咁。睇下成个股票市场，以至成个亚太区股票市场个投资气氛会点转向咧？转个头开始，大家就可以咧了解更多啦。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好啦，消失的地图呢，喺今日嘅时间呢，我哋就邀请到我哋嘅一位导游领队，佢就係林永仪。
4: 大家好， Hello. 我是 Vicky 导游姐姐。
0: Hello,Vicky,Vicky 妹妹。
4: 是啦，今日呢要带大家呢去边度呢，就係唔係淨係话一个地方啊，好想同大家呢今日介绍下，就係中国著名嘅盐湖啊。其实中国主要嘅盐湖呢都係集中喺青海啦、新疆啦、内蒙古等等啦。咁今日呢

0: 新介绍两个嘅盐湖，我觉得好有特色，亦都系最近
1: 呢个咧。我发现自己都去过中国一个盐湖，
0: 系边个啊？
1: 青海湖咯，
2: 哦，
1: 系啊，
0: 哦，青海湖，
1: 系啊，青海湖都系一个几秀丽嘅湖啊，同埋个日落咧好靓，我记得嗰阵时去西藏嘅时候咧，你搭飞机咧，好多朋友都会一飞飞去青海，跟住青海咧就再坐川藏线再上去咁样啦，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当年啦，即系冇。咁多機直飛拉薩咧，一個幾常嘅一個路線啊！啊，你突然間憶起咗，係青海湖都係一個鹽湖嚟嘅，係咪啊？
0: 青海湖
1: 一個淡水湖啊，
0: 佢係
1: 個淡水湖啊！我都要揾
0: 翻先。因為我咧有見到啲人咧有介紹咧，就係話有啲朋友咧，譬如去呢一個嘅青海湖咧，就會途中咧都會去埋呢一個叫做茶卡鹽湖嘅。你咁樣講開青海湖就，咁我就可以講咗呢一個咧
1: 茶卡
0: 鹽湖先啦。佢就係位於係青海嘅呢一個嘅鹽湖，點解叫做茶卡呢？原來茶卡係藏語嚟嘅，就係代表咧鹽池之解嘅，即係鹽池嘅意思。
2: 鹽池
0: 係啦，咁呢一個茶卡鹽湖咧，其實都有天空空之鏡之稱嘅，
2: 講嗰度好大個茶卡咁樣，
1: 唔係嗰啲藏語嚟
0: 啦，
1: 嗰啲藏
0: 茶卡係藏語啦，但你可以咁樣。
1: 喂，我配合翻你啦，其實青海湖都係中國最大嘅內陸湖泊，亦都係最大嘅鹽水湖之一嘅，係
0: 咪？
1: 位於青海省嘅東北部啊，青藏高原附近啦，咁啊，亦都係海拔咧3000幾，所以咧。都真係冇聽導遊先生講錯咗，我都好幾印象深刻，嗰，那個都係個鹽水湖嚟㗎。
0: 係啦，
1: 青海湖都好靚
0: 啦。係啦，咁但係今日呢要講呢一個茶卡鹽湖呢，其實點解佢會話係天空之鏡呢？因為呢佢嗰度嘅鹽湖啦，嗰，那個鹽嘅厚度非常之厚啦，佢，會同個天空呢連成一線咁樣嘅。咁，呢度呢都好多人呢去嗰度影相，咁佢有少少打卡攻略。
2: 咩海天一色嗰啲咩影落去，跟住就個倒影又喺曬度。係
0: 啦，所以有天空之鏡。
1: 就
0: 是正噶啦，冇错，
1: 即连线咗啊，将两样嘢，
0: 冇错，同埋佢嗰度咧有好多嘅呢个嘅岩雕啊，可以俾大家睇，即系我哋之前咧有讲过冰雕啦，
2: 系
0: 咪？
2: 佢岩雕，
0: 系啦，佢就有岩雕俾大家咧去嗰度影相打卡嘅。
2: 一谂到佢有岩雕咧，都想象得到。你话冰就话咧，冰天雪地梗系有冰雕啦。
0: 系，
2: 咁佢真系要好多岩先得去做岩雕，谂起都喊。
0: 我冇谂过咸呢一样嘢。
1: 我估佢嗰啲沙。山嗰啲矿物啊，即系用令到佢有一个即系叫盐湖嘅一个产出咁样咯。
0: 冇错啦，咁佢除咗佢啱啱有讲话有啲冰雕，佢会有唔同嘅形状咧，有啲咩形状咧？即系譬如好似有啲嘅屋 甚至乎咧，你系可以去到见到佢会雕咗一啲唔同嘅人样出嚟嘅，就好似成座山咁样，咁你喺嗰度打卡啦。甚至乎咧，佢会有一啲景区咧，俾你喺个盐湖上面打卡嘅。我哋喺有啲漫画里面、动画里面咧，咪见过有一个湖上面，佢会有个路轨，有个小火车咁样嗰啲嘢，
2: 系
0: 啦，佢喺嗰度都会有一啲小火车，又或者有啲火车站俾你。
2: 真系喺嗰个湖上面咁样行，
0: 你可以行上个湖，咁但系咧你就要自备呢一个嘅鞋套啦。
2: 哦，
0: 系啦，佢嗰度咧，我暂时睇咧，佢就话冇得卖鞋套嘅。如果你想落去嗰个嘅盐湖咧，要自备鞋套。
2: 我哋有啲板道都要啲鞋套啦。
0: 系啦，又或者如果你系跟嗰啲旅游团去嘅话咧，我相信
1: 导游哥
0: 哥。
1: 会噶啦，
0: 系啦，或者导游姐姐应该都会咧，同你哋预备好晒噶啦。
1: 拆一波销售，10蚊一个鞋套，
2: 可能借俾你咧嗰啲。
0: 系啦，甚至乎咧有埋千秋喺个湖面咧，俾你可以坐上影相，系啦。
2: 但系呢个要啲时间，因为我一谂千秋咧就谂。因为如果有人推你嘅话啦，咁，个湖面就已经有啲波纹喺度，啲涟漪喺度，咁唔靓，所以要你自己咧等一阵间，啲涟漪都停晒，然后就自己开始喐个千秋，咁啊靓啦。
0: 系啊，咁所以真系要时间
2: 啦，要啲时间啦，
0: 所以影相想影张靓相系要付出嘅。
1: 同埋咧，即系青海嗰个位咧已经好近入藏嗰个位啦，你好容易会见到啲藏羊啊，或者藏羚羊喺旁边咧，你就会影到嗰个景致，其实几好。即系你意思咧喺西宁呢个位咧，我记翻好多记忆。突然間 Vicky 咁樣講，你去到咧海拔3000幾咧，已經影到咁嘅景緻，因為唔係個個都可以承受咧4000幾嘅海拔，因為你去到拉薩就4000幾海拔啦。咁，但係咧呢個西寧咧或者叫青海咧呢一個位啊，即係同一個 area 嚟嘅，其實係咁咧3000幾咧係我哋南方人咧可以承受而冇乜太勁抽高。 高原反应嘅一个美景天堂，所以我都几建议大家去呢个位置。
0: 系啦，咁佢最适合咧，如果你话嘅季节咧就系六月至到九月嘅，咁你话如果而家同学仔开学咯，有一啲冇小朋友嗰啲咧就
1: 系
0: 最中意九月去旅行噶嘛，可以尝试一下，系啦，去睇一睇呢一个嘅茶卡盐湖。咁除咗呢一个盐湖咧，我仲想介绍另一个就系青海嘅盐湖咧，就系察尔汗盐湖，呢个系全国最大嘅盐湖，亦都系世界第二大嘅盐湖，喺2023年咧评为国家 AAAA 级嘅旅游区嘅，冇错啦，佢亦都咧有一个咧就系叫做识得辨识嘅色盘嘅盐湖，
2: 即系唔系净系得个大字，
0: 冇
2: 错，仲有唔同颜色睇，你知就
0: 系啦，又好似色颜色盘咁样啦，
2: 即系变色龙咁样，
0: 冇错，系啦，咁佢系因应住啲咩嚟到去变色咧？咁咧就会因应住当中嘅矿物质啦、天气啦、四季啦、甚至乎系一啲光线嘅改变，令到佢会有唔同颜色出嚟嘅、哦。有啲咩色咧？好似有呢个粉青色啦。粉粉红色啦，粉紫色啦，粉蓝色当然有啦、哦。但系我觉得犀利嘅咧，就系佢哋嗰度嘅旅游区咧，会有一啲好特别嘅饮品同埋雪糕。佢、会因应住差唔多嘅天气嘅季节，佢会有譬如
2: 呢、這个
0: 系啦，就系、譬如诶、最近咧就系
2: 蓝莓。
0: 系啦，
2: 蓝莓士多啤梨咁样，
0: 蓝莓士多啤梨，
2: 即
0: 系
2: 唔同
0: 颜
2: 色
0: 嘅嘢饮咁样，譬如佢。呢、這個時間佢係粉紅色，佢就有啲嘅士多啤梨嘢有，就係粉紅色俾你攞住嚟打卡嘅。
2: 咁咪藍藍地色嘅就咪藍莓咯。
0: 藍莓又得，係啦，又或者粉紅色水蜜桃咁樣，然之後、青色就可能青蘋果啊，
1: 或者青
0: 檸蘇打啊咁樣。
1: 最興就係一啲青
2: 蘋果都白色嘅喎。
0: 係啦，咁我就覺得咧，哇！好犀利啊！即系完全系可以咧，俾到大家有一种你可以除咗去嗰度就咁企上去呢一个盐湖打卡，你仲可以攞住一个同佢一样颜色嘅饮品打卡。
2: 這個、呢个咧，如果一年四季都因应住佢个入边嗰个含量就有所改变嘅话咧，其实你一年都可以去四次。
0: 系啊，
2: 即系佢变几种唔同颜色嘅话，
1: 系几
2: 咁你咪去玩唔同玩法咯。呢、這个
1: 同埋啲物价，我印象之中系可接受嘅，系啊，唔算太贵。佢去到国家嘅四。A 級景點咧都唔算話即係過度消費、過度旅遊嘅一個位置咯。
0: 係、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除咗我哋係選擇當地一啲特色嘅嘢嚟到去行之餘咧，其實我覺得可以揾一啲特別啲嘅旅遊路線俾自己。譬如我今次我就係要去曬咁多個唔同嘅鹽湖嘅，都可以作為一個旅遊嘅重點啊！
2: 今日9月1號，希望各位學生哥大家都學業進步。翻学就要读书，读书就要攞起本书。有冇谂过我哋今日嘅书吓，好多都已经变成电子书咧？电子书到底几时开始嘅咧？原来佢嘅诞生并唔系一朝一夕科技爆发而成嘅。啊，早喺1949年嘅时间，西班牙有小学嘅教师，译音叫做罗布莱。咁佢因为心痛啲学生个书包真系好重啊，于是乎咧就设计出一个名为机械百科全书嘅专利装置。嗱，呢一款咧系用金属卷轴同埋压气切换嘅学科内容合撞机器，佢更加包括咗一个放大镜同埋夜间嘅灯光。简单啲嚟讲啦，系现代阅读器嘅最早机械嘅雏形嚟噶，但系体积都相当之大，好难咧拎出街噶。科技不断发达，到咗1971年嘅时间，美国有位学生叫做 Mike， 话说佢一次有机会咧就利用呢个大型电脑嘅主机，不过佢冇做一啲好复杂嘅数学运算、物理运算，而系竟然间咧就将美国嘅独立宣言用手动嘅方式，即系自己逐个逐个打字入去，打咗入去呢一部电脑入边。然后亦都经过咧，就系特定嘅网络咧，就送俾其他嘅用户咁讲。系呢一份嘅备档咧，竟然间成为咗历史上第一本啊，叫做数位嘅电子书。而家大家睇翻嘅时候啊，都会话其实当其时价值$50,000嘅超级电脑，竟然间就俾佢爱嚟打啲字入去。其实都几浪费噶吓，除咗呢一位嘅 Mike 亦都咧就开展咗自己唔同嘅计划，致力推动一啲经典嘅图书免费数位化，为现代电子书可以话奠定咗一个好重要嘅基石。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不妨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豪。
0: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里面充满着1000个为什么， 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星期二的早上，在我们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你就电视部的刘畅，早晨畅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咁星期二的晚上六点半钟先看看凝聚香港，到底今天夜晚有什么议题呢？
4: 今天9月1号嘛，咁对于香港的中学、小学的同学仔咧，都是开学日，是一个大日子嚟嘅。嗱，今集凝聚香港咧，就会同大家咧睇下升中开学嘅实况啊。咁啊，话说小学生就升上中学，系佢哋咧踏入青少年阶段成长一个重要经历啦。因为个学习环境啊，同埋生活节奏都好唔同啊，所以咧，我哋节目主持人咧就会跟住一啲中学生。中一的同學仔一起咧去翻學，睇下了解一下佢哋咧第一個開學日的實況啊，咁啊，同埋咧睇下咧學校點樣幫助呢啲新生咧去適應新環境。咁啊，另外咧節目亦都會訪問咗中學校長啦，了解一下學校咧呢啲壓力管理啦，即係而家相當重要啦。壓力管理有啲，同埋咧家長啊有啲乜嘢支援方法。咁啊，各位家長咧可以想了解一下你貴子弟咧升中嘅時候有啲乜嘢？
2: 我係家長啊！我個弟弟，我個弟仔有個弟仔，今年啱啱六年班啊，
4: 係咁你睇定就啱噶啦，
2: 啱啊，
4: 快嘅日子好快過。咁如果大家各位家長想了解一下，又或者啊準備都有小朋友咧會升中咧，咁即係睇下佢哋咧升中嗰一日啊，點樣適應新環境都相當重要。咁今日傍晚六點半記得留意凝聚香港啊！
2: 啊，我諗下諗下咧，唔好淨係我睇啊！我今日帶埋仔仔睇，帶埋一家人一齊睇，即係睇下如果上中學嘅就會遇到一啲咩問題啊嚇，咁啊做定個心理準備先。好啦，咁啊另外九點半鐘嘅時間咧就傳媒初體驗喎。
4: 冇錯啦，亦都係咧同啲中學生好有關係。傳媒初體驗嚟到第三季啦，呢個新一輯今晚第一集，咁啊講緊啲乜嘢咧？嗱，傳媒初體驗咧係我哋港台電視咧一個每一年度嘅一個 project 嚟嘅，就係咧目的係俾一啲年輕人啊有一個完整嘅傳媒知識題嘅體驗，咁啊幫助佢哋建立一個正向價值觀啦，亦都令佢哋咧對傳媒行業有興趣嘅。咁啊節目咧會為啲學生咧提供一啲親身接觸啦，實際投入傳媒工作一啲好難得嘅機會，又令佢哋咧發掘自身嘅興趣同埋潛能，同一時間咧亦都係理解咧即係我哋傳媒從業員啦一啲專業嘅操守啦，同埋肩負嘅社會責任。咁啊嗱，今次傳媒初體驗咧，其實有好多 workshop、好多工作坊啦、好多講座啦、好多專家同佢哋教下傳媒工作要做啲乜，同埋有一個比賽噶嘛，最終佢哋有一份報習作要做嘅。
2: 嗱，
4: 今次咧就係特別啲，佢哋唔係淨係做功課，唔係單向聽講座嘅。今次咧，佢哋真係可以親身落場參與電台、電視好多台前幕後嘅工作。咁啊，同一時間咧，俾佢哋咧真係試下做傳媒工作嘅喎。咁啊，今晚第一集。咁先介紹咧，嚟自香港27間學校34支隊伍，總共160幾位嘅傳媒新兵啊！嗱，佢哋咧先要面試嘅喎，真係俾啲傳媒行家要同佢哋嚟一場面試。咁究竟佢嗱，佢哋而家全新噶嘛，未學嘢噶嘛，究竟佢哋有冇展現到一啲乜嘢啊？新一代可以做傳媒嘅潛質咧？究竟佢哋咧對於傳媒認識有幾多咧？嗱，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啊！認識下而家啲年青人點樣諗嘢，又或者咧啊，年青人真係想做啊，對傳媒有興趣喎。咁啊，記得啊，今晚九點半嗱，以後逢星期二嘅晚上九點半都有呢個傳媒初體驗第三季啊。
2: 傳媒啊，當然咧就責任大啦。咁但係年青嘅一代點樣睇呢啲咁責任大嘅工作咧？啊，佢哋抱住咩心態咧？啊，或者我最中意睇嘅係咩咧？就係同一件事情上面，佢哋都會經常有一啲新嘅方法咧。去到處理啲事情嘅，啊又唔係差嘅，咁我哋做傳媒嘅都要與時並進㗎。係
4: 啊，新一代有新想法啊嘛。
2: 係啊，唔好下下就 ban 咗佢哋先，你啲唔得㗎咁樣，唔好咁樣，我哋都要睇下啲咩新嘅點先。一齊留意住9點半鐘嘅時間，傳媒初體驗。唔該阿昌，拜拜。
4: 拜拜。

刚听过有黄聪晚嘅作品啊 ，Hey Fiona， 同大家睇睇啊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狂风骤雨啦，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咧渐转清劲啊。咁啊，海有涌浪添，展望啦，明日咧风势较大啊，有几阵嘅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啊，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骤雨嘅，大家要注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六学生说对于有新校舍感到开心，因为不用再搬到其他临时校舍，今年会努力读书，期望明年能够入读好中学。亦都有小五的学生说新学年的目标是考入全级头五名内，会增加每日温习时间由一个钟增至两个钟。有家长说开学前已经到过学校两三次，熟习翻学的路线。亦都有家长说新校舍和住所的距离较近，更加方便，又认为小朋友的适应力强，不难适应新校舍。那间学校的学生在大火之后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其后获安排在新学年起使用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唔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佢相关的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3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21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跌4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1,220元，升25元；中金公司22.62，升8仙；希音44.68，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45元，跌8元；阿里巴巴112元，跌2个二；盈富基金25.98，跌1毫；友邦保险75.95，跌3毫；建滔集团53.1，跌1元；Minimax 357.2，升8个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6，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81 点，跌130点，港金报 41,640 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42.73 美元，卖出 4,443.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圣贤中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圣贤中学。而另外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咁就系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而同时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不过现时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的快線是有壞車阻路的，一帶有少少的車多，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的快線有壞車阻路，目前一帶車多。而同時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的中線是有交通意外的，現時車龍都比較長，排到去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另外也都影響到中九龍龙绕道启德出口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启德出口。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7: 歷史豪傑擺脫戰火國殇，港台電視31國劇830
8: 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0: 呢对嚟自美国嘅 punk rock 组合咧，都有一段时间冇新歌啦。今次呢一首新作咧，有少少 rockabilly 嘅感觉啊 ！Green Day，I'm Never Gonna R.I.P.

0: 伴住好多年轻人成长啦，而家大家都大个晒，佢嘅音乐嘅风格咧，其实都成熟咗好多啊。Green Day 嘅新作都系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I'm Never Gonna R.I.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月一日开学日，有啲天气要 update 翻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F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 Mabel 倾下偈。早晨 Mabel，
2: 早晨 Mabel，
3: 早晨
2: Mabel，
3: 早晨
2: 啊，你而家喺边啊？系啊，你而家喺边啊？
3: 我而家喺香港国际机场，
1: 哦，
3: 东马大机。
4: 哦，去阿仔系去读书系嘛？
3: 是啊，去不过去好短啫，去交流，去到年尾会翻嚟噶啦。
1: 哦，去边度威啊？阿仔，阿 Benedict
3: 吓，你自己讲。
5: 去多伦多。
1: 多伦多好啊，正啊。
4: 如果你去几个月，我想先讲一样嘢，好冻喎嗰度，几个月，十二一月嗰啲位。
5: 十二月后都好冻啊。
1: 去边间学校交流啊 ？TU 啊，系嘛？定喐？
5: 去University of Toronto。
1: 系咯系咯，去多大嗰度交流？喂，你可以做到哎呀林志玲师弟喎、哦，林志玲都喺嗰度毕业喎、哦，几 happy 喎、哦，系有女神加持你。唔系呢个讲笑啫，妈咪同小朋友好少讲呢啲，反而调翻转头就系、是、妈咪呢四个月入边呢个觉得系放轻松咗，定还是系都忧心忡忡，都担心阿仔噶？讲嚟听下先。
3: 都担心噶，因为第一次自己出门啊，所以我下个月月中我都会飞过去搵佢。
2: 哇，当旅行啦，嗬，旅行埋啊，玩埋啊，
3: 顺便系玩两个礼拜咁样，跟住顺便睇下佢有冇啲带留咗嘅嘢，我要带过去俾佢咁样。
4: 哇，好好啊，细
2: 心啊，
4: 咁样
1: 好好喎、啊。下个月啊，仲有冇啲叶可以话会睇枫枫叶咧？好似都仲有得睇到枫叶季节、啊。
3: 希望睇到啦，都我谂都要睇天气，而家啲天气转变得太快，因为成日都、
1: 最紧要你 happy 啦。咁啊，过去嘅时候又可以食买玩啦，咁你都开心嘅，系咪？
3: 系希望咧，多谢你哋听我呢个电话，好开心啊！
1: 唔好咁讲，喂，我想同阿 Benedict 倾下偈嘅，得唔
3: 得？好啊
1: ，Hello Benedict， 你好冇？喂，你读咩科噶？点解会去咗嗰个 exchange 嘅？
5: 我系读 computer engineering 嘅。咁点解去嗰个 exchange？ 系因为第一嚟都好难得去加拿大啦。
1: 系系。
5: 二嚟都即系唔系好成日去嘛。系嚟讲。
1: 系啊，咁啊。
5: 咁样咯。
1: 都有个时差喺度噶。咁啊喺嗰边朝头去啊，嗰边朝头早就依到夜晚黑啦。咁到时都要同妈咪多啲 FaceTime， 知唔知啊？吓。
3: 系啊，今晚我唔瞓住噶啦，等埋去 call 话到报先。
2: 到报先，好紧张嘅系咪啊？
1: 好紧张啊 ，Mabel OK 噶，系啊，多人多治安都几好噶，系啊，真系。
3: 系啊，希望佢小小心心啦，平平安安翻嚟就 OK 啦。
1: 系一定会嘅，
4: 学成归来啦，
1: 系啦，学成归来啦，系啊。如果嗰度读书开心，可能 stay 喺嗰度读书咧。
3: 哎呀，我都担心啊。
1: 你都担心啊？嗰度识咗个女朋友仔，
4: 又想佢读书读得好，又怕佢 stay 喺嗰度啊，挂住个仔。
1: 系
3: 啊，
1: 所以你要冒下佢咯，下个月过去睇下佢。
3: 系啊，冇错冇错，要观察下先要。
1: 观察下，睇下会唔会佢即刻放飞自我？耶，阿妈唔喺度啦，掂啊，谂住 house party 啦，朋友仔。我哋住 dorm 嗰啲一齐去玩下佢咯，喺 downtown 嗰度咁样系咪啊？
3: 系啊，我都相信应该啲加留生大家都好开心。我见佢哋已经啲群组系咁讲话去边度玩啦，已经。
1: 哇！点解你会喺个群组入边嘅？
4: 佢睇阿仔个咩咯？
2: 系啊，
3: 我听阿仔讲翻出嚟，我就喺度细细声，佢一细声同爸爸讲，我就喺度听住佢哋讲嘢。
1: 暗中观察系咪？暗中观察系。
4: 哇！但系真系开心啊！成班同学仔一齐咁样过去，
2: 系一个好嘅
4: 几个月，
2: 好青春啊！谂
4: 系啊，好青春真系好青春
1: 啊！吓咁啊，祝佢旅途愉快啦，学成归来啦，好唔好啊？
3: 多谢你哋啊！
1: 喂，你今日拣咗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Mabel， 你今日拣咗咩歌噶？
3: 我今日揀咗張學友呢首《壯志驕陽》，咁揀呢首咧，其實呢首歌係我當年我去考 A level， 日日聽住呢首歌去考試，就
4: 薪火相傳喎，
3: 啲好好嘅成績，所以我都希望將呢首歌送俾阿仔，都希望去學成歸來啦。
4: 係，而家又準備上機啦，
1: 飛機將
4: 天空啊，廣闊萬里啊，
3: 係啊，開心。所以我都臨入閘咧，同你哋講完，我先叫佢入閘啊，咁啊可以翻嚟聽翻你哋重播。咁啊，慢慢日日喺度聽翻。
4: 係喎，
1: 咁啊，誒唔阻你哋有啲叫勸勉嘅儀式，我哋即刻聽歌啦。
4: 阿順風啊，順風啊，
1: 好啦，多謝你，
3: 多謝曬，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今日咧就系翻学日啦，翻学日嘅时候都突然间谂下谂下，如果小朋友
2: 小食部系咪你想讲？
1: 系喂，小食部都啱喎呢个，
3: 哎、
1: 我认真
3: 系
1: 真系啱喎，系啊。我初頭就係諗住叫啲同學仔呢，即係而家返咗學啦，咁啲家長就可以而家就準備定呢一個餸，咁啲小朋友返嚟嘅時候呢就可以食下一個又一個咁樣。其實小食部都
3: 下午茶嚟嘅，你呢個
1: 係下午茶幾時食都得，我真係覺得。
2: 或者小食有得食嘅嘢係咪？
1: 係囉，茶葉蛋喎、
3: 哦。
1: 茶葉蛋就幾時食都 OK 㗎喎。
3: 茶葉蛋係當你喺街度面街上面聞到嗰陣味、你就好想、啊、好
1: 啊買
3: 一
2: 隻。今年呢我個小學部都有茶葉蛋賣嘅，我記得咧，一蚊定兩蚊一隻。
1: 你有我冇喎、啊，我由細到大我都好恨咧，自己讀嘅學校係有茶葉蛋嘅，
2: 因為佢慳錢啊。細個一定係慳錢買遊戲機帶㗎啦，跟住嗰陣時懟四隻蛋
1: 咧，剪卡咯，同埋細個買，
2: 係啊，一定飽㗎嘛，你懟四五隻蛋咧，咁才不過五蚊六蚊，即係總之你用到十蚊食一個 lunch 咧，你就係最節儉咁樣可以儲錢買 game boy 帶咁樣。
1: 以前咧甚至即係叫做可以咁樣食雞蛋啦，不過咧都有好多人同我講話咧，咁樣食雞蛋唔健康啊，又會點樣？不過而家咧即係睇咁多醫學報告咧，即係自己都會睇啦，其實。都唔係好大件事
2: 唔係都個細個雞打機係最重要啦，買遊戲碟啊遊戲蛋啊，
3: 所以食蛋以前
1: 健身嗰啲十隻咁食
2: 係啊，依家嗰啲健身嗰啲全部都係飲齋飲鋪天，
1: 係啊，
2: 對蛋白，舊時話蛋白依家連蛋黃都對埋，都唔係好嘅膽固醇，即係呢啲都係日新月異一啲科技一啲醫學資訊 update 緊咯。
1: 世上真係無絕對啊！咁如果你話要整呢一個嘅柴蛋嘅話咧，咁啊整一兩隻就唔好啦，一成日整大啲，
2: 好啊，
1: 分埋俾啲同學仔，嗱咁啊又或者分埋俾啲鄰居，等啲同學仔翻嚟嘅時候咧，啲小朋友翻嚟可以一齊咧大宴親朋，就食呢一個茶葉蛋，係啦，咁啊做法都其實相當之簡單，因為落街買咩啊？落街買乜嘢啊？
3: 蛋
1: 系啦，就系、是、买鸡蛋啦，
3: 茶叶
1: 系或者买其他材料啦。咁其实做法真系唔系好难嘅啫。咁啊攞个煲，咁啊其实加水啦。鸡蛋咧就加水去到要煮呢个八分钟先。咁啊加落去，好啦。咁跟住你咧就要落其他唔同嘅材料嘅。不过放咗呢个蛋之后咧，你记住攞个匙羹敲一敲啲鸡蛋，嗱敲佢，唔好敲烂佢，敲到佢粒粒地。但系又唔烂嘅，
3: 啦应该话
1: 系啦，最紧要就系呢一个敲敲佢，咁啊亦都最重要就可以等佢有啲叫做啲茶味或者嗰啲精华咧，可以好快入去，咁跟住就落呢一个嘅茶叶啦，然后就要落其他嘅，包括咧就姜葱啦、八角啦。有啲香葉啦、桂皮啦，咁啊有啲朋友咧就中意落少少辣椒嘅，咁啊有啲味啊嘛，乾辣椒咁樣。
2: 哦、小白你整茶葉蛋啲料頭都幾多喎，幾好喎，
1: 幾野味嘅呢啲。
2: 係咯係咯，嗰烹汁仲可以再滷其他嘢或者再醃其他嘢，
3: 雞翼都得喎。
2: 係
1: 啊係啊，環保係我人生做人嘅宗旨。
2: 我都 OK， 嗰啲滷水汁有啲千年滷水汁係嗰個店鋪賴以為生㗎嘛，係
1: 啊，唔好問唔好知，總之
2: 繼續滾住啦，滾咗一千年㗎啦，係
1: 啦。不過有啲鋪頭咧，如果你嗰啲油咧油就要換啦嚇，咁有啲即係萬年油就真係唔好，因為嗰啲經過咁高温啊嚇，咁啊滷水我知道有好多鋪頭，雖然佢哋就話萬年滷水啫，但佢哋都會經常會 feel 嘅，即係保持住嗰個新鮮感。
2: 啱嘅。
1: 咁啊，滷嘅味咧，咁亦都可以用其他方法去調整出嚟。最緊要就係安全同埋食得衞生啊！好啦，咁跟住你又加呢一個水入去啦。咁加水入去之後咧，我自己的做法咧就會先滾一滾佢嘅，跟住就要再落其他啦，就要落呢一個嘅白砂糖啦。然後就再加啲生抽、老抽，每樣少少啦。然後咧，因為滾咗佢嘛，你落完啲頭先嗰幾樣嘢，即係生抽、老抽同埋呢個砂糖咧，又轉細火。轉細火之後就冚蓋之後咧就大概煮佢20分鐘左右，煮20分鐘好啦，煮完之後其實就已經係食得㗎啦。不過我通常咧嘅做法都會煮完之後咧就會再冚住個蓋，就等佢焗曬嗰啲味入去。咁所以有陣時咧啲柴蛋咧，你發覺你搣佢嘅時候咧，咁都好容易搣啦。咁佢一搣嘅時候，嗰個蛋白嘅位置仲有啲白白地色嘅，呢個就係啱啱煮完或者啱啱細火煮完嗰20分鐘，你搣佢嘅時候仲有啲白白地色嘅。你發覺有啲搣完之後咧， 第一個蛋殼都好容易搣，第二就係佢入面一望望落去咧，基本上都係啡色為主嘅。咁、呢個就係佢煮完之後咧，又再浸咗之後，我哋叫醃啦，唔叫浸，醃多咗佢一段嘅時間，咁令到佢嗰個味咧，就係更加拱到入去。咁、所以我覺得。而家未到十点啦，落去街市买排靓嘅鸡蛋，跟住就可以上嚟就即刻去到整呢个茶叶蛋。咁、下昼咧，小朋友咧或者食完 lunch 之后翻嚟啦，咁都已经有一个咁好食嘅茶叶蛋。食完之后咧，又可以做下少少运动，因为今日都未有咁多功课啦、可以慢慢咧，即系将个步伐转换成一个翻学嘅踎，跟住又可以有啲优质嘅蛋白咧，咁啊读书就一定会高分啦。
4: 我的享乐时代。
3: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要同大家咧飞到去德国咁远嘅，点解咧？因为相信大家咧，平时即系由细到大啦，都会玩嘅啦，咬手瓜啊、拔河啊呢啲，一定喺中学
1: 好中意玩嘅、
3: 啊。系啊，
1: 有两个派系嘅，第一个派系就话只手唔准揿住张台，系准只右手
3: 咬手瓜。手瓜你讲紧。
1: 另外嗰个讲法咬手瓜咧，就话大家只左手都可以揿住张台，大家再借多啲力咁样嘅。
3: 系啦、啊，有唔同玩法啦，系咪？咁咧、今日但系唔系想同大家讲咬手瓜。亦都唔係講拔河，就係、是、想同大家講呢一個嘅手指拔河錦標賽。原來喺德國咧係已經進行到第65屆噶啦、
1: 一個甲子嗰度，
2: 手指拔河啊！想象唔到手指咧，嗰啲打拳啊，即係有陣時情侶之間咧，攞啲手指公跟住話，
3: 撳大家嘅手指
2: 要鞠躬先，跟住互相撳低對方，
1: 撳住咗佢
2: 數三秒咁樣啊嘛，
1: 拍拖就唔放噶啦，嗰啲
2: 係啊，數三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樣，哦你輸咗咁樣，
1: 咁係咁噶啦，拍拖係講呢啲噶啦，
2: 通常都係呢啲啊啊氹氹啲肢體翻嚟啊，我哋成長年代。
3: 咁今年喺德國嘅第65屆嘅手指拔河錦標賽咧，一共係有150名。嘅选手参赛，咁佢哋咧系点样玩嘅咧？呢、這个手指拔河，原来咧唔系用手指公，唔系用食指，唔系用尾指，亦都唔系用无名指，
1: 系、
3: 用中指，冇错啦。咁就系一对一咁样嘅。
2: 咁样拔河？
3: 系啦，用中指拔河，而佢哋咧唔系攞橡筋嘅拔河，点拔咧？系啦，就系、是、用一个皮革嘅环。咁所以我今日咧就冇皮革，但系我有一条橡筋带。
2: 会唔会咁好意思啊？用中指拔河。
3: 咁所以咧系啦。你哋两个咧就系、是、
2: 我哋两个拔嘅，你唔使拔嘅，
3: 唔使拔嘅，系啦，
2: 你哋可以
1: 试下啦。你呢个会唔会断噶？你呢、這个喂，
3: 嗱系啦，因为我觉得我嗰个几紧。
1: 先至声明啊，断咗唔好怪我哋。
3: 唔紧要啊，呢、這个冇用嘅，系啊。好，你哋两个快啲，因为咧佢咧就一对一，系啊，唔好试，我哋一齐
2: 呢个冇用嘅，
3: 系啦。
1: 我记得有个机构嘅名字，
3: 就
1: 将
3: 呢一个嘅环，然后咧就套喺你哋双方嘅中指，咁同埋咧，你哋两个套咗落中指度咧，系要坐喺度面对面坐喺度嘅，冇错啦，因为你哋啱啱面对面啊嘛。
1: 嚟嚟嚟，
3: 系啦，咁啊中指咯，系啦，然后咧要向只手要由下而上穿嘅，系啦，小白你要调转。你哋个圈要一致，
1: 哦咁样，
3: 系啦，冇错啦。咁你哋咧就要睇下边个，
2: 使唔使举起噶？
3: 唔使噶啦，就系咁噶啦。但系佢呢一个嘅手指拔河锦标赛咧，呢个手指拔河锦标赛咧，佢咧系会双方咧系会坐一个特定嘅，
1: 我哋俾阿
3: 瑞
1: 娜嘉莲睇下先，我哋而家个状态
3: 系啦。你哋可以運用埋你哋全身嘅力嚟到去鬥力嘅，
2: 你個全身嘅力聚集喺中指嗰度，
3: 系啦，
1: 得翻30秒快，
3: 冇錯。所以咧，其實唔係淨係用中指嘅力，其實都要運用埋你嘅手掌啦，同埋前臂，亦都要講求你哋嘅耐痛能力啊！你哋要忍痛噶嘛，因為係啦，咁所以咧唔係咁簡單嘅，
2: 可以開始啦。我哋可能好快就完結啦，
1: 係咯，我覺得佢會斷嘅。
3: 三二。一開始我有啲驚、
2: 哦，贏咗啦，小白，小白贏咗咯，
1: 掹下佢啦，你咁快放棄，
2: 我有
1: 噶，今日9月1日啊，唔好咁快放棄啦，
2: 唔得啊，
1: 我同學，
2: 我只中指傷咗，其實之前打籃球，
3: 咁聽日再玩過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八金、十六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在奖牌榜上的数目，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和讲好香港故事。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六学生说，对于有新校舍感到开心，因为不用再搬到其他临时校舍，今年会努力读书，期望出年能够入读好中学。有家长话，开学前已经嚟过学校两三次，熟习翻学嘅路线。亦都有家长话，新校舍同住所嘅距离较近，更方便。认为小朋友适应力强，唔难适应新校舍。应急管理部话，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受到沙德尔和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福建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查，尽可能找到失联的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 19.5 度，东经 113.3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到地形的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3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71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0点，跌1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08蚊。

0: 15.7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56点，跌155点。港金报41,50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7.78美元，卖出4,44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大车多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中九绕道嘅启德出口噶，咁再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啦，同埋中九绕道嘅启德出口。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一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伟业街天桥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比较长啊，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天马苑就系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影响到龙翔道啦，去翻观塘咧就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清水湾道落龙翔道近住平石村那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七咸道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着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8: 我唔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哇，即系你屋企要
9: 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
8: 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10: 我系食狗屎面前，我明点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7: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嚟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0: 东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1: 东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东文歌曲龙虎榜。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好正。
4: 今年亚艺无疆艺术节以韵艺生存为题，9至11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和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角演绎音乐会，来自蒙古、泰国及韩国的人气乐队和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等合作，带来耳目一新的精彩表演。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6: Yo， 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卖到。

0: Good morning, class.
1: Good morning, Miss Lee.
0: 走乖啦，早晨，早晨，
2: 早晨，早晨，
0: 系啊，我就系李老师。
3: 系啊，李老师早晨，
2: 同学
3: 系啊，我系黄同学。
0: 系你有毛同学，同埋有黄同学。早晨，早晨啦，
3: 早晨，早晨，
0: 早晨，
3: 开学日啦。
2: 喂，今日揸车咧，其实咧个交通都唔系话好
0: 唔系太差，
2: 唔系太差，
0: 唔系太差，
2: 多咗少少车嘅啫，同埋落雨咧，可能啲车安全啊，慢慢揸。
0: 因为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朝早嘅11:30嘅，大家留意一下啦。
3: 你估会唔会有同学咧喺度幻想紧？
0: 幻想
3: 咩？一号风球会唔会嘅？笃住嘅手指
0: 会唔会？你会噶？
3: 你会
0: 噶？我唔会噶。我好中意开学噶。
3: 系咩？
0: 开哇！同埋我哋又问咗咧，阿 Winston 啦，即系我哋啊朝头星期一系啦，我哋学霸啦，佢都系嘅，佢都系中意翻学嘅。
3: 因为佢系学霸系嘛？
0: 我唔系学霸，但我都中意。系啦，我系水霸，但系我都中意开学噶，因为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喺屋企好闷啊，以前放假系啊。你哋两个咧，
3: 俾我嚟讲咧，我系好惊开学嘅。
0: 你嘅心情好忐忑，
3: 系因为通常都系未做完啲暑期作业，
2: 通常都
0: 系唔惊
2: 嘅，
0: 系咯，
2: 唔 check。
3: 通常最尾，哎嗱，所以到最尾嗰几年咧，我最尾即系
2: 做翻晒，做翻晒，
3: 唔系我就开始乱做啊。
0: 吓，你去到最后尾嗰几年先乱
3: 做，
0: 先知啊？
3: 唔系啊，开头都会即系。做下咁样啦，
0: 系啊，会做
3: 到最尾系完全放飞自我，即系可能头尾嗰几版，
0: 系啊，
3: 千祈唔好
0: 吓，千祈唔好
2: 突然间 check 咧吓，
3: 系中间嗰版有一版都写，
0: 算啦。
3: 我记得英文作业咧系咁样，英文作业有时要写嗰啲句子噶嘛，我完全冇睇题目噶，
0: 系啊，乱作
3: yes no。Yes, no, 跟住三 I love Sarah Lee 咁樣
0: 轉寫，你細個都
3: 中意我。第四句就係 because he is very handsome 嘅。
0: He is very handsome，
3: 完全唔理
0: 嘅，
3: 完全上下文係唔通嘅。
2: I go to school by bus，
3: 係啊 ，I go to school by bus 係啊，
0: 係啊。OK， 咁啊當然啦，咁啊大家今日都已經開學啦，度過咗一個漫長嘅暑假啦。我諗相信咧，唔單止係對於呢個學生嚟講咧，我諗家長係比你哋更加緊張。
3: 好多嘢要搞嘅，
2: 好多嘢要預備啦，例如開學嘅課本啊，
3: 要買嘢
2: 啊，衫鞋襪啊，啲孩仔啊，其實因為你發育咧，佢好快嘅，係我朋友嗰啲
3: 一個暑假
2: 啊仔啊咁樣咧，佢差唔多一年咧可以換兩對鞋，
3: 兩對啊，
2: 好誇張喎嚇咁新，係啊佢唔啱著，
3: 哇
2: 係啊
3: 咁快，
2: 咁咧即係就好好生意，同埋啲鞋又唔平。
0: 我哋以前唔會咁嘅，我哋通常會買大兩個
2: size， 買大啲嘅。
0: 校褛都系永远都系唔啱身嘅，到你啱身嘅时候，嗰就已经过窄噶。
2: 啱身嘅时间咧，
0: 系咪啊？
2: 读完啦，
0: 好唔同啊！
2: 读完你个小学啦，已经。
0: 同埋开学嘅话，其实阿妈阿爸都唔会理噶，你自己搭车咯。
2: 系啊，我哋行过对面翻学嘅啫，以前
0: 嗌你起身都唔会噶，真噶，最紧要近，系咪？以前嘅学校，即系所以同而家好唔同。
2: 依家嘅小朋友咧，我试过咧，帮佢哋称一称佢哋个书包，哇，好重喎，仍然。我以为咧，佢哋依家啲书咧轻啲啦，同我哋以前一样。书包仔都好重，但系当年咧，我哋冇嘅拉车嗰啲背囊仔咧，
3: 系
2: 依家有，
0: 依家仲有咩？
2: 有拉车都有嘅，
3: 有
2: 嘅
3: 咩
2: 有咩嘅，但系我见到你哋拉嘅唔好重啊，
3: 系
2: 啊，咁但系我哋当年嗰啲咧，我就冇乜点执书包啦，所以咧中英数写字件全部执晒落去，
3: 哦系 ，me too。系啊，我系全部咧，所有即系一个礼拜嘅课堂喺晒我书包度，
2: 系啊，
3: 所以我系唔会唔记得带书，
2: 冇可能唔记得所有，
0: 我肯定一定系啦，所以唔要高，一路扎住，
3: 我又冇嘢，我都几高啊 ，OK 啊，
2: 我就冇碌啦，
3: 但系应该书包10kg 咁重咁样，
0: 有噶，喂，但系你安心啊嘛，
2: 系安心啊，但系讲到书包，当年你哋会唔会每一季都买个书包？
0: 唔会，一定唔会，
3: 好襟噶，
2: 好襟噶，
0: 自己整添啊，我哋。
2: 记得嗰阵时，我书包系用嗰啲麻布啊，好厚嗰啲咧，系好厚嘅麻布，
3: 真系即系好似古装片嗰啲包袱咁
0: 样，类
2: 似，但系背囊嚟嘅，嗰种
3: 背囊嚟嘅，
2: 粗质地嘅麻质啊，
0: 行军咁嗰啲啊，
2: 行军嗰啲咁嘅麻质
0: 咯，系啊，
2: 用足个小学六年都用足佢，
3: 哦，都磨唔穿啊，
2: 磨唔穿，
3: 系，
2: 系啊，绿色我仲好记得，
0: 绿
2: 色
0: 呢个绿啊。
2: 冇錯啦，
3: 即係嗰啲軍綠色，
0: 係軍綠色嘅，
2: 咁好扣咧，係扭十字嘅扭，
0: 係係係，
2: 就開啊，撳翻落就扭翻起嗰啲咁嘅，用足六年，
0: 係
2: 係啊，咁跟住
0: 一定要個麥盒有啲積，
2: 係啊，麥盒一打開好臭啊，
0: 唔係佢漏咗啲，跟住喺你嗰個，
3: 見到一滴喺隔離，
2: 係啦，同埋好
3: 袋邊嗰度，
0: 你唔理啊，
2: 個麥盒
3: 底嗰度有一滴咁樣，係。
0: 系啊，马笔永远
3: 唔
0: 系
3: 你会写毛笔字噶嘛？
0: 因为你会攣啲口水落去噶嘛，有时
2: 系
0: 干咗。
2: 系啊，我就唔会啦。
0: 你唔会，
2: 唔会啦，
0: 唔
2: 会啦，唔会啦。
3: 我嗰时已经兴啲，我嗰时兴啲护脊书包。
2: 护脊我冇。
3: 诶，依家好多。
0: 你后期啲啦，我哋以前边度有护脊书包？
3: 依家好多噶，但系咧，即系有时系咁样嘅，即系小学咧就好兴孭呢啲护脊书包，去到中学咧你就会秒呢啲护脊书包，你就觉得我大个仔噶啦，我唔会再孭呢个，即系可能家长觉得系啦，觉得家长冇乜嘢。咁你升中一，咁你其實都差唔多高啫，因為中一未飆高嘛，是是是可能中二就會突然間高咗好多。
2: 係，
3: 咁你咪照咩？哇！我話唔係咧，冇理由孭呢個翻中學嘅。係
2: 啊，公仔
3: 係啊，有公仔。嗱，小學好中意公仔。
0: 你係咩公仔啊？
3: 龍珠。
0: 哦，
3: 系啊，有孙悟空喺度咁
0: 样。哇，好有钱啊你！
3: 唔系噶，嗰时咧，
0: 护脊书包仲要系有龙珠，大佬。
3: 嗰
0: 时
3: 唔知噶，唔知噶。
0: 我唔理你知唔知，我哋以前
3: 唔知系咪正版，我意思系。
0: 我哋呢一世都行唔到。
3: 因为咧，一成行成，因为嗰时好 hit 啊嘛，成行成市，跟住咧，可能咧，你见到啲印刷有啲偏差嘅，即系印得唔系咁高清嘅。
2: 系系。
3: 跟住有啲人就可能，咦，你嗰个
2: 咩啊？
3: 系真嘢嚟啊？
2: 真嘢嚟啊！
3: 明明阿悟空件衫嘅橙色，点解件粉红色嘅？
2: 咁多只手
3: 都会咁噶嘛？多隻手指又有啦，明明頭髮應該係金色，就又變咗藍色啊咁樣啦。
2: 咩悟空著波鞋因為
3: 好多奇怪款你唔知嘅，咁你唔知
0: 少
3: 咩？但係到中即係尤其是真係升中一嗰個暑假，其實我唔得，我大個仔啦，
2: 大個仔啦，
3: 係啦，我要孭啲型啲嘅。
0: 中學咩書包啊？
3: 都系背囊咯，
0: 都系
3: 背
0: 囊噶，
3: 系
0: 咪？但系就有某啲牌子，
3: 有啲有牌子，我就冇牌子嘅。
0: 外国牌子，
3: 或者系有外国牌子嘅，亦都有嘅。
0: 有一只好兴嘅，
3: 系啊。
0: 你见到有好多啲 international school， 佢哋好兴系咩嗰啲啊？
2: 系啊。咁但系有啲即系本地嘅学校咧 ，local school 咧，佢哋自己学校本身系需要买翻佢哋本身嘅
0: 出翻自己
2: 啲，系啦系啦，咁好齐齐整整嘅，咁啊连埋套校服咁样嘅。咁但系好得意，我哋当年咧即系体育堂啦，着咩鞋啊？
0: 白饭鱼咯，
2: 白饭鱼，
3: 或者白波鞋咯，
0: 跑
3: 鞋
0: 咯，
2: 总之系白饭鱼咯，即系唔使绑带嗰只咧，
0: 冇错，
3: 都有都有，我哋踢波会着嘅，
2: 系啦
3: 系啦，踢波会着嘅，
2: 系即系好似少林足球咁嗰啲，
3: 系功夫鞋咁样，
2: 但系依家唔系啦，哇，佢哋嗰啲即系鞋仔咧，运动鞋咧，佢未去到千咧，但系譬如话扁平足嘅又有啦，
3: 系，
2: 因为我哋嗰时冇话咩扁平足，我唔知嘅，
3: 冇验咁多，
2: 冇验噶，我系近呢一两年我先知我自己有扁平足，系啊，以前细个冇噶嘛。跑跑跑山又咁樣，咁著嗰啲
3: 穿咗咪換個對咯，
0: 係啊，冇錯，
2: 嗰啲唔知十幾蚊對啊。咁喺樓下，咁我嗰度買入街。
3: 到我嗰時，我記得白飯魚都係20蚊對到嘅啫。
0: 而家都唔貴嘅，
3: 依家就貴少少啦，
0: 難揾添啊，
3: 難揾，真係
0: 難
3: 揾。
0: 而家真係
3: 佢依家咧賣嗰我早排去踢波咧，咁跟住個波杯咧太耐冇著咧甩咗底啊。
2: 哦，係啊，你講
3: 係啊，跟住就要去即刻買對，即刻買唔到波杯啦，冇波鞋鋪。我哋喺附近咧，通常球場附近有啲鋪頭咧就有啲白飯魚賣，我哋叫高級白飯魚。
2: 係
3: 咁即係已經
0: 有牌子㗎。
3: 有唔係即係嗰啲大牌子囉，但係都係白飯魚嚟嘅，但係就多咗浸嘢，可能多咗少少即係鞋帶呀，多咗少少設計嘅，嗰啲就已經差唔多要成100蚊對啦。
0: OK 啦，100蚊對。
3: 以前就40-50蚊對啦，咁但係即係普通最簡單嗰啲白飯魚呢20-蚊對㗎啫。
2: 我記得嗰10-蚊對啦，係呀，同埋呢記唔記得洗乾淨之後呢要擦一層白色。
0: 冇錯。
3: 你會洗呀，我哋
0: 要洗㗎，要擦一層白色嘅，好似塗改液咁樣嘅，等佢乾咗。
2: 可以硬翻啊，成對鞋
0: 係啦，
3: 但硬框框唔就麻麻地好著咯。
2: 唔怕嘅，
3: 你要跑翻
2: OK 嘅 ，OK 嘅 ，OK 嘅 ，OK 嘅啦。咁但係你著咗一個學期之後咧，個底咧開始冇啦。
3: 哦，係啊，會
2: 到你抽筋啊。
3: 其實你跑幾次就已經蝕㗎啦。
2: 係啊，同埋水壺咧，
3: 啊水壺，
0: 水壺都係。
3: 我哋係以前有條帶嘅，
2: 係
3: 條帶咧就擺個膠水壺嗰度。
2: 哦，
0: 我有試過行軍嘅水壺，
2: 行軍水壺
0: 嗰只最好用嘅，
3: 嗰只靚啦，
2: 嗰只靚嘅綠色。
0: 女嘅
2: 有個繩好似即係咩
0: 一條繩咁樣
2: 樣
0: 嘅，係啦係啦，兜住佢嘅，係
2: 女質做嘅，
0: 係輕嘅，女質嘅。
3: 我嗰時小學嗰時咧，我係冇水壺添啊，我係即係嗰啲膠樽水，跟住咧係套一條嗰啲水壺帶，跟住就孭住喺身咯。係啊，其實都幾 sharp 嘅。
0: 係啊，
3: 我依家唔敢啊，依家
0: 好開心㗎，我以前呢啲咁樣嘅道具，我哋翻去咁問。
2: 啲學生仔咧，佢啲水壺咧好靚，又係啦，有好多公仔啊。 开呢条管弹上嚟啊。咁、啊、米公仔呢有可能咩星星啊什么好多唔同嘅佢哋自己鍾意嗰啲图案。
0: 我觉得而家有时呢我好鍾意放学又好或者返学又好呢跟住喺嗰啲即係爸爸或者妈咪啊送佢哋返学呢我觉得多咗啲道具。好多时候你会见到个就係点样仲唔行啊拨拨咁样又冇意思拨佢啦。佢可能就会喺后面度攞个大提琴。
3: 哦、
0: 又或者攞个小提琴，又或者总之攞呢啲咁嘅乐器喺个车尾度，
3: 快有
0: 系啊！即系我嘅意思系，唔系即系我以前
3: 好多已经
0: 我系好中意，系、哦、啦。跟住你就会见到咧，个学生仔咧会企喺度快啲啦，
2: 得未啊？
0: 我哋以前边度有啲咁嘅嘢噶？而家你哋个课外活动，我谂都多好多系嘛？即系又学呢啲咩大提琴啊、小提琴啊、中提琴啊咩？
3: 就你哋多数都系自己去探索下嘅啫，即系去公园玩下。
0: 我记得嗰阵时候音筒处。是会突然之间嚟一堂跟住就话俾你听介绍俾你嗰啲咩什么
3: 可以
0: 喺管弦乐啊。
3: 我嗰间学校呢就规定你一定要起码要学一样乐器或者参加一样音乐活动。呢、這个学校嗰个系啦。咁嗰、时我就揀咗最轻便嘅小提琴。
0: 系咯。
3: 系啦。
0: 系咯。
3: 咁有啲同学呢真係都冇乜话可能学咗一阵都冇学啦最尾咪学木桶笛囉。
0: 木桶笛囉。木桶笛囉。木
2: 桶笛
0: 一定有吹嘅。
2: 同埋有
0: 嗰度有得识嘅。
3: 啊！嗰啲夾
2: 木嘅，
3: 嗰啲敲擊夾嘅，
2: 係啦，咁啊最簡單啦，
3: 或者三角鐵咯，
0: 或者你自己整沙錘咯，
3: 定係啦，
0: 係啦，自己整沙
3: 錘
0: 啦，
3: 自己整沙
0: 錘，
3: 通常啲膠樽啊，入啲米入去，
0: 入啲沙落去，等等等等。
2: 但係嗰陣時咧，上堂咧最中意一堂就係咩咧？教育電視
3: 哦，推個櫃出嚟啊嘛。
0: 而家仲有冇㗎？
3: 而家冇
0: 教育電視，
3: 要 online 咯，可能 online 有得睇嘅，
2: 有得睇嘅，
3: 但係即係唔會好似我哋以前咁樣推一個電視櫃出嚟，跟住開，跟住大家睇。
2: 跟住正啦，哇唔使上到，哇可以睇電視咯，
3: 好睇㗎，
2: 好睇㗎。
0: 我仲好記得嗰啲英文科咧，就有人喺落飛機就嗰只 hello hello
3: hello hello，
2: 我記得
3: 即係有個嘴影住個嘴，即係可能講啲英文生字咁，
0: 冇錯
3: ，yes， 跟住見到個嘴 yes， 跟住有條脷咁樣，
2: 係啦，咁仲可能有啲中文科啊，
3: 影住個嘴啊，
2: 我記得盧嘉敏係咪教育電視？
0: 唔係小時候，
2: 啊小時候，仲有少年警訊同埋嗰陣
0: 少年。其實就林家華，
2: 林家華明華亂曬龍㗎啦，係啊，依家仲係少年警訊㗎嘛？
0: 少年警訊有，永遠都有少年㗎嘛？
2: 我
0: 今日
2: 寫少年警訊㗎，我張證仲喺度啊，係啊，
3: 好玩啊！
0: 你學校仲有參加呢啲咁嘅制服部隊咯，
3: 係啊，
0: 係嘛？團隊咯，係啦，交通安全隊。
3: 通常咧，開學咧，今日開學啦，通常都唔係真係上堂嘅，
0: 唔係啊。
3: 通常係點咧？即係開學禮啦，就即係有個類似去禮堂，
0: 係啦，
3: 校長的話啦，致辭啦，
0: 冇錯。
3: 跟住就上去
0: 係
3: 啊班務啦處理班主任，通常咧好驚，好似開盲盒咁，以前都會開盲盒㗎。係
2: 啊，
3: 今年班主任係邊個？
2: 冇錯，我哋就係講今日班主任邊個？哎呀，點解又係佢啊？哎呀，
3: 邊科係邊個教咧？你知永遠都會有啲即係有啲係驚
0: 啲，
3: 有啲開心啲，
0: 係啦，有啲老師好啲，
3: 係
0: 啦，
2: 有
0: 啲
2: 老師就靚啲，
0: 係啊，
2: 靚仔班主任。
3: 如果佢教就好啦，或者聽到哇隔離班係邊個教啊？死啦，我哋班唔知係點咧，因為有時可能即係有啲時間差，老師未行到埋嚟。好啦，終於行到入嚟嗰下，開股嗰下咧，係點樣咧？即係班班唔同啦，
2: 即係坐你隔離嗰個啦。
3: 好啦，嗱，開盲盒就係除咗老師開盲盒啦，你坐邊個位都係喎。係
0: 啊，
3: 因為老師會調位噶嘛，即係唔係未必係你揀嗰個位嚟㗎，係啊，你開頭你就自己亂坐啦，坐咗入去先，跟住老師話好開始調位咁樣。有啲老師
0: 你有中意嘅位置嘅，
3: 一定有，
0: 究竟係乜嘢？在稍後時間我同大家可以娓娓道
3: 來，原來有啲心理學喺裏面，
0: 有啲心理學喺裏面。
3: 你 prefer 你零即係
0: 想
3: 坐邊個
0: 位
3: 多一啲咧？
0: 我有，
2: 我都有啊，從來都講過嘅，係啊，我哋又研究下。
0: 我一陣間可以講下嚇，
3: 係啊，
0: 好啦，咁當然啦，即係今日開學啦，點都好，我都覺得咧，始終有書讀嘅，都係幸福，
2: 幸福㗎，真係㗎，
0: 係啊！
3: 我依家都好想讀翻書。
0: 到我哋係啦，到我哋而家咧就已經畢咗業咁耐，你先至知道嘅就係咧，書到用時又方恨少啦。
2: 冇錯。
0: 再加上一樣嘢嘅就係咧，你而家你諗翻起嘅話，讀書嘅時候咧係最開心，
2: 真
0: 係最幸福、最無憂無慮嘅。雖然當然都知道學業對於大家嚟講嘅咧都係有啲壓力嚇，但係嗰啲真係事少，係咪？應該要開開心心咧。等於就係問咗有好多啲學霸也好，或者讀書好。叻嘅人也好，总之嘅就系记住自己嘅身份系一个学生，你翻到去嘅就
3: 系
0: 开开心心咁样去学习，唔好理咁多嘢，啲容貌焦虑你摆埋边。
3: 同埋享受一切咯。有好多嘢咧，你到你冇咗嘅时候，你先觉得好珍贵嘅。好似我哋咁样依家
0: 系嘛，几开心啊，系嘛，讲一世嘅。
3: 系啊，即系嗰时好惊边个边个先生教咁，但系依家谂翻，喂，嗰时估估下都几开心。
0: 会过嘅，
3: 会过嘅。
2: 个训导主任啊，
3: 系啊，
2: 校长啊，好多嘢。
3: 系啊，仲讲笑话边个主任瞓咗喺度啊？嗰啲咁
0: 样。系啊，同埋嘅就系即系记住要揾一个方法嘅就系令你自己咧喜欢起上
3: 享受
0: 享受咯，或者有某啲科目你自己特别喜欢嘅话咧，你自己就好地咁样去 enjoy 每一日你翻到去，
3: 系嘛，
0: 去享受呢一啲咁样嘅校园嘅生活咯。
2: 系啊，
0: 好羡慕你哋啊，讲到而家，
3: 仲有好多友情喺中间添，
0: 冇错，
3: 珍惜嘅朋友啊，
0: 友情岁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会今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在奖牌榜上的数目，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的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夏季流感在8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话，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冇参加，少过去年嘅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喺10月中完结。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0:00，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19.5度、东经113.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道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00。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3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95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1点，跌1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跌2.8，智普1196蚊，升1蚊 ，Minimax 355蚊，升6蚊，阿里巴巴109.6跌4.6，腾讯控股441蚊跌12蚊，恒生中国企业86.74跌7.6，快手35.24升1.66，美团76.2跌2.7，建滔积层板44.12跌2.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0点，跌261点。港金报4150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4.32美元，卖出443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落返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快线有坏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返青山公路岭南段呢个支路位呢就比较车多㗎。另外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现场呢就未挤塞㗎，咁但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西九龙公路去返西隧方向，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贤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由国际工业大厦啦，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咧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兆业街。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
4: 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5: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6: 报上名来，
7: 我就是爱因斯坦。
6: 我就是长发大师，好长头发啦、
5: 啊。我是粗眉道人，
6: 好粗啊条眉 啊, 啊！
5: 我哋今日非常之犀利 啊！
6: 哇，成个直播室都是满晒师傅啊！我哋有香港技击运动总会创办人啊，欧德成师傅啊，
5: 师傅你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6: 仲有啊，资深教练啊，资深师傅啊，何永贤师傅，好熟我、啊、呢、這个名字。
9: 何师傅你好。
7: 唱首歌嚟听下你，
6: 好似好似喺边度电视台见过你喎，
7: 系啊，
6: 肯定唱歌喎，
7: 嗰啲音波功应该好劲，
6: 系、啊，嗰啲好声音嗰啲我见过你，
7: 系啊，
9: 冇错冇错冇错，
6: 乜原来你打功夫嘅咩？
7: 口面啊，真系估你唔到，
6: 真系估佢唔到。
5: 今日请咗两位武林嘅高手上嚟，系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佢哋嘅习武之路，
6: 习武之路啊，
7: 系啊，睇落咧两位都非常之年轻嘅，
6: 年轻
7: 咁啊，但系咧。可能是好細個幾歲
6: 嘅，係啊，喺個胎裏面已經習武啦，
5: 習武二十年咁啊，兩歲開始練，
7: 係啦。冇錯，咁所以咧就真係我諗相信咧，一定要同大家認識一下嘅就係兩位嘅師傅啦，就從咧就係譬如偶像開始講起，總會有一位即係喺武術當中嘅一個偶像啦，而影響到嘅就係兩位會幾時開始習武咧？不如咁樣啦，喺呢個時候我哋先問一問嘅就係歐師傅先啦，
6: 好唔好啊？
7: 有啲咩人會影響你㗎？
8: 其实最主要我自己习武嗰阵时，细细个嗰阵时系因为读紧书，中三嗰阵时咧，我有个同学仔出咗去练呢个柔道，翻嚟就同我讲话，佢想揾人搭，就会唔介唔介意揾我同佢嗰个对象俾佢当面俾佢帮佢搭，但因为嗰阵时系佢系我最好朋友啦，咁我梗系话冇问题啦。去公園俾佢搭啦，咁點解你出事啦？真係俾佢搭到傷曬，同埋佢要自招啊嘛，
6: 所以
7: 你唔係辦法，自己都要保護自己
8: 嗰陣時我又未真正係學功夫嘅，咁我咪俾佢做咯，咁你係但係就整到傷曬，同埋佢有一招係托喺個頸度，再將個人搭落個地下度，咁變相咧我
5: 覺得痛啊，
8: 係啦，俾佢搭完之後，我覺得唔得咯，咁我又不如叫我跟埋佢一齊去學。柔道啦，咁後屘就跟咗去 去學，但係點不知咧，佢又話學下佢自己都受傷嚴重，所以佢又唔想學，佢又話不如去學空手道，就介紹咗我哋去學江油流嘅空手道，跟住又加入同我一齊玩啦，跟住之後就學咗舞咯。咁、你話有邊一個人物影響我心咧？都係後屘就再了解武術啦，咁啊發覺原來係李小龍係香港嘅武打明星都好有影響力，咁我就。機緣巧合下又跟朋友去學埋咏春咯。
6: 咁你嗰個達到佢自己都即係傷咗個朋友，仲有冇繼續學功夫啊？
8: 反而佢學到黑帶就冇再繼續啦，因為佢要去外國讀書。
7: 哇！都學到黑帶啊！
6: 哦，好犀利，好犀利啊！
7: 係啊，我應該係同佢係同一個年代嘅，因為嗰陣時候應該就係柔道龍虎榜嘅資三四郎。係
6: 啦，係咪嗰個年代咧？
7: 係咪嗰個年代咧？一定係啊！
6: 都要多謝佢嘅，因為達到阿歐師傅咧，嚇親腰咧。
7: 冇錯，好彩係佢啫，
5: 開咗竅。所以踏上呢個習武之路，
6: 係啦係啦，咁啊好事嚟嘅，
7: 冇錯。咁何師傅咧？何師傅咧？
9: 好，大家好啊，我係何師傅啊。咁其實咧，好多人咧都以為我係自幼習武啦，但其實我唔係嘅。
6: 尋日先學嘅啫。
9: 我冇咁
7: 猛進，
9: 我冇咁叻噶。我係大學畢業之後先開始習武嘅，即係差唔多去到23、24歲先開始習武嘅，係啊，咁嗰時點解我會去習武呢？係因為咧受一套電視劇嘅影響。
6: 係咩電視劇？
7: 又係電視劇。
9: 大家有冇印象咧？以前有一套電視劇叫《女權》啊。
5: 女權。
9: 哦。劉璇做主角嘅。
6: 哦，我知，
5: 好新下喎，套
9: 劇。好耐啦，呢套嘢已經。
6: 我諗緊我有冇參與嘅，我好似冇。
9: 你應該冇嗰套。我睇過，你應該唔喺入邊。係啦，咁啊，因為我覺得劉璇咧嗰陣時佢打武術咧，哇，好有型。佢其實係體操運動員。
6: 體操運動員。係啊，
9: 咁佢喺入邊係飾演啊黃飛鴻個老婆。
7: 係。
9: 咁就打 一个几招棍咁样嘅。
1: 系咪郑嘉颖嘅有？我唔记得咗咯。
9: 有马国明。
1: 马国明，我记得系有马国明嘅，
9: 系啦，有姜大伟嗰啲。
1: 姜大伟 ，OK， 哇，打得之人。
9: 嗯，系啦，即系好多都系识功夫嘅人啦。咁我就系主要系受佢影响，因为我觉得女仔识武术咧，原来非常之有型啊，
7: 少啊嘛，
9: 冇错，
7: 即系物以罕为贵嘅又。
9: 系啊，就好好睇啦。
1: 咁跟住点啊？
9: 跟住咧，我就喺香港度。即係香港嗰啲網上面啦 ，search 下有咩武館係教武術先，咁我都有 search 下到幾間啦，咁去咗某一間咁樣啦，學嘅時候咧，我覺得開頭都 OK 嘅，但後屘咧，我發覺咧去到一啲難啲嘅動作咧，我發覺突破唔到啊，係啦，突破唔到，咁我問師傅咁應該點樣做咧咁樣。咁佢又冇答我喎，佢就係話一句講咗，
1: 因為師傅都想啊，我都想突破，嚟問翻佢，你有冇啲咩方法？大家傾下，
5: 你有冇啲咩
1: 有冇啲咩突破嘅方式啊？
9: 我唔敢咁問佢，因為我覺得佢好厲害，佢比我厲害，我就覺得好厲害嘅。
1: 係
9: 啦，咁我問佢啊，應該點樣去做咧？咁樣，佢只係答咗我一句啫。
7: 嗯，
9: 佢話我冇能力。一句。
7: 哦。
9: 咁我記住呢句説話，記住。咁跟住我之後就從此冇再學武術啦，因為佢呢一句説話。
7: 哎呀！
1: 哎呀，點解啊？
9: 冇能力咁，我仲學你做咩？
1: 哦，你冇諗過去即係尋求其他師傅更加高深嘅嘢咁樣啊？
9: 我自尊心已經好弱啦，當時。
7: 哦。
9: 所以已經冇，
7: 即係俾佢打沉咗一句咁嘅説話。
9: 係啦，咁我俾佢打沉咗啦。咁後屘咧，就機緣巧合之後咧，就有人搞咗啲少林寺嘅遊學團。
7: 哦。
9: 少林寺遊學團啦。
1: 係。去邊間少林先？
9: 嵩山。
1: 哦。
7: 嵩山。
1: 北少林。北少林，我都去過。
9: 係咪北少林？
1: 北少林，嵩山少林，係啊。
9: OK， 好啦，總之嵩山個少林啦，我開頭其實都唔係好想去，因為我覺得咧，我喺香港都搞唔掂啦，我去到上面。我更加俾人話啦，話我做唔到咁樣，
1: 同埋仲要食齋喎。
9: 嗯，食齋冇問題啊，我對食冇咩要求其實。
1: O K，
9: 係啦。咁上到去學之後咧，我發覺啊幾好玩喎，咁樣又佢哋即係佢哋教嘅嘢咧都好好基礎啦。
5: 佢使唔使要你有啲根底先開始？
1: 係啊，同埋
9: 其實係要有
7: 要嘅，
1: 要嘅。
9: 我當時
1: 係
9: 冇啊。
7: 哦，
1: 咁又點解可以收你咧？
7: 女仔都得咩？同埋？系咪噶？
9: 好多女學生嘅上面，
7: 系咩
9: 度啊？
7: 哎呀，真
1: 系
7: 我上去以為係要男仔，
1: 我嗰陣時去拍嘅時間咧，就全部都係武僧嚟嘅，係啊，咁啊跟佢一齊，咁啊好彩我唔使剃光個頭，因為我當時已經係光咗嘅啦個頭，睇唔清楚，
5: 睇唔清楚，
1: 咁啊見到
7: 啱曬啦，
1: 嘿，嘿，嚟嚟嚟。
5: 如果我譬如我有即係有留頭髮咁樣，
1: 唔得嘅應該
5: 需要剃嘅，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唔使唔使剃光頭？
5: 交流團
7: 女仔唔使啊，交流團啫，
9: 女士全部都靚嘅，放心，唔會剃頭嘅，
7: 整指甲啊咁，
9: 係啊，染髮乜都有，
5: 每
9: 髮都有啊，
7: 正好多，
5: 我仲以為全部滅絕屍體咁樣，
1: 係啊，包住個頭，
7: 幾耐啊？幾耐要上去係集舞嘅時候喺嗰度？
9: 原本咧係七日嘅啫，原本我去七日嘅遊學團，我發覺咧教練咧教得幾好，咁佢就佢嗱我都係同樣個動作做唔到噶啦，但係佢就
7: 突破到係咪啊？
9: 我就係突破到，跟住佢就唔係話我冇能力做咯，佢話係我練得少。
7: 哦，
9: 兩句説話好唔同嘅，
1: 係表達嘅唔同。
9: 係啦，咁我發覺佢咁講之後咧，我即刻自信心翻曬嚟，
1: 好緊要，
9: 即刻就練，連同一個動作好快已經突破到。
7: 嗯，
1: 所以個教練好緊要，咁除咗你教之後，你點樣可以即係啟蒙到一個徒弟？你繼續要努力去學，唔係話哇你咁渣㗎，你成日鬧佢咪冇信心咯。係啊，
7: 同埋你而家要教人啦，係咪？
9: 係
7: 一樣嘢都已經係即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教人哋嘅一個方法。
9: 冇錯，
7: 係啊，你以後就唔會同人哋咁樣講㗎啦。
9: 梗係啦，
7: 就你練得少，
5: 永遠都係練得少，練得仲未夠。
7: 真係真係㗎喎，就係嗰下開竅嗬。係
9: 啊，嗰下開咗。
1: 系咯，咁啊歐師傅咧，系啦，歐師傅你自己當年咧，即係嗱，啊李小龍啦，或者俾人帶到攤攤腰啦，然之後咧我就要去學武啦，因為哇我傷得好緊要。咁從此之後咧，你就哦把心一橫就去學乜嘢功夫咧？
8: 我後屘就接觸咗，最主要最初初咧就係接觸空手道先，
1: 空手道
8: 都係跟嗰個朋友去學啊嘛，咁咪一齊學，學學下佢就冇學，我就繼續 keep 住學。
1: 佢點解唔學咧？
7: 成日跟人去。
1: 系咯，即系
5: 通常呢啲都系噶，
1: 等低
5: 去面试啊，都系咧陪人去嗰个咧，最尾就
1: 咗嘅，
5: 系啊，
7: 应该好人缘，
1: 系啦，
8: 都系因为跟咗去学，咁跟住觉得自己又想应该要学一门兴趣，因为嗰阵时即系嗰个年代咧，我哋都比较冇乜钱嘅屋企，咁啊学功夫反而我觉得冇乜。 壓力冇乜，因為可以自己一個人練咯，唔使話要租場啊，
7: 係啊，
8: 自己都中意嘅，咁所以繼續 keep 住練咯。咁啊，練到後屘就覺得空手道好似就係手為主，即腳好似唔係咁好，即我自己覺得。咁後屘又再去揾，就去學埋跆拳道咯。咁呢個
1: 係
8: 又係好似何師傅咁啦，想學做好啲啊嘛。師傅嗰度話你做得唔好，但係佢又唔解釋，又唔講，可能始終一對幾十個人一班以前嗰個。嗰個年代
1: 講唔切
8: 係啦，咁變相佢未必咁多時間去照顧你，咁我就走咗去學跆拳道，咁腳法又有進步咗，咁到後期打後出咗嚟做嘢啦，就停咗啦，跟住就再想 keep 住再去學其他啲武術，咁就去，因為我哋後期都有自己啲師傅啊兄弟都出嚟去 book 場去練習嘅，咁練練下又邀請咗一個朋友咧，就係中意中國功夫啦，咁佢就係。是嗰排就跟開另一個師傅就走咗去學詠春，咁又叫我哋喺嗰個堂又要試招，要對對打，睇下邊個勁啲啦，咁樣
1: 又
8: 係呢個師傅。
1: 又
8: 會
1: 試招。
7: 係咪一嚟就要俾人打先㗎？係咪？武術係咪啊？即係至少你一樣嘢㗎就係。
8: 都要有呢個情況，咁唔緊要咯，咪切磋交流下啦。咁但係覺得佢哋嗰個手法同我哋又有唔同咯，咁就俾佢聊到我哋過咗去佢哋嗰個詠春館度，深造啦，學習咯。咁啊，後屘就再。埋詠春咯，
5: 咁你學咗咁多樣武術啦，柔道、空手道、跆拳道、詠春啦，
7: 柔道俾人打啫，
5: 係
1: 唔
5: 係？
1: 即係涉獵少少嘅，
8: 都有
1: 佢都有少少
5: 涉獵少少。咁你覺得嗱，即係最尾你就真係我諗你真係長久以嚟去練嘅就係詠春啦，一路練嘅詠春係咩令到你即係唔留喺跆拳道唔留喺空手道，
7: 最深
5: 於詠春
7: 咧？
8: 因為始終我自己係覺得中國人應該中國人要傳統翻自己中國嘅文化，咁另外真係詠春係實戰嚟講啦，我覺得喺街頭搏擊嚟講啦係比較實用啲，因為你個動作細微得嚟，又唔需要話太大動作就可以制服到對方，或者可以保護屋企人咯。因為好多時出到嚟做嘢都想自己有嗰個能力去保護身邊嘅人啊嘛，一出事嘅時候，咁我發覺詠春係做到呢一點嘅，而係你要通過好長時間練習先至攞到呢個技能，咁我就開始鑽研佢咯。
7: 嗯，佢有啲乜嘢啊？詠春？我哋噏就噏到好多，你咩小念头啊，系啊，
1: 绑手啊，
7: 系啊，冇错，咩四两拨千斤啊，嗰啲咁
8: 样，
7: 系啦，以小博大啊，等等啦。其实精髓你觉得喺边度咧？你而家习咗咏春咁耐，
8: 精髓佢都系要攞人嘅中线去对敌咯，即系手中用中护中啦，咁即系要自己保护自己先至去再睇一件事，即係要自己一個人要做得好中正啦，咁啊變相一定要搶中線，即係有自己嗰個底線，係個底線就係自己個中線咯。
5: 係，有個哲學喺度添。
7: 有㗎，武術有㗎。
1: 係啊，咁其實有冇研究咧？譬如話，即係我哋中國武術，特別係可能係控拳啊嗰樣嘢啊。嗱，詠春個歷史又點樣？咁你有冇講？譬如嚴詠春。啊！當年啊，佢哋點樣可以創到呢套拳出嚟啊？二字拳又嘛係有咩用啊？好似係講話係女性拳啊、女人拳啊咁樣噶嘛，有冇咁嘅歷史？
7: 係聽個名好似好靚咁啊！詠春
8: 係啦，詠春本身咧，佢個歷史有幾個版本，但係最多人講傳咧就係呢、這個嚴詠春呢一個版本啦，就係五梅師太就遇到嚴詠春，因為詠春嗰陣時就同一啲土匪有個。爭拗啦，即係佢要去想去做佢老婆咁樣樣，但係就
1: 搶妻，搶妻。
5: 後
8: 屘又詠春就撞到五梅師太，就五梅師太教咗佢呢套功夫咯。咁就後屘就打退咗個土匪啦。咁啊用咗詠春呢個嚴詠春呢個詠春呢個名命名呢個套拳啦。
1: 哦，
8: 咁其實你見佢好多手法咧，都係好似少林寺嗰啲手法嘅。
5: 五梅師太
7: 係
5: 少林噶嘛？
7: 係啊係
1: 啊，南少林。
8: 你再轉完落去咧，嗰啲手法都係。是舊式嗰啲傳統嘅功夫入面嗰啲手法嚟嘅，只不過佢抽咗攤綁服去做一個對地嘅動作咯。
5: 係啦，嗱講開少林啦，我哋又問翻
7: 何
5: 師
7: 傅
5: 啦。
1: 何師傅犀利，
5: 何師傅喺個少林啊，最尾留咗幾耐啊？你本身諗住去交流團，
1: 何師太啊？
7: 七日
9: 啫嘛，七日師太，
1: 何師太
5: 係
9: 啊？係啊，本來七日，跟住後屘留咗兩年。
5: 兩年。
9: 两年
7: 点玩法啊？ 點解會咁勁？可以嘅咩？
9: 我有翻過嚟香港㗎，中間春運嘅時候。
5: 哦，春運。
7: 真
5: 係春運啊！
7: 全部都要翻。係
5: 啊，全部都翻嘅，
1: 因為
5: 冇人留喺嗰度。
1: 冇人留喺度生活啦，你哋。你們回去
5: 回家吧，
1: 回家吧。
9: 冇錯，我就回家啦。
1: 咁但係留喺嗰度咧，住宿啊各方面咧，即係始終係一個志願啊。女性嚟講咧，會唔會有啲唔方便嗰樣嘢？佢哋安排成點樣嘅？
9: 我其實咧，我唔係去志願嘅，我係少林寺嘅武術學校。
1: 哦，武術學校，我知啦，我知啦，
9: 係啦係啦，所以
7: 就留宿嘅，
9: 好多同學，係啊，
5: 即係一個宿舍
7: 宿舍嚟嘅。
1: 因為咧，其實嵩山少林咧，佢哋下邊都仲有好多嘅武術學校，
7: 係
9: 啊，
1: 多到每朝早咧五點幾六點咧，啲小朋友就嚇。
9: 系啊系啊，冇
1: 错，全部都
9: 系
1: 咁，成百人喺度操一套拳咁，好多人学武术嘅，系啊，所以我知道啦，
9: 系啊，好震撼噶，
1: 系啦系啦，
5: 咁你留咗两年，系啦，学啲咩咧？
7: 系咯，少林功夫有啲咩嘢？
5: 少林功夫醒我啫，
1: 真够劲，
7: 我都知，
1: 我哋两个，
9: 冇错，好，咁咧，开头咧嗰年咧，一定学咗基本功先，
1: 系
9: 系啦，咩基本功咧？扎
7: 马，
1: 扎马，嗱，听到啦，
5: 我听到咋，
9: 系。就是一字馬，
1: 一字馬，
9: 一字馬，
1: 哇！呢個年紀大咗就真係，而家就嚇
5: 比
1: 較
5: 一落就落到咁樣。
7: 但你學嘅時候已經好好大個
1: 喎，
9: 係啊，我廿幾歲㗎啦，已經。
1: 但你以前都鬆到呢個一字馬㗎。
9: 我以前嗱，我習武之前係完全唔做運動嘅。哇！我係真係做，淨係讀書，真係香港，真係純讀書啫。
7: 咁點啊？嗰啲嚇啲筋骨方面嘅話，
9: 好痛，開頭好痛，好硬啊！我哋家
5: 要開筋啊，佢哋要壓落去壓。
9: 成個人坐落去啊，要
1: 好辛苦，
9: 即係內地係艱苦過喺香港㗎，
1: 係咁樣。
7: 總之一定要你做到為止。
9: 係啊，
5: 幾點起身啊？要會唔會要咩五點起身擔水啊？跟住
7: 天都未
1: 乾，有水喉，有水喉嘅。
9: 有水喉，有水喉，有水喉。我哋大概五點半到啦，就要起身咧，開始跑山，跑一個叫做功法訓練場。
7: 哇！
9: 中間有好多障礙物你要過嘅，兩個鐘頭內要翻到嚟原地，
5: 翻唔到嚟
9: 掌上啊！
1: 你就翻香港啊！
7: 你唔係你唔使翻嚟啦，翻唔到你就
1: 攞翻啲回鄉證自己，
5: 即係要玩個障礙賽，一朝早就要玩個障礙賽咁樣跑翻翻嚟。
9: 每一星期都要五日咁樣做嘅，五日。
7: 你好 fit 啦，
5: 朝早啫喎，
7: 朝頭早咋，
9: 係啊，
7: 未開始鍛鍊係嘛？
9: 未開始，覺未瞓醒就要跑咯。
7: 咪咯，熱身咋？
1: 熱身啫喎，喂，其實我哋傾今集都熱身啫喎。
5: 係啊，
1: 講翻其實我諗住一集，你下個星期你有冇時間
9: 你？
5: 係啊，
9: 好啊，你邀請我嚟啊。
1: 你唔使走咁就
5: 係啊，唔好走啦，留喺度係。
1: 嗱，
5: 歐
1: 師傅冇咁未講完，
5: 係啊，下個禮拜繼續傾下啦。
8: 好，
5: 係咧，少林同埋武學上面嘅奇遇，好嘛？
7: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学校和认识新老师，需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或者会感到压力、睡眠质素差和有肚痛情况，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有尿床等的情况。被问到临近开学，医管局是否接获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说实际数字未必有，但是学生因为重新返学而要更多倾谈。他说临床没有所谓的开学焦虑症，学生对新学年的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仔女的情绪低落，不热衷做平时的事，甚至探讨死亡，就要提高警觉。如果持续情况三至四星期都未有改善，或者要寻求协助。运输处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今朝六点半起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密切监察开学日全港各区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整体交通至今大致畅顺。处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廖振新在运输处处长谢咏仪陪同之下视察协调中心，听取人员汇报处方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的协调和监察工作，包括就不稳定天气的预先部署和应变措施。廖振新说，今朝铁路、专营巴士和渡轮都正常服务，往来学校区的特别路线已经恢复，跨境学生有序来香港返学。各主要干道、隧道、桥梁和学校区等交通虽然比较繁忙，但是整体交通大致正常，公共运输服务基本能够满足乘客需求。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一伤，另外疑犯被警方击毙。事发在当地星期一的下午。当地传媒引述纽约市警方认为事件同恐怖主义无关，当局将事件定性为随机和无端的袭击，案件仲调查紧。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疑犯是拿着两把刀，他被警方用电枪制服。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19.6 度、东经 113.7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9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11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6点，跌1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20蚊，升25蚊；阿里巴巴110.2，跌4蚊；MiniMax 362.8，升13.8；腾讯控股442.6，跌10.4；快手35.78，升2.2；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4.4；南方恒生科技4.48，跌4.4；美团77.65，跌1.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86，澳元5.62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33，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0点，跌261点。港金报4150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8美元，卖出444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兆康港鐵站嘅慢線咧有交通意外，而同時咧後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嘅快線咧壞車係仍然處理緊噶，車龍咧就連埋咗一齊排到去丹桂村，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請小心留意啦。

0: 相对于总部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回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了好耐啦，是时候翻学啦。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的你，孭好书包就记得带你的笑容返嚟啦。我哋晨光见，
5: 逢星期一至五
2: 朝早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7: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
6: Good morning, Dr. Matthew。
7: 哇，我哋乖嘅学生，今日九月一号开学，大家带齐功课未啊？作业做咗未啊？星期有作业噶噃，做唔晒就成为你哋嘅自作业噶啦噃。我嚟紧做咩？
5: 我作业太重啦，我。我作业太重咧，带唔走。
8: 带唔走啊！仲要攞车
6: 作业真系几好啊！
8: 系啊，
6: 如果有一科系自作业，
5: 系啊，
7: 自己要做嘅作业。
5: 系啊，我哋欢迎我哋嘅香港心理学会，我哋嘅教育心理学家朱亚达博士，多谢 Matty。开学一定要找你啦！
6: 系啊，开学啦！
8: 你都系啱啱学校过嚟。
5: 系啊，系啊，开学会唔会你哋好多嘢要准备？
6: 你今朝开学做咗啲咩啊？
7: 系
6: 啊，
7: 我好灵性，我先去圣堂默多杀。
5: 哦，系要准备好自己嗰个
7: 系啊，系啊，个人会定啲嘅，同埋即系一个祝福开始。其实我未翻学时咧，我沿途咧起身同你话，我今日起初嘅念头一定要正面嘅，即系一个好嘅开始，之后就会越嚟越好噶啦。所以睇自己今日咧要送上。祝福佢周圍身邊，特別啲學生啊、老師、家長啦、啊。
5: 哦，
6: 你好似校長。
5: 係啊，呢啲係校長的話嚟嘅，通常係啊，通常喺個禮堂度咧，第一日就開學日會講嘅嘢。
7: 點解你哋開學？
8: 我哋開學，
7: 好開心啊！
5: 作業太重，帶唔走，
8: 啲作業帶太重，
5: 帶唔走。

0: 冇问，
1: 我唔好问。大陆居民，你有啲嘢问我喎，
2: 系啊，
1: 有啲嘢考，
2: 系啊，即系
3: 开学嘅时候，
2: 系啊，开学嘅时候就嚟个突击测验先，
1: 系
2: 啊，
1: 突击测验，
2: 不过心理测验啫，
1: 轻轻松松嘅，
2: 唔使温书嘅，系啦，即系
0: 拣就得噶啦，
2: 系啊，拣就得噶啦，同大家玩下就，因为开学啊嘛，好啦，
0: 系
2: 开学嘅时候，大家即系当下依家。課室裏面好多空位、
0: 嗯、
2: 你隨便坐
3: 是
2: 你會揀邊一個位坐呢有四個位俾大家揀嘅
3: OK
2: A 是教室嘅正中央你可以揀前排或者中間啦
0: 中間
2: B 就是靠窗嘅座位 C 就是最後一排、
0: 哦、
2: 最後一排 D 呢就是靠近角落嘅座位
0: 哇幾個都好吸引喎除咗前面之外。
1: 我想問角落係可以前面角落後面角落都得。
2: 冇所謂總之角落啦。
0: 係係
2: 係啦。後排就後排囉你要
0: 係。後排後排後排。我尋日都揀過嘅。我會揀窗口嘅。
2: 窗口。
0: 即係以前呢我哋學校呢就冇冷氣㗎嘛。
2: 係啊。
0: 係得嗰啲風扇嘅嘅嘅嘅。我坐窗口呢涼啲嘅。雖然係會曬。
2: 窗口。我以為你話窗口多嘢及啊。
0: 及唔到啊。
3: 都
0: 係。有啲白鴿喺度飛埋嚟咁樣
2: 囉。咁啊，系啊，系啊，
0: 坐窗口，
2: 坐窗口，
3: 死啦！我有两个纠结啊，
0: 我一定有两个嘅，
3: 我拣 A 啊
0: ，A
3: 但
0: 系
3: 跟住我又想拣 D 咯，
2: 唔系因为你坐唔到后面，俾人遮住啊嘛，
3: 你好嘅，
1: 呢个时候要报
3: 嘅，我拣 A 啊，我拣 A 啊
2: ，A 正中间，
3: 正中间，
2: 系，
1: 咁我
2: 拣咩票？
1: 我拣 C 啊
2: ，C 最后一排，
3: 最后一排
0: 嘅，
3: 系，
2: 我就拣角落嘅。
3: 其实我想
2: 生物
3: 我
2: 想做
3: 的。
2: 是啊
3: 是啊。角落都啱。
2: ABCD 都有囉。所以现在 ABCD 都有。好啦逐个解构囉。
3: 反映乜嘢啊
2: 反映乜嘢呢嗱呢个呢其实呢就反映你嘅即係性格啊会有啲性格嘅分析喺里面嘅。好啦 ,A, 揀课室正中间前排或者后排嘅你係一个好有自信。積極進取的人你不怕成為目光的焦點喜歡掌握全局做事情很有責任感都是啊面對挑戰時會主動迎難而上
3: 準不準啊準不準啊
2: 準不
3: 準啊
2: 是啊你問心理學家其實這些心理測驗我不知道真
3: 的
2: 是測心理學家
3: 我想真的是香港開貿以來第一次
2: 因為不是我
1: 寫
2: 測
1: 今天我的反
2: 應測
0: 放機
2: 下放機好啦 ,B, 靠窗即係家庭下面你係心思細膩富有想像力嘅人你個內心向往自由有時上堂上到一半容易分心睇
0: 係呀開始寫劇本啦
2: 係呀會思考一啲浪漫或者哲學性嘅問題你對環境嘅變化呢非常之敏感嘅。
0: 都係嘅。
2: 好啦 ,C, 最後一排係咪多睇咩
3: 嘅
2: 最後一排你擁有強大嘅獨立性。同埋強大嘅自我保護意識，你喜歡用上帝視角觀察全場，你唔鍾意受到過多嘅拘束或者壓迫感。雖然呢外表睇嚟好隨性，但其實私底下有自己嘅想法。
3: 好
2: 準啊！心理學家呢個準唔準啊？你問翻心理學家，
1: 啱聽咪準咯？
0: 即係好似求籤咁咪，講得話我唔好。
2: 外表隨性係啦 ，OK， 好啦，嗱 D 啊，我角落。生物啊，靠近角落嘅座位。我个性谨慎、内向，注重安全感，比出风头更加喜欢默默努力，拥有良好嘅人际平衡能力，喺熟悉嘅人面前先会展示真实嘅。
3: 好準啊好準啊佢係最準啊
0: 唔係佢係就住我哋嚟寫
2: 㗎我唔識寫
3: 佢有改
0: 㗎有改㗎
2: 我唔知你揀邊個㗎嘛
3: 但係有冇知你揀邊個
0: 唔係你唔知你揀邊個你跟住佢嗰個調返住佢嗰個
2: 即刻轉啦
3: 即刻轉大家覺得自己最
1: 準啦似似地嘅
0: 似似地嘅梗有啲似嘅
2: 係呀總有啲啱聽
0: 解釋咪點都有啲嘢啱
3: 聽係咁㗎啦鍾意星座㗎嘛模棱兩可嗰啲嘢
1: 最好入座
0: 咪得啦。喂下次我哋都攞签筒嚟啦。
2: 係呀呢个测验 OK 㗎嘛测验
3: 係呀。
2: 我哋不如下次都係咁样玩一玩搵个测验下先。
3: 我
2: 觉
3: 得真係幾好玩用心理测验嚟测你
2: 心理學家。
1: 反差。
2: 挑战你。
0: 不自己知唔知嗰条题目得够过瘾。
2: 係呀。
0: 条题目够过瘾。
3: 其实我想问表哥你自己玩唔玩呢啲咁嘅心理
1: 测验。
0: 咁
1: 我
0: 纯
1: 粹娱乐性
3: 㗎
1: 就睇下。
3: 娱乐
0: 性
3: 係。
2: 心理學家多唔多玩 心理測驗
3: 㗎，其實
1: 心理測驗不過咧就真係好荒謬嘅，有數據嘅，
3: 哦，
1: 就玩下玩下，
3: 即係言下之意話你啲無
1: 知，
2: 唔係都準啦，都準，
1: 準準地喎，呢啲叫民間智慧啊，
2: 民間智慧，
0: 佢啲啱聽嘅，
2: 係啊，
0: 就準㗎啦。
2: 所以呢個純粹同大家玩下啫，
3: 開學啊嘛，
2: 開學，同大家做個開學嘅心理測驗。
1: 咧就有一次我想 training， 我想一個 workshop， 嗰個導師咧一個好有趣嘅開始嘅遊戲咩咧就係啊。我哋上咗差唔多一年嘅課程啦，今日咧想邀請大家咧就係、是、你揀今日呢間一個 room 入邊、一個座位，平時你係最唔想去坐嗰度，你就去坐啊！
2: 哇，
1: 成日三個鐘頭就係坐個位，你就感受下由開始你嘅心、你嘅諗法，到你坐低起初嘅感受，又隨住時間慢慢過，到完咗之後。有冇轉化？我發覺好 powerful 啊！我
3: 即
1: 刻對
3: 哈佛喎，
1: 我對我自己係一個好大嘅 self understanding。我自己頭先問我妻，我揀最咩就係我個角色咩就係好中意就係唔好俾人注意我嘅，好怕高調嘅，仲有怕俾人問穿唔識都話唔識
2: 打
1: 問題。到最後咁，我嗰次想出嚟咧就係我永遠就會係咩就係坐喺啲側邊位啊，最後話冇咩人留意。咁好啦，個導師咁好嘅邀請，我就。跳咗自己嘅 comfort zone， 就係揀喺坐喺老師隔離。
0: 係，
1: 我坐低嘅時候咧，覺得哇，即係心跳加快。跟住咧，發覺哎呀，留意周圍身邊人冇人注意我。跟住起初咧，開始留意啊，個導師會問問題問我嘢咧。跟住隨住時間過咧，發覺咦，個人開始安穩咗啦。咦，唔係我心中咁多 fear，我擔心嘅嘢冇出到嚟，又發覺開始越嚟越自在。跟住最尾做 debriefing 嘅時候，發覺好 powerful。我哋每人揀個位，其實都 reflect 咗你內心、你嘅狀態、你自己嘅諗啲咩嘢、你嘅 fear 或者你自己中意嘅嘢，我覺得好好啊。
3: 同埋佢叫你跳出你自己嘅舒適圈，用另外一個視角嚟去感受翻呢啲你從來都唔敢嘅嘢，我覺得嗰樣嘢
1: 好 powerful。
3: 其實就係你成日係自己諗嘅咋，所以
2: 你
3: 係
2: 其實
3: 你係
2: 得
3: 噶，
2: 你
3: 係
2: 得
3: 噶，
2: 你
3: 係
2: 得噶。
1: 同埋呢個做咩就係，同埋呢個唔係純粹講書，係一個 experiment。
3: 冇錯，
1: 你講完同埋分析，你就感受下。原來好多時候我哋自己嘅 fear 係自己製造出嚟無名嘅恐懼咯。
3: 好好啊 ，Doctor Matthew， 得啦，放學今日。
1: 唔得，要交功課。因為今日要，
0: 下次我哋直接冷鐘，
1: 冷鐘啊，冷鐘。話明今日開學啊，咁咧今日讀者來信都得關於開學嘅噃。
2: 我哋一齊聽聽
1: 讀者嘅來信啦。
4: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做 Caroline， 系住喺美国波士顿嘅。我之前咧有写个信嚟噶，同我患咗晚期重病嘅中学同学打气。当时佢喺的士上面听住你哋读出我嘅信，听到我点唱俾佢听，佢好开心同埋好感动啊！佢上个月我嘅好同学走咗啦，因为工作嘅限制。我未能够出席他几日之前在香港的一个丧礼，幸好场地都可以安排网上直播，我可以在远方那里参与他的丧礼仪式。这个星期是新的学年开始，我的好同学有个仔叫做 Chester， 今年读中六准备考 DSE， 我知道他妈妈走了，他一定很难过，我希望写信来跟他打气。开学的压力很大，我想告诉他 Auntie Caroline 会支持他的。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们以前读书开学压力都很大，还记不记得你们是怎样面对的？除了 Chester， 我都很想慰问一下他的爸爸 Nelson 和婆婆。我12月就会拿到假，到时我会回来香港，一定会探他们的。我想揀 Celine Dion 的 The Prayer 送上祝福俾佢哋，多謝咁多位。
1: 好好啊 ，Caroline， 聽得出一個好好嘅朋友。咁啊，佢對嘅朋友嘅愛惜啦，唔單止朋友嘅愛惜，就係、朋友走咗啦，佢都好關顧埋佢嘅仔仔啊，佢嘅屋企人，佢嘅丈夫，甚至乎個婆婆，係啦。咁啊，講到呢封信咧，講緊開學，佢擔心仔仔咧 Chester 開學喎，嚟緊中六入 DSE 啦。咁我想問大家，想當年9月開學嘅時候，以你講，即刻不加思索，諗起乜嘢開學？
3: 冲入去校门嗰一刻，
1: 迟到嗰阵啊，最屘 last minute
2: 系未做暑期作业，
0: 暑期作业
3: 好啊，好开心噶，
1: 系咩？我好担心噶，我担心边个系班主任，边个
3: 系，有咩好担心啫？
1: 有啲老师恶噶，你冇咩？
0: 有，我哋有啊，我有啊，
3: 你个老师冲入去嘅时候，
1: 你对你嘅老师话你咩担心咧？
0: 因为我好百厌嘅，通常咧一见到训导主任，我系头耷耷，系早晨，早晨，早晨，今日同埋班主任啦，系啊，会唔会系同上一个？學年嘅班主任一樣咧，我試過真係一樣嘅。咁但係哇，我開心啦，啊一樣啊，正啦，
2: 係啊，
1: 我擔心。
3: 你擔心乜嘢？
1: 我試過一小學六年班派上中學咁啊新嘅環境啦，我一因為小學中文學校咧去到英文學校咧，有一次我唔記得帶書，俾老師鬧爆，佢罰我屋企，罰我屋企都唔緊要，最爭住咩就係、是，我覺得最羞愧咧唔係俾佢罰企，罰我屋企，而係咩就係、是、佢用英文鬧我，我唔中意鬧我啲嘢啊，我就好驚。
2: 唔係好咩？
3: 你
2: 當我唱歌咯。
1: 我次次之後啊，睇邊啲邊個教咩科，邊老師愛唔愛戴，我就好驚開學九月嘅時候。
0: 正嘅，thank you。
3: 可能我依个谂谂下个，可能我真系觉得几好彩。我不嬲都几啲先生都几锡我噶，所以我从来对佢哋嚟讲都唔会嗱，我又乖啦，喺表面
1: 咁你做得好好，
2: 系啊，
3: 所以
1: 你呢个属于演艺界，
3: 冇错，我系冇错，
2: 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啊，呢个小嘢
3: 如何练成系咪？系
1: 要练成，要学下扮乖先，
2: 系啊，
3: 系啊，欣欣啦，欣欣啦，
2: 我系惊噶，
3: 惊噶，
2: 我梗系惊啦。我系惊老师闹咯，同埋我系懒底噶，所以唉，最好真系 hea 下 hea 下咁喺屋企瞓下觉最开心啦。哇，要翻学又咁早起身，又交功课。虽然最尾都唔好交啦，但系唔交都会俾人闹噶嘛，俾人闹都个感觉唔系咁好咯。
3: 佢系曳啊，佢
1: 曳
3: 底
1: 啊嘛，
2: 唔系。同埋我个班同学都系曳啊，所以一闹你成班，
1: 成班一齐。
2: 我哋试过你冇带书，你咪一个罚企嘅。
0: 系啊。
2: 我哋成班一齊
3: 嗱呢啲唔得，
2: 我係得一個有大師，
1: 咁嗰個最尾都要被罰。
2: 嗰個咧見到我哋成班企咧，佢偷偷地將本書塞翻落個櫃桶，我都冇帶。
0: 哇！
1: 群眾啊，
0: 有義氣
2: 啊，係啊，唔係佢咪有義氣啊？佢咪是自己得我一個坐喺度，唔係嘛？
0: 唔係好啊，
2: 仲
1: 尷尬。
2: 靜靜雞塞翻本書入櫃桶，我都冇帶啊，全部都冇帶。咁啊，老師好嬲啊，唔好學，唔好學。
3: 所以你話有好多擔。但你其實你
1: 而家
3: 講翻你幾開心咧？
1: 咁啊，你試過景先睇翻又好開心嘅。我嗰次參加喺外國救生聚喎，啲救生咧係六啊幾、七啊幾、八啊幾歲都有。你諗下喎，有一個六啊幾、七啊歲嘅伯伯咧，佢講翻咧，我讀中學嘅時候咧，好難忘嘅經歷就係俾老師鬧，到今日都仲記得。咁啊，苦中有樂，點解咧？佢話咧，想當年嗰時我一樣就係讀中文小學，咁啊，先喺英文中學咧，有一次人有三急，但係上緊堂啊嘛，咁啊忍，但係到最尾。真係唔得，我真係好想去喎。佢唔識講英文喎，咁樣好尷尬舉手，唔知求夾啲英文啦。咁啊，老師知道佢上掛水洗手間，個老師就話去啦。咁跟住咧，佢成堂都企度唔去。個老師問：你做咩唔去啊？定係先話洗手間俾你去？你知點解佢唔去啊？
0: 因為已經去咗啦，
3: 已經賴咗啦。
2: 去高位 head， 高位 head，
1: 冇錯，
2: 去你個頭啊！
1: 佢啲老師話高位 head， 於是就去你個頭，
2: 去你個頭啊！
1: 唔緊要啊，到六啊幾十歲仲記得呢個笑話，
3: 哇，
0: 好笑喎，
3: 好無聊，
1: 好無聊啊
3: ！OK， 原來咁嘅話咧，我哋不如將呢一首嘅點唱歌曲嘅話，亦都係點唱俾頭先 session 你嘅
1: Caroline 俾佢朋友啦，屋企人，
3: 好
1: 送上一個祝福 ，The Pray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会今日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在奖牌榜上的数量。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到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五学生就说，新学年的目标是考入全级头5名内，会增加每日温习时间，由1个钟增至2个钟。有家长话，开学前已经到过学校2-3次，熟习翻学嘅路线。亦都有家长话，新校舍同住所嘅距离较近，更方便，认为小朋友适应力强，唔难适应新校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00，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3点，跌273点，总成交金额12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4；智普1223蚊，升28蚊；阿里巴巴110蚊，跌4.2；MiniMax 362.6，升13.6；腾讯控股442.8，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7蚊，跌5毫；快手35.44，升1.86；南方恒生科技4.48仙8，跌4仙4；美团77.35，跌1.55。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11 点，跌100点，港金报41,4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35.86美元，卖出4,43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黄泥涌道来回方向，转入皇后大道东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分别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同埋湾仔交汇处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黄泥涌道来。来回方向转入皇后大道东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同埋湾仔交汇处。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咧，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嘅快线咧，之前坏车仍然处理紧，现时车龙咧就排队大道村。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快线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现时车龙咧去到大道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带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方向葵芳，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需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来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我哋有风骚。
2: 好心你啦，
3: 使咩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4: 学会心理学，
2: 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
6: 我哋又翻嚟啦，表弟表妹，
5: 系啊，
2: 老师
6: 讲到老师咩啊？老师好大压力，
7: 系啦，学生有大压力，大家好大压力，
6: 系啊。咁香港咧有个机构咧，仲有个调查，原来发现咧，接近四成嘅中学生咧，曾经因为压力咧而有旷课同埋辍学嘅念头，
5: 念头就
7: 念头啫，谂下啫，
5: 系啊，谂下。
6: 咁你冇话嗱，虽然话念头啫，但系过去啲中学生。受訪者啦，曾經有抗課嘅學生咧，都有18%，
5: 哇！
6: 真係冇原因
2: 唔翻
6: 學，係啦，咁啊接近四成。咁我想問大家，你估下大概接近37.6%咧，佢話因為咩原因想有抗課或者唔翻學嘅念頭？咩原因？兩個最大原因，
5: 多功課咯，
6: 係啦，呢個第二位嘅課業繁重，第二位，
2: 同埋
7: 人際關係啊，同啲同學之間嘅，唔係啊。
5: 怕被老师闹，
6: 不是，可能这个是之后出现的，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成绩不理想。
2: 我就想是不是怕自己跟不上功课，
6: 跟不上
2: 这方面的
6: 压力。之后可能衍生就是爸爸妈妈闹啊，被老师闹啊，再加多些压力。
5: 那就一路循环下去。
7: 对自己失望啊等等。
2: 是是，自己想了先，自己想了觉得自己跟不上了，会不会这样的情况。
6: 所以有些社福机构就建议就是学校怎样增强一些同學嘅個歸屬感啦，咁尤其疫情之後咧，好多年輕人咧嘅適應能力比較弱啲嘅，同埋對校園歸屬感咧都係下降嘅。咁多年冇翻過學，咁多日子冇翻過學，突然間翻學咧，啲朋友生疏咗，翻到學咧個個用自己嘅手機，咁發覺啲群關係咧，有啲同以前年代咧薄弱咗。
2: 哦，疏離咗好多。
7: 同手機我覺得都有關啊，係咪啊？
6: 係自己嘅世界，
5: 好似個距離冇咗，但係又遠咗，係嘛？
7: 其實係遠咗，
5: 因為你其實可以隨時。隨地找你的朋友嘛，你有手機的話
7: 雖然是這樣，但人與人之間的溫度沒有
5: 了，是啊，你不是面對面啊，真的約出來啊，
2: 是啊，連電話都不說了，是啊，只是打文字，
5: 是啊，
6: 那我們又去探討一下，還有什麼原因令到學生一開學是特別不想上學呢？第一就是說生活作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暑假你怎樣過的？
5: 入睡到
6: 死蛇爛線啊，攤屍啊，中國人的成語出曬你啊，
5: 起身已經食 lunch 啦，
2: 係 lunch 啊，
5: 係 lunch， 咁 lunch 都好啲啊 ，lunch 再遲啲啊
6: ，lunch 係 lunch， 咁啊翻嚟又哇，你讀中學嘅時候點鐘翻到學校要？
5: 中學就7:00幾咯，
7: 7:00至
6: 8:00啦。小學再早啲嘅，中學係8:00，小學係7:30。咁你哋而家發覺，你平時暑假幾點鐘起身？可能11-12點，
5: 可能7:30先瞓
6: 起身，7:30先瞓，太
2: 早。
5: 係嘛？你睇完世界盃咁樣，仲啱啱呢個暑假有世界盃，係嘛？你咪7:30先瞓。
6: 咁呢個就係心理嘅適應啦，係啦。咁另外就係關於心理嘅適應，就係你放假好隨性噶嘛，就主要做下都得，
5: 冇乜紀律。
7: 乜都得，
6: 都得，
7: 放空可以。
2: 系啊，睇下电视、打下机，好夜先瞓。
5: 系啊，
6: 咁啊，但系翻到下咧就系咩啊？所有都好 structure 嘅，几点钟做咩嘢，上咩堂，要交咩功课，啲嘢变得自由度系大大下降啦。咁呢个抗拒感同埋失落感咧都会提升嘅。咁啊，第三样咧就系学习难度升级啦。放完暑假之后咧，即系话新嘅学年，你一系升班，一系落班嘅啫。咁你升班嘅话，即系啲嘢系深咗咯。你又发觉自己要適應新嘅課程啦，咁調翻轉留班有壓力噶嘛？啲同學仔以前係你同屆同學，而家做咗你師兄師姐，咁都係壓力嚟噶噃。咁啊，對於未知嘅咧，我哋會有焦慮啦。頭先話自作業啦，不可活啦，暑期作業做唔曬啦，拖延啦等等。而第三咧就係人際關係嘅適應，你估計下放完一個長假，你需要適應啲咩嘢？
7: 啲同學唔同個樣
2: 新嘅老師啦。
5: 唔係㗎，有時呢可能經過嗰個暑假啦，有啲人呢散咗，有啲人一齊咗，跟住呢你返咗你嗰啲資訊呢，即係拍拖啊，可能你要再重新再
2: 係
5: 啦，邊個邊個同邊個一齊咗，邊個邊個同邊個散咗，原來邊個邊個同邊個已經鬧返咗啦。
2: 我哋以前發生過，好
5: 多嘢
2: 啊！
7: 求學唔答
6: 你，唔係演藝界代表出現啦，
2: 演藝界代表
6: 學生，
5: 我都係生態觀察員嚟啫，我都會睇啊。
2: 前嗰個年代你點敢啊？拖下手都驚有 B B 啊！以前真係唔識㗎，真係㗎！我哋以前真係唔敢㗎，
5: 你都唔敢。嘉年都係演藝界，
6: 演藝界係最佳男主角，最佳暑假喺細路，
5: 飛躍男演員，
6: 扮乖學生，你乖乖
5: 係
6: 咁啊，你講得啱嘅，適應啲咩咧？就係分班啦，新嘅老師啦。你人讀書嘅時候咧，有冇分班㗎？就話
7: 有。
6: 咁你分班係 base on 啲咩成績？
5: 成績啦，揀科啦，都會咯，
7: 係啊，
5: 揀科咯。即係譬如文科班，我哋嗰時又會揀文科班咁樣。不過依家好似冇分得咁細
7: 嘅，
5: 因為兩邊都
6: 係有時可能唔同嘅科能調換班方式，
5: 可能都係成績咁樣係分啦。
6: 咁你有冇諗過，如果用成績分班，其實都驚驚地嘅。
2: 係啊，
6: 即係你 A 班俾佢等咗落。B 班、C 班，咁你點樣 C 班升咗上去，你都會有壓力噶嘛？
7: 冇錯，有自我懷疑噶會。
5: 唔係你寧願喺即係可能成績冇咁好嘅班度考前啲，定係成績好嘅班度考後啲啊？
7: 前者，
6: 即係寧願考尾都開心過。
7: 即係中意班羅底橙嘅仔，跟住考第一。
5: 我嗰時都係咁，
7: 係啊，
5: 我哋成班都唔係咁，係啊，
6: 係。咁你壓力嚟自咩？就係比較咯。你
7: 讀
6: 書嘅時候，你中意比較啲咩㗎？即係其實都唔使你，
7: 成績都比較成績咯，
6: 成績
7: 啦，
6: 仲有咧成績以外，
7: 老師錫唔錫你咯，
6: 係啦，得唔得寵啊，
5: 有
7: 啲風頭啦，係
5: 啊，有幾多個女仔同佢告白啊嗰啲啊，有啲朋友係咁噶，有噶，你冇告白，
2: 你冇告白係嘛？
5: 人哋有冇同你套白？
7: 就係冇
6: 告狀多啲，
5: 告狀，有先去食嘢，請我食水果，
6: 上堂傳紙仔係咪？
5: 有啊，
2: 老師佢摁腳，
6: 外貌咯，
2: 外貌啦，
7: 係啊。用
2: 我
7: 焦
2: 虑校服啦，
5: 系啊，
2: 发
5: 型啊，
2: 发型啦，
5: 肥咗啊，瘦咗啊，
6: 成绩啦，读书啦，啲人又读书又叻，运动又叻，
7: 系啊，
6: 人缘又好，都点可以咁完美嘅咧？嗱，呢啲都压力嚟噶，
5: 系
6: 喺一个，
5: 唔系佢可能都好大压力噶，
6: 佢都
5: 佢要 keep 住，
7: 系啊，
6: 除咗 keep 住，要低调咯，因为你咁多嘢有啲成为别人嘅妒忌噶嘛，
7: 唔需要我觉得，
6: 唔需要嘛，
7: 唔需要，你自自然然就会高调噶啦，
6: 你都控制唔到自己嘅办法啊，
7: 系啊，控制唔到噶嘛，
2: 人哋会讲到你好高调，
5: 系
2: 啊，你唔喐都好，人哋会哇恐到你哇神采
5: 飞扬嘅萤火虫一样，
7: 系啊，好难
6: 嘅。咁啊，另一个压力来源咧就系舒适圈啊，
7: 舒适圈
6: 系啊，你暑假充满安全感噶嘛，低压之下生活。咁突然間咧，翻學咧啲嘢多咗咯，你個大腦咧就會對於未知嘅咧覺得一個威脅嚟嘅，於是咧放出一啲壓力荷爾蒙啦，產生焦慮同埋不安嘅。咁我想話俾同學聽咧，呢啲都係正常嘅。頭一兩個禮拜咧，隨住時間過咧，呢啲焦慮啊、啲唔適應嘅感覺咧，會慢慢減輕嘅。
7: 咦，表哥，如果聽你咁樣講嘅話咧，歸納起頭先講嘅咁多項咧，其實都係對於未知嘅焦慮。
6: 係啊，
7: 未知，係咪啊？
5: 因為好多嘢未知，
7: 你個同學係邊
6: 個
7: 唔知，啱入係邊個
6: 唔
7: 知，
5: 讀咩科唔知，
7: 邊
5: 度
7: 唔
5: 知，
7: 係啊，
5: 係
7: 啦，小食部有啲咩法
5: 唔
7: 知，
5: 係
2: 啦，
5: 小食部應該都係嗰啲嚟嘅，
2: 小食部都
5: 係啲熒光汁加，
6: 熒光咖喱汁，
2: 同埋嗰啲面啊，
6: 唔好食。我係知
2: 咁呢個
6: 唯一焦慮，唯一知
5: 嘅就係呢
6: 個。Candy 嘅食物都
5: 驚啊，
6: 食嘅我都係知嘅。
7: 其實佢哋 Candy 要 keep 住咁樣都係俾你有啲安全感啊。
6: 苦心，
5: 所有嘢變都好，我哋嘅質素係唔變嘅。
2: 係
5: 食物嘅質素都係咁，
2: 佢哋唔使驚。
6: 咁你講得啱喎。譬如呢學校發生危機咧，危機處理背後其中一個 principle 咩咧，就係令到啲人咧有安全感咯。令到佢提升佢安全感嘅辦法咧，就係令到啲你覺得。啲係掌控之內嘅，由未知變數知咯，所以多啲活天一啲常規咧，個人會安心啲嘅。
7: 係咯，
6: 咁所以減壓嘅咧就係毒藥喺嗰度，解藥喺嗰度就係頭先話嘛，壓力咁多，表面咁叻就係、是、啊，其實係源於未知，令到你嘅生活可以能夠調教翻，放假開始翻嚟翻學咧就係、是、培養嗰、那個穩定性咯。有啲咩活天你會做啊？翻學。 幫助你令到你容易啲嘅安心啲嘅，譬如定時起身啦，
5: 打鬧鐘啦，
6: 定時瞓覺啦，食早餐啦，就冇啲嘢亂曬咯。
2: 係，
6: 你有冇啲咩儀式感令到你翻學開心啲㗎？
5: 以前啊，
2: 以前
6: 新書包咯，新校服咯，新鞋咯，
7: 係真係好開心
5: 㗎。但未必年年有得買新
2: 嘅，係啊，
6: 新書就
5: 件衫，你件衫或者書包仲係即係用到啊，或者件衫仲係啱著，你又唔會。
2: 講起即係書本咧，我哋以前咧即係用阿家姐嗰啲書嘅，
6: 係啊，
2: 係係啊，
5: 哇！依家買書好貴啊，
2: 依家買書好貴啊，即係同埋
5: 幾千蚊、幾千蚊、一千蚊啊！
2: 我哋以前阿家姐用完咧，我再用啦，再用得嘅話咧，我就俾下一班，即係下一輩。啊！嗰啲學生，
5: 依家可能咧改咗幾版，
7: 係啊，
2: 又
5: 換咗版咁樣，
2: 係啊係啊，
6: 包書冇你細個時
2: 包書要啊，
6: 有噶，
2: 自己包咯，自己包咯，都幾開心嘅，
6: 係啊
2: 係，幾好玩嘅，
6: 有儀式感啊！開學之前，
5: 我有朋友嘅家長就唔係好中意呢個動作，
2: 點解
5: 咧？包書啊嘛，打麻雀，
7: 你識啲咩人啊你？
2: 咁你佢講你包，我哋
5: 包
2: 贏，包
5: 贏係啦，
2: 包贏
5: 係，包
2: 贏。
7: 其實如果咁講嘅話咧，學校嘅生活咧有翻呢啲 routine 啊、常規嘅話，其實係好嘅喎。
6: 好㗎，係
7: 嘛？即係令到你嗰啲。
5: 但係有冇話要幾耐先可以我重新建立到呢樣嘢？
7: 要幾耐先
5: 建立？
6: 通常話如果一兩個拜咧，慢慢先咗就 OK 嘅啦。但係發覺啊，如果到我發覺兩個拜之後仲係個人好唔安心啊，好多焦慮咧，就要請教老師、輔導老師啦，同社工分享下，有咩幫你減壓啦。
7: 知道。
6: 係啦，咁啊。頭先話同老師分享啦，咁我想問你唔開心翻學，仲有啲可以同邊個分享啊？同邊個？
5: 朋友咯，
2: 真係朋友，
6: 係
7: 啊，
6: 冇錯啦。頭先講啊嘛，嗰個調查咧就發覺就係大多數同學老師翻咗學咧就壓力咁大咧，解決方法咩咧？鼓勵同學增加對學校嘅歸屬感咯，同學嘅 connection 咯，朋輩之間咯。咁譬如分享咩話題啊？放暑假做過咩嚟啊？同啲同學咧減少陌生感，就打開話題啦，識啲新嘅朋友啦，參加啲唔同嘅課外活動咯。你讀書時候參加過咩課外活動啊？
7: 好多啦，天文學會啦，
5: 天文學會。
6: 你明唔明？有咩數緊你啊？
7: 天文學會，
5: 你
2: 天咩？
5: 觀天體係咪？
7: 天體學會啊！長靚仔啊嘛！
6: 哦，係喎，六跨級嘅噃，係喎，
2: 冇
6: 即刻歸屬感翻嚟，好似翻屋企。
5: 有冇武術學會啊？
2: 我哋冇嘅，我哋冇嘅，
5: 係
2: 以前
7: 土風舞學會啦，
5: 土風舞學會，
2: 土風舞學會
5: 咁正
6: 嘅，原來土風舞嘅係啊，
7: 有
6: 嘅有嘅有嘅，
7: 我哋冇。
5: 我哋以前有一個太極學會嘅，但我冇，我冇參加，我哋有一位老師識打太極，佢就創立咗個太極學會。
2: 哦，即係要嗰啲老師識先得。
5: 係啊，嗰老師走咗之後就冇人繼承呢個太極學會。係啊，會踢波咯，會
7: 制服團體咯，
5: 係制服團體，
2: 就係童軍
5: 唱合唱團咯。
2: 係啊，係唯一童軍咯，我嗰陣時。
6: 有冇啲係以前嘅年代先有嘅學會，你已經冇咗啦？
7: 以前嘅學會係先
5: 有，
7: 諗下先。
5: 康樂
2: 嘅
5: 學會，
2: 我諗到啊，
6: 就係咩咧？就係我前幾日收到個 WhatsApp。即係一個網上嘅聯絡啦，就話我想問呢間學校仲冇呢個學會啊？佢個 uncle 咧係1972年讀書嘅，佢想捐呢啲嘢俾呢個學會。佢問我，咁話咩學會咧？你嗰個想捐啲咩嘢？
5: 係
6: 的而且確呢個學會已經
5: 唔存在啦。
6: 唔係書法都仲有，
7: 書法都仲有，
6: 係遊
5: 戲運動嚟
7: 嘅，遊
2: 票係
6: 啊咩？
5: 我啲话就
6: 以前读书就真系邮票学，
7: 系
2: 啊，有
6: 呢个冇咯，即系啲学生
5: 好难
6: 都唔 send 信 send email，
5: 系啊，
6: 啲学生都冇乜兴趣，
5: 好难搵到邮票，
2: 寄信都少啦，
5: 寄信都少啊，
2: 系啊，除咗寄去即系报税嗰啲，
5: 报税嗰啲唔系都可以 online
2: 做啦，但系好多系寄嘅，好多朋友都仲系用寄嘅，咁我好少咯，集邮系一少，
6: 咁唔紧要啦，有啲学会有啲继续冇咁多啦，總之就係盡量多啲參加唔同學會啦，提升嗰個歸屬感都好緊要嘅。
5: 其實嗰個學年好開唔開心咧，好取決於你同你玩嗰班朋友
6: 喺咪度，
5: 真係喺咪度啊，係嘛？有時我都聽過有啲朋友可能轉咗校，又或者係可能升中學升大學，啲朋友唔同曬咧，哇！嗰年個心情係好受影響，有班朋友喺度安心好多。
7: 但你慢慢會識翻嘅，
5: 係要識翻咯。係
7: 啊，我覺得唔使驚嘅，係啊，
6: 舊嘅唔去，我新嘅點嚟咧？
7: 你遲早你都會分，你都會明白嘅，就係呢個世界會有分手。
2: 就算舊嘅唔去，新嘅都嚟嘅。
6: 咁你識咗咁多年，冇啲朋友就係我。 读中学嘅时候都仲有保持联络。
2: 有。
5: 小学到依家都有。
2: 我有个两三岁识嘅，到依家我都有联络一齐。
6: 系啊 ，preschool
5: 系有个系小一识咯，到依家都系。哦，
2: 时不时会打嚟就问，喂，啲苦瓜使唔使插水啊？
6: 系咪插咗水冇咁苦噶？
2: 诶，两种煮法嘅，
7: 系嘅，
2: 两种煮法嘅可以插，你切得薄啲咧就唔使啦。
5: 系详情请留意我行我素。
2: 系啦，
6: 我素。我谂起咧就系啊，个关系嘅重要性就系我个朋友咧系一间。以前嘅你哋有五個 band， 唔係三個 band，band 翻中係最差嘅學校，即係成績比較弱啲學啦。咁咧話呢啲學生咧，連中學嘅咯，可能 A 至 Z 咧都未識得念曬出嚟。咁個老師就我問佢啊，點解你教得咁好嘅咧？佢話教一個月咋，半年之後咧有個學生聯絡翻個老師，老師唔好意思。我好艰难啊，好唔开心。咁老师问点解啊？佢话我个肚大咗啊。咁个老师就问佢：你有冇同爸爸妈妈讲啊？冇。有冇同老师讲啊？冇。有冇同同学讲啊？冇。社工讲嘛？冇。咁我就好奇问：咁你只系代课一个月啫？佢个个都唔讲，就偏偏同你讲。我想问
5: 代课老师讲。
6: 系啦，我就想问。你嗰個月代課，你做過咩嚟啊？佢話啲同學成績弱啊嘛，咁我上堂咧就多啲開下玩笑，傾下偈，咁啊教英文啦、生活化呢啲啦，咁跟住咧就係小息嘅時候，我會上班房同啲女仔傾偈咯。
2: 哦，
6: 放學嘅時候睇啲男仔去打波咯，就係咁多咋。所以你冇睇先就嗰個 connection， 嗰個關心，呢個陪伴咧，係令到人與人之間嗰份關係，令到留得住啲學生咯。咁係關係嗰份情。
2: 哇！屋企人咁樣喎，
6: 係啊，仲叻過，仲犀利過屋企人。
2: 係咯，
5: 有時遇到一個好嘅老師係真係
2: 冇錯，
5: 係
2: 好緊要。
7: 我覺得表哥呢個提醒係好好。有時你開學咁多嘅壓力，我哋成日都喺度聚焦緊嘅就係啲同學要點樣要點樣，係嘛？但係其實咧，我諗老師們、校長們或者家長們，其實你哋都有個角色要扮演嘅。
2: 係啊，你哋有冇啲老師到依家都有聯絡？我有㗎，我以前小學嘅副校長啦、主任啦，我到依家都有聯絡㗎。
5: 嗯，係啊。好多啊，我都有，系啊，
6: 咁啊，讲到咁好，咁多咁靓嘅嘢，都系关于我今日谂起想同你做一个主题，
2: 好啊。
6: 头先你讲关于老师或者同学之间嗰样嘢，好，咁我哋大家觉得适合嘅话咧，拣个位置舒服，我哋谂起做一个练习啊，关于人生嘅课题。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大家试下合埋双眼啦，回想咧读书时候，啱啱放完一个悠长嘅暑假啦。如果你翻学嘅时候咧，你最期待、最中意上咩学科呢？有冇边啲学科咧？你觉得比较困难嘅？但随住你嘅努力又好，你嘅付出，最尾咧见到自己嘅成绩大有进步，可能系语文科啦，可能系数理科。好啦，眨下读完书咯，你毕业啦，出嚟做嘢。人生都有唔同嘅课题需要我哋去学习嘅，可能系人际关系、金钱管理、朋友、家人、面对诱惑等等。有边啲课题你已经成功学习到？有边啲课题咧，你仲系挣扎紧嘅？曾经经历过贫瘠经历嘅人咧，分享过。人生就好似学校，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课题系需要学习噶。其中一个重要嘅课题就系学识点样去爱。人生去到呢个阶段，对于呢个课题，你学成点啊？如果问爱系乜嘢，你嘅答案又系啲咩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土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名古屋亚运今日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嘅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嘅意义远远唔止于奖牌榜上嘅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嘅自信同软实力，讲好中国同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攞到金牌，因为喺世锦赛嘅银牌给予团队好大信心。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为吉隆上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救援人员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查，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今日是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设施，有学生就说期待新校舍。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1点，跌245点，总成交金额1,32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28蚊，升33蚊；阿里巴巴110.3，跌3.9；腾讯控股443.2，跌9.8；Minimax 369蚊，升20蚊；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5，跌3.2；快手35.32，升1.74；美团77.8，跌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7。瑞士法郎9.683，澳元5.6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33，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7点，跌84点，港金报41,4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14美元，卖出4,44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象鼻山路荃湾也，象鼻山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城门隧道行政大楼对出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荃湾出口噶，就系象鼻山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荃湾出口。咁较早前咧，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啦，咁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但是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快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回青山公路岭南段的支路就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挤塞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社會啊總係中意標籤人啦，讀書唔叻啊蠢咯，生得靚啊花樽咯，有錢啊二世祖咯，男人喊埋軟弱咯，有時咧甚至一個標籤係可以跟你一世噶。娛樂圈咧同樣有好多標籤，嗱，以下呢位男歌手啊，你會多啲記得佢係温雅五虎嘅吉他手，定係個人發展嘅歌手咧？佢係彭健新，二等梁文。

等良民吓，会唔会系一种嘅自嘲咧？呢一个永远做阿姨嘅吉他手，啊唱一首叫二等良民嘅歌，啊有时最坦诚嘅自我介绍就会有最强嘅亲切感，加埋健仔嘅招牌笑容，啊呢啲咪系亲。

彭健新的二等良民啊，1981年咧收录在他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噶。嗱，健仔咧就系温拿五虎嘅吉他手啊，温拿时代嘅佢咧永远企喺侧边咁啊唱和音啦。单飞之后嘅第一首歌咧，竟然。

如果要用动物形容自己啊，咁你会揀咩动物呢？谭咏麟嘅天边一隻雁就係填词人黎比得啦，依照谭校长嘅性格特质呢去度身订造㗎。呢首歌呢绝对唔只係一首呢讲雀仔嘅歌啦。歌词表面寫宁愿做天边一隻雁，唔愿着西装与恤衫。咁第二段啊北风呢一转啊，其实呢就係对城市生活嘅批判啊。每日着住西装返工喺社会斗争入面打滚。有几多人係真心唔想啊，校长用一首轻快嘅歌唱出咗都市人最真切嘅心声啊。

0: Bellamy Brothers 嘅 Let Your Love Flow 原本應該咧就係美國著名歌手 Neil Diamond 唱嘅，啊，只歌咧就係 Neil Diamond 啊巡迴演唱會嘅工作人員咧 Larry Williams 咧創作嘅。咁 Williams 咧寫好之後啊，首先咧係俾 Neil Diamond 聽嘅，啊，點知 Diamond 咧覺得首歌唔係好啱佢咧嗰個時期嘅音樂方向啊，拒絕咗嘅。後嚟首歌落入咗咧係 Bellamy Brothers 手上邊啦，1976年推出就成為咗 Billboard 嘅冠軍歌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坚强嘅人喺低潮咧，总系可以战胜逆境嘅。以下呢位歌手创作啦 ，At Seventeen 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陷入咧系事业嘅低潮噶，暂时啊搬翻去妈妈屋企住啊。咁佢有一日坐喺厨房弹住吉他啦，咁啊睇到咧《纽约时报》嘅一篇报道，系关于一位社交名媛嘅。篇报道嘅开头系咁写嘅：我18岁嘅时候学到真相 ，I learned the truth at 18。呢位女歌手觉得呢一句说话咧，咦，好有意思，就将咧18咧改成17啦，因为17呢一个字咧同音乐比较押韵同埋啱音，啊，于是咧 At 17呢一首歌啊，终于诞生啦，佢系 Janis Ian。

听某啲歌手嘅歌曲咧，硬系觉得咧，每首歌都好似唱紧佢自己。嗱，妹姐梅艳芳咧系一个好易理解嘅例子啊，特别咧系佢嘅爱情歌曲，每一字每一句都好似咧系佢嘅爱情观啊、恋爱经历咁噶。1984年嘅《不信爱有罪》啊，詹叔嘅词，难道爱还分错对？不应该就不可追，喺一个当年咁保守嘅年代，呢一首歌为所有唔应该嘅爱情发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今日是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设施。有学生就说期待新校舍，亦都有学生在新学年订立明确的学习目标。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的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夏季流感在8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好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唔好掉以轻心。徐乐坚话，新一年度流感季系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日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冇参加。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喺12月中完结。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度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过去2-3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新界东部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0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33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30蚊升35蚊，阿里巴巴110.1跌4.1 ，Minimax 371.6升22.6，腾讯控股442.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7.12跌3.8，南方恒生科技4.49仙6跌3仙6，快手35.2升1.6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8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日經平均指數報66,340點，升28點。港金報41,420蚊，跌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30.7美元，賣出4,431.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由狐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信唔信命嘅咧？命运确实咧系好深不可测，有时咧你明明好努力、好用心，但结果咧总系同你预计嘅相反。但有时你冇刻意去规划，只系好随心，但有啲遭遇咧就莫名其妙发生。音乐中年啊 ，Part Two 嘅第一首歌就系同命运有关啦。曾

林忆莲啊，命运是否这样就是翻唱咧 Whitney Houston 嘅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啊，创作人咧 Frank Wildhorn 咧，咁某一次揸车啦，啊听到咧 Whitney Houston 嘅 Hold Me 啊，非常感动嘅，啊心谂啦，啊如果有一日咧可以为呢一把无与伦比嘅声音作歌，吓咁啊发达咯。咁呢首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咧，最初咧，诶唔系为 Whitney 咧度身订造，甚至咧 Whitney 听过首歌，系唔想要噶。经过一番波折同埋精雕细琢之后 ，Whitney 咧终于肯唱，成为佢第七首 Billboard 嘅冠军歌曲。嗱，既然讲开 Whitney， 不如又同大家重温一只佢嘅经典。

0: Winnie Houston 嘅 I Have Nothing 啊，填詞人 Linda Thompson 咧曾經咧就係貓王咧 Elvis Presley 嘅女朋友啊，佢係將自己咧同貓王相處嘅親身經歷咧寫入歌詞噶。咁製作人 David Foster 第一次錄音嗰陣咧嚇癲咗咯，試圖係教 Winnie Houston 點樣唱，後嚟佢係發現咧咁做咧係完全冇意思嘅，決定啊放手俾Whitney 自由發揮，結果 I Have Nothing 變成咗 I Have Everything。
1: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的

0: 特别咧喺呢几年坊间嘅歌唱比赛咧，令大家听多咗好多歌可。其中嘅一首啦，超级热门嘅咧，必然咧就系萧煌奇嘅《你是我的眼》啊！相信大家都知咧，阿萧煌奇咧系一位失明人士啊，由佢唱呢一首歌咧系最有感染力噶啦。佢透过音乐话俾所有人听，佢嘅眼可以系人，可以系音乐，可以系爱。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觉得一个人最放唔开嘅系咩呢？可能呢系责任，可能呢系承诺，可能呢系一段放唔低嘅感情或者亲情。但系你有冇试过孭住一个人行一段路呢？唔系实质咁样孭，而系佢最需要嘅时候你喺佢身边。以下呢首歌嘅原曲就系呢一种孭住人嘅感觉。

何家劲嘅秋风啊，改编自日本创作歌手啦川下孝藏嘅十九之秋。嗱，歌词咧描写一位十九岁嘅少年喺深秋咧同埋初冬咧交替嘅季节咧离乡别井，透过妈妈嘅信同埋咧对家乡咧白雪嘅怀念啦，表达出咧步入成年人嘅孤独。咁啊，对故乡咧同妈妈嘅思念，呢一只咁感人嘅歌咧，经过咗郑国江老师嘅词嘅改造，成为何家劲一首励志嘅作品。秋风。

即系 Holies 嘅 He Ain't Heavy, He Is My Brother。咁系一首咧好感人嘅歌嚟噶。创作人之一嘅 Russell 咧，咁喺癌症末期嘅时候咧，写咗呢一份歌词。一个咧知道自己啊就快离开嘅人，写嘅咧竟然系佢唔重啊，佢系我兄弟啊。而呢首歌嘅灵感咧，其实咧就系源自一个真实嘅画面噶。一个小女孩孭住一个大 B B， 有人问佢重唔重啊？佢系答：佢唔重啊，佢系我细佬啊。系噶，一首关于咧承担同埋爱嘅歌，仲要由一个咧垂死嘅人写出嚟，有时最动人嘅说话，往往咧就系嚟自最明白生命有限嘅人啊。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带嚟呢一首咧好感性、好感动嘅作品。今日天气咧影真麻麻，外面咧系27度，相对湿度咧90%噶，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下昼嘅1:30。好，听日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嘅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嘅意义远远唔止于奖牌榜上嘅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嘅自信同软实力，讲好中国同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攞到金牌，因为喺世锦赛嘅银牌给予团队好大信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自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任务是自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一次飞行。美国白宫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请辞。《华尔街日报》当地星期一报道德里斯科尔请辞的消息，白宫副发言人海利被问到相关报道的时候并未否认，说德里斯科尔非常高效地推进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又赞扬他在美军军事行动中的杰出领导力。德里斯科尔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报道说，他陆军发展方向和多个陆军高级将领遭到解职等问题上，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一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19.9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9.8度、东经114.1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 大浪。香港以南吹旋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山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和茂洲吹东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6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315 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38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2点，跌5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毫6，跌2毫2，智普1228元，升33元，阿里巴巴110元，跌4元，Minimax 373蚊，升24蚊；腾讯控股443蚊，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3毫6；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跌3仙；快手35.18，升个6；美团77.85，跌1.0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23，瑞士法郎9.687，澳元5.62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34，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3。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0点，跌101点。港金报414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88美元，卖出4432.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呢曾经有交通意外㗎，不过啱啱呢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跟住南湾渔心酒店，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呢请保持忍让啦。仲有之前佛光街去红磡方向跟住常胜街嘅快线呢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呢同样经清咗场，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旺

0: 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5: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早上六点到十点，
6: 晨光第一线。
5: 逆风之夜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都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夜。

0: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全日当中我最期待嘅时间又出现啦，就系、是、Mean Hong Kong 嘅节目时间。
2: Yeah！我都好期待啊！
1: 期待見到嘅 Kitty 又出現啦，
3: 係啊，今日星期二啊，
1: 係啊，我終於明白我個教練嘅感受啦，因為我教練每日最期待就係我出現，因為咧我一出現同佢操嘢咧，佢就好開心。
3: 你肯定？你肯定？
1: 肯定啊！佢好搞笑，佢覺得我好開心啊咁樣。咁每日咧，即係咧，譬如禮拜二咁樣啦，我好期待見到阿 Kitty， 因為咧佢係好靚嘅怡人啊，佢個樣咧係有少少清風送爽噶，
2: 直情成個冰淇淋啊！
3: 冰淇淋啊！
2: 係啊，冰淇淋啊！
3: 邊個？邊個？
1: 你冰淇淋？
3: 谂
1: 啊！
3: 你逼，
2: 你好逼啊！
1: 哇！你好开心，你瘦晒，
3: 瘦晒，咁唔系点啊？咁啊，咁难得有人赞嘅，
1: 你要扮谦虚噶嘛？唔系嘅，唔系嘅嗰啲
3: 咧。唔咁虚伪噶，你赞就瘦咯，系
1: 唔需要。同埋我发觉而家咧，即系可能我哋啲流行文化咧，即系令到我哋啲受众咧，都系逆来顺受噶咋？你觉唔觉紧？嗱，点解我会咁讲到咁夸张？因为近排我睇一套戏啦，咁啊套戏咧网上已经讲明话，哎呀有彩蛋嘅，有彩蛋嘅，咁啊睇啦。咁你知啲彩蛋㗎啦，佢係即係到最後嗰一刻㗎嘛。咁而嗰一套戲呢就真係大片嚟嘅，佢有啲 production 呢呢度有一大扎人嗰度，就佢 roller 長到呢、長即係長過你埋個扎腳布，
2: 係長精㗎真係，
1: 即係長精㗎咁樣。咁就長啦，咁就終於到個彩蛋喎，但個彩蛋真係好無謂囉。
2: 我唔知道有冇一分鐘㗎，
3: 即係反而 roller 就好長，
1: 半分鐘都冇啊。但係其實長短唔緊要，話明係彩蛋。

0: 简，咁你有啲明星喺度做先得噶。佢唔系一个明星嚟噶，佢系影住一部机咯。
1: C G 嚟嘅好似系嘛
0: ？C G 咯，影住一个 C G， 15秒咁样就完啦。
2: 即系冇感觉，对于成套戏系冇影响嘅，亦都
0: 有影响嘅。即系佢话俾你听 ，tease 话俾你听，下一集嘅呢一套戏会点样咁样咯。
1: 其实呢一个咧，电影即系有彩蛋嘅文化系由几时开始？我自己嗱谂就系咪因为净系嗰啲 superhero， 因为要 sell 下一步，所以就要咁样啦，就要焗你班人咧坐晒度唔准走。
0: 但系其实由我呢一个香港老花镜咧去翻查历史咧，其实呢一个电影嘅彩蛋咧系喺一啲鬼片嗰度出现嘅。系啦，咁点样系点样嘅？点样嘅咧？咁啲鬼片咪俾你搞一大餐嘢，吓死你，吓死你，吓死你，食咗啲人啊咩？咁都有杀死嘅鬼噶嘛？即系佢死过一次，但系
2: 冇事啦，冇事啦，
0: 系啦，冇事啦，冇事啦，咁样
1: 消灭咗佢。
0: 咁于是咧就出 Rola 冇事啦，咁样。咁出咗 Rola 之后咧，突然间佢又整翻幕去，原来只鬼未死嘅。
2: 咁你等下一集，
0: 等系啦，等下集啦，咁样。即系咧呢个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咧见到嘅电影嘅彩蛋啦。但系自从有咗嗰啲 Marvel Universe 啊，嗰啲咁嘅超级英雄嗰啲咧，嗰啲彩蛋咧就真系揽得好交关，揽到
2: 系
0: 点啊？
2: 我就谂咧，其实头先你讲鬼片嗰个咧，就都系啦，我都有啲印象。
0: 留个尾俾你啊嘛，
2: 留个尾啦。但系我又喺度谂，会唔会咧？其实源自咧以前，其实都有好多戏咧，佢咪剪咗啲哈碌嘢出嚟嘅。
0: 嗰啲系彩蛋，系系系，
2: 都算系彩蛋。但系嗰阵时咧就冇话咁有目的地去做一个彩蛋嘅，纯粹可能。即系中间拍嘢嘅时候，有啲好搞笑嘅嘢，唔好嘥啦，送埋俾你睇啦。
0: 即系喺啲搞笑 NG 片段，
2: 系啦 ，NG 片咁大家睇咧又好开心噶，系咪先？即系我原来我拍呢幕嘅时候咁好笑噶，佢哋咁。
0: 嗰阵时我哋睇呢个警察故事成龙嗰套咧，咁啊张曼玉咪整亲嘅咁样，咁佢个彩蛋就系嗰啲 NG 片段，同埋佢受伤嘅时候嗰个样啊，哇惨到啊！终于见到佢点解会咁受伤，因为佢有好大碌嘅一个铁咧冚落我头度啊！吓死人！
1: 我 buy 呢类型，即系嗰啲叫做即系譬如 NG 片啊，摆喺呢个片尾嘅时候一路播，因为有啲咧就系会你一路出 Rola， 佢一路喺隔篱有个格咁样播住俾你噶嘛。因为我自己感觉咧就系点解佢会摆个彩蛋喺到最尾一刻咧，就因为觉得你要尊重埋个 Rola， 即系所有嘅人员啊参与嗰部电影，你要睇晒佢哋所有嘅 Rola 咧，我先至俾埋个彩蛋，即系你要尊重嗰部电影先。
2: 咁都啱啊，如果佢呢个理念系嘛？
0: 嗱，你唔可以逼人尊重嘅，即系你系。尊重就尊重，唔尊重就尊重啦嘛，系咪先？同埋其实系啊，咁大抽 Rola 咁样，咁但系你系外国片嚟噶嘛，我冇理由揾啊 Jonathan Wong 咁啊，哎呀，中国人嚟噶呢个咁啊，即系唔会咯，除非你有 friend 喺嗰度做嘅啫。
1: 系，因为我自己觉得而家嘅彩蛋嗰个文化咧，系去到咩电影都有啊。即系直情
0: 系啊，文艺片都有噶，
1: 唔单单系头先讲嘅 superhero 电影啊。你而家啲戏咧，你即系譬如有时屋企睇完啲戏咧，你有时无端揿两下啦，飞快少少，跟住即系屋企人问揿嚟做咩啊？冇啊，想睇下有冇彩蛋咯。冇嘅呢啲，跟住有时唔系嘅，真系乜戏都间唔时突然出个彩蛋。
2: 你咁讲咧，其实除咗戏咧，其实啲剧都有嘅。
1: 哦，系啊，
2: 有啲韩剧咧都系嘅，即系佢完咗啦，跟住即系播埋首片尾曲咁样啦。跟住我原来又有即系两三格咁样，系又系好似。一个预告咁样样咯，
1: 或者后记咯，佢哋叫做
2: 系啊。
0: 咁如果有彩蛋，我知道有彩蛋嘅，我一定留喺度睇啦。但如果我知道冇彩蛋嘅，我一定只系走啦。但系其实你系咪好 make sense 啊？
1: 好 make sense，
2: 我支持你。
0: 但系你有冇试过明知有彩蛋嘅，都顶佢唔顺，太长啦 ，Rola， 唔睇啦，彩蛋走咗。
1: 有，
0: 我都有，
1: 有啊，
0: 我都有，
1: 好急嘅时候。
0: 我一來，二來，我覺得，喂，我又覺得你呢套戲唔係特別好睇，你啊搞咁長都未必有個彩蛋嚟睇，同埋你個彩蛋就話俾我聽啊，我會中六合彩啊，我都唔覺得開心噶啦。
1: 同埋而家咧，好多朋友咧，做
0: 乜你咁好笑嘅？
2: 唔係喎，中六合彩我會睇
0: 喎。即係如果你睇完之後會中六合彩，
2: 中六合彩我會睇。
1: 有啲朋友咧，而家係即係睇嗰套戲啦，去到個尾嘅時候咧，一出 Rola 咧，佢就即刻撳電話啦。呢部電影個彩蛋值唔值得留低？咁我就已經可以出曬嚟啦。有啲人咧就會已經開。讲俾听，唔使等噶啦，走啦。有啲人
0: 话要，
1: 譬如有啲人系以为睇完一个彩蛋，因为啲 superhero 电影咧，佢唔系一个嘛，有两个噶嘛。
0: 系，咁其实佢两个都分得好开嘅，佢
1: 就系分得太开嘛。因为第一个出嘅时候咧，可能系30秒就有啦。
0: 咩都好似唔啱咁嘅，点解？
1: 第二个系得15分钟。
0: 知道。
1: 你唔想等噶嘛？但系有啲人就话俾你听，唔系啊，第二个真系值得你。
2: 但系你哋两个真系，如果听你咁讲，你系会做少少资料搜集先至入场睇，即系你会知道有冇彩蛋啊，或者大概系点去先揾。
1: 我系喺现场做。
2: 哦，你现场做。
0: 现场做，我都现场做嘅，我都现场做，我冇之前做。
1: 系啦，即系现场即刻揿下，跟住就。 喂，值得唔值得啫？诶，咁啊是但啦。
2: 喂，但系都唔生菜咗几分钟啦，系嘛？
1: 唔系，
0: 好长噶，
1: 好耐噶。
0: 慵懒系完全冇趣味噶，佢自然会 design 噶。
2: 坐下咯，有时电影香港人做咩咁急啫？
0: 不过有阵时唔系，即系有阵时内急啊，即系手去洗个间。
2: 有阵时系急就 OK 嘅，啊，但系急咗可唔都入翻嚟都仲未播完 roll 啦？
0: 可能噶，可能噶。
1: 你唔会无端端去完再出翻入嚟，咁永远做戏都做完。
2: 咁系咪我师奶咧？反正我都入咗去咯，我觉得一定要。
0: 要
2: 啊！所有嘢
0: 唔系你悭家，你想你唔好蚀底啊！
2: 唔系咁，你唔知嗰样系咩嘛？你点样睇到最尾先啦？咁就算佢好差嘅，你咪闹咯。
1: 我一齐咁嘅。如果套戏咧系新鲜滚热啦，即系啱啱第一个礼拜嘅话咧，
2: 系
1: 点都等。等到去睇咪，即係你起碼覺得自己新鮮啲啊嘛。但如果咧已經套戲咧都播咗一段時間啦，即係個零兩個月之後咧，咁你而家咪誒是鬼蛋咧，人人都知係咩嚟咧。翻問，
0: 咁你睇戲係為咗潮流嘅啫，你咪為咗自己喎。
1: 係㗎、哦，我為咗翻嚟。
0: 咁你成幾多戲啊？好嘢，我覺得你磊落。
1: 我為咗翻嚟做節目講㗎咋，淨係。
0: 不過我覺得即係如果套戲係唔好睇嘅話咧，我就真係咧彩蛋都唔睇。
1: 你以前有個聽有個説話嘛？戒燉咁啊！
0: 我唔係講啫嘛，
1: 以前
0: 嗰啲人咁樣，我唔會咁做，我
1: 唔會啊，
2: 唔會破壞公物啊，
0: 同埋好驚受影響咧。就是、如果套戲真係唔好睇嘅話咧，佢你走咗之後咧，佢會俾個咪你嘛。你不如講兩句咧咁樣，我唔想講大話。
1: 但係嗰啲受影響咧，真係有時你唔睇埋個 Wola 咧，好似唔好意思咁咯。
0: 啊，咁啊係，咁啊係，尊重啊。
1: 係咯。

0: 我最爱的啊摇摆乐队啊 Dear Jane， 真系我觉得佢哋真系唱歌真系好 man 啊，
1: 同埋好有型呢首歌。
0: 系啊，讲你啊嘛，因为
1: 肺活量定肺话量话？
0: 肺能量，肺活量。只你系肺啦，咪讲下笑啫。超 B 而家好叻，
1: 我个肺好劲啊，而家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天就是9月1号星期二，就是开学大好日子，我們上网查究竟誰會是9月1号生日呢？哦，原来他都听讲是学霸來的，都是读书都很厉害的，就是张明敏，我們当年的這個爱国歌手。除了咁多的歌当中，揀來一隻都幾有型的一首歌，都是一隻爱国歌，叫蒙塵的巨龙。
0: 是這首歌呢，就由小軒填词，谭健常作曲的。是原来看回好像都是属于被玉清之前的经典歌，变色的长城嗰个旋律嚟噶，
1: 用嗰个旧有嘅旋律嚟填上呢一个词咧，就我觉得好有意思咯。蒙尘的巨龙，即系一条巨龙咧，即系有个灰尘咁样，拍拍啲灰尘就可以重新上路。不如超彪你讲一次呢个歌名啊？
0: 蒙尘的巨龙，
1: 哇掂，正音好嘢，超彪已
2: 经做
1: 好到 Kitty 啦。
2: 蒙尘的巨龙，
1: 哎好嘢啊！我先都我先系咁蒙尘的巨龙咁样，讲几次先？
0: 蒙尘的巨龙你都似。
2: 其實都有嗰個畫面，
0: 係因為嗰啲車嗰啲冇咗塵嘅，塵土飛揚啊嘛，咪蒙塵的巨輪。
2: 你以為嗰啲
0: 巨輪咯？你用咩輪啊？
1: 輪胎輪，
2: 輪胎輪，我以為係嗰啲摩天輪啊，巨輪啊，時代嘅巨輪啊。
1: 今日阿 Kitty 唔知咪咧，俾人點咗個笑穴咧，佢好似見到我哋乜嘢都覺得我哋好笑咁樣。
0: 佢由開始入到嚟嘅時候到而家為止咧，佢冇停過佢嘅笑聲啊！
1: 啊，我知，今日都有你個一個重要嘅人生日。
0: 哦，聽日啫。
1: 我聽日啊。
2: 哦，係我哥生日。
1: 哦，你係哥。哦，九月二，
2: 九月好多人生日。
1: 其实九月生日嘅朋友咧，即系对呢个读书入学咧，真系好有帮助。
0: 我细个好多朋友仔系九月生日，
2: 咁佢有咩帮助？
0: 你唔知啊？你冇经历
2: 大大定系大 B 细 B 啊？
0: 因为以前咧，嗰个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读书咧系会计噶嘛，即系你系几月生日？譬如可能你十月先出世嘅话咧，sorry， 你今个学年你入唔到啦，
2: 要迟啲
0: 咯，你迟一年咁样噶嘛。咁所以好多嗰啲家长咧就快啲快啲快啲，八月九月你快出世啦，即系争个少少。
1: 快啲出世，快啲出世，要汤头啊！
0: 入到学校。好嘛，起碼唔使揸年，
1: 系，不過都係靠你自己勤唔勤力嘅啫。
0: 我唔勤力，
2: 所以唔好賴咯。
1: 但有呢一首啊，今日出世嘅，唔係今日出世，今日生日，
2: 好多年前今日出世嘅
1: 張明敏啊，有呢一首作品《蒙塵的巨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表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迁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政小学校舍，有学生对于能够见到朋友觉得开心，亦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设施。有家长表示有先视察返学路线，亦有家长认为小朋友唔难适应新校舍。校长萧婷表示，开学期首个星期学生只需要返半日学，让佢哋慢慢适应，下星期回复全日课，会安排班级活动俾学生建立关系。佢话明白学生面对唔少变迁，会喺新校舍尽量放置旧校舍嘅设施等，让佢哋有强烈归属感，亦会设置特别嘅课室，照顾学生嘅心灵情绪需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夏季流感在8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健说，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冇参与，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至到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19.9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4点，跌282点，成交金额1,5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7点，跌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4。智普1208元。 升13蚊，阿里巴巴109.7跌咗4.5， Minimax 364.4升15.4，腾讯控股442.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7蚊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48跌5.2，快手34.84升1.26，美团77.5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日元159.8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2点，跌8点。港金报41,4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08美元，卖出4,43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排到去广东道，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广东道，而另外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咧都有交通意外。外界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咁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兆辉台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嘅，龙尾咧就过咗港安医院回旋处，去到黄泥涌合道近住香港木球会，亦都影响到大坑道上行咧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南塘道近住盛和道。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大学嘅慢线咧有坏车，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大学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咧，现时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7: 我是黄巧，
8: 我是容嘉耀。
7: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8: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7: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8: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6: 港台电视32。
9: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10: 我是崔杰彤，
11: 我是超 B，
12: 我是阿土，
13: 我是李李姑，
9: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10: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11: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12: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10: 同你一起大招，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9: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6: Made in Hong Kong。
14: 要想知他的人色味，我想讲
15: 鸡泡，
16: 我想问，
17: 我可以点啊？
18: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7: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9: 希望大家咧，即系问 Kitty 嘅问题咧，系任何类型都得噶，即系你知啊 ，Kitty 咧佢周身都张张嚟噶嘛，佢又识得煮餸。有些煮餸咗咩？
10: 同埋煮餸，
9: 同埋煮餸，
10: 所以就好多張刀啦。
9: 家居上面嘅嘢可以問佢啦。唔係，連嗰啲養狗啊、寵物嘢都可以問佢噶喎。
10: 都可以分享啦，咁唔可以話教嘅，不過就可以分享下我嘅心得咯，係。
9: 我都想即係問下咧，譬如你養狗咧，你全部都係嗰啲被遺棄嘅狗，你係領養噶嘛？嚇，其實係從咩途徑可以揾到嘅咧？
10: 有時其實網上面都好多嗰啲 group 嘅，係啊，咁佢哋會擺上去。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就係機構啦，係啊，嗰啲寵物機構啦咁樣，咁同埋佢哋定時都會有一啲領養日嘅，咁如果即係大家有呢個心咧，都可以去即係了解多啲。
9: 但狗就容易啲啦，即係相對地啊，因為狗咧佢個性格係可以即係隨住你愛佢而改變啦。咁就即係佢都會有一啲嘅即係痛傷噶啦，即係俾人遺棄過啊嘛。貓就難啲喎，貓咧你遺棄咗佢之後咧，佢好難再信翻第二啲人。
19: 我覺得貓係麻煩，因為頭先阿 Kitty 講嗰樣嘢咧，領養中心啦，即係而家香港有好多嗰啲機構咧，佢都會有領養部嘅，但係有時咧，這個真心嘅，係我自己咧，或者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好想領養啲貓貓啊，但係咧唔知點解咧，有一個情況咧就令到大家都卻步嘅，就係好多時咧，好多領養嘅部門咧，佢哋話：，我哋有義工嘅，即係佢哋本來係自己幫手收養住啲貓先啦，然之後我上嚟你屋企家訪一次嘅，咁家訪完之後咧，就唔知10萬個原因之後咧，你屋企唔符合資格啊，唔俾你養啦，咁但係轉頭咧，你話咁算啦，我唔領啦，唔係喎，其實我仲有另外一隻貓喎，咁你頭先又話。唔俾人養，然之後你話第二隻貓咁點㗎？
10: 咁到底係只貓唔得，定係你屋企唔得啊？
19: 搞到個好多時候啲領養嘅朋友咧，都有時猛震豬啊！這個都唔係單一事件，我都試咗幾個朋友都
9: 我聽聞，我聽聞。
19: 係啊，即係呢個情況就令到好多本來好有心、好想領養嘅，
9: 係啊，好想領養。
19: 係啊，咁你然之後就會轉投另一個嘅機構啊，或者唔同嘅朋友去負責咯。
9: 係啊，即係其實一啲嘅貓或者狗狗嘅義工，其實係幫緊啲小動物。 系咪真系为佢最好嘅福祉咧？定系你为咗啊，好似懒系高人一等？唔得啊！你个猫网咧唔系嗰个牌子，唔得嘅，即系咁，即系咁样咧。我觉得就有阵时有少少问题，即系我觉得可以宽松处理嘅。
19: 系，所以我四只猫猫咧都系嚟自咧咩？就系嗰啲村屋嗰啲流浪猫个、朋友即刻咧就系因为住村屋，
9: 就
19: 见到呢一只猫喺边度嚟嘅，即系知道诶个妈妈啱啱生完出嚟嘅，就帮你 keep 住咗喺度。
9: 妈生咪四只都系兄弟姊妹？
19: 唔系，头两只系唔知子弟定系兄妹啦。咁头两只就系嘅，咁、然之后之后嗰两只咧就唔系噶啦，就真系被遗弃嗰啲嚟嘅。咁、你所以你最尾嗰两只咧系有啲性格缺陷噶。
9: 哦，即系被遗弃
19: 过，真系俾人打过啊，定系俾人哋虐待过？所以有一只咧系真系到现在为止养咗几年咧，都系未掂到啦。
9: 你都唔可以掂啊？
19: 唔掂啊！
9: 你喂佢噶咯噃。
19: 我咪试过有一次俾佢搲到我全只手伤晒，入医院做即刻打破伤风针。
10: 哦，我记得，我记得。
19: 好严重啊！
9: 咁夸张啊！
19: 系啊，因为佢真系可能你唔会明白一只猫。去经历过啲乜嘢？
10: 其实人都系啦，即系你经历过一啲创伤，你唔知边一下会掂翻佢嗰个伤口，即系你平时以为佢冇事啦，以为啊过咗咁耐，即系冇再伤痛咯，突然间嗰下就会有一个反弹。
9: 系啊，即系你 trigger 到佢啦。即系其实宠物都系同人一样噶，即系每一只有自己嘅性格啊，即系有自己嘅过去啊咁样，所以真系啦，你咧即系养宠物之前咧，停一停，谂一谂，你有冇咁嘅能力先？系啦，你会唔会？真系咧，系养佢一生咧咁样。咁其实猫狗咧，即系譬如十零年嘅生命咧，咁即系都可以，即系可能照顾佢一生好容易啦，相对地。但系原来咧，有一种宠物咧，系成日俾人遗弃嘅。
19: 系乜嘢啊？
9: 龟啊，
19: 系、啊，
9: 因为龟咧，闲闲地咧，普普通通嘅都五廿年噶啦，即系
10: 所以系一代传一代，
9: 一代传一代啲龟啦。同埋而家好多人移民咗之后，嗰啲龟又带唔到去第二度啊。于是我喺网上见到一个片，有个男仔咧，佢将自己嘅村屋咧个天台咧变咗一个龟场啊，就收纳嗰啲咧即系被遗弃嘅龟咯，真系好好人啊，即系佢一个。即系顶天立地嘅汉子，啪个心口就，诶，嚟攞俾我啦！
19: 你讲起呢一个，咪就系前几日咪有单新闻，就系话有啲屋苑咧，佢有个池啊嘛，就好多人咧就。
9: 呢個真係好卑鄙啊！
19: 劈啲龜落去咧就棄養啊，然之後仲有一個人最衰，
9: 最衰嗰個人啊，
19: 抌咗嗰啲
9: 死球、死球、
19: 死球、死波波落出去咧，就係令到有啲魚就離世啦、死咗啦，有啲龜龜就灼傷啦，因為佢擺大量病咗落去啊，
10: 咁衰嘅真
9: 係，係拉咗啦，係啊，呢啲真係要懲之於法
10: 啊，
19: 係啊，係啊，所以但係講句先，雖然頭先我話有啲貓義工咧嗰個行為，即係可能你即係做完家訪，然之後又唔俾你，但係其實我都系建议大家真系去领养嘅，真系唔好真系即系取代买啦，都系好啲嘅。
9: 但系我发觉真系有阵时啲猫义工啊，即系啲唔同嘅义工之间都好多唔同嘅是非，
19: 系人嘅问题，呢个解决唔到
9: 嘅。人嘅问题解决唔到，解决唔到，
19: 解决我哋嘅小动物问题咯。喂，咁呢边有听众又想问阿 Kitty 问题啦，佢就话啦。Kitty， 我想问下你咧，平时放假咧有冇喺屋企噶？有冇屋企玩煮饭仔噶？
9: 我答，我代答，
10: 系
19: 咩啊？
9: 有。
10: 有啱啦，
9: 你成日都匿埋屋企，你宅女嚟嘅。
10: 都唔系，因为平时即系成日要出去咧。如果真系放假，我都会喺屋企煮下嘢食。
9: 同埋你咁贵咧，租间屋咧，点解都要享受下噶？
10: 我都觉得系，即系贵唔贵都系要俾租噶嘛。
9: 都系要俾租，都要享受下间屋。
10: 都要享受下噶嘛，同埋都要执下间屋啊咁样。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如果你冇乜时间，平时啊要出咗去做嘢，咁啊煮唔到饭咧。当你有时间嘅时候喺屋企煮下嘢食咧，就健康啲，即系起码我可以拣翻一啲即系营养均衡啲嘅配。譬如我就可以揀三文魚啊，跟住啲牛油果啊、雞蛋啊，
9: 健康嘢
10: 嘅係啦，即係揀翻啲咧，你真係跟翻佢嗰個營養去揀，我要多啲蛋白質係啦，咁啊少啲澱粉咁樣樣，咁你出街食其實好難嘅，一你去到健康餐咧，我就會覺得哇咁貴嘅，即係而家咪有嗰啲健康碗啊，通常咧就有啲白飯或者藜麥飯咁樣啦，跟住上面咧就有啲吞拿魚啊、三文魚呢。自己揀啦嚇，
19: 總之住健康嘢啦，
10: 係啦，雞蛋啊、紅腰豆啊，咁仲有好多嘅，咁你執執埋埋一碗咁啦，哇，行行地都成嚿水嘅喎，
9: 係啊，80蚊起跳㗎，係
10: 啊，咁我就覺得，其實喺屋企咧，即係如果你人多啲嘅話咧，咁我好辦事啦，即係可以平平地咁樣整到幾人份量嗰啲價錢。
9: 但我最食唔到嗰係個紅菜頭啊，
10: 好有益㗎，
9: 好大陣泥味啊，
10: 好有益㗎，係啊，呢個
9: 係啊，好有我都知。
10: 继续重复好多种例子。
9: 咁你会唔会执嘢嘅喺屋企？
10: 会，
9: 你长时间执嘢噶嗬？
10: 执啊，因为我其实钟点姐姐系有时一个礼拜嚟一次，有时如果佢唔得闲，两个礼拜先嚟一次。咁、其实唔得，一定要平时都吸下自己啲头发啦，跟住要执下啲衫啊。
9: 咁你另外一半呢
10: 都有，咁大家顾下大家嘅嘢咯，即系大家范畴唔同嘅。
9: 我即系执自己一份嘢，你已经觉得好满足噶啦。
10: 系啦，我执我自己啲衫，佢执佢自己啲衫，咁啊，我就系负责煮洗嘅，唔系煮同埋买嘅。
9: 佢洗，
10: 佢就洗碗布嘅，系啦。但系有时我就会抽剩佢洗得唔干净。
19: 人哋洗你又仲要抽剩？
9: 唔系啊，啱噶，因为有啲人咧洗得好靓啡嘅，包括我自己在内，系会系要抽剩下嘅。
19: 系嗱，呢位听众仲要问埋，你有冇整开啲咩嘢拿手？菜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咁
10: 拿手啊？睇
19: 西餐多過法國，
10: 西餐我覺得係快啲嘅。不過而家其實好好噶啦，當你屋企有好多唔同嘅
19: 工具
10: 工具嘅時候咧，你真係呢邊可能炒個餸咧，嗰邊個蒸焗爐啊，或者個焗爐已經可以幫你整緊其他嘢啦。咁所以其實變相你唔使整好多嘢，因為有啲餸你可以交俾啲蒸焗爐或者焗爐去到做啊嘛。咁 我自己其實就中意如果簡單咧，我會整意粉係啦，因為意粉我覺得都容易整得好食，
9: 相對地容易。
10: 系啦，同埋咧，因为我成日即系上网睇嗰啲片咧，我就唔中意买嗰啲现成嘅意粉酱嘅，我就觉得好寡嗰阵味。
19: 整嘅，
10: 但其实好简单嘅啫。嗱，有啲咩咧，你会可以嗱，一来健康啲啦，你又冇防腐剂，即系唔系入咗落个樽嗰啲啦。而咧个层次又多啲。嗱，通常咧我就会整几粒蒜头啦，跟住有一啲彩椒啦，即系洗干净，你切开佢细细嚿咁样，跟住就有啲盐，有啲黑椒，跟住你中意咧可以加少少洋葱咁样，咁你将呢抽嘢咧摆咗入个焗炉嗰度焗到佢软晒，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打烂佢，即系用个 blender 去到整溶佢，系啦，佢就会变咗个酱咧，可以加少少牛奶又得啊，跟住加少少盐，加少少黑椒调味，咁加啲番茄又得，系啦，咁将佢咧打咗一个酱咧，你就会觉得哦好食过出面就咁买嘅一盎咯，系啊，因为呢啲全部新鲜嘅材料，好简单啊嘛，番茄仔嗰啲。彩椒加啲蒜头，咁你将佢焗溶晒，跟住打烂晒之后，加少少调味，你中意你中意浓啲，咪加少少芝士啊 ，cream cheese 咁样咯，咁跟住就捞埋意粉去到做咯。
9: 点样可以令到嗰个酱咧系 thick 啲啊？即系有阵时我哋搞烂咗之后，会变咗一撮嘢，唔系咁似汁噶嘛。
10: 因为咧好多水嘅话，你啲番茄就好多水啦。如果你想 thick 啲，就系头先讲，可能你加少少 cream cheese，
9: cream cheese，
10: 或者你煮紧嗰时候加块嗰啲芝士一路搅咁样，佢又会再叫做浓郁啲。
9: 翻啲似翻一個汁咯，因為我成日都搞過，我都覺得有啲水旺。不過我就好多時用水果嚟去整嘅，譬如奇異果啊、牛油果嚟整個醬咯。係啊係啊，
10: 你點食啊？咁呢個水果醬？
9: 唔係我係整沙律醬，
10: 整沙律，
9: 係整沙律啊，係啊係啊。
19: 好，另外呢邊啊，可能都係關於飲食喎。
10: 係，
19: 佢都係問有冇啲乜嘢20至30分鐘之內可以完成嘅餐點，最好係。兩餸一湯，
10: 哇，
9: 20至30滾湯嘅咯，要
10: 滾湯咯。咁好似頭先咁講，你就善用你自己廚房有嘅儀器，
19: 係
10: 啦。譬如可能我一邊咧就蒸個水蛋，係啦，蒸水蛋你10分鐘到啫嘛，咁啊擺喺嗰個蒸爐嗰度啦。咁另外我就會，我覺得快嘅咧，可能菜脯煎蛋呢啲咪好快咯。
19: 哦，
10: 不過你冇理由蒸蛋又煎蛋。
9: 但菜脯係咪要浸一浸佢㗎？洗一洗，
10: 冲水，跟住如果你话哦，你有蒸蛋，你唔想菜脯煎蛋嘅话，咁有时我觉得我中意整嗰个洋葱猪肉嘅，即系嗰个叫做
9: 洋葱猪扒。
10: 唔系，我系用薄嗰啲，好似日式嗰啲咧，豚肉生姜烧嗰啲咧，系其实都系洋葱。咁跟住猪肉，因为嗰啲猪肉片其实都好快熟噶，你炒下，跟住有啲洋葱，跟住你落少少嗰啲甜豉油，日式嗰啲甜豉油咧。其實都唔使話自己調好多味，其實已經好香好好食。
9: 咁另外我哋譬如有陣時食啲煮嘢咧，咪會落啲即係師傅啊，即係嗰啲雞汁啊咁樣，阿肥媽咪好興嘅雞汁喺啲。
10: 我一定冇，因為我覺得你出面食得太多啦。哦，
9: 你唔落嘅，
10: 我唔落呢啲嘅，係我覺得
9: 頂多落鹽嘅啫。
10: 鹽咯，係
9: 甜豉油、
10: 甜豉油、胡椒啊，其實黑椒啊呢啲其實少少，我覺得都好香噶啦。
19: 係，
9: 但我近排中意用白椒啊。
10: 白
9: 胡椒系啊，
19: 系
9: 我哋滚汤嗰啲白胡椒咧，然后而家有得卖一盎嘅又系咁样咧，咁佢咧落少少咧就唔会影响嗰个颜色咯。
10: 哦，
19: 个味道咧？
9: 个味道都系辣噶，仲好似仲好似辣过黑椒添啊！
10: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平时你嗰啲咩胡椒猪肚汤啊，
9: 就系改白胡椒
10: 咯。有啲就黑白都有落，
9: 黑白都落，黑白都落就靓啲嘅。
10: 嗯，
19: 系咁啊，呢边啊就有朋友仔就问下 Kitty， 你有冇试过咧八号风球期间咧翻嚟电台打风格？你有冇啊？
10: 有，
9: 好耐之前我哋要噶，系
10: 啊，
9: 而家先唔使啫嘛，我哋以前系都要翻嚟。
10: 同埋黑雨都系啊，我好记得嗰次有一次系黑雨。
9: 我知边次，我都知啊，我都系揸车翻嚟噶。吓死咗啊！
10: 我唔系揸车，我要搵车。嗰阵时我嗰阵时系冇揸车嘅，系啦，我就搵的士咁样咯。咁啊，好彩又真系搵到，系啊，咁啊准时翻到嚟做晨光啦。
9: 要多谢翻个的士大佬啊！
10: 系啊系啊，
9: 呢啲咁啊，即系极端天气咧，能够咧即系搵到一啲职业司机车嚟真系好。我试过一次啊，咪嗰阵时咪浸到黄大仙全部都系水嘅，我喺铜锣湾啊，我哋 call 到车，
10: 系
9: 嗰个司机大佬咧，仲要鬼咁好咧，就话李生唔好行前面啊，行后面啦，我惊水浸啊，咁样嗰啲咧，
19: 好劲，好似五百年难得遇嗰次。
9: 系咁，你跟快啲继续咧，就系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有啲咩问题咧，可以继续问阿 Kitty 嘅。

0: 容祖儿嘅等等等等都有好多嘅问题咧，就系继续问阿 Kitty 喎。
1: 系呢个问题劲啦，
2: 系
1: Kitty 啊，前两日咧香港小姐决赛啊，如果俾你参选，
0: 琴日啫嘛，啊前日系 ，sorry，
1: 如果俾你
0: 二系，
1: 如果俾你参选嘅时候咧，要着三点式泳衣见观众咧，佢话你急唔急着啊？即系如果你
2: 敢
1: 着，应该系
2: 嘛？
1: 系啊，
2: 我唔会咯，我唔会咯，
0: 三点式啫，
2: 唔系啊，咁你要俾人平头品足啊嘛。
0: 哦，你唔会去参加香港小姐？
2: 即系廿年前唔会啦。
1: 你有冇谂过参加呢啲？
2: 梗冇啦，点啊？点会啊？
0: 系咩原因咧？你嘅性格唔想定系咩咧？
2: 嗱，一来我唔想俾人平头品足，二来我觉得自己唔会赢，咁做咩参加？
0: 咁啊系，参加得冇理由真系想输噶嘛？
2: 系啊，
1: 你唔会想好似嗰啲港仔话，我想
2: 我想世界和平嘅，
1: 我想接触新事物。
0: 超边，你想唔想参加香港先生啊？
2: 咪咯，咁咪咯，点解啊？
1: 因为我唔会露体噶嘛。
2: 你游水咧？啊，你着鲨鱼
1: 衣
2: 噶，
0: 系啊，去游水，
1: 我识用浴巾噶。
2: 我其实我游水，我会着泳衣嘅。
1: 系咯，
2: 泳衣我唔怕嘅。咁但系因为你煞有介事咁样，要俾人好似评你成个身形啊、身材啊。
0: 你唔中意俾人哋物化？
2: 系啦，
0: 嗯。
1: 赞
0: 我得，弹你唔得，系啦，好嘢，果然系好胜 Kitty。
1: 即系其他嗰啲任何嘅比赛，你都唔会参加，定系点样？
0: 煮餸比赛咯，
2: 煮餸比赛，唔系跟住煮餸比赛，我又觉得喂，呢啲其实好个人嘅数，
0: 你歌唱比赛啫嘛，
2: 系啊，唔系歌唱都有歌唱添，歌唱都有啲即系客观嘅准则嘅，我觉得。但系嘢食嚟讲，好多都系你
1: 唔系咪先？即系其实你系根本系嗰啲唔会参加。比赛嘅，因为有类人系唔会参加比赛。
2: 我细个嘅时候咧，譬如学校嗰啲比赛，即系老师叫你参加，你咪会参加咯。啲咩朗诵比赛啊，嗰啲啊，歌唱比赛啊，咪会参加下。
0: 系、你都唔系参加比赛入嚟电台嘅，你系被选嘅。
1: 系被选中，
0: 被选拔嘅。
2: 我
0: 系
2: 有缘分，
1: 被选中嚟到呢一
0: 度嘅缘分的天空啊。
1: 系，有人问我哋，因为今日咧就9月1日
0: 开学啊，开学日啊。
1: 三位主持，你哋学生时代开学有啲咩难忘事？
2: 有冇啊？记唔记得啊？
0: 我最记得我哋系。9月1日咧系唔使翻学噶咯，去完开学礼之后就可以走噶
1: 啦，
2: 唔使上堂，
0: 跟住系唔使上堂，跟住就呃阿爸阿妈话，哎呀要翻要上堂啊，依家我同你翻去玩，
2: 即刻补课，第一日
0: 系啊，
1: 我净系记得嗰时好赶要买翻晒嗰啲新嘅鞋啊，
2: 书包，
0: 佢都系形象紧要嘅，
2: 系啦，我都系咁样啊，我哈碌嘢就冇乜噶啦，但系第一日咧一定要即系状态好好咁样翻去，
1: 着靓啲，
2: 几个月冇见啊嘛，整翻
1: 两个月啫嘛，几个月，
0: 你啲外协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夏季流感在8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说，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没有参加，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12月中完结。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为吉隆上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救援人员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尼泊尔，截至昨日挨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0度，东经14.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下午6点。预料沙德尔位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到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沙特尔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中午前后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0点，跌239点，成交金额16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2点，跌10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2毫，阿里巴巴110.1跌4.1，智普1204元升9元 ，MiniMax 365.4升16.4，腾讯控股442.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7.2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8.6跌4.6。恒生中国企业87.28跌2.2，快手34.96升1.38，美团77.25跌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87，澳元5.622，加元5.656，新西兰元4.635，欧元9.10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5。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5点，升151点。港金报4152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65美元，卖出443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返你啦，喺元朗嘅博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緊㗎，现时博爱交汇处啦去屯门同埋去上水方向都比较车多。至于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洲头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挤塞㗎。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亦都有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緊，因大稍为慢车。在九龙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要小心了。至于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了，不过在较后位置就是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的意外就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是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就是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大学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看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

0: 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红桥。另外喺元朗安乐路去坪山方向，跟住朗屏港铁站一段都车多。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红话
6: 哪个是最靠得住啊？
7: 今早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8: 好唔好啊？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7: 系系。
8: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7: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10: 我是黄巧，
11: 我是容家耀。
10: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1: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1: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9: 港台。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嗱，今日就系开学日啦，唔知对呢一位阿 Sir 有冇影响咧吓？力尊
4: ，Hello， 顺利啊，大家。
1: 有冇影响啊？你知道补习社
4: 冇影响啊，
1: 因为未开始，
4: 未开始上堂，等佢哋 warm up 两个礼拜先。
1: 而家啲学生都几辛苦啊，
4: 辛苦噶，系啊。我哋暑期其实又有啲暑期班，要佢哋跟进下嚟紧学下下年嘅嘢咁样。咁跟住到开学，其实又乒铃白闲咁，有好多嘢要搞。
1: 好彩有一个即系靓仔补习老师咧，即系调剂系工，咪真系好 well on。
3: 系，我唔会走堂咯。
4: 同埋佢哋放假又可以听下我嘅歌，放松下。
1: 系。一舉七得喎、啊！
5: 你好怕集定呢啲同學仔話：阿Sir唱首歌嚟聽下先啦、
4: 啊。會噶會噶會噶，但我唔會理佢哋咯。
5: 哦，係
1: 啊，OK。係啊，你唔點解唔理都唔唱首歌俾佢聽啫？
4: 因為嗰個 moment 我上緊堂啊嘛。
1: 或者你要 keep 翻嗰個 professional 嘅心。
4: 冇錯，係啦，我叫佢啦，你落咗堂啊，再去睇我演唱會咁樣。
5: 哦，咪即係你係咪喺老師即係個層面嘅時候，即係一去到做補習老師嘅時候咧，你係完全兩個人嚟嘅，同而家
4: 都係嘅，都係可能講嘢嘅通差唔多咁，但係即係。我自己的 mindset 都轉得快。
1: 我見過，因為嗰次我哋 pop 喺佢間以前間學校嗰度，佢係以老師嘅身份幫我哋聯絡去嗰個咩
4: 啊
1: 嘛。佢著啲衫都唔同啲㗎。係
4: 啊，
1: 係佢著啲衫咧，即係冇咁，即係佢減低咗嗰個潮味，
3: 是
1: 就全部係正經多啲嘅。咁然後咧，佢見到啲學生，但係啲學生就好擁護佢嘅，好擁戴佢嘅，但係佢都板起塊面嘅。
4: 系啊，一定要扮起块面。
3: 咁系一个角，
4: 一定容易工作啊。
3: 角色扮演嚟
4: 嘅
3: 喎，
4: 都系嘅。
3: 咁边个先系真正嘅你咧？
4: 真正嘅我其實係收咗工之後嘅，我覺得即係其實反而做 artist 係再真啲嘅，
1: 再真啲。
4: 我好少會，真係板起塊面嘅。
1: 佢係變色龍嚟㗎，係
4: 啊，
1: 係
4: 啊。
3: 唔
4: 係
3: 我哋做嘢都係咁啊。
1: 但你唔明嘅，佢真係變色龍嚟㗎，佢喺學校係另外一個力尊嚟㗎。
3: 咁要有形象啊嘛。
1: 係咪？
4: 同埋我覺得最緊要。

0: 系即系都要俾翻，其实对学生嘅 respect 嚟嘅，即系其实老师喺佢哋心目中当然可以系好 nice 啦，咁但系其实老师本身喺学校嘅角色设定都系一个要管教佢哋秩序嘅其中一个身份，
1: 一个榜样，
0: 一个榜样嚟啊嘛，咁所以其实即系大家都要啊，即系正经一念都系正常嘅，我觉得。
1: 但系点解佢哋学校又唔揾你教音乐咁笨嘅？
0: 有噶，
1: 有噶，有咁啊，真系笨。
0: 有一年请唔到佢音乐老师嘅时候，我系教咗一年嘅音乐噶都。
2: 系
0: 兼教咗一年嘅音乐噶，
1: 咁你 enjoy 啲定系教而家？
0: 我 enjoy 噶 ，enjoy， 我 enjoy 嘅，即系其实嗰阵教音乐好得意啊！佢哋 form two 嘅小朋友啦，已经系真系好似我哋咁学整歌，佢咁啱嗰个音乐嘅 syllabus 系每人攞住我哋嗰啲做歌嘅 MIDI keyboard， 跟住同佢哋写歌。咁啱嗰一期 form two 佢哋学 jazz 同埋 blue music 啦，跟住要介绍 Beatles 嘅历史俾佢哋啦，咁样。咁我自己教嗰啲我都好开心。
1: 哇！啊，原来佢哋而家学音乐系要学埋写
0: 歌噶啦，
1: 整歌、
0: 整歌、写歌噶啦。
3: 而家嘅範疇係教緊咩㗎？即係淨係數學定係點樣㗎？
0: 我而家就係啦，放學就有繼續做即係補習啦，數學咁樣。但我朝早喺一啲大專院校嗰度教緊一啲流行文化同埋香港舊電影啊、舊音樂有關嘅嘢。嗰、那個 course 都幾得意㗎，係啊，因為佢咁啱講緊嘅可能即係透過一啲以前嘅電影啦，譬如可能楊帆導演電影啊、王家衞電影啊，點樣體驗嗰陣時候嘅香港。咁咁啱又開正我個範，
3: 係啊，啲舊嘢嗰啲全部都好重
0: 要。係啊，係啊，
3: 你中意嗰種文化嗰種感覺嘅，
0: 我中意嗰種文化嘅，因為我自己唔係嗰個年代，咁所以我已經覺得好好奇，其實嗰個年代嘅人佢哋睇嘅世界係點樣？因為好似我最近即係睇到一啲 social media post 就咁啱講話，你覺唔覺得而家個世界同以前個世界個色調有唔同咗？
3: 哦，
0: 即係佢可能會講而家啲車啊，而家嗰啲建築啊，同而家大家服飾都可能係黑白灰多，但可能以前個年代唔係
3: 色彩繽紛。
0: 嗰樣嘅色彩繽紛唔係講緊其他嘢，可能係講緊正正就係純粹係大家美學上面嘅觀感，已經體現到成個社會氛圍。
3: 我淨係覺得嗰啲大廈嗰啲外牆都唔同，即係譬如可能李志剛以前嗰年代嗰啲。有咧，
1: 唔係我真係嗰個年代㗎，我真係嗰個年代。
3: 建築㗎嘛，
1: 我真
3: 係
1: 嗰個年代。
3: 嗱，譬如我一個好得意嘅就係以前咧好多樓咧都係紙皮石面嘅。
2: 係我以前屋企就係紙皮石面
3: 啊。而家嗰啲咧全部變曬嗰啲咧冷冰冰嘅，好似唔知鐵皮啊咁樣嘅嘢。
2: 同埋玻璃都係啊！你記唔記得有一期咧啲屋企啲玻璃咧係好中意整啲藍色啊，即係啲
0: 綠色
2: 嘅玻璃，
0: 係有啲綠色嘅玻璃。
2: 你見到我呢個應該係23、30年前嘅產物嚟㗎啦。係
3: 啦，
2: 而家唔會㗎嘛。
3: 即係而家你嗰啲總之覺得係冷冰冰嘅，所有新樓都係。
1: 我諗兩睇啦，因為而家中意嗰啲咩 minimal 嘛，係啦，即係儘量少嘢，儘量少嘢嘅時候就自然咧係有少少即係距離感嘅。我都中意以前嗰啲即係懶係嗰啲文藝復興嗰啲咁樣咧，即係一度集咧有九啊幾個勾啊，又跌曬一啲花。我中意嗰陣時嗰啲嘅嘢。
0: 我覺得係就係體驗到嗰陣時候大家嘅生活模式咯，即係冇話好定唔好，即係可能而家我哋會選取呢一種嘅生活美學，係因為可能我哋覺得資源好豐盛，反而調翻轉頭，我哋想少啲
3: 平淡啲，
0: 係啦。但係可能嗰陣時候點解會有啲咁誇張啊？即係你可能你見啲衫都係喎，即係闊膊啊、
1: 戰
0: 膊啊，就係因為大家咁啱可能有咗呢個技術，又或者咁啱係想有一個我哋要繼續發展、努力發展，其實係體現緊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係冇話好定唔好，但係就體現到嗰個社會咯。
1: 我係嗰個年代㗎，即係我經歷過咁樣咧，其實係好 high 嘅嗰個年代，因為你咩嘅可能性都有。即係你諗下，譬如我有一日打開電視，突然叫到梅艷芳，梅艷芳嘅耳環咧，好似係唱片咁大隻咁樣嘅，你未見過噶嘛嗰啲嘢，即係你會見到好多
0: 新嘗試，
1: 好 wow 嘅嘢嘅，即係譬如阿哥哥張國榮咁樣整個新髮型咧，佢後面有個鴨屎尾咁樣咧，甩出嚟咧，第二日。髮型屋全部啲人都要整佢個頭，
3: 係我淨係最簡單。以前咧嘅朋友係會 dress up 咯，即係你夜晚放咗工之後咧，我趕翻屋企，我要換衫先至出街食飯噶嘛。而家啲求鬼期啦，放工咪著咗套衫咪 hea 落去食咯。著短褲去飲咯，都係咁樣咯，啲人
1: 著短褲去飲。我同阿超 B 都係同一個陣線，即係唔得啊，搭咩
3: 搞唔掂啊呢樣嘢。
1: 應該阿力俊話：我冇著短褲去飲啊！
0: 死啦！我即刻著翻條長褲先。
2: 靚咁啊！但係我覺得力俊都講得啱嘅，因為佢都係反映一個社會嗰個狀態啊嘛。咁但係你好難保證，可能我十年後或者幾多年後之後，又係一個 cycle。而家其實好多嘢即係興翻 Y2K 都係
1: 係啊，呢個 cycle
2: 係啦。所以嘢好似太簡約或者太靚啦啲嘢，咁我而家又追求翻有啲 raw 啲嘅感覺。
1: 我覺得係興 Y2K 咧，都好似屎鬼蛋咁樣嘅啫。啊，咁諗下近排有咩興先？係事實啦 ，Y2K 咧咁樣。
3: 我覺得係每逢廿年後就會興翻一轉
2: 嘅。
3: 你諗下我哋細個嘅時候，即係譬如我哋啱啱2000嗰陣時候就興緊八十年代嗰啲嘢咁嘛。咁而家咪啱啱廿幾年後咪興翻 Y2K 咯。
2: 所以你個 MV 係咪都要去踩下 roll
0: 咧？係啊，我嗱，首先你講 Y2K， 我想我又想加插多少少先。我覺得咁啱嗰期點解大家又會追翻 Y2K 咧？其實都同音樂有關係。即係可能咁啱嗰期啲韓團亦都用咗好多 New Jack Swing 嗰個 music genre， 跟住就令到大家可能喺 MV 上面見到好多嗰個年代嘅美學啦，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咧就想介紹翻俾大家睇啊，九十年代我成長嘅呢個年代係點樣咧？咁我就用我嘅音樂去做呢樣嘢咯。
2: 嗯，
3: 係啊係。其實你嘅音樂都幾係保育文化嘅喎，即係我覺得
1: 要誇張
0: 化文化。
3: 唔係，即係你都幾
1: 保育。
3: 由你開頭真係做歌手嘅時候咧，去到而家我都繼續 keep 住咗嗰種味道喺度。
0: 我覺得呢個係整個文化嚟嘅，即係好似我前排咧喺荃灣有一個沙廠啦，咁跟住嗰度佢哋最近搞緊一啲舊車嘅展覽。同埋一啲古著嘅 community 嘅一個 gathering 咁樣啦，咁我去到見翻好多好多，即係啱啱出道嘅時候借好多二手衫俾我復古衫嘅朋友，佢哋開嘅鋪頭，咁我好開心嘅，因為我當初做呢一類型嘅音樂嘅時候，其實我係唔單止淨係想喺音樂上面有啲貢獻啦，咁甚至乎我自己都有諗過會唔會係可能可以自己去收集一啲復古嘅品牌啊，一啲嘅衫啊，去將成個 community 同埋成個文化係真係幫大家去。即係鞏固起嚟，其實深水埗有一排成條大南街都有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文化嘅朋友，佢哋想集中埋一齊。其實 hip hop 個文化就係做得好好啦。咁點解可喺我哋可能呢一個復古文化又或者文藝復興嘅潮流底下，我哋唔可以有個咁嘅 community 咧？咁所以我就好想藉著我呢個身份同埋我做嘅音樂去將大家連係一齊咯。
1: 嗯，
2: 幾好喎！保育系歌手呢一個定
1: 保育系，保育系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完美後備》又好似又唔同啲，係啊！因為以往你好多歌都係比較用假聲。是啊，今次啲就有咩唔同啊？
0: 今次呢一首你會聽到曲風上面，我由八十年代啦推演到去九十年代啦。
1: 九十年代曲風，
0: 九十年代曲風啦。九十年代嘅音樂對我嚟講影響最深，可能就係億年嘅 R&B 啦。
1: 嗯，
0: 係啦，咁所以今次我都選取用 R&B 嘅 approach 去開始呢首歌啦，咁樣。咁但係喺唱法上面都好開心，大家聽到有好大唔同啦。係啦，因為即係我都想再挑戰一下自己，即係如果我想即係保育系歌手嘛，頭先大家講我保育嘅同時之間。亦都要介紹到俾新嘅聽眾聽，
3: 你
0: 除咗我自己可以享受翻嗰個年代，或者同上一代嘅聽眾一齊去享受翻嗰個年代嘅美之外，我哋都要可以令到新一代覺得容易入口。咁所以我今次都嘗試用一個比較低沉啲嘅聲音啦，亦都比較 relax 啲嘅狀態去唱呢一首歌，好似喺耳邊講個故事俾佢聽，但係純粹主要想佢哋聽，你聽下個編曲，你聽下個編曲嗰個年代，我哋嘅編曲係揀呢啲聲嘅。
1: 咁你而家作歌係咪就自己攞個咁樣就錄低定係點樣㗎？
0: 係啊係啊，有唔係㗎？其實有時我行過街，我突然間諗到我就會
1: 即係錄低，
0: 係啊就會錄低㗎。因為我都仍然係堅持覺得我唔會坐低喺度寫歌嘅。通常坐低喺度寫嘅都 OK， 但係未必係最好嘅。多數都係可能將你平時諗到嘅嘢砌埋，咁先生活化。
1: 我就會有陣時覺得，如果你夾硬要坐喺度咧諗嘢咧，係諗唔到嘢㗎。
3: 好似交功課咁。
1: 但係突然間咧，我見到阿 Kitty， 哎呀好靚喎耳珠咁樣，哎呀諗到嘢。
0: 系啊，我琴
3: 咁望到耳珠，
1: 系咪好 sexy 啊？
2: 多谢。
0: 我琴晚先睇完一段片，系讲到底灵感系点嚟啊？即系佢又系讲好多数学家或者好多科学家咧，系你问翻佢点解会谂到个证明或者嗰个发现咧，佢系谂唔到嘅。所以灵感全部我都觉得系好一闪之间，
1: 一闪即逝咁嗰啲咁样。咁完美后备系咩嚟嘅咧？
0: 又系一闪即逝嘅一个概念嚟嘅。我哋咁啱就系开始想话嚟紧呢个 campaign 玩翻一啲复古风比较多啲嘅感觉嘅歌曲，咁我就话。不如試下九十年代啦，因為我自己以前獨立音樂人嘅時候做咗張八十年代嘅唱片，咁我不如今次做咗九十年代啦，咁樣咁就同寫歌呢班朋友 Noel 同埋 Junior 一齊去諗下，咁到底有啲乜嘢係九十年代大家覺得最 signature 嘅聲音？咁可能我哋會諗起流星花園嘅 synth bass， 好似好高音，但係明明係 bassline， 跟住有都 cowbell 嘅聲音叮叮叮咁樣，咁我哋砌咗 beat。 砌完嗰 beat 跟住大家就互相 jam 嘢啦。咁我都有攞翻我手機平時儲開一啲旋律嘅 concept 啊，一啲 idea 啊，可能一啲副歌嘅 hook line 啊，就抌入去一齊 jam。咁就做到呢首歌啦。
1: 哦，即係隻歌嘅 melody 係大家一齊 jam
0: 出嚟。我哋一齊 jam 出嚟㗎，係啊，可能你一句我一句咁樣拼湊出嚟嘅。
1: 係啊，咁一齊聽一下啦，有力津嘅呢一首新歌《完美後備》。

0: 嗰啲呼呼呼咧，令我谂起真系流星花园啊！嗰啲系真系好似啊，力争嘅新歌《完美后备》。
1: 其实咩为之完美后备咧？
2: 嗱，我后备咧，你会见到佢系等候个候啦，咁样咁就
1: 系
2: 讲紧一段恋人未满嘅嗰个关系啦。你知而家即系新一代嘅朋友都有好多唔同嘅关系嘅模式噶嘛，即系 situationship 啊，pre 拍拖咁样
0: ，pre 拍拖呢个正
2: ，pre 拍拖咁样，即系我又咁睇嘅，即系我又觉得每一个年代都会大家喺爱情上面一定有唔同嘅谂法啦。咁但系其实大家未正式一齐嘅时候，其实唔代表系最。唔一定代表 sad 咯，即係有啲人可能會覺得我做咗後備，又或者佢當我係 bang 咁樣，我覺得未必係一件唔開心嘅事。
0: 我唔得噶，
2: 你唔得噶，
0: 我唔可以噶，我一定係要
3: 正選，正選
0: first priority。如果唔係你 all or nothing 啦，你係有曬我全部，一滴都冇。
2: OK，
0: 但係我咁樣會傷害好多人嘅。
2: 但曖昧嘅過程你享唔享受？
0: 咁梗係享受啦，係咪？但我唔可以太耐咯，唔可以曖太耐昧咯。
1: OK， 幾耐？
3: 佢好進擊嘅，係咪？
0: 進擊嘅一個。月到啦，系嘛？你一个月四个礼拜，你都了解晒我嘅人，我都了解晒你噶啦，系嘛？仲喺度咁拖拖拉拉咁样，
2: 即系你好主动嘅。
0: 我主动嘅，但系如果我突然间发觉唔掂嘅话咧，我就会一百八十度转变咯。咁但系原来我发觉一百八十度转变咧，原来佢都 hurt 嘅。
2: 系，
0: 但系即系你问极佢都冇反应，但系当你唔要佢嘅时候，佢又 hurt 喎，咁真係好难做人囉，
3: 就唔夹囉，咁样
1: 系咯，爱情就係咁㗎啦，
0: 咁你可以改变嘅。
2: 我一直形容緊嗰个我好享受嗰个暧昧嘅嗰个关系
0: ，Lonely Jean，Lonely Jean，
2: 但係就短短好似呢首歌嗰几分钟咁样囉，即係大家享受完嗰个美丽嘅泡泡嘅嗰个恋爱嘅粉红色泡泡之后，咁到底踏唔踏出嗰步？其实笃烂佢呢个泡泡咧，可能你都会互相伤害，
0: 系啊。
2: 或者唔一齐，其实都有机会会即系伤害到对方。
0: 所以你唔好见到我，你一见到我，我就帮你读烂佢啦。今日唔该晒力真啊，力真 take care，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学校和认识新老师，需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或者会感到压力、睡眠质素差和有肚痛的情况，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有尿床等情况。被问到临近开学，医管局是否接获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说实际数字未必有，但是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他说临床没有所谓的开学焦虑症，学生对新学年的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仔女的情绪低落，不热衷做平时的事，甚至探讨死亡，就要提高警觉，如果情况持续三四星期未有改善，或者要寻求协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启程访问海南省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实地考察辖下多个科研设施和植物园，了解在热带作的物种质资源的保障、品种培育和种植、创新加工等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当地推动产业化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经验。谢展环又会同中国热科院院长陆燕辉和多个专家会面，就两地农业科技合作将中国热科院的科技成果和实践经验用于香港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人才培训等深入交流。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0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中午前后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50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182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5点，跌1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跌1.8；阿里巴巴110.3，跌3.9；智普1202元，升7元；Minimax 356元，升7元；腾讯控股443.4，跌9.6；恒生中国企业87.32，跌1.8；南方恒生科技4.48，跌4.4；快手35.04，升1.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0，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52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14美元，卖出443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康乐园曾经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洲头村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慢车。较早时，元朗博爱交汇处之内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系有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嘅坏车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交通正常翻，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啦。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去洪水过海大致都是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洪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去到柏苑，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大坑径一段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大宝角对开。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是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至到下坑村这段车多的。还有就是葵涌葵安道去葵芳村方向近住葵涌道是车多，影响到大连排道都是挤塞啦，咁龙尾就排到去葵涌道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噶。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天气唔系咁稳定啦，驾驶人士请加倍小心，确保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林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3年时间制作，而这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无论你在条街道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12: 定是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13: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4: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11: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3: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李志刚、
15: 超 B、
13: 崔志同、
16: 李李姑、
17: 阿土，
18: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1: 盛事香港，香港盛事啊！即系呢一个礼拜又有一个非常之劲嘅盛事咧，就系、是、会出现啦。我同阿超 B 要星期五同埋星期四、星期五都要去出席噶。
15: 系、嗯、啊，因为今个礼拜咧就系、是、呢个香港时装会啦，即系 Hong Kong Fashion Fest 啦，就正式举行啦。咁啊，连同咧每年嘅九月头咧都会有 Center Stage 啦，即系呢、這个喺会展啊贸发局举行嘅，都系同期举行啦。所以两边咧有好多嘅时装活动咧，都即系每日都喺度开心。
13: 嗰啲今日着得咁靓啦，
11: 佢不嬲都靓噶啦。
13: 今日特别系有造型嘅，即系平时靓就系 casual 嘅靓，今日系有。有穿搭啊！
11: 有穿搭，
13: 系啊，
15: 系啊，因为呢、這个今日呢个都系一个本地嘅时装设计师嘅品牌嚟嘅，系、哦、啊，呢个上次你哋喺金曲都系着佢噶，
11: 系、哦、喎 ，Doris 啊，
15: 唔系啊，呢、這个唔系呢个另外一个嚟嘅，另一位朋友，即系两个男嘅designer 嚟嘅，
13: 我记得啦，系啊，好似咁熟口面啦，呢啲
15: 杂杂
13: 系啦，
15: 咁啊，今日特登都拣选一个 logo designer， 因为今日咧我都会去一个咧就系、是、高级定制服嘅艺术展，
11: 喂，呢、這个我知道，呢、這个高级定制服嘅艺术展咧就喺呢一个故宮文化博物館嗰個舉行啦，
15: 係、yeah, 啊，
11: 咁樣咧亦都係咧第三屆香港時裝會咧嘅一個咧，即係旗艦盛事，亦都係呢一個開幕節目啊！你知啦，即係香港嘅時裝設計師咧，其實都係好犀利噶嘛，即係嗰啲 background 好勁噶嘛，而呢一個咧即係訂製時裝，即係揾佢哋咧為你度身訂造，幾正咧係咪先？
15: 係啊，因為今日呢一個咧都有幾位嘅時裝設計師，其中當然一定有香港嘅代表啦。香港代表咧就係兩位朋友嚟嘅，呢兩位朋友。兩個都叫 Tiger， 兩個都是姓鐘的，但是他們是一男一女，
11: 好、哦、
15: 特別的、哦、這兩位朋友很厲害的。
11: Tiger鐘
15: Tiger 鐘 Tiger 鐘兩個 Tiger 鐘都很厲害，因為他們分別大家都在這個young 啲啦，都攞個冠軍啦。
11: 哦，唔同年代，
15: 係啦，唔同屆數啦。咁、亦都咧喺譬如可能喺另一啲嘅環保時裝咧，其中一個 Tiger 鐘咧，亦都係攞個冠軍啦。而另外即係譬如早前啦，電視台咪舉行咗一個時裝活動嘅時裝比賽啦，
11: 即係時裝真人 show 啦，
15: 係啦，都有攞獎嘅其中一位 Tiger 鐘、所以佢哋兩個咧都係好犀利，即係哇，都成為咗而家近代即係好多嘅學生覺得哇。泰家中好厉害啊！
11: 用针线去做语言，展现出精致嘅工艺同埋设计嘅巧思，实在系设计师嘅一个非常之犀利嘅能力。
15: 系，
11: 我能够着得佢哋嘅衫，实在系大家都好好彩。
13: 完美嘅 body
11: 又唔系接近完美啫，未去到完美，
15: 所以我都期待，因为故宫睇fashion show 咧、之前有一两年咧都曾经
11: 试过噶嘛，
15: 试过嘅，咁但系咧我就未试过啦，所以我好期待一阵间去到现场咧感受一下，因为喺故宫呢个环境再睇埋 fashion show 咧，嗰、那个效果系点咧？
11: 系啊，咁啊呢个故宫博物馆咧，其实基本上咧系即系多用途嘅，我试过喺嗰度咧，即系有一啲即系 elite 嘅一啲精英人士咧，就有一个晚宴咧， 都好正嘅。其实咧，即系你谂到嘅嘢咧，都可以喺嗰度可以发生啊。
15: 系啊，所以香港时装会咧，就由今日开始去到14号咧，都有不同类型嘅活动喺香港咧，不同地方都发生紧嘅。
11: 系啊，香港人着衫咁靓，系咪先？
15: 尤其是你咯，
11: 大家都唔话啦，系咪？多啲支持我哋呢个香港嘅活动啊！
15: yeah!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
1: 可能
0: 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2: 我是一个面包师傅嚟嘅，基本上每日啊都五点钟就起身噶啦，六点零翻到去铺头，七点钟准时预备晒啲面包咧，就系开门做生意啊。

0: 以前年代相比呢，依家真係舒服好多啊，起碼呢唔使凌晨啦，即係兩三點咪起身呢要猜麵粉啦，因為好多工序呢我哋都會呢預先嗰日做定先，然後呢焗爐嗰啲嘢呢就校定時間制，咁就慳返好多嘅時間。依家呢老細都唔使咁早返啦，鋪頭開門呢七點後呢佢就會返到㗎啦。
1: 喂喂，早晨啊，师傅。
0: 早晨。
1: 哎呀，唔好意思啊，迟咗一阵添。
0: 傻咧，你要迟咩？你老细嚟噶嘛，迟几多得啦。
1: 哎呀，麻烦你啦，又要帮我收钱噶嘛，哎，真系阻住你啊，唔好意思啊。
0: 黐线嘅，系有乜所谓啊？如果唔系当年你老豆啊，请我啊嚟呢度做呢一个虾面包师傅个学徒啊，我而家都有呢一份咁正嘅笋工啦，系咪？多谢都嚟唔切啊！
1: 如果啊，唔系我阿爸咧，临终嗰阵时咧，千叮万嘱叫我守住间铺咧，继续要做落去。讲真啦，我真系咧唔会开面包铺啊！嗱，工时又长又困身，最惨咧就系唔可以卖得贵啊嘛。
0: 系啊，你面包卖得几贵啊？
1: 所以我真系好多谢你噶，好彩有你帮我手咋。如果唔系嘅话咧，一个人啊真系踢晒脚啊！
0: 讲埋啲咁嘅衰嘢做乜鬼咧？做人嘅嘢，你对我好，我咪对你更加好咯。
2: 早晨啊，老细早晨，
0: 早晨早晨，
1: 早晨，靓仔，咁早就嚟买面包，唔瞓多阵。
2: 啱啱送完对仔女上校车咋，咪过嚟买面包咯，俾我老公做早餐啊！我要等佢翻咗工咧，我真系先可以恰多阵啊！
1: 吓，放完暑假啦，啲仔女要翻学噶啦咩？
2: 今日第一日翻学啊，九月一号啦，又要唔知好似之后上啲咩周会啊、开学礼啊咁样，总之就十二点零就放学咯。
0: 哇，真系辛苦你喎、啊，靓太！依家喺香港地咧，做人哋嘅父母咧，真系好鬼辛苦啊！又要搵学校，又要管教，又要搵补习社、补习先生咁样咧，真系嗨！喂，搭校车都贵噶，啲保姆车系咪？我哋以前啊，几远都好啦，我哋都系行路翻学嘅啫。
2: 唉，你都识讲以前啦，依家香港竞争咁剧烈啊，要读到自己想读嗰间学校，真系难过登天噶。
1: 咁啊，真系，而家咧好似做家长咧，仲辛苦过打工啊。
0: 系啦，咁你快啲快啲买完面包啊，翻去啊，唞下啦，靓仔。
2: 得啦得啦，唉，总之我哋都各有各辛苦啦，唔该晒你哋啊。
0: 好啊，好啊，交走啦，拜拜拜拜拜拜，俾一千未啊，老细哥。
1: 错啦，你收咗啦。啱啱搞落袋啦、啊、你，
0: 我见唔到佢俾钱嘅。
1: 哎呀，唔好收钱咩你？唔搞错，你回翻出嚟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我以前细个开学咧，我最紧张就系套校服，
1: 嗯，
0: 因为人靠衣装啊嘛。
2: 我都紧张对鞋咯，
0: 鞋啊，系啊，系啊，系啊，好紧要噶鞋，一间烂
1: 翻学鞋，
0: 新翻学鞋，
1: 系啊，同埋早一晚通常都唔系好瞓得着噶，因为好似太耐冇翻过学咁样，同埋可能好耐冇试过咁早起身咧，都会有种。即係又擔心又緊張又興奮嘅心情，
2: 同埋玩咗成個暑假呢個心創曬啊嘛，
0: 會㗎會㗎會㗎。不過九月份好啲，因為九月份冇咁快有考試啊測驗啊，但係到咗十月份啊十一月又要開始嗰啲測驗考試測驗考試，哇！一諗翻起咧，覺得真係。啊，好辛苦，点解我挨得过
2: 嘅
0: 咧？
2: 每个人都一齐要过呢个时间嘅，但系你回望翻咗咧，你发觉原来读书嗰时好容易过嘅，其实
1: 是、啊、
2: 对比而家翻学翻工之后，系咪？
0: 都可以咁講嘅，
2: 係咪啊？
0: 你又講得啱，呢樣嘢我真係反駁唔到你。雖然我係反駁佢，
1: 你可以話其實我都好中意翻工噶，
0: 我都中意翻工噶，
2: 我都中意。
0: 不過如果真係相比嘅話，翻學就好多嘢都比較容易啲咯。即係我嗰陣時咧，朝頭早起身，我要好早起身噶嘛，我淨係喺度諗緊啊，食咩早餐好咧？
2: 同埋翻學嘅人生係簡單啲嘅，即係你好似好多嘢都係同啲同學仔好容易嘅相處，翻去對住老師。上堂讀下書啫嘛，都唔使咁多壓力添，唔係唔相反。但係而家啲學生真係壓力大啲。
0: 係啊，咁希望大家真係舒緩下啦。如果有啲咩唔開心嘅話咧，聽我哋美言康康啊。係，係我哋播啲歌啊，講啲嘢咧，會好好令你
2: 陪住你。
0: 係呢只歌我專登揀係聽眾嘅一個選擇嚟㗎。
2: 係啊，都係同嗰堆咁多位嘅學生哥講㗎。係
0: 啊，
2: 係啊，哥哥張國榮嘅《默默向上游》啊。
0: 係啊，即係一次過一步登天唔好啊。
1: 係默默慢慢
0: 慢慢
1: 循序漸進
2: 慢慢嚟，
0: 有少少，有少少。
1: 係。
0: 到了，
2: 到了。

0: 有
1: 嗰时我中学咧参加嗰啲校际歌唱比赛，我哋成队 choir 都唱过呢一只，
2: 好励志啊嘛！
1: 向北向上游，系啊系啊，同埋嗰时个指挥系啪啪引向上游，即系佢嗰啲要坐一坐，
3: 感动感受。
2: 指挥好好睇系嘛？
1: 好系，
3: 同埋呢首歌咧，唔单单净系俾学生歌嘛，同我哋嘅打工仔都一样咯。
2: 系啊，咁啊，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
1: 唔识得你 Kitty，
2: 唔紧要啦，我哋好快再见嘅咧。
1: 我都唔识得自己，拜
2: 拜，
3: 冇人理我啊，
2: 都唔舍得你。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和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话，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是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几多非本地学生来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学校和认识新老师需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或者会感到压力、睡眠质素差和有肚痛情况，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有尿床等的情况。被问到临近开学，医管局是否接获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说，实际数字未必有，但是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他指出临床没有所谓的开学焦虑症，学生对新学年的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家长留意到子女的情绪低落，不热衷做平时的事，甚至探讨死亡，就要提高警觉。如果情况持续三至四个星期未有改善，或要寻求协助。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好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话，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无参加，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令到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同应急管理部寻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受到沙德尔同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1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 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5: 恒生指数报25,352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96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跌1.8，阿里巴巴110.3跌3.9，智普1188元跌7元 ，MiniMax 347.6跌1.4，腾讯控股443.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7.28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7跌5.6，美团77.15跌1.75。快手34.82升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6，瑞士法郎9.689，澳元5.617，加元5.656，新西兰元4.634，欧元9.09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3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84美元，卖出443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洲头村嘅意外清咗场。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两边嘅交通都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噶。主要就是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柏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稍为车多，车龙排到过了南塘道口。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至到尖沙咀消防局这一段断断续续略为车多。新界方面，在葵涌介乎葵安道至到葵涌道之间的这一段大连排道是车多繁忙的。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主要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是比较车多。提一提大家，在港岛方面就是电车服务，因为要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的电车站是暂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车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7: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0: 榜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9月1号啊，开学嘅三五成群啦。
1: 嗨，三五成群有天怡子和阿摄嘅提醒你，而家有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噶。
0: 睇下有冇唔同到先。
1: 有冇焕然一新嘅感觉啊？我
2: 感觉就似系食咗好多好嘢啦。
1: 系，我生粒草啫。
0: 心态上系好咗嘅，而家听外貌上啊嘛，系啊。
1: 系啊，喂，但我剪头发，我喺韩国。
0: 系咩？
1: 系啊，你有觉唔觉？好似唔觉，
0: 真系唔觉呢个。
1: 系啊，我染咗发同剪咗头发。
0: 哦，你染咗就知，系啊。如果咁都唔知就大件事啦。
1: 系啊。呢个韩国嘅 trip 咧，系我同另外三个中学识嘅
2: 好姊妹
1: 女同学系啦嘅一个。
0: 唔敢讲好姊妹啊，
1: 系好姊妹嚟嘅，系
2: 好姊妹。
1: 总之系我哋嘅30周年纪念 trip 啊，
0: 系
1: 即系由我哋 form one 到而家系30周年。咁就上年咧无意中讲起，咦，30年，好似好值得纪念。系啦，跟住我哋就话，咁不如我哋下年一齐去旅行啦，即系今年咁啊，咁所以咧就同佢哋一齐，即系做去咗一个短途嘅 trip 咁样啦，就去咗韩国啦。咁话就话系一个，即系好似30周年好友谊上嘅一个纪念嘅 trip 啦。但系主要我觉得呢个 trip 咧都系变靓啲嘅 trip 咯。因为我哋四个人咧去到韩国咧，系有啲时间系分开，系各自做大家想做嘅嘢嘅。
0: 你又做脚，我又做。
1: 类似啦，类似啦，类似啦。譬如咧，一落机咧，我哋去 check in 咗B&B 之后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分开咗做三样嘢咯。四个人分开做三样嘢啦，分别系咩咧？有人咧就去整眉啦，即系嗰啲
2: 修眉，
1: 系
2: 咁快，一落就即刻就
1: 系 check in 完食咗啲嘢之后就开始。
0: 你而家唔收咁即系真点影相啊？系咪先？先收眉去悭翻啲修图时间喎。
1: 唔系收眉啊，整眉。
0: 整眉添啊，
1: 有人整眉啦，跟住咧有人去做 head spa， 即系嗰啲咧好舒服嗰啲啊。
0: 系。
1: 跟住谂起佢讲翻，佢唔止做 head spa， 佢仲做埋身体按摩啊。
2: 即系按摩埋其他。
1: 系啦，我咧就去咗剪头发咯。我哋第一日已经 book 晒嘢做啦。即系女人去韩国咧真系好忙噶，话俾你知。
2: 系。
1: 但系去韩国呢个美容大国咧，一定。大家咧最即系个心入边嘅印象一定系即系做下啲医美项目啊，甚至乎再进阶啲就可能去到做整容嘅项目咁样啦。
0: 而家净系望住佢个鼻啊，而家系暂时啲，
1: 敲下先，
0: 弹下先，
2: 佢自己自己揿下。
1: 系啊系啊，嗱，如果我啱啱整嘅，我系唔可以咁快咁样弹弹弹弹嘅。
0: 可能你轻手咗啫，揿落去嘅时候，
1: 所以俾你搣啦。
0: 要实测我谂住，
1: 系啦，咁啊。呢個美容大國好多女生去到都會做呢啲項目，唔好話去旅行嘅人啦，佢本土都大把女仔會做。

0: 嘢啦，因為佢確實咧，如果相比起香港做好多項目咧，都係比較相宜啲嘅咁樣，係啦。就算你去即係叫做唔同 grade 都係啦，相對我哋香港可能都係平啲嘅，係啦。咁咧，我有一個朋友咧，即係我哋四個入邊其中有一個咧，佢下定決心去韓國做一樣嘢，而我估唔到佢真係會去做，而經歷咗咧我人生第一次咧，真係陪人做手術嗰樣嘢啊！咁佢做咗啲乜嘢咧？佢就係割眼袋啊！
1: 哦，
0: 係啦，
1: 係咪可以割到冇咗咁滯嘅咧？
0: 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割眼袋係。應該不是完全沒有的，
1: 因為你現在有
0: 的，完全沒有很奇怪的，
2: 應該是可以選完全沒有的。
0: 蛤？但是一個人的樣子完全沒有眼袋其實是很奇怪的，我想是將多餘的脂肪拿走的，不會整個眼袋沒有的。
2: 所以就是想看看你追求的是什麼咯，你想要那種是啊，我想要自然一點的，留下 20% 給我啦，這樣還是怎樣？
0: 咦，他又沒有交代這件事喎。
2: 是啊，應該有得選擇。
0: 其實他很多東西都沒有交代，所以呢就演變到以下下來的經歷啦，就做什麼呢？那第二天的朝早啊，咁但我哋食完早餐咧就出發咯，又係做各自嘅嘢喎。點解咧？因為我呢個 friend 咧就要去進行個人生第一次嘅
2: 割眼袋，
0: 係啦，割眼袋呢個嗱呢個係小手術嚟㗎，講明先係啦，唔係查嘢嗰啲或者做機嗰啲，佢真係動刀㗎嚇。跟住咧，另外有兩個 friend 咧就去做一啲醫美嘅項目咁樣啦。我咧
1: 係
2: 就係 high tea。
0: 唔係啊，我去漂牙，係咪好勁啊？第二日都可以做三樣唔同嘅嘢。
2: 其實漂牙算唔算係醫美嘅項目咧？
0: 可以算係嘛？
2: 都算
0: 係，我唔知喎，即係整白啲牙咁樣咯。但
2: 係
0: 又唔係白到嗰啲反光，
2: 即係你洗完之後都有少少黃黃地噶嘛。你係漂白佢啊嘛？係
0: 啊係啊係，
2: 都算
0: 係
2: 醫美啦。
0: 咩咩嗰啲類似藍光。
1: 是
0: 美白
2: 藍寶石，
1: 但佢都自然嘅，佢唔係嘩嘩嘩好殘眼啊，即係你
0: 一去白笑嗰啲係貼牙貼㗎啦，已經要去到由於時間關係我做唔到嗰樣嘢㗎嘛，因為嗰啲又要倒模又要唔知黐上去，其實都係講緊可能一兩日嘅事嘅啫，如果你要做嘅話。但 anyway 啦，其實咧我呢個項目咧係因為咧就係、是、嚇、啊、你哋嗰朝早咁多嘢做，咁我做咩好啊？自己一個人
2: 做，
1: 你全部變靚咗少少。
0: 我就係覺得不如揾啲嘢做，咁點解我唔去做嗰啲醫美咧？唔係我唔想做啊，而係我蛇龜啊，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好似
2: 未揾清楚資料。
0: 唔係啊，你去到外地做咧，你有咩事好似都
2: 雞同鴨講，
0: 係啊，求助無佢有翻譯嘅，但係你都覺得好似唔係好個安全感唔足夠啫。純粹係，所以我會搞，我都係喺香港做，唔係夠，好我唔夠膽喺韓國做咯。
2: 正所謂一次生兩次熟，下次去可能你就會嚟。
0: 冇錯啦，我其中一個 friend 係唔止去過一次嘅，真係啊，所以佢好似領隊咁嘅性情咁啊。好啦，咁我哋就各自去做佢哋嘅嘢啦。咁做之前咧，我割眼袋嗰個 friend 咧就講笑咁樣話，前一晚就。唉，如果我有咩事咧，我醒唔翻嘅话咧，就去医院接我啦，咁样讲啦。
2: 个眼袋系切啲嘢出嚟啫，系嘛？
0: 直接麻醉嘅都系啦。咁佢就即系如果我醒唔翻，你就去医院接我。跟住我另一个朋友就话：你嗰日整完医院，我哋梗系去医院接你啦。咁样讲。
1: 系。咁唔通去第二度咩？
2: 几轻描淡写。
1: 系啊。
0: 咁但系讲笑讲完啦，好啦，第二朝佢哋做完一扎嘢嘅时候啦，我就即系我就等佢哋咧一路喺度。做完可以做嘅嘢，我就去行街等佢哋啦。突然間咧，喺個 group 度收到一個 text， 就係呢個割眼袋嘅朋友咧，就話：我諗你哋真係要嚟接我啦咁樣。跟住我都話：
1: 為什麼
0: 咩事啊？
1: 咁都可以割出屎係嘛？
0: 割錯啲咩啊？究竟咁樣？咁我好驚啦！做咩要嚟接你啊？咁樣講，跟住佢就講咯，就話。原來咧，佢去割眼袋嘅時候咧，佢係戴 con 去嘅。咁佢戴 con 去咧，嗰個姑娘就叫佢啊，你要除 con 啊，即係你做眼部嘅嘢要除 con 啦。
1: 除 con 算唔得？
0: 係啦，咁跟住我除 con 冇問題，有個 con case 算唔得咁。咁但係咧，佢冇戴自己副眼鏡去。
1: 哎呦，
2: 即係佢近視係深嘅。
0: 係啊，佢600多近視啊，睇唔到嘢啦。所以咧，佢行唔出個診所，跟住佢想做完割眼袋咧，即係腫曬噶嘛。咁所以佢冇辦法真係要我哋去接佢咁樣囉。咁我就同另一個朋友，因為佢已經先完成佢要做嘅嘢啦。咁我哋就話喔，哋一齊去嗰度搵佢就去接佢啦。咁我哋就上去接佢啦。上去接佢嘅時候呢，見到佢個樣呢，因為割眼袋呢，佢會呢貼住兩張嗰啲肉色嗰啲膠布喺度眼睇。咁然後又腫曬啦，上眼皮即係成腫曬啦，你講。跟住我第一次見到喔，真係我平時喺韓國街度見嗰啲整容樣嚟。雖然在我心目中割眼袋是很 少嘅，
2: 系相对细艺
0: 意味啦，系啦系啦，唔系嗰啲咩削骨还父咁劲啦，但系个 feel 啊，系个 feel 咧，佢对眼肿到咧就，哦系嗰种喺街度见到嗰种嚟噶，咁啊，
2: 但系佢都仲留低，即系可以睇只眼睛都仲
0: 喺
2: 度
0: 掹到咧一条线，佢变咗，
1: 好当地啊件事啊。
2: 但有冇话系
0: 要
2: 几？有冇话要几耐先至可以即系叫做还原靓靓咁样噶？佢有冇讲话？
0: 我谂要正常晒系要成个月，
2: 成个月嘅。
0: 但我想啲 focus 翻戴 con 嗰 part 先，佢系要两个礼拜后起码先可以戴翻 con 嘅。咁但系佢又冇戴眼镜，咁我哋就咁我哋点咧？我哋系咪应该翻我哋住嗰度攞翻你副眼镜咧？咁样，但系又有啲路程嘅，
1: 即刻配一副咯。
0: 跟住佢話：阿姑娘話咗俾我知咧，附近有度地方咧係可以配眼鏡嘅。
1: 根本就一路服務喺嗰度就係。
0: 佢有懷疑嘅。
1: 事先唔同你講要除 con 係咪？
2: 但係唔係又啱嘅，因為你如果腫到咁咧，你又好難即係又除 con 啊剩啊嗰啲咁嘅。
0: 我哋諗住翻去攞眼鏡啊嘛，翻去即係住咗佢自己本身有眼鏡，但係佢就話阿姑娘即係同俾咗個地址，佢話啊呢度有眼鏡配，你可以去揾下咁樣啦。於是乎咧，我哋就參扶佢出嗰間診所。好似有啲咧扶住啲病人，系啦，又惊佢激亲，又落雨咁啊，咁然后咧做咩咧？就是、要去配药啊，因为咧你做完啲小手术，佢有啲药会配俾你食噶嘛。哇，我想话韩国嗰啲配药几好噶，因为咧佢就会有张外国都系噶嘛，佢系医生会开一张类似。即係medication 嘅單俾你，你就去翻即係嗰個社區嘅係啦藥房度，你就去任何一間藥房都可以配㗎啦，攞咗張醫生紙咁樣。咁我哋就陪佢去附近一間藥房度配啦。跟住配完之後咧，發現咧佢哋啲藥咧係分曬早午晚㗎啦，已經幫你，佢、就全部一小包連住啊，好似咧而家嗰啲中藥。藥粉㗎嘛，佢咪一條咁樣嘅，然後一包一包，佢都係咁樣囉，佢就透明一條嘅、就分咗早午晚，你就見到入面有幾多粒藥，即係唔同嘅咁樣。
2: 款藥咁樣。
0: 但
2: 我
0: 覺得好好喎呢個，你唔使驚自己食漏、你有冇試過食藥呢？試過開咗下份，你包食咗未？
2: 點解？
0: 你包食咗未呢？跟住又喺度數一數計時間。好似食咗
2: 啊，
0: 唔係未食喎咁啊，
2: 有點會冇啊？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呢個包裝好好咯，呢種方法。
2: 不過應該係有部機可以即刻啤好曬嘅。
0: 咁跟住我哋下一步就去配眼鏡啦，就揾咗好耐嗰間眼鏡鋪咁樣啦，揾到喺間樓上嘅眼鏡鋪，幾次我哋旺角上樓上嗰啲眼鏡鋪。
1: 嗰啲商業大廈上面嗰啲。
0: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就真係咧，即係隔。叫做揀咗副眼鏡，其實我都睇唔到噶，跟住佢就我話咁揀副最平噶啦，冇搞咁多嘢啦。
1: 但佢驗眼點樣咧？蒙到咁樣嘅時候，
0: 佢有自己個度數所有嘢，佢咁啱係驗個眼有個 record 喺度，佢就俾嗰個 record 佢，咁嗰個老細就話啊，你一個鐘頭後咧就有得攞啦。係好啦，咁啊與此同時咯，一個鐘頭
1: 又再做其他煙嘅嘢啦，
0: 唔係佢做唔到任何嘢噶啦呢個，咁我哋咧就去揾嘢食啦，就食啊咁食嘢啦。食 lunch 啦，咁我哋就去附近一间铺头食嗰啲类似冷面嗰类咁样啦，系啦。咁我哋仲有一个朋友噶嘛，佢系冇同我哋一齐接呢个 friend 噶嘛，咁佢咧就因为佢未完成佢做嘅啲 facial 项目咁样啦，好啦，咁佢咧就中途咧就test 我哋就话啊，我搞掂啦，而家点啊？我就哦，而家去食嘢啊，咁样，我哋揾咗间铺噶啦，你去啦，咁啊 send 个地址俾佢啦。跟住佢话我而家有啲咧接受唔到我行落街啊，咁样，咁我就点解啊？咁样，因为咧佢又做完唔知啲乜嘢医美项目啦，块面咧系，总之你喺 fresh 度成日见到人哋咧打嗰啲咧，好似打到一粒粒啊。
1: 哦，即系啲祛斑嗰啲系咪啊？
2: 即系有啲损损地咁样
0: 一粒粒咁
1: 啊，激光打落去嗰啲
0: 系啦。系啦系啦，我哋形容。
2: 脱油嗰啲啊，
0: 好有色加标嘅，但系喺个额头度嘅个色加标，
1: 唔系头顶嗰度嘅，
0: 系喺个额头同埋面度嘅。跟住我哋就，唔紧要噶，你落到去发现咧，好多人都系
1: 一样
0: 嘅
1: 啫，系啊，
2: 好多色加。
0: 同埋我哋呢度有个仲劲噶，所以你唔使担心啊。
1: 我有个毛嚟喺度啊，
0: 你有口罩冇，唔使担心啊。咁啊，好啦，喺餐厅等啦，咁啊，跟住咧佢快过我哋去到间餐厅，佢就再 test 我哋就话，我入到嚟呢间餐厅咧。隔離台嗰啲人全部都係咁嘅樣嘅，
1: 唔係好容易
0: 坐喺度食嘢，嗰個都係咁嘅款㗎，都係戴住口罩，又一坐 除口罩就係嗰、那個嗰啲樣咁樣。跟住我就話：咁你係咪好有安全感啊？即刻係啊係啊係 ，OK OK 啊咁樣。同埋跟住我哋搀扶咗太后翻嚟之後，佢就發現哦。你好似嚴重啲咯，
1: 因為你哋要做好似做拐杖咁樣啊嘛，係啊，幫佢啊嘛要。
0: 跟住所以我覺得今次嗰個韓國 trip 好地道啊呢單嘢，
2: 好地啊，
0: 好地啊呢件事。
2: 但你自己接唔接受到咧？即
0: 我接受到啊！
2: 即可能例如我當你做完啲醫美之後咁樣嘅碌出街嗰啲，你有冇？
0: 香港唔得啦，韓國 OK 我經歷過嗰次之後，我覺得韓國咩都得。
1: 所以你去個長時間要長少少咯，就等自己可以復原翻啲。
0: 冇㗎，你邊有？你唔會等自己復，即我假設你要一個禮拜復原先算啦，或者兩個禮拜，你唔會揀兩個禮拜留喺韓國，你要成本㗎嘛，留喺韓國嘅話，
2: 除非你入貨好多嘢入貨，係啦，好多嘢買。
1: 咁但係你做完之後，即係或者你有將呢個經歷講俾你阿師叔聽啊嘛？
0: 有啊，唔係嗰晚咧，全部人都分享俾自己屋企人聽，
1: 即刻打飛曬係咪要？
0: 但係唔夠膽 show 樣，全部都淨係喺電話度。
1: 咁你都係只係剪咗頭髮同埋漂咗牙啫，係啊。
0: 係啊係啊，我有開飛曬嘛，所以
1: 你夠膽啊你？係啊。
0: 以正清白，
1: 因為點提咧？其實因為我未經歷過呢一啲嘅，係啦，即係佢有冇啲咩？不過師叔都好 hea 啊，幾好啊咁。
0: 唔係啊，佢係話哦，原來去韓國係玩呢啲嘅咁樣。
1: 佢扮咩
2: 都
1: 知啊嘛，
2: 試下啦，咩都試下啦。
0: 去韓國係玩呢啲㗎。
1: 咁係嗰陣時跟姑姐去旅行就冇做呢啲嘢，係玩其他嘅，係啦。
0: 佢哋唔知有冇去過韓國啊？咁我唔知啊，係啊。
2: 有趣有趣，
1: 但系头先我哋即系三个仔喺度讲嘅时候，即系究竟就系即系作为男士啦
0: 吓，你接唔接受到嘛？我头先有问方志豪嘅开麦时，我话割眼袋你接唔接受到咧呢个项目咁啊？
2: 接受到真系，
1: 咁割啲乜嘢你系
0: 接受唔到嘅咧？
1: 系啦系啦，
2: 唔系即系可能例如佢系真系好似头先天怡讲嗰啲削骨嗰啲，咪就问问地啦。
0: 系咪因为你觉得真系完全改变咗个样嗰啲，你就可能未必咁接受？割眼袋好似系美化少少啫，
2: 系啦。讲紧嗰种接受系即系做喺自己身上面啊吓。人哋做唔做我冇所謂啊，係咪？即係你叫我自己去
1: 做嘅話，
2: 例如 touch wood 有一日，可能我個眼袋揼到落我個鼻翼嗰度，
1: 哦，做色家啦呢個就真
2: 係啦，喺個眼袋位嗰度做色家咁樣，
0: 咁你會唔會填翻你塊面嘅其餘部分？會好過你割走啊？如果你多做咁跌咗落嚟鼻翼喎，大佬，你可能填充翻附近嗰啲，會
2: 飽滿翻少少係嘛？你想講？
0: 咁會顯得你電啲喎。
2: 即係你問我會唔會做咧？我覺得我會做喎，
0: 即係老啲嘅時候或者係。
2: 但係咧，你話即係如果要做，可能例如由單眼皮變咗做雙眼皮嗰啲，咁可能我就覺得啊，咁就真係唔需要。
0: 因為唔同咗，你覺得係
2: 唔同咗啊？係啊。
0: 咁如果係內雙變雙眼皮咧？
2: 呢個我又接受到，因為你內雙
1: 本身你有即
0: 係，你都有一條眼皮啊，
2: 你只不過係外面嗰塊眼皮比較即係。揼少少，係啊，咁就幫你緊致翻佢，咁我覺得
0: 又接受
2: 可以接受到。
0: 所以你個接受與唔接受唔關動唔動刀事係咪啊？或者個又唔可以講手術大小嘅，呢個真係關手術大小事嘅，即係唔關動唔動刀事。
2: 嗯，
0: 係有改變個樣幾多成嘅問題。
2: 個感覺就好似係你條錶帶鬆咗，你整翻緊佢咁啫嘛。系啊，你而家同換條錶帶兩樣嘢嚟喎。
1: 咁但有啲人拉咧，
0: 係拉面皮。
1: 係啦，咁就好似條錶帶鬆咗，咪拉翻緊佢咯。
0: 賣線啦，而家係賣線，
2: 拉翻緊佢，咁個樣都係你噶嘛，即係你都係嗰個樣，你只不過好似係即係緊緻翻。
0: 你唔好諗到可以拉緊到咧，扯到對眼都扁埋啊，冇得拉到咁緊嘅。
1: 我要可以綁鞋帶咁啊，鎖緊啲咁樣。
2: 係啊，但係可能你話啊嗰個即係可能佢嗰個即係拳骨位嗰度特別突嘅，佢跟住之後削到佢啊冇咗咁樣，咁我就覺得就唔好啦。即係如果自己搞呢啲又冇
0: 事。但包翻個底先啦，即係做呢啲醫美項目或者甚至乎去到整容項目咧，即係要諗清楚啊，
1: 要揾專業醫生嘅意見。
0: 係啊，啲個人選擇嚟㗎，你喺邊度做你都要諗清楚啊，唔好立亂做啊，同埋因為有啲做完未必有得翻轉頭㗎嘛。
2: 係㗎，係㗎，所以要自己小心㗎，自己衡量㗎。
1: 我哋等打一彈天然個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974人，另外有4599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臨時桥梁抵达偏远的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已经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他说，成千上万的民众失去家园、亲人和财产，政府理解他们正是承受巨大痛苦，会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且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且向受伤及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且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受到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迁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学生对于能够见到朋友感到开心，亦都有学生期待与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家长表示，有先视察返学路线，亦都有家长认为小朋友不难适应新校舍。校长萧婷表示，新学期开学期首个星期，学生只是需要返半日，让他们慢慢适应，下个星期会回复全日课，会安排班级活动给学生建立关系。他说明白学生面对不少变迁，会在新校舍尽量放置旧校舍的设施等，让他们有强烈归属感，并且会设置特别的课室照顾学生的心灵和情绪需要。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1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4点，跌192点，总成交金额211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1.6，阿里巴巴110.6跌3.6， Minimax 340.4跌8.6，智普1182元跌13元，腾讯控股443元跌10元，恒生中国企业87.26跌2.4， 南方恒生科技4.4毫7.4仙跌5.8仙，美团76.9跌2蚊，快手34.68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日元160.0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3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49美元，卖出4,4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昂船洲啦，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八号货柜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喺九龙嘅新蒲岗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过咗九龙回城回旋处，过咗九龙城回旋处排到去联合道。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另外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曾经是有临时的工程的，所以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另外在宝马山宝马山道介乎圣贞德中学至到天后庙道是车多繁忙的。另外在云景道介乎苏浙工学至到万德阁都是车多，另外百福道和天后庙道交界亦都是繁忙的。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新界区方面，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行车缓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友爱村。最后提提大家就是电车的消息，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石塘咀总站现时是停用的，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02，慢慢讲啊！

0: 未到三五成群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4238、欢迎大家打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咁究竟天儿喺呢一个旅程入面呢，有冇遇到啲即係 V 嘅嘢呢？
1: 应该就冇啦。
2: 冇，但係呢有误会啦，有人。
1: 有误会。
2: 係有一晚呢，类
0: 似。係咪割单眼皮咯？割眼到一个。
1: 点解有点解喺度有重影嘅？点解呢？為什麼
2: 我左眼。我哋嗰个 B&B 呢个面積都算大嘅，係啦，我哋有三間房，但我哋四個人啊嘛。咁咧，我咧同另一個朋友咧係各自一間房，有兩個咧就係同一間房，但係兩張床嘅咁樣。好啦，有一晚咧，其實都已經講緊係點幾咁樣，我哋已經好攰噶啦。咁咧就話啊，瞓覺啦，早唞咁啊，熄燈啦咁樣。咁咧，你一瞓到落床，你唔會真係一搭上就嘣就瞓著咁樣噶嘛？
1: 係要睇醫生嘅，如果
2: 咁。咁然之後咧。我咧就聽到咧，即係有啲字耳浸嘅聲，即係咁。我心入邊咧，第一下其實我唔係諗啲古靈精怪嘢嘅，
1: 係
2: 啦
1: 係
2: 啦，係啦，我就係諗哦，佢兩個話好眼瞓又唔瞓覺喺度傾偈嘅咁樣，即係我心入邊係咁諗。跟住咧，但係聽聽又覺得點解個節奏咁得意嘅？即係唔係
0: 有必
2: 嘅
0: 喎，
2: 有來回嗰種，好似又停一停咁樣就。又講一講咁樣，即係中間會停頓咗，覺得好奇怪。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即係佢哋傾得奇怪啫，都係。咁我就冇理到，就瞓咗覺啦。
1: 聽唔清楚講乜㗎嘛？
2: 聽唔到嘅，真係好細聲，同埋因為始終隔咗埲牆啊嘛。好啦，跟住到第二朝咧起翻身嘅時候咧，另一個自己一間房嘅朋友咧就話：，你哋尋晚咧聽唔聽到吱吱吱吱吱吱咁樣？咁然後最好笑咧係嗰間兩個人一間房嘅其中一個人咧，就話。是啊，我都聽到自己沉沉自己沉沉，那個就說
1: 蛤，不是你們自己沉沉
2: 嗎？不是你們聊天嗎？這樣是啦，這一刻呢就已經是最懸疑的了。
0: 嗯
2: 嗯，但是說不是啊，我戴了眼罩和耳塞睡覺的了，你戴耳塞都聽到咁樣講，佢話係啊，我哋聽到自己沉自己沉，跟住咧，終於咧瞓去隔離床嗰陣就講，哦、啊，我同我老公講電話，因為我怕吵到你哋嘛，我咪即係喺張被下面喺度講咁樣咯。
1: 所以就係點解停下斷下停下斷下。
2: 但係跟住瞓
0: 收得唔好啊嘛，
2: 瞓佢隔離床嗰個人咧，就話佢都唔知道佢講電話，佢係因為佢唔夠膽望。佢真係好驚，佢心諗唔係
0: 咁猛啊嘛，
2: 唔係鬼啊嘛，跟住佢話，所以佢唔敢擰過，佢就繼續喺度瞓咯。
1: 好合理，因為佢係戴咗耳塞，佢覺得戴咗耳塞
2: 都聽
1: 到，咁肯定係嗰咩嘢啦。
2: 所以有時我哋有啲聽眾打上嚟講佢嘅靈異經歷，
0: 係
2: 即係會話啊，我聽到聲，
1: 係
2: 或者甚至乎我見到一眼嘅，但我之後擰轉唔再望，跟住瞓著咗覺。其實是真係會真實係真係會發生的，即係你會寧願唔理，當唔知係啦，盡量即係諗住唔關我事咁樣，睇下會唔會過一陣就冇事咧咁樣。其實呢一個好似好鴕鳥政策，但係好多人遇到疑似靈體嘅時候，其實都係用呢個方法。
1: 逃避可恥但有用，
2: 系啊，
0: 瞓咗佢啦。第二朝有阳光嘅时候晒一晒，冇事噶啦。
2: 跟住我哋就一朝早喺个厅度笑咗好耐，原来系咁啊。
0: 咁呢个就真系即系虚惊啦，乌龙啦咁样。咁今日想分享嘅咧就系寻晚啊，专登去睇嘅。睇嘅意思咧，睇啲乜嘢咧？咁因为其实系啱啱呢个周末啦，即系话寻日系主力系喺星期一嘅我自己嗰边嘅社交平台啦，就讲紧一个节目啊。咁就系 V 字头嗰个。电视台拍摄嘅一个关于驱魔嘅节目啊，喺网上面嘅嗰个讨论度好高嘅，咁所以就我同我隔篱嗰个啦，就真系琴晚就话，喂，临瞓之前咧，突然之间我醒起呢样嘢，够唔够胆喺呢个凌晨12:30嘅时候睇呢一个嘅节目啊？咁，咁嗰个节目咧系关于一啲东方驱魔嘅一啲嘅实录嚟嘅，咁咧。因為喺我自己即係接觸呢啲嘢，除咗做呢個節目之外啦，咁即係以前聽好多唔同嘅故仔啦，咁但係其實我係冇真正係睇一啲真實嘅驅魔嘅實錄㗎嘛，咁就算你睇一啲鬼片，我就講可能係台灣地方啊，或者泰國嗰啲咁樣，咁都好似有其實有啲就係偽紀錄片囉，係啦，即係仿照用紀錄片嘅拍攝方法去拍返曾經發生過嘅事出嚟，咁但係你都知道其實係一啲即係後製或者有呢個演戲嘅成分入面啦，咁你一啲西方嘅即係用宗教去驅鬼灑聖水嘅嗰啲嘅，咁其實都係睇返拍返曾經發生過嘅事嘛，係咪？咁呢個呢 佢就係話畫面所有都係實拍嘅，
1: 真實嘅，
0: 係啦。咁所以就吸引到我去睇下，同埋因為佢主要係講咧係柳俊錄音嗰個錄音啊，呢個門派啊，點樣用一啲嘅方法去幫人去驅鬼嘅咁
1: 啊？柳俊錄音
0: 嗰個錄音錄音門派係
1: 即係外國嘅，
0: 唔係香港嘅。所有呢個 case 啊，同埋師傅咧都係香港嘅師傅嚟嘅咁啊。咁然後睇嘅時候咧，成程其實一個小時啦。咁我同我隔離嗰個都係睇到係即係有少少目定口呆嘅。
1: 係
0: 係啦。咁喺度即係約咧分享一啲少少睇嘅嗰個過程啦。咁咁咧，首先佢就會講就係話哦，唔同地方一定會有好多唔同呢啲 V1 嘅嘢啦。咁有唔同嘅方法咁樣。咁主力咧，其實佢就係、是、介紹錄音嘅呢個門派，佢點樣去驅鬼嘅。咁符水大家會聽過啦，畫符都有聽過啦。咁佢會用一啲即係歷史學家、一啲哲學家去講一啲喺人民科學方面關於呢一個宗教信仰或者係民間信仰對鬼嘅一啲嘅想法啦。好啦，咁再訪問翻呢啲師傅嘅時候，因為其實我哋可能接電話會聽到就話，哦，係咯。飲符水咁樣，或者畫呢啲符，咁但其實我哋其實係普通人係唔會睇得明究竟呢啲符係啲咩噶嘛。咁呢個節目其中一個我覺得都幾吸引嘅地方就係、是、嗰兩位嘅師傅其實佢會講究竟道符係點樣畫嘅。
1: OK，
0: 係啦，個內容係寫啲乜嘢嘅？點解可能係你會見到就係、是、王子跟住然之後就朱砂筆寫上面嘅時候，啲字體點解會咁潦啊？甚至乎可能有啲字體會重疊埋堆埋一齊啊咁樣。咁佢話呢啲其實都係借呢一個嘅祖師爺，即係佢哋所佢哋所嗰啲大師公喺神壇嗰啲嘅師公，借佢哋嘅法，借佢哋嘅力，喺寫落到符度落咗個 order， 然後就用呢一個嘅 order 去做一啲驅鬼嘅儀式咁樣啦。係啦，咁就首先拆解咗我一個迷思、就係因為其實我真係從來都唔知道呢啲符其實寫啲即係嗰啲好似叫勒令啊，係啦，其實從來佢嗰個嘅步驟係點樣嘅，係啦，咁佢就拆解咗，哦，原來佢嗰個邏輯。原來嗰個步就係咁樣嘅，咁所以呢個就當係即係長知識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就入面最主要嘅就兩個嘅驅魔個 case 係啦。
1: 係。
0: 咁當然會有講少背景就係、是、哦，究竟點解呢位女士要嚟驅魔？咁就係、是、其實佢可能係呢一兩年時間入面，即係可能突然之間可能同朋友講下嘢嘅時候，會突然之間完全變咗另一個人係啦。咁就懷疑係有靈體上身嘅咁。咁做完少少訪問之後咧，咁就真係去到呢個驅魔嘅
1: 環節啦。
0: 環節啦咁。咁就真係頭先我講就係、是。喺個神壇嗰度啦，咁然之後就嗰、那個當事人就坐咗喺張凳度，然之後前面有個神壇，咁師傅咧就會喺空氣之中畫到一啲嘅
1: 畫符啊，
0: 畫符，然之後就將一啲氣打落嗰人身上面，純粹將佢嗰個靈體嘗試去驅走咁樣啦。咁、因為平時可能我哋會可能睇一啲電影嘅時候，即係譬如我當啊，好似係。呢、這、一個驅魔龍族馬小玲咁樣啦，即係我僵尸有腳會，然之後即係哇，即係有條龍出嚟，然之後打散呢一個僵尸或者打散呢個咁樣啊，
1: 邪靈咁
0: 係啦，咁呢個即係一啲影視作品嘅情節啦，
1: 係啊，
0: 咁入邊咧其實係拍攝到就係嗰個師傅點樣同喺上咗嗰個人身上面嘅嗰個嘅靈體去對話同埋溝通咯，哦、而呢一個部分咧係最令我起雞皮嘅部分咯。
1: OK， 但係佢會唔會係真係影到？佢同佢對話嘅時候，可能聲又唔同咗啊，語氣唔同咗，因為呢啲嘢係一變咗咧，你好直接就會 feel 到噶啦。
0: 係，咁佢有兩個 case 啦，咁有一個 case 都係為咗保護被拍攝嘅嗰個當事人，所以聲音經過處理嘅。咁另一個 case 就冇，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就係咧，因為佢都係一個普通人，佢冇學過做戲噶嘛。係，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就係、是。因為哦，就你當佢哋呢個想法就我哋呢個肉身咁樣，即係譬如阿攝嘅肉身，咁、就係阿攝嘅靈魂去主宰住呢個肉身啦。咁、若然係有嘢上咗身嘅時候，即係話呢個肉身上面咧，其實有兩個靈魂喺入邊咯。係啦，一個就本身屬於呢個肉身嘅，一個就唔屬於呢個肉身嘅。咁、當你一 shift 嘅時候，就好似你架車你換咗人揸咁樣咯。你成件事你揸出嚟嘅嗰個感覺係唔一樣噶嘛。
1: 係。
0: 咁所以喺做緊驅魔嘅過程入邊咧，即係飲完符水之後咧。佢就會將入面本身上咗呢個隱身嘅嗰個靈體咧，佢變成做主啦。所以就個師傅就可以同佢溝通，你就會見到嗰個神情、動作、微態，嗱聲就算冇變都好，但係個語氣係完全變咗嘅。
1: 哇！
0: 係啊，然後
2: 咁你睇個樣啊，嗰啲性咁樣，
0: 係有分別嘅
1: 微表情。
0: 即係當然，
2: 你覺得係咪真係？咦， 似系做戏做唔到噶咁样。
0: 因为佢嗰个真系素人嚟噶嘛，即系你话强如你即系你拍啊影帝梁朝伟咁样，若然佢要拍呢啲灵异嘅片嘅话，佢要转咁嘅转到啦。咁但系佢嗰个素人嘅时候，佢嗰下转，同埋就系佢你话可能佢头几下啲神态语气可能扮到，但佢讲嘅逻辑同埋讲嘅说话咧，系唔系能够作篇写到出嚟嘅？系啦，例如就讲话佢呢个上被即系上人身嘅嗰个灵魂，佢究竟嚟自边度啦？佢点解要上呢个人嘅身啦？因为同佢有缘啦。跟住后屘再一步一步再发现嘅时候，就系点解呢个灵体会？会特登会揀佢而上佢身，跟因为嗰个师傅其实成件事咧，其实有少少似你闯关咁样嘅，你剥咗第一道防线，揾咗上咗嗰个肉体身嘅第二个灵魂出嚟嘅时候，同佢谈判啦，好似我哋平时听啲电话咁讲，好啦，投胎好唔好？
1: 要同佢倾啊，
0: 系啦，上路好唔好？你唔肯上啊？你占据咗呢个人嘅肉身啊？
1: 你影响佢，
0: 影响佢，我要打你出嚟噶咯，打你就散噶咯，你系咪想咁样？跟住真个案入面分享到，即系话咁你可以点啊？你咪尝试下打我咯，我就睇下你个法力有几劲咁样。咁嗰个师傅就话呢、這个坛系我哋嘅，你喺度呢度系我哋嘅法力系最强劲嘅。我打你一次唔得，我咪同你斗消耗法力咯。我睇下你打到你几多次嘅时候，你终于虚弱，你终于必须要接受呢个现实。我哋继续啊，我哋慢慢消磨咁样。咁变相就唔系话睇到一啲。好靈異，又話咩個頭
1: 又飛啲嘢出嚟嗰啲，冇呢啲，
0: 即係個頭360度轉啊，蜘蛛入爬天嗰啲就冇嘅。但係嗰陣時咧，就會見到真係好似談判專家咁，大家去傾條件咁樣咯。咁但係成件事你都會
2: 傾嗰個語氣咧，即係我意思係師傅傾嗰嘢係有威嚴嗰一種啦，定係
1: 循循善誘，
2: 定係你覺得係好大家平起平坐嗰種傾法咧？
0: 因為師傅是一個相當之有經驗的人呢，咁同埋佢會即係assess 得到究竟喺呢個肉身入面嘅靈體佢屬於咩 level 嘅，咁所以就佢就話呢個 level 其實就唔係好勁嘅，咁所以其實佢都比較偏威嚴地話你冇得揀㗎啦，你一係就走，我一係就打你咁樣，
2: 有少少命令式嘅佢係，
1: 即係直接就嚟啦，冇嘥時間啦，
0: 係啦，咁所以然之後就佢話驅鬼嘅步驟入面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咧，就係本身屬於呢個肉身嘅嗰個靈魂咧，佢有幾大嘅意欲想驅走上咗佢新嘅靈體。
1: 哦，
0: 係啦，
1: 即係會有人係唔想啊？
0: 因為可能有啲人係被鬼上身咗一段長嘅時間啊，可能其實嗰個外來嘅靈魂靈體咧，已經係叫做同佢產生咗結連啊，甚至乎佢已經係蠶食同埋影響到佢啊。
1: OK，
0: 即係好似逆權侵佔咁樣啦，你當係
1: 係
0: 啦。咁所以有一個 case 係做第一次係唔得，要做第二次嘅。咁有一個 case 係直頭係原來上佢身嘅嗰啲係叫做銅啊，成啲人咪成日話咩標銅上身咁樣嘅，然之後就真係你會見到本身係一個上咗年紀嘅人，佢突然之間嗰個銅攞咗佢個肉身，然後就喺佢面前話：我而家就耍套功夫俾你睇咁樣，就真係耍嗰啲標銅功夫咁樣。
1: 係
0: 啊，
1: 哇！係我不過我覺得你大膽喎，你敢睇呢啲
0: 都
2: 你唔夠膽咩？
1: 我唔夠膽啊！我應該係有喺節目度分享過一個例子，就係喺即係某某神學院。咁佢話係有一啲嘅牧者啦，佢就係幫一個嘅人去做驅魔，
0: 就係西方嗰邊啦，係咪？
1: 即係基督教嗰邊啦，係啊。咁佢做完嗰個驅魔嘅時候啦，咁其實成個過程佢有拍低到，
0: 係。
1: 咁佢拍低咗之後，其實佢係有諗住攞嚟去教學用途嘅，
0: 係。
1: 但係咧，呢柄帶咧一播俾啲神學生睇咧，就話好多都出咗事。
0: 出咗事嘅意思係。
1: 即係俾
0: 邪靈上身，
1: 俾邪靈上身啦，俾邪靈影響啊、騷擾啊，諸如此類。總之就係出咗一啲嘅狀況啦。咁就係話嗰柄帶就永久封存啊嘛。
0: 哦，係
1: 啊，即係我呢個好深印象嘅，同埋係真係有我印象中係有嗰、那個有百幾隻鬼上過身嘅嗰個人，有出嚟講個見證同我哋分享過。啲相類似嘅故事，咁所以我就好 alert 就係，哇！睇呢啲咁 真嘅嘢咧，
0: 会唔会漏嗰啲落我哋度咧？咁
1: 啊，系啦，其实佢会唔会有啲嘢附咗喺里面咧？不过又唔知道，如果佢系即系咁样广播嘅形式嘅话咧，佢会唔会又真系周围渗到啊？你睇弄个 mon 睇住啊，睇住啊咁样咧，即系呢个系我会觉得有啲惊惊嘅位。
0: 唔系，咁我其实都系想琴日想睇嘅时候，系可以喺今日喺节目度可以即系分享，即系你入边嗰种嘅嗰种嘅经历啊，唔系画面嘅经历啊，而系嗰个上人身嘅嗰个灵体所讲嘅说话。同埋點樣去同嗰個師傅去談判，然後嗰個交涉嘅過程，你會覺得好實在同埋好真啊！成件事係，
2: 如果喺現場睇，
0: 係啊，
2: 好震撼咯，覺得
1: 係哦。
2: 如果你又相信呢一樣嘢嘅話，
1: 同埋呢好最恐怖係咩？你個心一虛咧，喂、欸，有位走、啊，走去你度先咁樣。
0: 因為入都係話，跟住即係有個靈體就話：你咁你逼我出嚟，咁我可以去邊啊？我有边度去啊？咁样，咁你谂下，在场有其他人摄影师喺度嘅时候，即系可能即刻会个心怯一怯，会唔会打咗佢出嚟嘅时候就会
2: 我近期时运低喎。
0: 系啊，
1: 同埋最惊系咩？佢周围望住你咁样，眼睛对上咁样，
0: 咁样咯，系
1: 亲下亲。
0: 而最尾嗰个师傅亦都会有讲到，有曾经去做过啲 case 咧，就系嗰啲人系相信西方嘅嗰啲嘅。宗教的信仰的曾經可能是做一些獻祭給撒旦的拜祭的、那些的例子是他們做不到的，因為他又問了祖師爺可不可以驅鬼、因為每次驅鬼的過程都要摘聖杯的嘛、那他就說就不得的樣咯，
2: 因為不同宗教
0: 可能是啊，是啊，那所以我覺得都在那個實拍方面，我覺得若然大家喜歡這些靈異故事的話都可以不妨看一看
2: 的。那你看完睡不睡得著？
0: 因為有睇波啊，一陣間有阿仙奴撞一撞，對沖一下。
2: 你講之後定之前？
0: 之後啊，
2: 之後
0: 係我特登係揀
2: 開翻啲陽氣嘅嘢
0: 啊，係啊，即係呢啲咁樣。係啊，咁啊，18723888，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埋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喺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天文台又话，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喺星期四喺南海东北部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表示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他提到，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且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的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010人，另外近4600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且向受伤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且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1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而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227点，总成交金额229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阿里巴巴110.4，跌3.8。Minimax 334.4，跌14.6；智普1179元，跌16元；腾讯控股442.8，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46，跌6.4；美团76.85，跌2.05；快手34.66，升1.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4，瑞士法郎9.678，欧元5.61，加元5.653，新西兰元4.628，欧元9.0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3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6.08美元，卖出44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八号货柜码头嘅意外都处理好啦，两个位置交通同样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 PMQ 原创方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东山台。另外咧就系宝马山道，宝马山道介乎圣贞德中学至到云景多段系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段都车多噶，龙尾排到分区电力站。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以及后些少啦，近住太子道西分别都车多。亚皆老街系大角咀方向近住眼科医院对开慢车。另外，观塘嘅成业街去开源道车多，龙尾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嘅车龙排到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大角咀嘅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旺角港铁站方向近住橡树街同埋近住中树街嘅慢线分别都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 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002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嘅。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啊 ，Hello 你好。
1: 你好啊，各位主持好。
0: 系系 ，L 又系你啦，系多谢你打电话嚟啦。
1: 系，多 Hello， 都多谢你哋俾机会我继续分享。
2: 系，我哋都多谢你。
0: 好啦，客套说话讲完啦，正题啦，我哋。
1: 咁啊，我哋入主题啦，系咪？
0: 系系
1: 系。今次分享咧就系、是、行山经历。咁咧就嗰时后生，好后生啊，咁就会参加啲青年奖励计划咁样样啦，咁就。即係有啲金文同章啊，考依啲啦。咁我記得嗰陣時係考緊，即係應該最高級嗰個啦。咁行嗰啲山都辛苦嘅，可能係要三日兩夜啊，或者四日三夜咁樣樣露營行山咁樣做啲任務啊，要去 checkpoint 啦。咁好記得咧，嗰、那個行程嘅路線咧係第一晚嚟嘅。咁咧就係要經過。九龙坑山啦，跟住再过去元矿校，咁元矿校系我最尾系 stay 嘅地方咁样。
0: 系。
1: 咁跟住咧，首先咧，第一个奇怪位咧就系九龙坑山。咁九龙坑山个山顶咧，其实有个雷达站。
0: 嗯。
1: 咁但系咁啱我哋行嘅时候咧，去到咧。本来我哋预计咧，应该就晏昼三四点咧，应该就过咗嗰个 checkpoint。咁点知就进度落后啦，就夜晚应该黑齐七点几八点咁先去到嗰度。
3: 系。
1: 系啊，咁我哋一路摸黑咁样去嗰啲位置啦，咁啊去到山顶啦，咁跟住即系通常山顶应该要揾路就会容易过喺。山嘅其他位置或者有遮挡位置啊嘛，
0: 系啊，少少啲植物啦，
1: 系啦，但系就偏偏咧，我哋就喺山顶荡失路。系啦，我哋去到嘅时候，首先咧一去到咧已经觉得，哇，咁奇怪嘅，有地盘嘅咁，咁望落去有好多搭起咗，搭到好高嘅木啦，跟住有啲铁架，跟住有啲嗰啲爬泥车，大格嘅爬泥梯啊，有两三格咁样样啦。咁望落去咧，嗰个感觉咧系好恐怖，即系望落去好似睇紧鬼片咧。你觉得嗰啲爬泥车可能自己会喐走埋嚟嗰个感觉嚟。
0: OK，
1: 系啊。咁跟住我哋一行有，我冇记错，应该系有六个人啦。咁我哋去到已经系 dead air 咗。咁同埋咧，嗰、那个路段咧，唔知系咪啲接收咧系比较差。咁我哋一路行咧就会开住收音机。咁但係喺我哋去呢个地点之前呢已经不停咁样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啦，咁但係冇理由啲咁空旷嘅位置接收係比较差㗎嘛。
0: 係。
1: 咁同埋嗰个山顶係雷达站嚟㗎喎。
0: suppose 应该收到啊。
1: 係得更加唔应该啲信号有啲奇怪啦，咁我哋已经即係个心大家都喂窒一窒嘅啦。係。咁但係大家都冇讲嘢嘅。大家都冇講嘢，咁但係大家都好似有啲默契，就係唔講一啲即係關於靈異啊或者呢啲奇怪嘅嘢啦。係，咁咧就淨係大家啊都上咗山咁耐啦，就唞一唞啦，我哋揾個位置唞一唞啦。咁我哋就揾咗個位置，覺得企喺嗰度稍為冇咁唔舒服嘅位置，咁就休息一下，飲下水啊咁樣，可能攞啲嘢食啊咁。
0: OK，
1: 咁咧就我哋揾咗兩個咁。兩個即係我啦，我同另外一個男仔啦，就揾路囉，因為上到去係完全分唔到個方向。
3: 嘩，但係都幾大膽喎，即係你已經蕩失路，仲將啲人手分散佢，咁咪如果
1: 嗰個範圍就咁即係相對大啦，但係望大家望得返大家嘅，望得返大家嘅，即係有咩事返轉頭 OK 嘅。咁因為都要揾路㗎嘛，冇理由 check 咗喺嗰個位咁。咁就跟住一路都揾啦。

0: 咪休息一下啦。咁跟住我個心就係、是，唉，因為即係我都算係大隊嗰個嚟嘅，係啦，即係相對地技巧上係好啲咁樣樣啦，睇地圖啊各樣嘢。咁跟住後屘搞咗一陣啦，都揾到條路走嘅。
1: 嗯。
0: 揾到條路走，咁諗住走咗就 OK 啦。咁但係其實大家呢離開嘅時候呢係好有默契呢，都係喂向前望啦，繼續行啦，唔好睇返，即係唔好望後面啦。
1: 嗯，係。
0: 因為呢其實成個氛圍呢，你諗下山頂一眼燈都冇啦，嗰日係陰天啦。
1: 嗯。
0: 跟住佢仲要係維修緊一個發射站，而發射站夜晚佢會有眼紅燈咁樣㗎嘛。
1: 走
0: 下走下或者長著㗎嘛。因為你可以想像到你就 keep 住喺一個紅色嘅地方。
1: 嗯。
0: 就係 stay 咗喺嗰度。
1: 因為其實係我都有去過嗰頭嘅。嗰度呢係唔係真係咁難搵路㗎，即係一條路咁樣㗎咋。
2: 但你係入口去嘅。
1: 我叫做係日頭去嘅，但因為你冇可能喺嗰一個空間會咁樣棘住喺度囉。
2: OK。
1: 係啊，即係等於你行上嚟廣播道咁樣，咁你係得一條路㗎咋嘛。
2: 我唔知啊，可能夜晚會唔會真係。
1: 唔知呢。
2: 即係你知方聲有陣時夜晚可能又真係唔同。
1: 係、都係都係。
0: 真
1: 係
0: 一條路，真係一條路㗎咋。咁慢慢冇，即係冇可能有其他路囉。咁總之佢就係我哋 check 咗一陣之後，你都搵到路咁就繼續行啦。咁上元礦坳其實都係一條路㗎咋嘛，又係唔應該會蕩失路咁。咁我哋離開咗嗰個環境之後，咁離開咗又好神奇喎，我哋一路喺嗰度最頂嘅位置，我哋一路都收唔到收音機。
1: 嗯。
0: 跟住我哋離開咗之後呢，又開始有返收音機啦。
1: 係。即好似做想即係cap住你喺嗰個位唔俾你走咁樣啦，總之就係、
0: 是。總之就個個感覺係唔舒服嘅，啲份你就算企喺度都係周身唔自然嘅嗰個感覺。
1: 嗯。
0: 係啦，咁跟住就係、是、總之好快大家休息完覺得哎都 ok 啦，咁快啲走。咁就離開咗之後，咁就繼續向元礦坳咁樣進發啦，一個即係上去營地啦。咁我哋揀嗰條路咁就即係都揾得返我哋想即係本身 on plan 嗰條路咁就上去。咁我好記得就係上元礦坳之前係一條好長嘅樓梯。
1: 係。
0: 咁嗰條樓梯呢咁一路行啦，咁見上樓梯呢就都要講前面就係㗎啦，上嚟樓梯就到㗎啦，咁應該。咁呢就好奇怪，上到一半嘅時候呢都會有啲停頓，大家休息一下啦。咁、我就喺一嚿大石度見到一件褸係小朋友 size 嘅。
1: 嗯。
0: 咁我到而家都好記得係粉紅色 Adidas 褸嚟嘅，仲要係呢拉得好好啦，成件係一件衫好完整攤平咗喺度放嘅一件衫囉。
1: 係。
0: 咁但係除咗我哋係冇其他人嘅，第一。第二就係冇理由 Adidas 都應該都有啲牌子嘅衫啦，你咁完整咁樣攤咗喺
1: 即係呢個運動品牌啦，係啦，
0: 係啊，一個運動品牌咁樣，你喺個嚿石上面咁完整咁攤喺度，仲要新淨嘅喎，
1: 嗯，
0: 好新淨嘅喎，咁咦我望到，咁我又唔出聲啦，因為我唔知係我望到其他人望唔望到嘅嘛，
1: 係，
0: 咁我就冇講啦。咁大家休息完之後呢，我建議大家都冇乜反應嘅。
1: 嗯。
0: 咁就繼續行啦。好啦，咁跟住終於都完成咗呢個行程啦，去到即係 end up 都係安全咁樣完成咗我哋個 trip 去到營地咁樣。咁、直到呢件事即係我哋完咗呢個 trip， 咁嗰班朋友都有約出嚟啦，就直到兩三年後啦，我哋大家傾返。啊即係嗰陣時我哋行山點呀點呀點呀。大家都有共同嘅一個話題，就係講翻九龍坑山同元礦坳呢一日嘅行程出嚟咯。咁首先大家都覺得就係去到九龍坑山頂嘅時候，哇，搞唔掂咗，即係大家都個感覺都係唔得嘅。咁同埋有啲係好驚嘅，只不過好驚，但係唔出聲咯。
1: 嗯，哦，但係有冇人話有人見到啲咩，或者係即係覺得唔舒服
0: 冇嘅，冇見到嘅，但係就總之。大家都覺得個感覺係好奇怪，有啲就覺得哇，總之唔知點解去到嗰度就覺得好驚。
1: 嗯，
0: 係啦，係特別唔同嘅咁。咁同埋最神奇嘅係咩呢我見到佢嗰件衫啦，嗰件外套啦， 有一半人是見到，有一半人是見不到啦，而我們見到的人的顏色都是不同的。
1: 哇，
0: 我們講出來的時候
1: 這個奇怪，
2: 顏色
0: 不同，大家的記憶是很深刻的，但是個顏色是不同的，見到的都是
3: 應該不會有不同的顏色的燈打下去那裡啊，
1: 不會啦。
2: 那是有什麼差別啊？你們見到的顏色是
0: 我見是粉紅色啦，我記得有人說是藍色啦，
3: 是
0: 跟另外有人說是白色咯，跟住仲要唔係外套囉，佢話背心嚟，我話外套長袖外套嚟㗎喎，我話咁樣，但都係同一個位置啊。
2: 即係顏色又著嘅顏色又唔同，款式又唔同嘅，見到嘅嗰、那個，即係唔知係咪靈體。
3: 係。
0: 總之就係我哋都係同一個位置形容咗啦，話係嗰嚿大石，係啊嗰嚿大石，我哋休息咗一陣㗎嘛，咁大家都即係 confirm 咗係嗰個位置㗎。跟住就係見到嗰個石，同一有件衫會攤咗喺度啦，都係啦。但係 end up 講出嚟，大家嘅顏色係唔同咯。
3: 係、
1: 出到嚟結果唔一樣。
0: 係啊，依、這個係即係我哋事後先發覺嚇咁、樣樣咯。
3: 個差異都大。
0: 當時我哋當時冇確認，即係大家係冇攞翻呢件事出嚟講，係過咗之後兩三年，跟住大家再傾偈傾翻嘅時候，先發覺嚇咁、樣樣。
3: 有冇問到咧？即係嗰一日除咗你哋之外，其實可能有其他人都會行，因為都會考嗰個章噶嘛，係嘛？理論上
0: 冇啊，得我哋
3: 得你哋哦，
0: 係啊，成晚都係得我哋六個啊，就其實
3: 就唔能夠向其他組去考證一下，即係究竟佢哋有冇喺當日遇到一啲特別怪嘅事咯？
0: 冇啊，得我哋
2: 有冇驚過係真係 trap 咗喺嗰度咧？曾經喺嗰段時間入邊。
0: 都有少少嘅，因為中間覺得咦，點解又係怪怪地咁樣，因為行極都唔到嘅。
3: 嗯。
0: 嗱，咁但係即係有陣時都誒、會唔會係太攰咧？咁太攰有陣時都個感覺會加長咗，同埋始終天黑夜晚嗰、那個
3: 時間感唔同、
0: 個距離係時間感同距離感都會有唔同噶嘛。咁我哋就啊，係咪都係咁樣樣咧？咁啊，但係 end up。完成到大家就冇好特別去講呢件事，即係或者好 focus 落去啦。因為除咗嗰次之後，都仲有幾次要做噶嘛。咁費事大家都驚住嚟行，係啦，驚住嚟行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2: 咁之後仲有幾次做，嗰幾次又有冇發生其他嘅呢啲靈異事？
0: 冇，
2: 淨係呢一次啫、
0: 就算再經過翻嗰同一條路啦。咁都冇咗呢個經歷喎、因為我哋有去即嗰次之後嘅之後嘅出都有同一條路線咁樣行返，但係冇呢個現象出現喎。
1: 同埋因為呢行嗰啲地方呢好多時候就係、可能就因為一嚟係想避開啲人群啦，因為呢佢頭先提到嘅嗰個營地呢係、相對比較偏僻一啲，同埋係比較少人一啲嘅、因為考呢啲咁嘅牌，考呢啲咁嘅章呢，盡可能就唔好即係騷擾到其他人啦，或者係盡可能孤零零啲，係呀，咁先至可以考到你唔可以問人借嘢呀剩呀嗰啲咁樣，係呀，咁所以嗰個位係陰森嘅，我有經過過嘅，是都幾荒涼
2: 的。但好在他們同一時間，雖然說見到不同顏色、不同穿不同衣服的疑似靈體，但沒有人見到他是另轉頭，
3: 是
2: 即是沒有另轉頭走過來樣，如果不是沒
0: 有，真的大家都沒有，都大家都同即大家都講返係冇見到實體任何靈體呀、靈異嘢嗰啲嘅，咁但係就個現象就好奇怪囉、我哋係有個哇咁，同埋嗰次都係最深刻嘅經歷，即係嘩好少會行山行到咁唔舒服囉個人。
3: OK 好
1: 多謝 L 嚟嘅分享，
0: 就
3: 係
0: 咁
3: 啦。如果亦都 record 返啲咩 memories， 可能有啲朋友聽你分享之後都有分享到俾你聽嘅，咁下次再打電話嚟啦。
0: 好啊，都仲有噶，咁啊，睇下
3: 機緣
0: 有冇啦。
3: 好，
2: 多謝
3: 啦，好，拜拜，
1: 拜拜。
2: 繼續有靈異經歷，不論是你的親身經歷啦，定你身邊的人你聽過，有一些你覺得咦科學解釋不到，會不會是靈異事件呢？打嚟同我哋分享 ，1872388，1872388。

听日有 Mike 曾比特嘅最新派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1872388335，成为星期2002等你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喺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说，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他提到，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且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等的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 20.1 度、东经 114.7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9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38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是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阿里巴巴110.4跌3.8 ，MiniMax 336.8跌12.2，智普1179跌16蚊，腾讯控股441.4跌11.6，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4.2，南方恒生科技4.46八跌6.4。美团76.65跌2.25，快手34.64升1.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9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0990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19美元，卖出4376.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电车服务方面啦，因为有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系暂停使用噶，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嘅车站搭电车。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咧，系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在海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就比较挤塞了，现在龙尾是排到过了几远的。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是比较繁忙。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是车多，龙尾是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由胡仙许饰演嘅林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继续我哋三成星期二002嘅时间，有冇听众们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电话号码1872388。
1: 诶、哎，咁最近咧，即系收到一个嘅灵异故事啦。咁嗰位嘅事主咧，佢就话唔方便透露嘅，即系佢个身份。咁、只系能够讲就系话咧，佢系一个即系叫做经历过睇咗超级多无数咁多医生。去到最尾先至發現，原來係同即係身體上嘅情況係完全冇關係嘅一個故事咁樣啦。咁呢位嘅故事主人翁咧，我哋就即係叫佢做阿明哥先啦。咁阿明哥咧，其實咧就都冇乜嘢嘅，係即係正常香港普通打工仔一個。咁佢就話咧有一次。唔知因為咩原因嗰一排呢突然之間呢佢嘅即係右眼呢好似成日呢都有啲唔舒服會流眼水我諗大家都有試過就係、是、可能啲眼睫毛即係或者係嗰啲即係眼一摸佢跌咗落去隻眼度啊有啲沙飛咗入隻眼度啊嘅嗰種嘅不適佢就話有一排呢佢就係突然之間多好多即係呢一種咁嘅情況同埋咧，應該大家都會有試過，就係唔小心即係手指篤到隻眼，咁咪會好似好乸、好唔舒服、好酸咁樣嘅感覺嘅。而佢咧，同樣地都係間唔中咧都會有呢種感覺，但係其實佢自己係冇掂到佢隻眼，冇捽眼嘅情況底下，即係可能例如好似我哋而家咁傾傾下偈，突然之間佢隻右眼好似有人俾人篤咗一下咁樣。
0: 嗯。
1: 佢就話嗰排咧突然之間出現呢一種咁樣嘅即係症狀啦，咁樣嘅問題啦。於是咧佢就去睇醫生啦，即係嘗試去揾眼科醫生。咁眼科醫生咧睇嘅時候就話：冇嘢喎，你隻眼好正常喎、基本上 check 過曬啲壓力啊，各樣嘢全部都 OK 喎、所有嘢都正常喎，係比較多啲紅筋啊咁樣啦。咁佢又同翻個醫生講，佢話係啊，因為咧就係、是、好似好多即係唔舒服嘅情況係咁流眼水，咁所以隻眼咧都偏紅嘅，即係隻右眼係偏紅嘅咁樣。佢就開咗啲眼藥水俾佢，就話啊呢啲就係舒緩，即係眼睛疲勞啊各樣嘅眼水嚟嘅，就唔係有啲咩藥用嘅情況嘅。咁你試下滴下呢啲眼藥水，舒緩一下，睇下會唔會放鬆一下會好啲啦。因為呢一種嘅情況有機會可能會唔會係啲精神緊張導致到你會出現呢個咁樣嘅問題啊咁。咁於是佢就拎住呢一啲嘅即係眼藥水啦，翻到去咧就即係跟住醫生嘅指示咧，就即係去滴呢個眼藥水啦。開頭咧佢話個感覺上好似有舒緩到嘅，但係一兩日之後咧，嗰、那個症狀咧又再翻嚟。開始唔止呢啲嘅症狀出現啦，佢就話咧開始咧右眼咧周圍咧係腫腫地。佢話自己去對比翻自己以前啲相，一睇嘅時間，佢就覺得，咦，點解好似真係隻右眼係會腫咗少少咁嘅？係唔係我做咗啲乜嘢咧？我又冇捽佢，又冇剩，又冇撞過，又冇剩，總之就係好似腫腫地咁樣。但係咧都冇辦法，咁唯有又再去睇醫生啦，因為你一腫咧，即係可能會唔會係有啲咩地方發炎啊、剩啊咁樣。佢話照完曬所有嘢之後就又係一樣嘢，佢話會唔會係先生你自己真係捽過嚟、你自己唔知呀嗰啲各樣呀、咁樣。咁嗰、那個醫生最尾嘅建議就係話其實你都可以試下去即係 check 下個腦會唔會個腦都會有影響呀、即係嗰啲神經線各樣嘢會唔會都有影響呀、你如果覺得即係醫科呢方面幫你唔到即係眼科呢方面幫你唔到你不如試下睇下其他相關連嘅科目啦咁、都可以試下嘅。於是呢佢真係走去即係嘗試去 check 下第二啲地方咁樣啦總之個頭就 check 下咁樣睇下有冇咩情況。check 完之後又係乜嘢問題都冇。所有情況完全都是正常的，咁冇辦法啦。唯一的一個角度就是會唔會其實自己可能精神層面上面有啲咩狀況，係自己唔知唔意識到咧，唔意會到咧。咁於是佢又走去睇埋，即係可能精神科佢都走去睇。睇完又係啦，所有嘅評估出到嚟咧，個結果咧都係一樣，
0: 正常嘅，
1: 冇問題，完全冇問題。可能佢係話連嗰啲咩即係。工作壓力好大啊，嗰啲佢都屬於一個喺個正常嘅水平裏面，冇任何嘅狀況出現。 咁但係呢一個嘅即係眼睛嘅問題令佢就太過困擾啦，佢完全即係冇辦法集中到喺佢嘅工作嗰度啦。咁唯有係即係可能係啊，即係做下做下，咁突然間出現嗰啲狀況就唉停一停，咁所以令到佢份工咧，即係都有一定嘅影響咁樣。咁過咗即係一輪之後咧，佢話咧另外嘅情況又出現，嗰種情況係乜嘢咧？就係話佢見到咧佢個眼即係右眼嘅嗰邊咧，成日咧都好似有個紅，即係有一個黑色嘅紅喺側邊出現。咁佢就諗會唔會其實係視網膜嗰啲地方出咗問題啊，即係冇照清楚，所以唔知道定係點啦。於是佢又返返轉頭去睇眼科。睇完一堆嘢之後，個醫生同佢講話，我哋其實可以做嘅檢查已經幫你做曬啦，但係都發現唔到有問題。真係唔知點解會出現呢個咁樣嘅情況。咁好啦，點樣即係阿明哥先至會發現到是跟靈異有關呢？他就說有一天早上起身，突然之間呢家人呢就跟他說，他說哇你隻眼做什麼事啊，你是不是被人打啊，為什麼好像即是瘀了這樣的，即是好像隻眼好像瘀瘀地這樣的。那他又想沒有、啊、我真的沒有任何的情況，沒有撞到隻眼，沒有任何的問題出現過、啊點解會瘀啊，咁咁佢自己去睇照鏡嘅時候，佢發現嘩真係喎，好似有啲即係黑黑地啊、紅紅地啊、腫腫地啊咁樣嘅一個嘅情況喺佢嘅右眼嗰度出現。開頭呢佢都好諗緊會唔會其實係自己夜晚夢遊撞到言之、或者係瞓覺嘅時候周圍啲嘢會唔會其實撞咗自己又唔覺定係點呢，咁呢一個情況一出現過咗一陣，佢都仲諗緊睇啲咩醫生嘅時間，佢話突然之間呢隻眼即係右眼黑咗，睇唔到嘢。佢話係好突然㗎，佢話突然之間嘩點解隻右眼係睇唔到嘢㗎呢，咁即係無啦啦突然之間會咁，咁我又跑去眼科嗰度 check 啦。佢話冇喎，即係先生你真係所有嘢都正常喎、我哋照即係照你裡面眼底嘅各樣嘢其實全部嘢都冇問題喎、所有嘢都正常。佢話但我頭先隻眼係突然之間黑咗喎，睇唔到嘢喎，咁跟住之後佢就話會唔會其實你係即係整親定係點啊，因為我見即係那個醫生同佢講，佢話因為我見你隻眼呢似係俾人打過嚟喎、即係似係俾人哋打傷咗嘅感覺喎，而唔係有呢個咁樣嘅即係眼嘅問題喎咁樣。佢話因為佢見到眼側邊嗰啲嘅情況好似紅紅腫腫瘀瘀咁樣，佢話其實眼真係冇問題。於是佢就即係覺得咦會唔會其實我係真係有啲咩嘅狀況出現呢，而係我冇意會到嘅呢。佢話突然之間有一日佢個屋企人同佢講，佢就話咦阿仔呀點解你隻右眼會有個手掌咁樣嘅，即係手指
2: 空
1: 嘅空喺度嘅呢，咁跟住佢一照鏡係真係好似有人呢即係用四隻手指撳住佢隻眼，好大力咁樣撳咗有一個小小嘅空喺度咁樣。咁佢嗰刻就覺得唔對路，肯定係有啲咩問題。咁於是佢就將佢嘅故仔講俾佢身邊啲朋友知。佢話其中一個朋友就同佢講咗一句說話，會唔會係嗰晚你惹咗啲乜嘢呀咁。跟住佢先至醒返起眼出現狀況嘅之前，佢同嗰一位朋友呢去過殯儀館。而喺個殯儀館裏面呢，佢講咗一句唔應該講嘅說話。因為呢佢行去即係佢本身去送朋友嘅嗰一個靈堂之前呢，佢就咁啱經過一個即係隔離鄰舍啦，人哋嘅靈堂啦，佢就講嘩嗰個人單眼。佢原來係望到人哋張相，佢話見到人哋張相呢係戴住咗個眼罩。即係好似有隻眼戴住咗眼罩咁樣啦。 咁佢就話：，海波溫戴眼嘅，即係佢咁樣同佢個 friend 講咗句咁樣嘅説話，跟住佢自己醒翻氣就係、是：，係嗰、那個人係隻右眼有問題，右眼有狀況。而佢講咗呢一句説話之後，佢自己都唔意會到原來咁樣已經即係令到人哋唔舒服。
2: 已經係講錯嘢啦。
1: 已經係講錯嘢啦。咁佢話最尾嗰個朋友呢就話咁冇辦法啦，你都要搵人去處理啦，因為第一你又唔識嗰個人，你又唔知佢係邊個，即係你都好難話搵佢啲家屬去喺佢即係可能個墳前各樣嘢去即係拜祭各樣，你冇啦，你一定搵師傅去處理啦。咁最尾呢佢哋係即係經朋友介紹呢叫做搵到有個師傅可以幫佢哋手去處理嘅。咁佢話阿師傅一見到佢就同佢講，佢話咦你係咪間唔中會睇唔到嘢呀咁樣。咁佢話係呀師傅我真係間唔中睇唔到嘢。佢話係佢話嗰個人係想整盲你喎。係呀佢話佢係想整盲你喎，因為佢話應該係你每休息睡覺嘅時候佢就會不停喺度喺你隔離拍你隻眼啦。是啊，即是他是用尽他的方法，他是想整盲你咯，整盲你只右眼咯。是啊，咁他就即是问个师傅话，咁我点算啊，我可以点样处理啊咁样。咁他话都冇㗎啦，咁你都要赔罪㗎啦，即是你都要即是道歉啦，因为你讲错说话你要去道歉，你要去赔罪，你要去即係还返啲嘢俾人哋，同人哋 say sorry 啊，各样咁样啦。咁佢哋最尾就叫做做咗一啲嘅仪式啦，叫做即係道咗歉啦，叫做。咁佢话真係不约而遇囉。佢话真係做完晒嗰堆嘢之后，即係 say 晒 sorry 之后，係佢隻右眼嘅嗰啲头先提到嘅情况係完全冇再出现过。是啊，他说由始至终他都没有见过那一个人的。他说唯一叫做好像是见过呢，会不会其实就是那个黑色的控，其实他就是可能在隔离就是操作着做着什么古灵精怪的东西，他说唯一是那一个感觉咯。但是他自己想回是很后怕的，就是他说他当他想回好似人督佢隻眼，其实可能嗰个灵体就係喺佢隔离喺度尝试緊即攻击佢隻眼。佢话佢瞓醒嘅时候佢话发现隻眼好似有啲肿，其实个灵体可能就係喺隔离等佢瞓着嘅时候就係咁去拍佢隻眼。用佢嘅方法就係想整盲你。係呀佢自己諗返嘅时候。係呀佢话佢諗返嘅时候佢就好后怕。係呀佢好驚囉。即係觉得嘩原来真係会有呢啲咁样嘅嘢出现，系啊，同埋就系另外一样嘢令到佢惊嘅就系佢真系使咗好多钱睇医生，系啊，
2: 但系都揾唔到，
1: 揾唔到原因。佢话原来真系会有呢啲咁样嘅事发生。
2: 头先我哋你讲紧呢个经历嘅时候咧，有一个听众系钟小姐，佢又打嚟嘅，咁佢就话我。你哋而家个主持讲紧嗰样嘢咧，即系佢听到你一开始已经讲话，
1: 隻眼
2: 是啊是啊，好似唔舒服又但係又搵唔到原因，咁佢就好有共鸣，所以佢就即刻打上嚟。咁佢就唔係话有一个乜嘢好
1: 好长嘅故仔。
2: 係啦，一个故事嘅经历咁样。但佢就话佢曾经呢就係、是、因为隻眼有一边眼呢成日喺间屋度呢会见到啲好似青青地色嘅嘢咁样嘅。佢形容佢又形容啊，我唔知係咪灵体啦，但係呢佢好似火柴人。咁樣嘅即係我眼角成日見到嘅，咁所以佢就去睇眼科醫生啦。咁佢話做過好多檢查之後呢都發現唔到有問題嘅。咁甚至乎呢個醫生話喔、哦、你會唔會可能考慮下去即係 check 下個腦啊。
1: 個腦
2: 係啦，可能係個腦嘅問題就會影響咗你嘅即係視覺咁樣啦。咁但係呢佢就自己覺得唔係咁樣啦，總之佢就冇 check 個腦嘅，但佢 check 個曬啲眼睇好多醫生都話佢冇事嘅咁樣。咁佢話呢但係點解佢會覺得係真係可能關啲靈體事呢，佢話因為佢住嗰間屋呢除咗會咁樣喺個眼角度見到青色嘅物體之外呢，佢就話呢間唔時呢係會聞到 垃圾味啦，或者系血腥味嘅。咁佢话佢都揾过即系师傅唔同嘅，即系佢话扶机又试过啊，揾师傅嚟屋又试过啊咁样。咁佢就话有师傅咧就话佢间屋系有嘢，有啲师傅咧就话系个坐向嘅位置令到佢间屋咧。即係可能有靈體會經過咁樣，咁而且咧，佢話咧喺間屋入邊咧，唔係得佢一個咁樣 feel 到嘅，佢個女都有嘅。咁但係佢就話佢個女咧就通常唔係見到即係呢啲所謂綠色光咁樣嘅，佢女多數係呢個聞起上嚟係啦，就會靈敏啲嘅，就都係會聞到垃圾味。咁垃圾味可能你會覺得會唔會係嗰層樓係啊係啊咁啱飄過嚟啊，或者啲窗，但係佢話血腥味都係個女都係會聞到嘅咁樣。咁佢就話其實到呢一刻都冇解決到㗎咁樣咯，未解決到呢個問題啊咁樣係啦，但係可能種種原因啦咁佢，咁佢就即係。想即係表達佢都有經歷過類似嘅事，不過個經歷同你頭先講嗰個
1: 有啲分別
2: 係啦。你嗰個就係有一件事發生咗，係啦，佢就暫時未 find out 到啦，叫做係可以叫
1: 係。不過始終呢啲都係一啲非生物科學啦，咁我唔信嘅朋友，你當故仔咁聽。如果你都有一啲靈異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話咧，1872388 1872388，我哋下個禮拜再聽過。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because it's a sad, sad, sad.

0: 隔了光之後呢就這一首派台的作品啊，色色色沙沙是啊 Cola 的最新作品。今天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啦，
1: 一陣間會有騷動音樂的提醒你啊，一號戒備信號繼續生效緊，聽日見，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藏吉隆让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根据专家组评估，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状暴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泥方展开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说，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受到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迁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学生对于能够见到朋友感到开心，亦都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校长萧庭说，开学期首个星期，学生只是需要翻半日课，让他们慢慢适应，下个星期回复全日课，会安排班级活动给学生建立关系。他说明白学生面对不少变迁，会在新校舍尽量放置旧校舍的设施等，让他们有强烈归属感，并且会设置特别的课室，照顾学生的心灵和情绪需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2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9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38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阿里巴巴110.4跌3.8。Minimax 336.8跌12.2，智普1179元跌16元，腾讯控股441.4跌11.6，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4.2，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6.4，美团76.65跌2.25，快手34.64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81，澳元5.601，加元5.653，新西兰元4.623，欧元9.0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0,900元，跌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25美元，卖出4,37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喺葵涌道，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益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益道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系正常噶。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柏园；狮头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过咗纪元。蓝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去到成和道。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系车多，龙尾系去到汇丰总行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嘅龙尾系过咗松荫园。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华翠街。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系慢车，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比较多车，龙尾近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有少少车龙啦，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车龙啦，主要就系有爱村对出嗰段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6:40，听朝日出时间清晨嘅6:0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在 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嘅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唔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六点到十点，
8: 晨光第一线。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1: 好正！
12: 今年亚艺无疆艺术节以韵艺生存为题，九至十一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同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来自蒙古、泰国及韩国嘅人气乐队同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等合作，带嚟耳目一新嘅精彩表演。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0: 似乎以前 Beyonce 唱歌的方法呢更加容易啲呢令人接受啊，其实呢个歌几有流行潜质嘅。呢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10的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好多人啊，
1: 好多啊，今日
0: 一号啊，一号啦，今日
1: 一号啊，一号，
0: 一号街微信号啊，
1: 我都鼓励嘅啦，
0: 同埋九月一号啊，
2: 可以同学特位可以找个位啦，
1: 上日啊，系啊，开学大日子
0: 啊，咁多位同学仔。新一年
1: 學啦，
0: 聰明伶俐，放學先聽到嘛。如果翻
2: 嚟，
0: 聰明伶俐，
1: 準時交功課，
0: 快高長大，
2: 好夢。
1: 你哋兩個都係講啲勁吉利嘅嘢啦，跟住我就勁破壞氣氛啦。
0: 快高長大，希望揾到一個同你啱傾嘅隔離位，
2: 或者係全班都好玩啦、
0: 啊。因為我今日咧翻嚟嘅時候，咁咧啲即係喺街度見到有啲就早放啊，定點啦。係
1: 啊，
0: 跟住你望住佢哋咧，佢哋個面上面咧都係展露笑容嘅，
1: 都開第一日開心嘅。
0: 因為第一個星期都係比較密熱啲嘅，
1: 係啊，
0: 即係都係交下回條啦，安排下學號啦，跟住
1: 搞下啲邊個係咩社長啊咁嗰啲嘢啦，
0: 係啦，選班
2: 就搞噶啦咩呢啲？
1: 即係頭一個禮拜，
0: 頭一個禮拜啊，即係你處理班務啊
1: ，admin 嘢，
0: 班主任時間處理班務嘅，
1: 係啦，定曬呢啲啊，班會邊個係班會
0: 主席啊，邊個做班長啊，每一科嘅科長啊，
1: 仲有最緊要就係
0: 啲位使唔使調啊？
1: 康樂部嘅部長
0: 啊，係啊係啊係啊，有呢啲啦，係佢處理好多呢啲嘅，所以基本上嗰個翻學唔係翻學嚟嘅，第一個禮拜，我嘅印象每嗰時都係開心嘅，
1: 係㗎，咁第一個禮拜好快就過咯，所以就
0: 係啊，跟住同埋會期待下究竟每一科係邊個老師
1: 啊，係
0: 啊
1: 係
0: 啊係啊，呢啲咧，同埋真係嘅，我今日望住佢哋放學嘅時候咧，我最即刻 pop up 喺我腦裏邊就諗翻起，其實以前好期待係邊個會坐自己隔離位嘅。
2: 哦，
1: 你哋以前係點樣分發㗎？有冇一個即係有冇一個 logic 可以去講到嗰陣時，你哋通常安排座位係用咩方法去排？
0: 基本一開始就矮至高先嘅，
1: 係
0: 因為你未有 history 俾老師去。
1: 即系
0: 未有黑歷史
1: 啊，
0: 系啦，未有呢啲資訊啊，所以一開始咧都係按住咧矮至高嗰啲排咗先嘅，因為你諗下喺個班主任嘅眼中望住嗰啲名都陌生噶嘛，你都未識噶嘛，
2: 班主任
0: 係啦，咁所以係班主任有一個期待嘅位置啦，咁即係佢行入嚟嗰刻先知嘅，好多時候都，咁所以對於班主任嚟講都係嘅，佢都係睇你個名攞個 feel， 跟住咪排咗先咯，嗰個都係。

0: 嗰個都未係真嘅。
1: 睇個名攞個
0: 攞個 feel 先咯，係啊，都係嗰啲嚟嘅啫。
1: 我嗰陣時係跟何浩牌嘅，因為即係佢哋咧要懶公平啊，即係費事大家唔好嘈啦。總之統一個方法就係、是、跟何浩牌一號、二號、三號咁樣排落去。咁跟住然後咧，我試過真係坐啱啱我嗰一年個學號咧，即係年年唔同啊嘛。我嗰一年個學號咧，我啱啱係坐最尾噶。哇！我話俾你聽，開心到
0: 你可以坐到最尾啊！
1: 係啊，嗱，我要講啊嚇，嗰陣時坐前面嗰啲同學都係高過我噶嚇，但係我完全冇投訴過。
2: 因為你可以做自己嘢。
1: 有冇人要調位？有冇人望唔清楚？冇 ，Miss，OK，、okay, 睇得好清楚，好開心啊！咁樣
0: 啊，你講起Miss 翻學，我補一樣先。我哋今日嘉賓都係老師嚟㗎，我唔記得講。我哋今日有嘉賓啊，林靜輝 Mini 輝啊，係啦，咁啊，佢係嚟自澳門。嘅音樂人啦，咁啊，亦都佢嘅作品亦都有喺當地一啲唔同嘅獎項都有攞到嘅，係啦，咁所以今日亦都可以了解，係因為佢係老師嚟嘅，都係做過，係、
2: 哦、
0: 啊，好啦，你可以繼續講。
2: 係啦，我繼續講翻，我以前咧學校，我如果冇記錯咧，係又會跟學號啦，又會跟高度啦，即係譬如有啲姓C 字頭嘅姓咧，通常會前啲嘅、
0: 啊，姓陳嗰啲，
1: 姓陳嗰啲咯，姓張嗰啲咯，
2: 係啦，跟住之後佢哋咧，譬如如果佢哋高啲咧，就會哦，咁你等一陣先啦。去等即系一阵再安排你个位咁样啦。咁因为我个姓系 S 字头嘛，咁所以我无论身高计啦，定系姓氏计，我都系最后啦。跟住就系冇问题噶，我坐边度都我 OK 啊。
1: 但你嗰阵时已经系高噶啦，系嘛？
2: 系啊，我嗰阵时已经我冇试过排前面。
1: 所以你又系一个天生嘅优势。
0: 望住阿笔，大声啲对住佢讲。
2: 我唔想，
0: 我真系冇试过噶。
1: 我想问下嗰阵时咧，喺你个班入边，你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做呢样嘢啦，因为我以前咧小学噶，小学阶段嘅、就系会由矮到高咁样排一次，
0: 都有
2: 早会嗰阵。
1: 系啊系啊，我唔记得点解要咁样做。
0: 系，
1: 总之老师系会叫你由矮至高排一次队啦。
0: 小学系噶，
1: 好似系好
0: 细细个就已经歧视大家嘅高度啦。
1: 系、啊，
0: 我记得好似
2: 系已经系噶啦。
1: 你嗰阵时系排喺大概咩位置啊？
2: 我真系冇试过排。前过后边嘅位置，
0: 都系嗰句，唔好咁心虚，大声啲，大胆啲讲出嚟。
2: 喂啊，我已经唔想伤害你一次，你要自己攞。
0: 我而家话俾你听，你可以伤害佢。唔系，我觉得可能系一个方法嚟噶，即系嗰啲 classroom management 咧，可能系一个方法。因为你咁样讲完，我记得嗰阵时小学。五六年班嗰個班主任咧，我記得係一個阿 Sir 李 Sir 嚟嘅，咁、一開頭開學嘅時候冇啦，佢就叫我哋排隊就矮至高排啦，
1: 係啊，
0: 然之後矮至高排完之後啦，先至再分配座位啊，
1: 哦，
0: 即係佢矮至高排咧，咁佢就會掃過去咯，第一行就即係咁樣慢慢掃咯，咁我就不嬲都係喺中間嘅啫，我唔係最高嗰啲嚟嘅，所以咧其實喺因為由矮至高去排隊，好似你咁講，早會嗰啲人矮至高啦，咁樣，咁跟住你座位又矮至高啦，所以咧嗰時真係人以群分噶，矮嗰啲係同矮嗰啲玩噶咋，
1: 你
0: 高嗰啲係同高嗰啲玩噶咋，
1: 以強調人以群分呢一句好傷人心啊！你知唔知啊？
0: 我當年都未係屬於高嗰班，唔算係高，中間中人。
1: 你話你好似升中先可以飆噶嘛？
0: 中四暑假翻嚟嗰啲，即係青春期翻嚟，翻嚟過嚟做咩高咁多個？係咩？我唔覺喎，咁樣即
1: 係
0: 嗰種。
1: 係咯，我就係想講咁，如果個同學仔可能喺學期初嘅時候，佢係企前邊嘅，佢喺嗰個學期幾個月之跟佢突然間飆得好快，咁點算咧？
2: 咁啊，
0: 小學應該又唔會嘅，係嘛？
1: 通常都係中學嘅，
0: 係通常都係中學嗰個階段。
1: 但中學就唔會排高矮分㗎啦，
0: 中學就冇啦。
2: 中學我哋都好似好自動自覺地就已經去咗後邊啦，因為
1: 講到好似咧，
0: 唉，你班人都係坐前面㗎啦，
1: 佢好難為你㗎啦，啊，讓你啦，讓你啦。
2: 唔係，我細個嘅時候其實我係好向往排前面㗎，即係咧，因為咧，
0: 通常冇嗰樣，
1: 你仲
0: 你不如話你向往矮啊？我細個向往矮噶，
1: 我都好向往啲人要翻工嘅日子啊！
0: 我都好向往睇到個水平線噶，即係嗰個角度睇嘢噶。
1: 我都好向往平時大家翻工係搭公共交通工具，我都好想體驗下呢種生活。
2: 你聽一句就誤會我，
0: 係咁噶啦，
2: 勁囂張。
0: 媒體就係斷章取義㗎啦，剪重溫就係剪呢句嘅啫。
1: 我哋就係最黑心嗰啲啦。
2: 啊，咁咧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前邊咧有風扇啊，即係早會嘅時候咧前邊有風扇，咁會吹到前邊，或者係快啲上到課室可以涼到冷氣咧。咁我企後邊咧，我咩都 feel 唔到，即係我係。哇，好熱啊，又曬啦！即係同埋你前面咧，佢通常係個學校嗰、那個樓層咧，就啱啱好擋住啲陽光，咁咧後面咧就曬住，跟住我就係、是。哇！早會又熱又悶，我幾時先？即係我細個嗰陣係好響喎，我想排前面，跟住我試過偷偷地排去前面啦，跟住咧
1: 偷偷地排。你其實咧，你好難
0: 偷偷地啊！
1: 即係你話一個、
0: 啊、今日啲風點解冇曬，一個人 block 住咗喺度。
1: 前面咁樣偷偷地排去後面咧，都仲有機會遮得到。我都唔知道你點樣偷偷地排去前面。
2: 混入去即係喺啲老師啊 prefect 唔覺嘅時候，我就踎住喺度。先即系踎一阵先，咁希望我都凉咗一段时间先啦。咁但系点知咧，都未打钟就已经俾人叫翻。
0: 正常啦、啊，你唔系真系觉得自己冇人留意到啊，师兄？
1: 好似你咁出色嘅萤火虫啊，点会躲藏得住啊？
0: 就我嗰时就有坐后面嘅有机会啦。咁跟住咧，我记得坐后面嘅时候，我系好曳噶，即系我系坐最尾。
1: 你唔好。講完好曳，跟住你原來係唔曳，即係你真係要講啲好曳嘅嘢。
0: 我自己覺得好曳啦，即係因為老師對住黑板長期寫嘢噶嘛。咁我哋坐後排嗰啲，因為小學嘅階段咧，其實高嘅咧係女仔居多嘅，多過男仔嘅。咁因為喺嗰個階段，譬如你男女同齡嘅時候，女仔發育高啲，高係啦，好啲啦咁啊。咁跟住我嗰陣時咧就好中意咧，就要攞即係點樣講啊？攞啲女仔嘅 attention， 咁你梗係要做一啲人哋唔敢做啲、女仔嘅。哇！呢、這個男仔好好有個人定係咩個人啦？好分裂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唔知啊，嗰時因為係嗰啲唔知考試定係咩跟學號牌咁啊，差唔多最尾，所以我先有機會坐到咁後啦。咁、我就會喺課室嘅左邊左後方嘅角落頭，喺老師上緊堂嘅時候咧，我就喺後面嘅地下咧爬去右後邊嘅角落頭，中間經過每一個同學都會拍佢啦。咁跟住或者會匿喺右後邊嘅同學個位度。咁老師擰過嚟嘅時候，睇下佢會唔會發現到我過咗去對面。
1: 咁有冇發現到？
0: 冇嘅，你當好似打機咁樣，一三紅綠燈啊，或者你當咁，總之就會喺後。排咁樣不斷遊走嘅，咁所以喺後排嗰啲同學仔就會睇得好開心嘅。我哋上堂係好中意嗰陣時會做呢啲咁樣嘢，
1: 係有啲百厭嘅。
0: 而前排嗰啲係冇可能做，因為前排啲一三紅綠燈，你一
1: 擰
0: 轉面一定見到啊。我哋後排我最嗰時單丁位咧，咁所以其實我喺唔喺度嗰下唔係好覺眼嘅。咁我嗰時就係會因為呢座位嘅 privilege， 我係會做啲咁嘅嘢咧。係，
1: 我必須要咁樣講。聽緊嘅同學仔千祈唔好學，呢啲行為係不對的，係唔值得去被推崇嘅。
2: 開心還開心，但係
1: 長大就好似波性叔叔咁樣，好慘。
0: 如果你想操行差嘅，你咪試下咯。
1: 係啦，
2: 唔建議啦，唔鼓勵大家咁樣做嘅，但係咁樣係開心。
0: 不過我人生係咁
1: 開心就唔開心，老師都唔開心，
0: 老師睇唔到咯。咁所以嗰時嗰個座位上面多數都係坐中後面多少少嘅，真係。
1: 你應該中學之後就係 keep 住都係後面啦。你冇試過見到前面嘅風景啦。
0: 少，同埋因為去到啊，譬如我中四開始長高啦，咁啊，其實又未去到一時時就坐後面，同埋因為開始咧，你有分文理首先有分文科理科啦，咁文科裏面又再分。唔同科噶嘛，即係你一班裏面會打散啊，會轉課室啊，去啲細嘅課室啊，咁所以嗰個 logic 已經唔同三十幾人，係啦，你已經可能去咗一個我嗰時會去嗰啲咩 chapel 啊，即係一個小教小聖堂，裏面兩排嘅啫，咁然後得十幾個人上個科嘅啫，咁啊，咁即係嗰個所謂嘅座位嘅 logic 已經同頭先嗰個完全係唔同啦。
1: 但係去到後期咧，我係好變態嘅，有一段時間我其實係好 enjoy 坐前面嘅，即係又或者可能呢個係純粹一個洗自己腦嘅方式啦，
0: 係啦，
1: 妥協咗，即係可能係即係都焗住啦，咁唯有接受啦，揾啲藉口安慰自己。點解好中意坐前面？就係因為咧，每逢放小息嘅時候咧，我係可以第一個人衝去廁所同埋衝去小食部，係唔使爭啊。因為組 早期咧，你永远即系
0: 佢同坐飞机咧要买前啲嗰啲
2: 个
0: 群一样咯，
2: 系一样嘅
0: 呢种概念
1: 咯。我而家买飞机都系噶，尽量有咁前，我坐咁前嘅，尽量可以快啲走啊，快啲走。
0: 所以
1: 我冇
0: 个童年，你嘅经历系会影响到你将来嘅
2: 选择。
0: 所以佢而家拣飞机位都系买前面啊，因为当年出入都快嘛。
1: 我连买戏飞同买演唱会飞，我都要买走廊位嘅，因为方便去厕所。
0: 有冇觉得真系如果学校火烛嘅时候走得都快啲啊？有冇呢种咁嘅谂法？
1: 嗰阵时冇咁谂嘅，又唔谂咁复杂啦。但系起码近可以快啲去到小食部，唔使排队咯。
2: 但系咁需要去洗手间，其实你会唔会系唔单止系咯？呢个坐前面嘅问题，坐侧边嘅问题咧？
1: 我觉得都系一个借口嚟啫，都系俾自己开心下啫，安慰下自己咯。你估我真系有得拣咩？
2: 有嘅，
0: 佢只系接受咗佢嘅现实啫。所以今日开学啊，咁多位同学仔就好享受新嘅学期啊，亦都享受呢个礼拜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孙东又说，新研发平台展现政府对推动前沿科研及促进科研成果落实应用的决心，相信平台会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表示，第三个平台有更多业界参与，能够提供实际应用场景，令到研发成果更快落实。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使用了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及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受到几乎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丧生。奥德萨和奥德萨州持续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导弹，是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袭击，几千户家庭断电。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2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到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湾仔啦系有坏交通灯报告噶，位置就系轩尼斯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呢一组灯号啦，现时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比较车多噶，揸车嘅朋友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 至于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沿住葵益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仲有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嘅交界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李安苑。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咧，就排到翠屏南村。在新界區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柏麗廣場，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屯門河橋面，屯門的龍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都車多，龍尾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最後是由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出外旅遊坐機鐵來回機場一次，比起坐汽油車最多可以減少大約 18.6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Jason 啊，你同以前隔篱位夹唔夹啊？
1: 咁啊，话晒都对足成年啊嘛，好少可话唔夹嘅。
2: 你接触就可爱，
1: 一时对得耐，
2: 见得亲切，完全无害。
1: 有一啲默契，自然会见。

IDG 2% 借啲耳。好多时候呢啲坐你隔离位嘅人喺你人生当中慢慢会成为一个几重要嘅角色嘅。除了建立到默契，亦会见证到你的成长，

Jimmy 张天荣28-18，而人生都当然是一个对照嚟嘅。即使你以前觉得你隔篱位嗰个人好烦，好唔想理佢，而家谂翻起呢啲生活、人生当中嘅片段，仍然系好珍贵嘅回忆。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而我可以讲嘅嘢就係希望大家对于自己嘅隔离位都可以保持坦诚，因为你喺人生当中未必喺往后嘅日子有好多机会可以咁诚实面对每一个人。对于坐喺隔离位嘅同学，可能都是一个学习怎样同人相处好机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天文台又话，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和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叶普强状布掩塞护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泥方展开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会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且向受伤及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且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 20.3 度、东经 115.1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现时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湾仔啦有坏交通灯噶，现时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嘅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比较车多，揸车嘅朋友做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 另外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去油塘方向，介乎牛头角港铁站至到常怡道桥底车多。反方向啦，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过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住常悦道。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龙尾都是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少少。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车多，龙尾观塘码头；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丽业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文天祥公园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8: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晋生，以出之文。
9: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跟住佢就话：
10: 嗯，我要嬲啦！
9: 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咪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11: 我系就讲你面前，我明点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12: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 骚动音乐。
13: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4: Yo， 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5: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5: 早晚都陪住你。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喺澳门远道而嚟，最近仲赢埋澳广市挚爱新听力嘅挚爱歌曲金奖。
1: 系啊，斌神，佢成为歌手呢条路都经历咗好多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咯。
2: 林静挥洒汗水，
0: 咁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奋斗故事啊！

0: 日我哋骚动音乐啊嘅嘉宾有新朋友啊，佢系 Winnie Fei 林静辉嘅 ，Hello，Hello，
1: 大家好
2: ，Hi，
0: 哇，第一次见面咧，我哋有一个礼物送俾你先啦，
1: 咁好啊，
2: 见面礼，
0: 头先又摆喺台面呢一个卷轴咧，其实我哋就系攞你个名咧，就有啲食字嘅嘢，
2: 系，今次高难度啊，话俾你听，因为咧连写字嘅 Carmen 都话佢个名字就
0: 系
2: 辉字啊，
0: 系，
2: 佢第一次写呢嘢。廢字
0: 大概嗰個寫法係類似上面係羽毛個羽字，下面就係一個軍
1: 軍
0: 隊個軍字，
1: 一百分啊真
0: 係。係啦，咁所以就係、是、我哋都睇一睇 search 點樣讀嘅，係啦。咁所以對於我哋嘅同事嚟講咧，佢應該第一次寫呢個字啊，
1: 係、哦、
0: 啊，
1: 正喎，第一次寫喎。
0: 係啊，佢有啲挑戰咁樣。咁、哦、我哋有用你嘅名字食咗呢一句咧，我哋可以俾啊 Winnie 輝睇下。
2: 係咁啊，今日送俾 Winnie 咧有呢一句啊。
0: 林静辉洒汗水，
1: 好正啊！
0: 系啊，好好啊，用你个辉字食咗一句就系即系挥洒汗水啊！
1: 系啊，好好啊，好似我哋做音乐啊，做人啊，
0: 系
1: 要天道酬勤呢、這个真系
0: 系啊！我哋识完就系咁样谂啊，
2: 洒热血嘅感觉，
1: 冇错，
0: 系啊，因为喺个路途当中挥洒真系好多汗水咁系、嗯，所以你可以摸上手 feel 下呢、這个你嘅礼物啊，呢、這个仲有我哋嗰个样就系一个印仔咁吸咗上去，
1: 同埋写得好靓，我想讲。
0: 是他真的我的同事真的很厉害、啊、如果不是他写我们写就你的反应就不会
2: 就是、啊、
0: 你的反应就会不同了、
2: 啊、可爱一点
0: 你就会 哦多谢、哦哦、
2: 我也很喜欢看默默的这些可能
1: 抽象派可能
0: 是、啊、
1: 多谢多谢
0: 我们都想这一句即是做音乐当然真的挥洒很多汗水累积啦那同埋其实见你推出的作品其实已经很久之前已经有亦都很多涵盖不同曲风等等、
1: 嗯嗯、
0: 所以开始都真的给苏动音乐的听众了解一下 Winnie Fei、嗯音乐嗰样嘢点样开始啦？真系
1: 讲起啊，我谂应该系2018-2019年嗰阵啦，其实都7年前。咁、其实以前咧，我都唔系读呢、這、一个，即系我本科都唔系读音乐嘅，咁、都系同大家好多音乐人。

0: 系嘅，系咪啊？算唔算啊？
1: 都算啊，
0: 都算噶。
1: 系，不过我又咁讲，好多我哋识嘅音乐人同佢读嗰科都系差唔多。
2: 我第一下感觉系教育嘅。
0: 哇，点解嘅？
1: 近啦，近啦，近啦，
2: 系啦。
0: 咁咪真系咯，近咯，
2: 系啊。教育即系老师咯，
1: 系啊，系啊，
2: 系
1: 啊，
2: 真系真系。
0: 系啊，系啊。
2: 哦。
0: 英文老师咯，
2: 系 language，
1: 你系点样？点样得到呢一个？
2: 淨係頭先
1: 開
2: 咪前我哋傾偈，佢嘅坐姿講嘅字正腔圓嗰種，
0: 都係以前嗰啲訓導主任係嘛？
2: 如果我以前啲訓導主任係你咁啊，我一定好乖，唔係我一定好曳啊！要成日要俾你捉住去校務處見，
1: 有個性
2: 係啊，
1: 做緊咩啊？
2: 係啊，咁我覺得係嗰件事好端正啊，所有嘢都 in a good way 嘅，係 in a good way 嘅，係啊，優雅嘅嗰種，所以
0: 即係捉嗰啲學生嗰啲裙唔好超過，誒即係唔好短過膝頭
1: 哥。做咩件恤衫？做咩唔摄好啊？
0: 系啊，唔烫衫咁样。
2: 同埋系会有同学会中意嘅老师嚟嘅，都系嗰啲受欢迎嘅老师嚟嘅，会系。你嗰时系但系有冇真系教到你？话纯粹系读噶，
0: 真系都唔系。我本身就谂住咧，我谂住同自己讲话，我毕业之后咧，我要出嚟做歌手，我要做 freelance， 唔谂住掂教育啦。咁点知咧就有个同学就话，其实仲有间学校仲请人，跟住我嗰时就谂喺梦想同面包嘅之间咧，我觉得好似呢个面包嚟都好直接，咁唔食有啲对唔住自己，咁不如储下钱先啦。咁但系嗰时其实都有个期限俾自己嘅，咁我一做就做咗两年。其实做第一年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好想 quit 噶啦。咁
2: OK， 因为
0: 其实
2: 惯啊。
0: 其实我觉得做教师不是不好，但是自己心里面有个更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身份认同不是自己咯。即是我对那个 identity 就是我不想到死的时候啲人对我的认识就是你是 Miss Lam 咁样。咁同埋好搞笑的就是当时亦都是疫情，我啱啱真的出来做正职的第一年就是疫情。2019年系啦，咁然后就做咗两年啦，咁我觉得储咗咁上下嘅钱，我就觉得我都系要趁自己后生，即系特别疫情嘅时候，有令我反思咗好多，即系你见到一啲你好似规划咗好多嘅嘢啦，人生，但系原来好多嘢系可以转瞬即逝，即系突然之间都系会改变嘅，咁我觉得其实趁自己仲系二字头。咁我仲有呢個能力，又未有咁多家庭嘅責任，咁不如我真係粉身出嚟去做自己最想做嘅嘢囉。咁所以由嗰時開始就入 freelancer， 就做歌手咁樣囉。係啦。
2: 咁但係即係呢一個決定，身邊嘅人佢哋嘅反應係點樣呢？對於你呢個決定都大㗎，我覺得係其實。
0: 其實佢哋反而都好支持，即係反而我啲大學同學呢，佢話唉好心你啦，教書嘥咗你呀，你快啲出嚟唱歌啦嗰啲咁樣。
1: 可能讀書嘅時候已經知道你係要向呢個方向發展啦。
0: 因為讀書嘅時候我已經係參加好多歌唱比賽，甚至係以前大學嘅時候啲歌唱比賽呢，佢哋都已經知㗎啦嘛。咁我覺得最難嗰陣時嗰關都係屋企人，係我媽咪啦，咁主要咁媽咪比較傳統嘅，咁當然都希望你可以即係有份穩定嘅工啊，唔好餓親啊，即係成日覺得出嚟做 freelance 好似要出嚟乞食咁樣呢。係
2: 啲 freelance 好有錢啊。
0: 係啊。咁跟住但不過反而其實我家姐都好支持嘅，即係我家姐都係好支持。我好記得我嗰時我家姐講過啲咩呢，佢講咗一句話，佢話你諗下呢個世界上有咁多個老師，佢話得林正輝就得一個嘅啫，咁樣同媽咪講。
1: 好感動啊呢啲。
0: 係我諗返起哇真係即係佢俾咗好多愛我，等我去用愛發電啊咁樣囉。咁跟住但媽咪其實佢都算係好放手俾我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嘅。咁跟住到依家呢幾年佢見到我都有少少成績啊，或者見到即係都好似都顧得都養得掂自己啦，咁佢都開始用行動嚟支持我啦，即係例如之前我 YouTube 會 po 嗰啲 cover， 咁佢就會拎住個電話呢
1: 就喺度聽
0: 佢會 share， 就會聽，跟住呢咪有個 setting 去 unloop 嗰條片嘅，咁佢就會擺個電話喺度呢入去廚房煮飯，跟住就 loop 嗰首歌咁樣囉，跟住話你睇下嗰啲 view 都係我幫你
2: 人手㗎，
1: 用愛
2: 發電㗎，真係哇咁幾 sweet 喎，呢啲係好感動嘅，會真係佢真係行動支持㗎嘛。
0: 係啊係啊，
1: 咁但係喺即係叫做由一個正職轉職做一個即係 freelance， 慢慢踏入呢個叫做音樂行業嗰下，咁話其實點樣先叫做踏足到呢個音樂行業呢？即係你個開頭係我自己做創作去發布一啲歌咁樣叫做一個開始，一定係點樣樣嘅呢？
0: 咁其實最現實嚟講呢，靠自己嘅歌呢都係未賺到錢嘅，咁我哋現實啲嚟講其實都係要靠即係做駐場。咁其實我自己依家嘅工作啦，即係除咗做自己 productions 之外，咁我就多

0: 所以時間就係做接 event 啊、表演啊咁樣咯，係啦。最一開始再睇先啊，啱啱入 freelance 嘅第一年有去琴行再教嘅，咁、但後屘就覺得，唉，算啦，我都係唔好誤人子弟啦。
1: 冇誤人子弟，
0: 我覺得唉，算啦，所以。
1: 你有更加远大嘅要追求嘅，
2: 系留翻时间俾自己好啲噶嘛？
0: 就觉得好啦，唔教啦咁。然后系咯，跟住因为其实我教紧书嘅时候都有少少间唔中有啲驻场嘅，但系不过嗰时真系好难平衡，即系啱啱都同阿斌讲话，哇教书嘅时候已经用声啊，把声已经拆晒，跟住夜晚仲要咁样唱歌，系攰
2: 啊，要用咪咯。所以啲老师系，如果唔系就伤声啊嘛。
0: 其实用咪都唔得啊，都好。
1: 最主要系因为啲学生有个声，
2: 系啊，
1: 你做咩？
2: 你喺边啊？爸爸妈妈留低，
0: 真系好彩我唔系训导主任。
2: 如果唔系啊，真系辛苦啊，
0: 系死咗啦已经。
2: 但之前头先你话，譬如喺琴行教，系咪即系以前都有一啲叫唱歌以外，有一啲音乐相关嘅 background， 其实都系至少有
0: 嘅、哦。有细个有学琴啦，跟住之后中学嗰阵又出嚟教琴，跟住其实我成个中学都系有学校做即系歌咏团嘅成员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唱歌咏团又同流行曲有啲唔同，咁我觉得即系参加大学嘅歌唱比赛咧，唱流行曲咧，就觉得哇，更加似自己啊！嗰个声同埋唱嘅曲风啊，各样嘢都系自己比较中意嘅，咁所以都系会想向流行曲个方向咯。
1: 记唔记得第一次参加一个歌唱比赛选唱嘅流行曲作品，可能是唱咗啲咩歌咧？
0: 啊！好似系阿 Lin 噶，星火燎原啊！哇，我记得，
2: 好劲啊！
1: 冇耐之前嘅咋，系啊，
0: 可能几年前啫。系啊，真系嗰首歌，谂下，因为嗰个比赛咧叫做《青春 on fire》，跟住我时高三就系高三嘅第一个学期，跟住我就出去参加，系咯。我好記得，我最記得嗰時個碌嗰個樣。
1: 嗰陣時係中意，即係可能比賽都會揀一啲即係挑戰性比較強啲嘅作品咁樣，定係點樣揀嘅咧？嗰陣時
0: 其實同你講嘅一樣，因為以前即係大家會覺得出嚟參加比賽要揀啲大歌啊，所謂嘅一定要起伏嘅大歌。你知就算我哋唔揀嘅話，啲評審都會話：我覺得咧，你今次好似揀錯歌，即係佢會覺得太平。咁但係到後屘慢慢其實做自己音樂嘅時候，就會覺得即係就算我而家有時間唔中會做一啲比賽嘅評審啦，我會覺得其實點樣去 determine 嗰個選手有冇揀一首啱嘅歌，就是、我覺得佢有冇唱呢首歌，有冇將佢最靚嘅音色，最嗰、那個最靚嘅 sweet spot 發揮出嚟咁樣咯。反而唔係特登去唱一啲真係哇好澎湃嘅歌，
1: 嗰啲比賽歌咁樣。
0: 係啊，我覺得一定要同埋一定要真誠嘅嗰件事，即係如果佢係真係好鍾意嗰個曲風。咁佢又駕馭得好，其實我覺得就已經係喺我心目中已經係一個好高嘅分數咯。依家我會有呢個咁嘅睇法。
2: 咁但如果喺即係自己聽音樂上面，撇除要考慮我參加歌唱比賽頭先嗰啲比賽歌嗰啲流行曲，你自己其實喜歡聽咩嘅居多咧？因為喺你創作嘅歌嘅音樂類型方面係幾闊幾多唔同嘅嘢，但你自己本身中意聽咩咧？係。
0: 其實我呢幾年嚟咧都有一啲唔同嘅曲風啦，咁、我覺得我嘅喜好咧都係一啲，即係都係會隨住時間會變化，但係唯一咧冇改變嘅就係我好中意聽一啲會令我喊嘅歌噶啦，
2: 用嚟抒發嘅，
0: 嗰啲咯，即係其實以前嗰啲比賽嗰啲大歌其實都係我中意聽嘅，係啦。咁我記得我早幾年即係譬如我都中意一啲R&B 啦，即係好中意方大同啦，即係成日即係係咯，我哋駐場翻工，我哋 call 翻工啦呢樣嘢，即係都成日唱方大同，跟住好開心啊！即係就會唱R&B 啦，跟住唱有一段時間我好中意啲 lofi 嘅，以前20年嗰陣我有一首歌叫 High and Sick， 咁就我好中意嗰啲類似 bedroom lofi 嘅嘢。嗰時好好中意聽一個台灣嘅歌手叫做懷特啊，
1: 哦，我知啊知啊，懷特哇正
0: 啊，係啊係啊，超中意。跟住所以嗰時亦都係 inspired by 懷特嘅風格啦，咁就創作咗嗰首歌咁樣咯。跟住之後都有幾首係一啲。Bossa Nova 嘅中文歌，系啦，咁其中一首叫《耶加雪飞》咯，系啦，都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咦，好似广东歌，嗱，其实我自己最中意真系唱广东歌嘅，即系，虽然我有出过普通话啦，出过英文啦，出过广东话啦，咁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唱广东歌，我系最 enjoy 嘅，呢个真嘅。
2: 形唔形容到嗰种感，系咪嗰种亲切感定系咩？你觉得系？
0: 我覺得可能一嚟母語啦，二嚟我覺得我唱廣東歌咧，我好似自己比較知道嗰啲抑揚頓挫係點樣去做咯，同埋我自己係比較注重咬字嘅一個人嚟嘅，咁所以特別即係有時我會好注重即係啲廣東，同埋我覺得廣東話係一個好即係你要填詞啊，廣東詞都係好難填，但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好有趣嘅地方咯，係啊，咁所以都會寫填詞嘅時候會參考一啲我好中意嘅詞人嘅作品咁樣。
2: 係，而你頭先講即係其中一個對你影響大嘅朋友即係阿十啊嘛，嗰時揾你整過，咁你都出咗隻碟 Hill。
0: 哦，係啊 ，Hill 係。
2: Hill 係啊，嗰一隻碟係啦，就有即係 EDM 啲啊嗰啲，咁呢一種嘅音樂類型對你嚟講嘅係點樣？因為有好多嘅都有啲 tropical 㗎啦，跟住有啲 melodic dub。step 啊，諸如此類好多呢啲咁啊，係啊。
0: 我諗我中意聽 EDM 嘅時候，應該係十年前，即係嗰排咧，十年前嘅時候咪大家好興聽 Martin Garrix 啊，The Chainsmokers 嘅時候，嗰排我都好中意聽嘅。然後出嗰隻碟嘅時候，我都覺得係一個，都算係一個自己嘅突破啦，個唔同面向啦，咁樣都幾有趣嘅。咁然之後後屘就在嗰幾年咧，就都係偏向一啲即係自己曲詞即係寫嘅作品，即係譬如我有啲好中意嘅香港嘅 singer songwriters 啦，例如陳雷啦、岑靈兒啦呢啲林家謙，跟住我都係好。即係好 look up to 嘅一啲對象咁樣咯，所以亦都會想偏向即係歌曲係會比較抒情啲啦，再記錄生活啲啦，同埋 artistic 啲咁樣咯。
2: 係，但係呢一啲譬如創作嗰樣嘢係咪即係自己喺成個過程中意，所以自己去學嘅咧？真係。
0: 我覺得真係要靠練習㗎，即係以前咧，大家都會覺得創作係靈感啦，冇靈感就寫唔到歌啦。我以前都以為係咁樣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所有嘢都係練習咯。即係就算你覺得冇靈感都好，你一定要每日或者每一個即係譬如 weekly 啦，一定有個時間你要俾自己係恆常地去做呢件事。就算你嗰個鐘嘔唔到啲咩出嚟，咁但係有啲嘢咧，其實你擺一排咧，你再聽翻，其實佢係。你會有啲唔同嘅諗法噶，所以你就可以再喺嗰個舊嘅draft 嗰度，又會再摸啲新嘅嘢。咁我覺得呢啲過程係好有趣咯，同埋有時創作嘅時候，中間好有趣嘅過程就係你自己，即係我好中意係一路唱一路錯一路作啦。跟住到你唱到某一啲句子，你覺得好聽嘅時候咧，你會好似。即係你入邊會哇好開心㗎，你會覺得好似就係佢啦咁樣，就叮嘅嗰刻嘅靈感咯，我覺得嗰刻就係一個。
1: 通常喺你身上嘅創作，有冇話喺一個點樣嘅情況或者一個點樣嘅 moment 底下，你會特別好似容易寫到一啲中意嘅嘢出嚟嘅？
0: 之前咧有個時間咧，就係唔知乜凌晨。一點鐘至三點鐘嘅時候咧，就寫到啦。
1: O K，
0: 即係唔知點解啦，即係譬如好似Alone Not Lonely 呢首歌，我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會係，即係譬如我由九點鐘開始寫啦。O K， 跟住唱極都好似冇一條 line 特別好嘅，即係唔係好。啱心水，跟住咧唔知乜，即係好似啲灰姑娘咁樣，叮叮叮，
1: 已經十二點咯，咁樣，
0: 啲十二點，跟住突然之間，你個腦好似有啲嘢通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喺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和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叶普强状布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沙田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喺污水厂对开。九龙方面啦，较早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意外清咗场，龙尾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仲有就系启祥道近住富景总部。清水湾道下行嘅龙尾就去到丰盛街，新清水湾道嘅龙尾就稍为过咗圣约瑟英文中学。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德道嘅意外都处理好，而家主要系介乎康宁道至到定富街系慢车。提一提大家啦，湾仔有坏交通灯噶，轩尼斯道同天乐里交界嘅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系车多繁忙啦，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宝奇利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是慢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东山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喺澳门远道而嚟，最近仲赢埋澳广市挚爱新听力嘅挚爱歌曲金奖。
1: 系啊，斌神，佢成为歌手呢条路都经历咗好多噶，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咯。
2: 林静挥洒汗水，
0: 咁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奋斗故事啊！

0: 今日收音嘅嘉宾咧，继续有 Winnie 辉林正辉嘅。咁啊，头先就有讲咗你嘅得奖歌曲，亦都系你嘅派台歌啦。Alone Not Lonely 咧，就系即系夜晚嘅时候磨下磨下，跟住去到某一个时间点去到凌晨啦，咦，突然之间通咗就写到。你平时创作嘅过程多唔多呢啲咁有趣嘅状态咧？
1: 有几次呢啲经验噶，即系突然之间好似，譬如我真系由九点几开始磨。我頭先同大家講，創作一定要擺個時間俾自己去磨嘅 ，OK， 咁九點至十二點嗰樣嘢好似唔嚟就唔嚟咯，跟住好啦，去刷個牙啦，諗住瞓嘅啦，跟住刷完牙
2: 就嚟啦，
1: 十二點即刻諗到咯，嗰個詞，跟住噏噏聲咁即刻又，跟住就會變咗成凌晨即係兩三點咁樣咯。
0: 咩中醫角度唔同嘅時段，個身體唔同嘅地方喐緊啊嘛，
1: 跟住通咗電啊，
0: 一至三可能喐嗰個位就 activate 到啊，
2: 係啊係
0: 啊，所以就諗
2: 啲啊，係
1: 啊
0: 係啊，所以嗰個時間就特別 feel 到有靈感啦咁樣。
1: 係啊，突然之間就通咗電啦。
0: 咁即係啱啱都講緊呢一首真係新嘅作品啦，就 Alone Not Lonely 啦。喺个凌晨一至三嘅时间出现，我有好奇，其实你有冇谂过啊？日光日白嘅时候，系咪就唔系好啱写呢一类咁样样嘅主题，定系唔关事咧？其实，
1: 我都有其他创作都系日光日白嗰阵写嘅，都有嘅。
0: 系，
1: 但系咧讲起 Alone Not Lonely 咧呢个创作嘅契机啦，即系由我记得嗰时系两年前，即系差唔多过情人节。之前跟住我諗，不如寫一段仔關於情人節嘅嘢啦，當係一啲寫作練習咁樣鋪上網啦咁。跟住咧，嗰日咧，嗰晚咧就淨係寫咗個 chorus 嘅啫，係啦。跟住鋪咗上網之後咧，就發現個回響好似都唔錯喎。跟住有啲朋友就話：，咦，會唔會出完整版啊？跟住我諗，咦，咁樣嘅認真咗喎，咁好啦，咁啊唔小心開咗個頭。但系我又覺得咁都係好聽嘅，咁跟住我就另外一啲部分咧就係其他日光日白嘅時間寫出嚟噶啦，咁樣咯。
2: 但最核心最 core 嗰個 melody
1: 就係凌晨一點至三點，
2: 因為通常就係嗰一下噶啫嘛，即係你個 melody 中到嘅時候，其他嘢就再慢慢砌翻出嚟。係
1: 啦，冇錯啦，冇錯。
0: 但你話嗰時本身真係諗住就咁擺，可能唔係全首，叫做可能半首或者一個上網
1: 嘅。我真係諗住玩下嘅啫。
2: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市場調查來的，即是會不會可能之後都用多一些這個方法，
0: 這個方法挺好，
2: 今次都多人 like 喎，那做這隻啦，
1: 都有想過可以這樣做，真
0: 是，因為你如果整首再去揼的時候，你再後面花的時間應該就再多一點，這首歌，跟住之後，剛才說，日頭就再繼續將它 extend， 繼續去延續，那其實那陣時你 po 上網那個半首的狀態，是不是曲詞和那個風格上，編曲上都跟現在我們聽到的原整版都好貼近咧，其實
1: 拍子曲詞速度係一樣嘅。嗰時我未諗到係咪好似依家呢個曲風嘅，我淨係覺得即係腦入邊浮咗一個曲風，就係要 R&B 啲嘅咁樣咯。啱阿斌都有咁講起，跟住後屘就變成咁揼嘅鼓啊各樣嘢咧，就再多一個鼓嘅聲，其實再 low 快啲嘅。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其實一開始咧，佢嗰個場景係比較寂寞啲嘅，即係講到
0: 喺屋企啊，
1: 自己一個望住嗰啲
2: 啲台又執啊，
0: 嘢未食曬啊，
1: 係啊，自己一個啊咁樣，即係有嗰種咁樣嘅情景，咁所以就想係再 low 快啲，寂寞啲咁樣咯。
0: 但要寫呢一種寂寞，你自己覺得係即係譬如情人節前夕嗰陣時想 express 一種感受嘛？你嗰陣時會唔會因為嗰個節日臨近咧，咁嗰個感覺好濃烈啦。過咗之後，咦，我再睇翻份詞又會覺得，咦，好似即係將佢 generalize 啲嘅時候，可能又會有調整過咧歌詞嗰度你自己。
1: 有嘅，因為咧，第一開始寫嗰個 hook 嘅時候啦，咁嗰個情人節嘅，即係兩年前嗰個情人節咁啱好嘅前一排咧，又分咗手喎，咁跟住就令我個感覺覺得嚇，即係準備過情人節，開始有嗰種焦慮死啦，要自己過個情人節啊，咁所以先至會寫咗嗰、那個，因為本身嗰個 chorus 咧第一句咧係今年我又係自己一個過咁樣嘅，係啦，咁跟住咧後屘到啱啱你講到話再有所調整啦，就係咁到後面，咁我覺得其實每一首歌應該有一個起承轉合嘅，即係可能我到後面嘅 conclusion 係應該用一個點樣嘅心態去面對自己一個人過節嘅感覺咧。咁我覺得即係到清醒啲嘅時候啦，日光日白嘅時候啦，我就覺得
0: 好啊，日頭嘅自己
2: 好清晰啊，分得
0: 日頭嗰邊點樣用夜晚嗰邊
1: 點冇錯，我就理性啲睇，其實咧可以用一個再即係 generally 嚟睇係可以用一個。 正面啲嘅心態去看待呢件事嘅喎，咁樣啦。所以最後嘅 chorus 嘅詞就係另一個方向咁樣咯。
2: 通常都
1: 係
2: 咁啊，夜晚就 emo 啲啊嘛，好慘嗰啲就夜晚寫曬啦。
0: 成日最慘係自己。
2: 其實我唔好慘啫，
1: 好哀怨嗰啲係
0: 咯，係咯，一定會更加好嘅聽日咁嗰種。
2: 咁同埋都即係咁明確嘅一個概念啊，同埋嗰個靈感底下，其實呢隻歌 overall 好快就已經寫起曬成個嘅框架出嚟啦。
1: 啊，其實係啊，不過咧就中間有段時間，因為我個聲帶之前有啲唔舒服啦，咁所以就喺錄音嘅過程咧，就有啲耽誤咗啦。咁所以其實我諗整咗呢首歌，其實 production 算係 OK 嘅，即係嗰個 schedule， 但係就我自己錄嘅時候一直要等咯。咁跟住到真係上年啦，即係恢復得差唔多啦，咁我先至真係去錄呢首歌。即係本身其實我係想上年情人節就出㗎啦，跟住唉出唔到啊，唔緊要啦。咁我就
0: 未得
1: 係今年啦，今年情人節出啦。咁但係我覺得呢首歌雖然佢係好似係一首課情人節嘅歌，但係其實佢唔係淨係情人節先聽嘅，即係大家可能過中秋又可以聽啦，過端午啦，聖誕節都可以聽咯。
0: 咁真係去到自己把聲好啲嘅時候去錄呢一首歌。攞嗰、那個即係好翻咗把聲啦，攞嗰個 texture 自己點樣去 judge 咧呢首歌？
1: 啊，我會比較偏向想即係個口腔係圓潤啲嘅，即係以前咧我發現咗有一期嘅自己咧把聲會好 bright 嘅，即係好譬如即係好 sweet 好 bright 啦，嗰種即係呢啲好甜嘅聲咁樣啦，跟住我又會覺得好似有啲 nasal 喎，咁但係今次嘅 approach 咧就係想。再個口腔係圓潤啲啦，空間多啲啦，咁唱出嚟嘅時候會有一種寂寞啲嘅感覺咯。
0: 同埋另一種就係、是，譬如你頭先自己都講，我會 prefer 中意唱歌，即係啲字會叫做發音好啲啊，清楚嗰種咁樣。但係同一時間呢一種嘅曲風又會有一種濫用喺裏面，雖然佢係一種嘅叫即係 emo 歌啦，但係佢有一種濫用喺度，點樣去攞嗰個平衡呢你自己？
1: 我諗下先。咁呢個真係要將個功勞交俾我嘅幫我錄唱嘅 engineer 啦，因為其實有時我都唔係好balance 到嘅時候咧，咁其實佢自己好聽嘅就係聽個情緒咯，即係可能嗰時咧我錄音我好追求啊呢個聲靚唔靚啊呢個音色靚唔靚，但係 for 我嘅 engineer 嚟講，佢係覺得你有冇唱到嗰個情緒或者嗰個表情係啦，佢就用表情呢個字，唱唔唱到個表情出嚟咧咁樣咯，係啦，
2: 同埋我去。再睇翻咧，即係呢首歌嘅歌詞咧，我覺得嗰件事應該係好 real 嘅，即係應該係好真嘅，即係嗰啲嘢係好日常、好生活化。
1: 因為自己講，
2: 係嗰啲仲要咩聽張敬軒，係
0: 啊，就嗰啲不戀愛但愛唱情歌啊，你又唱歌嘛？
2: 呢啲嘢係咪真係一路去寫嗰份詞嘅時候，就真係會攞翻自己平時會做嘅嘢放翻入去咁樣嘅？
1: 都係啊，會㗎會㗎。因為其實自己啱啱都有提過，譬如我咪平時做駐唱嘅，係
2: 啊，
1: 咁即係啲駐唱一定有。好多嗰啲即系情歌噶嘛，
0: 系
1: 你明唔明啊？就觉得我唔恋爱，但我又中意唱歌嘅情歌，
0: 系啊，呢个就好，
1: 我就觉得呢个好写实。跟住另外有提到张敬轩，就系因为咁，我相信其实好多九十后嘅朋友，大家都系听张敬轩长大嘅，系啦。咁我觉得即系佢系一个已经系一个陪伴我哋长大一个好大嘅标志嚟噶啦。咁所以就好想写佢入去咁样咯。
2: 因为有一位嘅朋友仔阿 Jeff 去同你一齐去做呢个编曲，系同我一齐。傾呢個方向出嚟啊，定係佢點樣同你去一齊去 work 嘅咧？
1: 首先我有一啲 preference 嘅，即係我話我例如我想呢一首歌似乜乜乜嘅風格，即係我記得好記得我同佢講係我想要個好明嘅樂器就係電吉他，係啦，嗰時有參考譬如 Gordon Flanders 有首。歌叫 Insecure， 我記得，即係佢入面有啲，即係我記得中間我哋嗰首歌有一啲句子咪會停嘅，跟住我話嗱停嗰啲位咧，我要有嗰啲吉他嘅 feel in
2: 嘅，好可愛嘅形容，
1: 係啦，要有嗰啲嘢喺度撩下撩下咁樣嘅，係啦，然後然後都係偏即係同埋一開始咧我都係俾咗一啲六八拍嘅 reference 俾佢啦，咁佢自己都有拋一啲佢嘅 idea， 即係大家係。中間嗰個過程係好舒服嘅，同埋 Jeff 我都係一個我好欣賞嘅音樂人，亦都我合作過幾次嘅音樂人嚟㗎啦，即係之前有一兩首歌都係揾佢做製作咁樣咯，
2: 所以就有個默契喺度啦。
0: 有咩認識佢嘅咧？阿 Jeff 係
1: 我以前嘅歌唱比賽嘅朋友嘅哥哥。
2: 跟住咧比赛嘅朋友嘅哥哥，
1: 但系咧唔系因为呢个原因认识佢噶，系因为我哋之前有另一对 band 叫香槟王，即系有阿十有阿 Jeff，
2: 系系
1: 好耐即系骨灰级嘅
2: band
1: 嘅
0: band 嚟嘅，
2: 骨灰级几年前啦，
1: 好佛系好佛系嘅 band 咁样啦，咁因为阿 Jeff 又系。除了懂彈琴又懂吉他又懂 bass 跟住又會打鼓咁樣，即係一人，但係佢爭在唱啫，依家
2: 未
1: 唱，跟住又懂 produce 咁樣咯。咁所以其實自己即係大家同佢夾開 band 啊，都已經有識落咁樣啦。跟住佢人又好易話為啦，又即係總之大家一齊係好傾啊，係啦，有時中意聽嘅嘢又差不多咁樣。
2: 嗱，亦都要恭喜翻，即係因為 Winnie 咧今次就即係憑呢個 Alone Not Lonely 呢首作品咧。就攞到第23届澳广视挚爱新听力嘅挚爱歌曲金奖嘅，嗰阵时攞呢首作品去参加，系咪其实都有一个期望喺度啊？呢只其实都几好啊，应该 OK 咁样。
1: 老实讲，其实冇期望。
0: 咁仲好，原来咁样仲好，发现
2: 就更有惊喜吓。
1: 因为咧，我真系真心嘅，我系觉得即系自己都参加过新听力都咁多年啦。咁我又唔系话为咗要参加呢个盛事我先去做歌，而系本身真系已经要有啲 planning 系要出歌，咁跟住觉得啊，即系当然都想投去新听力啦。咁但系今次其实攞金奖度嚟讲咧，我系真系 surprise 嘅，因为。我心谂，我毕竟都已经系过气噶啦，身体另一边我咁谂啦，系啦，即系唔系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有啲好欣赏嘅音乐朋友啊，讲真嘅，我同埋其他朋友咧都估，应该系啊边个攞系啦咁样嘅，因为佢譬如嗰个朋友嘅编曲啊曲风啊都系我好中意嘅，真系好中意，我哋都大赞嘅，咁跟住咁但系当然后屘都攞到金奖，其实我都好开心嘅，即系我觉得啊，原来。呢一首咁比較平靜、咁 low-fi 嘅歌，原來喺評審嘅角度都係一個都係肯定嚟嘅，即係原來都有大家嘅中意嘅咁樣咯，所以都開心嘅。
2: 你都 prepare 咗即係一個 live performance 當晚就喺即係呢個澳廣視嗰度就做咗一個演出，有冇話去準備呢個演出嘅時候，有冇啲咩嘢特別去要處理嘅咁樣？
1: 嗰晚咧，我覺得。可能有太多嘅狀況啦，我唔知咪嗰時嗰刻就同自己講，覺得即係譬如我讀呢首歌嘅時候咧，我係覺得處於一個唉好寂寞啊，唉冇人過啊，唉算啦，即係好似有少少晦氣嘅心情。但係嗰晚咧，唔知點解咧，我係好似俾咗個角色俾自己，就係、是、嗨，我已經唔會再 care 噶啦，我依家已經係即係我係想用一種比較灑脱嘅情緒去唱呢一首歌嘅當晚。
0: 係啊，我而家活得好好啊，你聽我發光。
2: 是出嚟表演的你冇啦，你后悔啦，你后悔啦，
0: 发紧光啊而家，冇拉我都冇用噶啦，
2: 所以会喺个处理上有少少唔同咁样样。
1: 真系俾我，因为我呢首歌咧之前 live 都唱过几次嘅，跟住我听翻都觉得系有唔同度嘅，可能加上嗰晚又有啲兴奋啦，啲肾上腺素飙升嘅各种嘅因素加埋咧，就哦系啦，就。我唔 care 你洒脱，
0: 同埋咁多观众系一啲都唔 lonely， 同埋一啲都唔系 lon 喎。
1: 乜第二首好紧张嘅心里面，但你又唔可以表现出嚟咁样咯。
0: 但系另外见你都有形容呢一首歌，可能大家会以为系俾 I 人嘅一首歌，但系其实同时 E 人可能都好适合。即系呢一个嘅想法，对于呢一首歌做完啊听嘅对象。即係呢種諗法都可以即係 elaborate 一下俾佢。
1: 因為呢首歌啱啱出嘅時候咧，真係有啲朋友同我講：，哇！呢首歌係 I 人嘅福音啊！咁，但其實我覺得呢首歌係即係我想講嘅表達嘅就係、是，即係唔係淨係話 for 有伴侶定冇伴侶，唔係一個咁。表層的關係，而我覺得依家呢個年代咧，即係你大家都覺得所有嘢都發生得好快啊！即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一定要有一啲時間去俾自己沉澱同自己相處，同埋就算你係一個幾外向嘅人都好，我覺得你一定要有一啲俾自己思考嘅空間。即係譬如以前啦，我都係一個比較在乎人哋對我評價嘅一個人嚟嘅。即係依家嘅我唔可以講我完全唔 care 啦。咁但係依家大個女啦，就開始明白，其實你以為咧你做嘅每一個舉動，人哋會好放大你睇，但係其實每一個人最 care 嘅咧，都係佢哋自己嘅生活嘅啫。咁所以意識到呢一點之後咧，我就終於明白，哦，其實要將啲專注力，要將啲時間放翻喺自己身上，即係多啲傾聽自己內心嘅聲音，照顧自己內心嘅感受，去 俾多啲空間俾自己成長同思考。有時你淨係如果太過多時間同其他人群埋一齊咧，你可能會俾人溝淡咗你自己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真嘅。咁一定需要有一啲自己同自己相處嘅時間，你先可以有空間去成長、去沉澱咁樣咯。你先會冇咁容易活喺其他人嘅期望之中。我自己覺得。
0: 所以其實係自己獨處，你都係可以好自在嘅一個人嚟嘅。
1: 其實係噶，我係一個80%嘅 I 人，但我啲 friend 唔信，我啲 friend 唔信喎。佢話嚇你根本就大 E 人咁樣咯。
0: 係啊，唔似啊。
2: 有時我都因為佢誇張過我，因為我覺得啊，我自己40%I 都覺得自己好叻咁樣噶啦，80%比我更加唔似。
0: 一入嚟一見面，我哋傾幾句，誒都唔似喎，係咯，已經係喺度好 expressive 都已經係呢個，
2: 因為消耗緊嗰啲能量，佢要翻屋企就差一差啲。
0: 佢翻去唞兩日噶啦，跟住。
2: 我嚟一轉香港已經使曬啲電咁樣啦，
0: 係啊，
1: 冇錯，
0: 有排唞啊，跟住咁，但係咪亦都因為咁樣，所以喺 MV 嗰個 concept 度都係，咁啊自己一個人獨處喺個空間嗰度咁樣就已經得啦，已經表達到啦。
1: 其實好有趣嘅，呢個又係一個火花嚟嘅。咁我揾咗嘅導演 Tashika 啦，我嗰時就同佢講話，哦嗱 ，Tashika， 我今次拍 MV budget 真係唔多啊。首先第一件事係好現實，要講清楚先。咁我就話我就係想可能要一個 wide shot， 跟住影自己喺度做下嘢、唱下歌咁就算嘅一啲畫面咁樣啦。跟住 Tashika 就話：，喂，我有個諗法，不如咧，我整多幾個 Winnie 嚟陪你。幾個人陪我，跟住我話啊，依個幾好，跟住咪上網揾啲 reference 咯，咁就一個 wide shot， 咁但係後面有好多個唔同嘅我去做唔同嘅嘢，咁譬如有啲人會，譬如有個就會喺度飲酒，有一個就會喺個 sofa 度睇書嘅瞓著，有個就在彈吉他咁樣，跟住係咯，就係呢啲各樣嘅，即係各唔同嘅我做緊啲唔同嘅 emo 嘅嘢，係啦。
0: 但跟住去到最尾就會一下變機，有個蛋糕出咗嚟咁。
1: 我本身話係啦，我本身呢個又好得意嘅，又係導演嘅諗法。我話導演啊，我想要咧最后个蛋糕啊，因为我觉得庆祝节日啊嘛。跟住佢话，我想咧买个系 seven 嗰啲，叫做咩即食意粉啊，即
2: 入嗰啲啊，
1: 入去服务叮叮嗰啲意粉。我话点解嘅？佢话即佢系啦，呢样嘢觉得会日常啲，即蛋糕呢样嘢都系太有仪式感。佢就觉得我想你保留一个想庆祝节日嘅仪式感之余，但系其实都系自己一个独，
2: 就唔使咁讲究啦。
1: 即求佢去 seven 买个即食意粉定嘅叮就算啦。但你自己系庆祝紧噶，佢想有一个咁样嘅 contrast 咯。咁我听完就觉得。都幾有趣喎，好啦就咁做啦咁樣咯。所以其實好多呢啲新嘅 idea 都係導演俾我嘅，而我覺得都係有超乎我嘅想象，我都覺得好好。
0: 係將你嘅 idea， 然後佢又會加佢嘅 creative 落去，變咗大家而家睇到嘅咯。
1: 冇錯，係
0: 啊。咁而呢一首歌的確係都係我同阿斌嘅嗰啲好中意嘅類型嚟。
2: cozy 啦，我頭先都同阿 Winnie 講，我好中意一聽到呢啲 R&B 好 cozy 嘅嘢就覺得好正啦。
0: 係啊。咁會唔會話其實而家手上面都即係推出咗呢首作品嘅同時？其實一路都有創作咗嘅嘢，都會陸續推出咧。之後
1: 有啊，其實有啊。我嚟緊下半年其實仲有一首新歌嘅，係啊。咁啊，嗰首歌已經做咗三年啦。咁到時有機會，唔知有冇機會可以出
2: 日頭定夜晚寫啊？最緊要
1: 哇！呢個
0: 呢只日頭定夜晚嘢咁啊？
1: 日頭一開始係日頭先嘅，不過呢個係到時如果有機會再上嚟宣傳呢首歌再講。跟住另外都籌備緊一隻新嘅專輯，咁所以其實下年就應該。是啦，希望可以有一堆新的歌啦，可以同大家面世啦。
0: 好啊，咁我哋就到时就睇下你嗰首歌，我哋 feel 下系日头，我哋夜晚写估下。
1: 好啊，
0: 好啊，今日多谢 Winnie 费，多谢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交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说，过去一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0000。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或者是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香港快运话，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者是俾钱。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是款项退还的安排，都应该只是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且向警方报案。一名32岁男子收取50000元同内地女子假结婚，以协助内地女子取得访港签注以及香港居留身份，并在民政处作虚假法定声明，讹称是待产婴儿的亲生父亲，是亲生父亲，以协助女子取得预约分娩服务确认书。男子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认一项串谋诈骗和一项作出虚假法定声明罪，判入狱16个月。入境处说，十分关注非本地孕妇试图以非法手段入境本港分娩的情况。处方一方面致力在出入境管制站阻截未有预约分娩服务的非本地孕妇，另一方面采取有力的执法行动，以打击违反入境条例的非本地孕妇及教唆者。入境处亦都会继续打击假结婚罪行。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七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即在北纬20.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到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是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它的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同听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 而随后的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的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沙田马场。咁另外后车少啦，近住香港体育学院一段亦都系车多慢驶，龙尾系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的意外就还是处理紧的，龙尾是分别排到去，现在主要是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另外伟业街西行转上观塘绕道，龙尾就排到去接近茶果岭村。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湾仔有坏交通灯，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嘅灯号无法正常运作，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留意安全。隧道方面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落去观塘警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车龙由观塘码头排到去消防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挤塞，龙尾是排到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新村的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的意外是清了场的，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在元朗方面，宏达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振兴新村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水边围交汇处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友爱村。最后提一提大家，天雨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瑞强。你好，我是 Albert Lau， 逢星期一到五，即是今日都是啦，平日的七点钟黄昏的时间我就会出现的啦。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共享永恒，因为昨天我们有很多永恒的歌啦，今日都来一个永恒的特辑。这个 Eternity 是真的可以播之不尽，因为有很多的沧海遗珠的歌呢都是跟我们共享永恒。陈秋霞的一首

好多沧海遗珠噶嗬，包括阿秋霞嘅呢一首《共享永恒》。佢喺马来西亚翻嚟香港，我哋旧唱片公司嘅朋友聚埋一齐食饭啊，好开心嘅，因为可以讲下啲往事咧。我哋以前喺唱片公司点样一齐，好似一家人咁样咧喺度唱歌。当值嘅有啊谷姐啦，佢哋叫做我哋叫做 Susanna 嘅关谷英，佢都系好珍惜一啲朋友嘅情怀，包括好似呢一首歌一样，就等于佢形容永恒咧，就系一种玉石，永恒的琥珀，关谷英。

先有陈秋霞的共享永恒，跟住有关高英的永恒的富爸。当然啦，希望呢啲歌系直至到咧系永远都唔会遗忘嘅。究竟永远有几长咧？咁周星驰嘅马骝精佢话最好系10000年。人哋6000-7000万年前咧，啲恐龙已经唔玩啦。吓，佢话我离开呢个地球啊，费事同你哋玩啊。讲紧系6000-7000万年前，所以生存咗10000几千年，有咗10000几千年文化嘅人类。

包括我哋，所以永远是一种概念来的。 Forever 是几场 Forever and ever Engelbert Humperdinck

Forever and Ever， Ingeborg Humperdinck。 不过呢，永恒呢样嘢呢就真係好有价值，因为原本呢如果係一个碳嚟嘅啫，但係经过咗永恒嘅岁月嘅洗礼呢，佢会变成咗无价宝，碳变成钻石。是啊，你有没有上过化学堂啊？钻石其实是碳来的，不过呢经过以百万年计的在地球的深处那里压制，一直挤压到成为永恒的钻石。一只歌来自铁金刚电影系列，他说钻石就是永恒的。 Shelly Bassey 跟大家介绍。

Shirley Bassey 铁金刚电影系列里面的一首 Diamonds of Forever， 好像一句永恒的金句咁啊！你珠宝公司经常都会用这一句 slogan 啊！各位女士，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两种可能性任你拣，如果你个样变成了很衰老，但是手上面那只钻石戒指很大粒，是属于你的，又或者你会拣手上面的钻石戒指其实是一嚿玻璃来的，但是个样子很青春，你揀青春定揀钻石？暂时给你想一下 Diamonds of Forever 之后，我们有 Forever Young， 永远都这么年轻，唉，任你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说，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走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李强又说，中美经贸合作体量大，出现矛盾摩擦正常，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总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的合理诉求，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都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切实行动解决中方关切，共同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就话，过去一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嘅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嘅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同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同异常监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夏季流感在8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的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目前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表示，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比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得14间冇参与，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天气方面，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即在北纬20.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它的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的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至于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啦，就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喺新界方面啦，宏达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振兴新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啊系比较车多噶，亦都影响到水边围交汇处比较繁忙。另外就系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系过咗美环新村，排队吐露港公路跟住大埔铁路码头。咁后车少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咧就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沙田路跟住元和路、城门隧道公路跟住文化博物馆同埋青沙公路跟住美田路。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咁后些少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乐伦街都车多嘅，龙尾就圣佐治大厦。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就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海滨汇；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都车多；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跟住桥面一段都系慢车噶，就系桥面一段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都系繁忙。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啦，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啊。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6: 欧瑞强，
7: 如果有人问你最长的时间是几多少呢，那你答永恒那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呢，比永恒更永恒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所有歌都关于永恒 eternally eternity。 什么叫永恒呢？最重要就是活在当下，这样。所以这两首歌呢，又是另外一个异曲同工异曲同名的组合。不要想那么多，活在当下嘛，即刻要听 Now and Forever Air Supply。

当年在现场演唱听 Air Supply 的主音歌手 Russell Hitchcock 唱这一只的时候，真的希望他把声音可以直至到永远。 Now and Forever 这些歌会直至到永远的，我认为同名的歌都希望由现在直至到永远你都会欣赏到。这个吉他行头，哇，已经很吸引我。 Richard Marx 曾经唱过 Right Here Waiting 的 Richard Marx，另外一首 Now and Forever。

我喜欢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Richard Marx， Now and Forever， 永恒的东西很多的，很值得我们即珍惜，所以全世界这么多博物馆即不惜即以亿计的公帑去收购一些属于我们民族属于我们文化的一些珍品。我们不用很多钱的，音乐的博物馆没有起到，不过每逢星期一到五七至八点，我哋嘅音乐博物馆咧就可以完全免费地喺个宝藏嗰度一件一件精品咧同你分享。大家都会觉得哇，头先你讲咁多靓声系值得珍藏。有把靓声叫做周璇，咁有代表性嘅歌曲，仲有唱过一只永远的微笑，真系永远都唔会磨灭嘅。所以将呢个永恒再延续咧，我哋有粤语版。陈松伶永远。

陈松伶永远的微笑。当然啦，微笑有好多种噶嘛，有啲笑得甜啲，有啲笑得即系矜持啲。所以今日除咗有陈松伶嘅《另类永远的微笑》咧，亦都有民歌版嘅《永远的微笑》，务求将呢一只咁好听嘅歌继续到永远。民歌味道。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对于我来讲，弹着吉他唱歌可以唱乜嘢歌都得嘅。以前发梦都估唔到周璇嘅歌都可以弹着吉他唱。民歌味道就系咁噶啦，用民歌嘅形式同你介绍一啲经典嘅靓歌。永远的微笑。最后一首歌，我玩填充游戏啦。乜嘢是永远着迷呢？在日间的时候，大家都没办法啦，要劳劳碌碌。可能有很多朋友来讲，钱是永远着迷，因为到了黄昏的时间，情是永远着迷，好啲哦。今次不是阿伦，是阿伦的老友李克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三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说，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香港快运表示，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且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者付款。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香港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款项退还安排都应该只是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且向警方报案。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5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0.5度、东经11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临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六至七级，后转吹船风八级，入行物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三尾以南吹船风六至七级，渐转八级，入行物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六至七级，入行物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东部吹旋风八级，入行物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岚岛吹北风三级，山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六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到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四级，能见到七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湾仔嘅坏交通灯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揸车嘅朋友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另外就系电车方面嘅消息啦，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暂时停用噶，咁现时啦，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另外，九龙西九龙公路喺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慢车。跟住系一啲喺新界区已经清场嘅交通意外，就系宏达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振兴新村嘅意外啦。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嘅意外，同埋后些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嘅坏车都离开咗噶啦。咁三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另外提一提你啦，就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慢车。另外就是晚间封路了，在元朗公路晏啲会有道路工程的，由今晚的午夜12点直至听朝6点，元朗公路屯门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是会暂时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了。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吃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吃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好有气势嘅骚动音乐嗰个预告，跟住嚟一个好慢节奏嘅，会唔会有啲比唔上咧？希望唔会啦，恬淡情怀嘅真系要恬淡一啲嘅。九月一号啦，读紧书嘅时候，呢个日子如果系星期一至五啦，即系预期系开课咧，好紧张噶。紧张系因为会有新同学啦，会有新嘅班主任啦，新书啦，都系新。细个嘅时候，新嘅嘢就系好刺激，好好奇，好期待噶啦。呢个节目已经好老噶啦，同你一齐已经好多年噶啦。希望每次见面嘅时候，都有新朋友嗰种兴奋，但系亦都有老朋友嗰种亲切噶。上个星期我哋好熟悉嘅 Miss Dolly Parton 离开咗我哋啦。我相信好多节目都会介绍佢嘅歌啦，同埋佢生平啦，电视都有，唔同媒体都有介绍。因为佢喺香摇界至到主流音乐界都好有代表性嘅，除咗系音乐成就啦，仲系因为佢嘅人品啊。咁多年以嚟，一段婚姻嘅啫，自己嘅私人生活系好企理嘅，做好多慈善嘅工作。今晚呢一首歌，大家都会好记得，就系佢原唱啦。睇歌名都会以为系一首表白爱意嘅情歌，因为实际喺流行曲啊，喺好多唔同嘅音乐界别咧，情歌嘅比例真系多嘅。呢首都系情歌，但系所讲嘅就并非只系男女之间或者恋爱嘅呢一份情。当时他是将这首歌写给一位异性，但这位异性不是他的恋爱对象，是他亦师亦友一位提携过他，对他来讲有知遇之恩的大前辈，一位香摇界巨星，叫做 Porter Wagoner。 当 Dolly Parton 刚刚出道的时候，1960年代，这位前辈已经看中了他了，给机会这位后辈跟他一起主持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还有在节目里面很多唱歌的环节的。他有机会跟这位 Porter 的老前辈，或者当时已经是香摇乐坛超级巨星中的巨星，以一个后辈，哇，跟他真的好像越级挑战一样，合唱了很多靓的歌，然后很快速成名。照日后 Dolly Parton 的名字几乎还响过他的师傅 Porter Wagoner。不过合作了七年之后， Dolly Parton 都是决定要离开这个拍档的组合，想走单飞。虽然他们不是一个组合，但是惯了合作，大家都觉得他是会跟随 Porter 这位前辈之后的，但是决定了要自己独立发展了。这位恩师是嬲嬲猪的，觉得是不是你有少少反骨呢，竟然离开我。为了以示心意，他是诚心将这首歌未曾录音的时候唱了给师傅听，拿了师傅认同之后，他才用尽他的真的心态去录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表白了他对师傅的知遇之恩。所以以后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不要局限以为是一首男女之情的普通的情歌来的。

自多年1974年推出佢原唱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之后，就有好多 cover 都好精彩嘅。但係如果知道呢一个故事，知道呢首歌实际佢係要向佢嘅亦师亦友 Mr. Porter Wagoner 去表白佢心声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始终呢个版本係最真挚嘅，最动人嘅。听嘅时候会有好多画面喺度嘅。细个时候我啲长辈有好多金句呀、言语呀、得人因果千年记呀，细个唔系咁明，但知知地系咩啦？咁呢首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真系反映咗 Dolly Parton 嘅心意，就系得人因果千年记。如果要讲另一首 Dolly Parton 嘅代表作，大家熟悉嘅，可能都系包括呢一首 Jolene 嘅，呢个名都好流行，好多女仔中意改嘅。

我哋好多朋友都相信名字会带嚟唔同嘅运气啊，或者系命运噶啦。外国唔知道有冇呢一套啦，但系我喺识咗好多朋友之中咁多年嘅认识嗰啲名咧，如果系多过一个系嗰个名嘅咧，佢哋都性格有啲相近噶，除非改啲好僻嘅名啦，真系冇得比较啦，或者净系喺自己身边嗰啲朋友去计算一下啦。我识嘅几个 Jolene 个性格都系好爽朗啦。好快節奏嘅，唔知道你身邊嘅 Jolene 係點啦？咁喺 Dolly Parton 嘅歌裏面呢一首歌嘅 Jolene 啦，就係、是。

好美艳嘅女士，佢当时系怀疑过系咪佢丈夫同呢位咁美艳嘅 Jolene 有婚外情咧？嗱，呢个唔系真实嘅，因为佢哋夫妻关系非常好嘅。咁呢个只系构思嚟嘅，呢个佢认为系佢嘅情敌嘅 Jolene。唉，佢觉得自己样貌好平凡，真系唔敢相信。如果要同佢比嘅时候，丈夫会拣边个啦？佢都唱过 Jolene 嘅 cover 嘅。佢自己當然都唔會話對自己嘅外貌冇信心啦，係公認嘅當年嘅玉女牌掌門人。喺 Dolly Parton 嘅好友嘅名單之中，佢都係其中一位。

在戏中他叫做 Sandy， 他的男朋友叫做 Danny， 就是 John Travolta， 在 Grease 里面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那两个靓女很多人都觉得会不会有些竞争，重要是他们那个career 都是很接近的，由香摇乐坛去到主流音乐界成为巨星，但是其实他们是好好朋友来的。两位都先后离世了 ,ONJ, 现在相信可能是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世界空间，他们两个继续是好朋友来的。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今晚很多名要记，这个名字呢

经典的同名电影就是叫做 Alfie， 这个名字是剧中或者戏中的主角男主角 Alfie， 中文译了做阿飞正传，初初我还以为是讲阿飞飞仔的飞都可以是的。戏中的 Alfie 是一个花花公子，周围去撩女仔的，其实他内心很空虚，不过觉得自己靓仔是得这一样对自己有信心，所以就尽量去 charm 人家。Alfie 这首歌成为爵士经典，有很多翻唱版本，刚才我们有荣幸听了一个特别的翻唱版 Cilla Black 的。除了 Cilla Black 劲之外，最重要是刚才的伴奏，就是这首歌的原作人是 Brad Beckley 帮他钢琴伴奏，下次听的时候大家可以更加留心了。

离开咗 Beatles 之后嘅 John Lennon 喺作曲方面嗰个题材可以自由啲啦。据讲呢首歌系 Yoko Ono 鼓励佢可以推出自己一啲反映真正内心嘅作品啦。结果咧就有呢首歌系向 Yoko Ono 表白，甚至系道歉，因为佢系一个好容易妒忌嘅人，系个 jealous guy。不过今晚演绎嘅系 Jose Feliciano。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日是开学日，受到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亦都有学生在新学年订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校长说，尽量安排学生在新环境之下面对熟悉的面孔。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亦都有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010人死，是增加至少1010人死亡，另外近4600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已经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他说，成千上万民众失去家园、亲人和财产，政府理解他们正在承受巨大痛苦，会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且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英国前首相斯基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在国际事务。斯基贤发表声明说，担任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议员11年之后，现在是合适时机卸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专注于其他议题，包括防务、安全、贸易和科技在内的国际事务。他亦会继续致力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斯基贤2024年带领工党在大选之中取得压倒胜利，但在执政的两年期间因为多次失误而被迫下台。今年夏天较早时由贝安德接任工党党魁和首相一职。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5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Dia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片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hello, 晚上好，好清凉嘅星期二晚啊。不过好希望今个星期仲是梗系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唔会再天气更加恶劣啦。开学嘅星期，希望啲学生们咧唔好再要承受天气带嚟嘅不便啦，因为已经开始新学期，好多要适应啦嘛。希望天公做美一啲啦，就算系有风风雨雨咧，都唔会太影响啦。希望系咁样。逢星期二晚同你一齐，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在节目里面播的歌呢，很多时都是数落话很多年以前的了，因为甜淡情怀的主题，啲歌都有翻上一年份，咁我间唔中都会摄一啲新一啲嘅，讲新嘅都十年八载已经好新的了，唔系最新嗰啲嘅，希望大家喜欢啦。要听新歌的话，可以自己去第二啲地方找嘅。咁我哋呢个时段听嗰啲歌，除咗系嗰啲歌你都识得找，但系摆埋一齐就会多啲情怀咯。呢一首嘅情怀就系嚟自一套电影《Notting Hill》。但是原唱的都并非是他。

英文的男性是 he， 女性是 she， 多一个字母是不是真的会复杂一点呢？很多人都说女士特别善变的。这首歌原作版是1974年一套英国电视剧，就是叫做 Seven Faces of Woman， 女士一个人有七张面孔，叫做多定是还可以多一点呢？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些是真的讲她的面孔是表情那些啊，定是化妆，化妆或者无穷无尽可以百变的面孔的。她重唱这首歌很有 feel， 比原装的版本呢再多了一些磁性，她是得了 OBE 勋衔的一位创作歌手，很具文学气息，亦都是音乐方面很多元化，个名都很有型，叫做 Elvis Costello， 是1999年的 Notting Hill 电影原声唱片里面有这首 She， 她都是 Elvis， 是 Elvis Costello 的前辈，两个都很有磁性。

虽然 Elvis 唔系呢首歌嘅原唱，但系对佢嚟讲个意义系可以绝对表白咗佢嘅心意啊！因为工作缘故，同佢太太即系猫王嫂 Priscilla 经常都系分开两地，但系翻屋企嘅时候可能压力太大咧，咁多时都会脾气唔好啊，态度差，所以好后悔，好内疚，always on my mind。

隔七日就会见到啦。嗯，但系每次见翻嘅时候咧，都仲系好甜蜜嘅，系咪啊？因为你都希望我播啲歌你啱心水嘅。Reunited， 逢每一次都系咁惊喜嘅。唔好意思，头先突然间喉咙卡住咗嘅。呢一首歌1978年喺R&B 榜同埋喺美国细碟榜咧，同时上咗冠军嘅。60年代组合系 Peaches and Herb。Herb 就是男士 ,Herb 就是全名叫做 Herb Feimster， Peaches 就是那个女歌手的乳名来的。后来他们合作了几年之后，原装的 Peaches 就离队了，所以 Peaches and Herb 曾经有一个短的时间是不能成队，因为没有了一个他、Herb 很心仪的拍档去替代 Peaches。至到后来终于找到另一个歌手真的可以代替到 Peaches， 但没有改到队名了。那位 Peaches 的真名叫做 Linda Green， 带来这首 Reunited， 一重组之后就有好好的成绩了。刚才的 Linda Green 就是新的 Peaches， 这首歌的主角都是 Linda， 叫做 Linda Green， 是这首歌的作者。他没有份唱的，但他是这首歌的作者。哇，他说这首歌的出现和上榜日期简直就是他新婚的时候的最好的结婚礼物。他1972年结婚的，婚后感觉整个人都是焕然一新， You make me feel brand new。 而这首歌 Statistics 都是发挥得很好，令到他1973年上了美国世榜的冠军，好的礼物。

系好完美咁样为作曲人演绎咗佢当时新婚之后嘅嗰种，哇！感觉到人生新嘅精彩一篇嘅开始嘅 ，You make me feel brand new。两个人如果系拍得好嘅话咧，一齐咧就系唔系净系一加一嘅，简直系一个绝配啊！

希望大家都会找到你的 masterpiece， 两个适合的人走在一起，会互相带出大家最好的一处，优点各样，互相欣赏。但如果是相反呢，就是大家会带出大家阴暗一面都不定的，希望会发生。 Atlantic Star Masterpiece， 下星期见，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学校会在今个月内举行外展活动，是去年同期的16倍。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孙东又话，新研发平台展现政府对推动前沿科研同促进科研成果落实应用的决心，相信平台会带来切实的经济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日本首都圈九个都县市举行防灾演习，模拟神奈川县发生 8.2 级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冧、住宅和汽车被埋等的情况。演习有包括自卫队、警察、医疗机构等大约150个单位参加，旨在透过从倒冧房屋之中救出伤者，与驻日美军携手展开救护等的实际训练，来增强合作。首相高市早苗、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中央官员到场视察，听取负责人汇报灾害应对措施。期间高市体验使用一年速开帐篷，并且参与使用自动心脏垂线器等的训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 20.7 度、东经 115.7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5: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早上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7: 打卡打卡，
6: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7: 唔系啊，细路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6: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而家的你正是经历着生命里面无可避免的撞击，那就不如尝试将自己当成一串等待酿酒的葡萄，一桶优良的酒实在有太多的条件累积，包括品种、土壤、阳光和雨水的比例，以及酿酒的技术。只同样地，一个迷人又有魅力的人亦都有很多条件的累积，而这些条件不是就是酿酒的条件。所以很多时候承受是一种必须，使你成为一个更有味道的人之必须。所以正在承受着痛苦的你，何不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串葡萄，亦都只有上品的葡萄才有成为好酒的机会嘛。

好多时候承受是一种必须来的，都会使到我们成为一个更有味道的人的必须。所以如果正在承受住痛苦的你，何不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串葡萄，经过残酷的挤压，无情的酿造，才能够成就一桶味道无穷的葡萄酒。经过不可避免的撞击，以及在撞击当中得出来的智慧，你才能够成就一个品味不凡的人。

天耀威，爱的故事下集，但愿他珍惜你。就之前有张信哲，最伤心是谁？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1日同学们嘅新学年，我哋一个新嘅月份嘅日子，星期二晚上嘅音乐情人9:21，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提醒你，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0点。你好嘛，我系郑之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吴国敬，我说过要你快乐。9:25，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气温介乎26-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海面会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即将迎接一次9:30新闻，新闻前彭玲讲咗我嘅心声，有着你哋听我嘅节目，实在系几咁美丽嘅一回事。有着你，多么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一名32岁男子收取50,000和内地女子假结婚，以协助内地女子取得访港签注和香港居留身份，并在民政处作虚假法定声明，讹称是待产婴儿亲生父亲，以協助女子取得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男子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認一項串謀詐騙和一項作出虛假法定聲明罪，判入獄16個月。入境處表示十分關注非本地孕婦試圖以非法手段入境香港分娩的情況。處方一方面致力於出入境管制站，阻截未有預約分娩服務的非本地孕婦，另一方面採取有力的執法行動，以打擊違反入境條例的非本地孕婦和教唆者。入境處亦都會繼續打擊假結婚罪行。西藏吉隆縣米石流搶險救援工作進入第7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難，546人失蹤。西藏自治區朝早在日喀則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舉行遇難者哀悼活動，米石流救援現場和道路搶通現場等同步舉行。當局繼續搶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離全線貫通餘下800米。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儿童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第二批援助物资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展开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90点，跌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2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9美元，卖出4,354.0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喺晚上9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喺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系北纬20.7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尽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是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始终他朝怕骤然失去。
2: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正明白你的人，总是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会给你有一丝的慰问。而真正爱你的人，或者不会讲很多爱你的说话，但是就会做很多爱你的事情。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你好好珍惜。张学友、陈慧娴，爱和承诺，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

当一啲名字只系痕迹，咁系咪代表你忘记咗珍惜？又当一啲感情只系曾经，咁剩低落嚟嘅会唔会只系惋惜呢？人生能够相遇已经唔容易，心灵若果相知，就更加要珍惜。郑伊健直至消失，天与地将时间带到晚上9:48，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你好吗？继续我喺度陪住你，我系郑志成。

时间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听过关淑怡嘅深夜港湾，同埋刚刚沙莉叶倩文焚心意火。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而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海会有涌浪嘅。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十点钟。亦都是十点钟，音乐情人要摆上一个句号，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 Chillam 怎会如此。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绝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个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话，过去一个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元。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和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且向受伤及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同祝福。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旧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74点，跌3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3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89美元，卖出436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8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 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5: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我。
7: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8: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得包我
9: 冇。我仲系更加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8: 系。
9: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8: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6: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骚动音乐。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嗰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集的嘉宾有 Patrick Sir 林博来，
2: 好啦，昨天呢我就放了 Patrick Sir 回家了，你在家有没有抄些什么可以带回来给些东西我例如家里的存折啦、屋契啦，或者你现在那些补习社那些，我不介意给个股份我啊。你想想你给些什么我呢，即我觉得高层很得意，可能他说哎呀很多角色、不过我觉得你可不可以再给些东西我呢，如果我是一个这样的高层人魔呢，如果叫你给些东西我，你会怎样答我，你会秒我还是你真的会给些东西我呢？
3: 我会说你夠膽問我夠膽俾。
2: 俾咩嘢啊?Patrick Sir, 你俾咩我啊，
3: 你要
2: 求。你有老婆㗎喇喎，你唔好立亂俾嘢喎。
4: Patrick Sir,
1: 男子你當我聽眾冇聽琴日嗰集啊。係
2: 咩，
1: 我琴晚其實就係話喺演員上面睇咗劇本之後你會了解咗之後呢，你會用你啲咩方法演繹，跟住你會喺角色上面有啲咩嘢俾到我。呢樣嘢。
2: 你問咋嘛，我問唔係我唔係問呢樣。我呢個你咪就開嚟再問過
5: 嚟。犀利啊，我覺得 Patrick Sir 有兩個代表律師是我昨日意會到呢男子所講的呢，就是話喂你俾啲嘢我，就係、是、你仲可以做啲乜嘢嘅角色。
2: 冇錯冇錯。
3: 係咪係咩，
2: 係啦冇錯，就係咁樣啦。
3: 其實我好緊明
2: 白。所以我叫佢返去抄囉。即係我點解你返去抄呢，照下個鏡睇下以前啲 diary, 啊我以前嘅成長過程，我有幾多個 Patrick Sir 唔同嘅 characters 喺度呢咁樣。
3: 我所以點解頭先我話你夠膽問我夠膽俾囉。就是什麼意思呢，我覺得如果自己諗定我想做什麼呢，同我不知道你給我是兩樣東西來的，在我自己的。因為我譬如我之前那些我是完全、啊、你叫我做這樣東西啊，這我反而覺得會好過哎呀我好想做、的士司機啊，這樣跟著我去做，其實我就會多了那套固有我自己好想點演帶了這樣東西進去咯。但如果我每有樣東西我從來沒有想過，那我就會重新代入
2: 了。亦服癖嘅變態，
3: 嗯，
2: 得唔得？你覺得？但你要扮女人嘅喎。
3: 你知唔知我哋公司啲監製？
2: 唔係我，你點知聽日唔係我做監製啊？我買起個電視台佢。即係譬如話，你覺得如果有人揾一啲去到咁盡，咁你大家都知道你是一個靚仔，男性個荷爾蒙都幾高嗰啲人嚟噶嘛？咁要你扮女人，可能有啲亦服癖啊，有啲嗰種嘅變態，你有冇？即係譬如殺人變態同嗰種嘅變態，可能有另一樣嘢，你就覺得唔係角色嘅話，乜嘢變態都可以做到嘅，你都可以駕馭到嘅咧。
3: 我会试到，我觉得得嘅，
2: 嗯，
3: 系啊，觉得得嘅，同埋即系服装啊，头先讲嗰啲造型啊，都会帮到手嘅，
2: 系、
3: 啊，即系我觉得会，我会有兴趣啊。
5: 嗯、我觉得有一套有一个角色可能佢比较难做嘅，
2: 做小老宝。
5: 点啊？唔系人嚟，唔系嗱，因为我突然之间觉得有一套戏嘅名系出现咗喺我脑海里面嘅，陈、嗯、浩做到，因为佢嗰阵时未有呢一个爸爸。即係好老公
3: 晚九朝五
5: 冇錯你會我唔知點解我突然間覺得 Patrick Sir 呢一個角色佢會唔會喺而家呢個階段佢會比較難啲去拿捏或者係唔敢去做呢咁
3: 我覺得會難啲拿捏嘅因為呢、嗯、做晚九朝五嗰啲呢應該要 young 啲先會去抱
2: 我又唔好意思得罪嘉賓，
3: 都會去蒲咗，
2: 唔係，
1: 唔係都會蒲，但唔係蒲嗰啲，唔係蒲嗰啲，
5: 係啊，即係類似嗰只咯，即係可能花花公子啊，又或者係比較思想開放啊嗰啲，會唔會呢一個位你會有形象嘅枷鎖咧？
3: 唔係有形象枷鎖，反而我係真係未必咁叻，但我會去盡力做嘅。因為曾經有一套劇呢合醫合醫我都係做唔係好多嘅啫，做一個地產公司嘅經理咁樣，係要有少少鹹濕嘅，少少咁樣，即係對住阿 Moon 啊咁樣，即係有啲
1: 咦阿 Moon 投訴嗰個係咪就係你啊？
3: 唔係，放心，我係調翻轉被嚟嗰個。
1: 哎，你知我留意新聞都幾貼下㗎。
3: 咁跟住佢，即係我直頭係唔識 嗰啲動作咯，係要一個女監製埋嚟教我點樣去做嗰啲動作，跟住佢就話：你係咪男人嚟㗎？仲要我教翻你咁樣？即係嗰啲我真係唔識就係唔識咯。
2: 喂，我覺得其實佢咧有樣嘢你真係好著數。你比我頭先講嗰位前輩咧，唔前輩啊 ，OK， 即係更加著數一樣嘢係咩咧？佢
5: 吳啟華
2: ，OK， 因為我讚嘅唔係吳啟華啊嘛，所以我咪講前輩咯，係咪啊？
1: 突然間 kick 力講
2: 吳啟華前輩 ，OK，
5: 係啊係啊。
2: 咁咧，因為咧佢同吳啟華前輩。有樣嘢佢比吳啟華前輩更加信任嘅咩嘢？佢宜古宜今，因為佢嘅古裝咧，其實我可以睇我，你點解而家睇到佢嘅樣子？我覺得我即刻飄去另一套電影咧，嗰套電影有冇大家睇嗰套嘢叫做？镖人啊，我有冇讲错？唔系贱人啊，镖人啊，
3: 有呢套。
2: 系啊，镖人有一个角色系画花晒个面咧，嗰个人又好有才艺嘅，跟住佢又系画到个面花晒一个男人嗰个咧咁，即系我觉得佢咧系而古而今。点
5: 解要揾一个画花晒？
2: 系啊，阵间你睇睇个角色。
5: 但系你又话佢好啱，
2: 唔系佢真系好啱啊！古装，因为头先你睇翻佢以前拍嗰个样咯，心哇。佢可以古裝㗎喎，嗱吳啟華先生呢前輩呢佢古裝即係你如果你兩個比試你覺得你選擇佢
1: 佢有好多古裝㗎。
2: 唔係但係佢嘅
3: 周星馳嗰啲
2: 係呀佢唔夠佢唔夠佢嗰種古裝嘅入型入格。
3: 單日嗰個。
2: 係啦入型入格佢係而古而今我覺得。
3: 啊你講起呢樣嘢呢我好又即刻令我記得。
2: 你咪笑立呀我呢個讚你。
3: 笑立呀、
2: 啊。
3: Okay, 因為點解呢我嗰時初初入嚟 TVB, 我第一次化妝。
2: 係。
3: 第一次入化妝間化妝。系、哎、嗰位即系走咗嘅前辈、Gary 嚟、
1: 哦，
3: 系啊，即系咁啊，
1: 化妆师 Gary，
3: 化妆师 Gary， 咁佢嗰时一帮我化，佢第一样嘢同我倾偈讲，因为我唔识任何人，就话：哇，你个样子，你古装味嚟噶，你
2: 系
3: 几啱古装，佢就
2: 系
3: 咁，我好记得嘅。
2: 佢个样好古装，因为佢嗰啲骨架啊，嗰啲咁样样
5: 不过古装唔系人人都能够拍噶，点解我会咁讲呢因为嗰个时间实在拖得好长。我记得 Patrick Sir 有讲话哇原来拍一套戏咁多时间要坐喺度啊或者要

0: 咁樣咁角色，咁啊梗係唔抵啦，啱啱先？而家唔同啊嘛，
1: 係其實你係咪即係想俾而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 Patrick Sir 答翻你個問題？
0: 我又睇佢會唔會再笑啦，我個讚美啦。

0: 嗱，我揾到啦，即系反而大家猛又讲标人，你讲紧边个啊？咁样就系咧，有一个叫做知世郎，咁佢咧就系戴住一个诡异面具，由头到尾，但系你唔好以为佢画到块面花晒啊，戴住个面具。有表情嘅，同埋有演技嘅，所以我唔系即系踩 Patrick Sir 噶，即系我话俾你听，一个演员喺面具底下，你见到佢有演技不得了，等于咧呢一个《射雕英雄传》嗰只雕。
1: 唔系啊，你讲嘅嘢我完全笑纳啊，但我觉得咧，以我暂时演戏生涯，
0: 就要由雕开始啦。
1: 咁初歌咧，就唔使去到咁高水平住咯。
0: 嗰套戏大家有机会睇下，嗰个细郎
2: 好老实咧，即系你知啊，我好尊重我拍档噶嘛，佢一讲就一定揾上，我就会觉得。点啊！我哋一路喺度赞美紧 Patrick Sir， 佢嗰个嘅面型啊、骨骼啊，完全可以做一个古装人嘅。但系结果我一开嘅时候睇到呢一个花颜团首领知世郎，其实佢系戴住个面罩。其实我陈子清去做都得，
0: 唔得噶，唔得噶，你古装唔得噶，你算啦。你嗰阵时你自己都笑啦，系咪？
2: 但系都遮咗成个样。
0: 唔系啊，佢有演技噶。大家如果睇一套戏就知道咧，知世郎唔系个个可以做到。
2: O K，
0: 我睇好你，
2: 好。得好，
0: 好似將會拍續集啊！使唔使我訂你個 resume 過去俾佢？
1: 梗係好啦，
0: 係啦，唔該曬。
3: 唔係自己做老闆開套咩？
0: 嚇，
2: 係
0: 嗰套嗰個 budget 太大啦。
3: 你上一集話電視台都買得起喎。
2: 不如咁樣啦，我哋而家咧嗰個話題轉一轉，
0: 好
2: 轉去教育。
3: 係。翻翻正經啲啦，
0: 多謝多謝
2: 教育啦，
0: 多謝帶我逃出生天啊！
2: 好嗱，我。

0: 嗰日同阿 Patrick Sir 一齊做嘢嘅時候，我就發覺，咦，佢又有啲新嘢喎，咁樣。因為我嗰日同佢傾偈咧，佢就係話啊，佢哋係研究緊一樣嘅 program 係咪咧？即係 AI 嘅 program 係可以協助老師喎。咁呢一樣嘢咧，我就會覺得，咦，都好特別喎。然之後我再衍生一樣嘢，我話呢一樣嘢係咪都可以幫到家長咧？其實點解你突然之間會轉研 AI 呢一樣嘢咧？
1: 其實冇嘅，因為我自己做咗教育咁耐咧。都即係做幾十年啦，咁我同埋我主力嗰陣時係教英文㗎嘛，咁我教英文即係我教到好熟㗎啦，真係即係熟到即係知道即係點樣幫一個人去英文會好咁樣，即係我都有好多方法嘅，咁但係人係有時限啦，係啊，資源有限啦，但係有 AI 嘅出現咧，當初自己好多嘅所有教學嘅理念啊、做法啊，係可以好有效做到出嚟嘅。嗱，我講一個例子，可能你就即刻明曬。譬如我哋去補習，啲人補習嚟做咩？嚟補習啊，嚟到之後我要睇下你係咩水平，跟住俾一啲相關嘅練習你，去提升你咁。哦，你依啲我幫你收翻改完之後咧，咦？你依度仲係弱喎，喺得補習嘅分別就係我可以執弱咁樣執噶嘛，係咪啊？你依啲弱，我咪執依啲俾你咯。啊，你第二位同學第啲弱啲，咁我執第啲嘢俾你咯。咁本身我哋呢个角色已经同学校唔同啦，学校做唔到呀，学校因为一定要派嘅嘢一模一样㗎、全部都系咁。好啦，咁你諗下，但係咁样我都系有限时间。咁所以我哋而家有 AI 嘅好处就系呢，我哋做咗一个平台出嚟。嗰、那个平台其实喺网上平台呢，就系任何要学英文嘅，无论中小学生，我哋都倒咗成万份 exercise 练习试卷入去。你想做咩？我举个例，你系一个小学五年班学生，你想做 grammar 嘅嘢，有任你做啦。做完咪就咁简单。我以前都有呢啲嘅嘢啫。做完我错咗，你系咪要问噶嘛？有 AI 咧系可以任问啦，即系话，同学点解啊？嘉乐同学点解你错啊？佢会用 AI 直头语音去答你。
2: 嗯，
1: 系啊，我呢条点解错啊？哦，因为你呢度咧用错咗个文法，应该个 tense 系 past tense 咁啊，佢会讲解，你再追问又可以继续答你，直头好似有个贴身嘅老师系跟住你去任你问嘢。
2: 嗯，
1: 系啦，咁但系你谂下想象下，如果你补习，你要揾一个一对一嘅老师系好贵噶。
2: 系，
1: 系嘛？咁即系我哋第一就去做到呢样嘢啦，第二就系、是。改文啦，你諗下你平时作完篇文交俾老师，老师要改一篇英文作文400字，系起码快则都要20分钟或半个钟嘅。咁即係我讲系改得仔细啦，当然系咪，即係我要仔细再俾埋 recommendation 你啊，俾咩寫啲句子靓啲啊，咁寫埋俾你咁。而家如果你一份手寫嘅英文作文，我哋有 AI 帮手呢，你只要 scan 咗 PDF 或者用手机影咗，一上载 within a minute 一分鐘，即刻佢讀埋你手寫嘅嘢，幫你喺上面用紅色筆，好似真人咁寫，改埋出埋一個 detail report 話俾你聽，你 grammar 錯咗，你串錯字係呢啲嘢咁樣咯。即係所以我點話點解幫到老師咧？老師係咪幫咗你40个学生交文俾你？你真係唔使瞓嘅咯。
3: 個個都話咧，啲老師暑假就好大件事嘛，又要即係改文啊、改嘢啊、改簿咁樣。咁而家咪做老師咪好得閒都可以。
1: 希望啦，英文科不過我哋暫時係即係處理英文呢個 subject 咯。
0: 係而家咧，即係我終於有時間聽佢解釋多少少啊，因為。譬如我哋有好多时我哋交功课啦，咁我哋都会请 AI 帮下手㗎嘛，係咪，咁有好多时佢会帮你改咗㗎啫，即係佢直情係哦，你可以帮你 summarize 啊，又或者啊用啲咩字靓啲啊，但係佢唔会解释俾我听我边度有问题，如何可以再好啲，咁而家你哋就係咁样去協助，如果係咁样其实我哋大人都应该用㗎喎。
1: 絕對係啦，我之前有一次同谭玉英姐姐讲介绍咗呢个系统，佢话你真係推出一定要俾我认真呀，我可以学英文呀咁样。因为我哋而家平时嗰种 AI 呢，你係要自己上载，佢回返俾你嘅嘢都係文字㗎嘛。而家我哋嗰个系统係因为我哋要用好多 API， 即係用好多 model 喺后面。咁我哋佢会回返係语音嘅。语音即係直头係你当真人係坐喺你隔篱同你讲咁样㗎，真係。我都仲未讲我哋仲有嗰个 speaking 嗰个功能。咁以前我哋要搵个外籍老师 同你一對一講英文，起碼$500個鐘。
3: 零格窿唔止添啊！
1: 唔止啦，真係而家仲有嘅。
3: 實冇咗我就
1: 即係一對一喎。咁而家就係可以用埋一對一嘅方式咧，即係你開住咧係同你傾偈英文喎，係即時 response 嘅喎，係啊，真係問你 how are you I'm fine 咁樣即時嚟嘅喎，係啊，咁所以。即係所有學生學英文係可以喺嗰個平台，我哋就會做到係你做乜都得咯，係啊，全方位。我想練 speaking 又得，練 listening 又得，練 grammar 又得咁咯。
3: 嗱，練 speaking 咧，咁有得老師對住咁啊，譬如話咧 thermometer， 譬如話係 the 生咁啊，嗱你唔啱啊，你嗰、那個。要咁樣，佢都話 thermometer 咁樣。咁你呢一種，譬如話聽到你個發音唔準，佢識唔識得喺你嗰度？嗱，你要 th 嗰個脷啊，點樣？識唔識有咁樣去？
0: 不如轉頭翻嚟啊 ，Patrick Sir 幫我哋回答啦。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因电力故障，由金钟港铁站与道路至道之间的东西行线电车服务都暂停。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个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话，过去一个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元。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和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和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旧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48点，跌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5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9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46美元，卖出4368.3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大约240公里，即系北纬20.8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哇，雨水，你喺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㗎，
3: 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4: 哦，当然有人乱拔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啦。
3: 这样就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7: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8: 晨光第一线。
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10: 我是黄巧，
11: 我是容嘉耀。
10: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1: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1: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9: 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有 Patrick Sir、林博来。
3: 上回我讲到咧，即系 AI， 譬如话你喺文字上上载睇到个错，可以帮你改啦。咁你话发音都得，咁发音咧就系你知英文有好多 T 声，就啊有 D 音啊啊啊咁样。咁譬如我唔得嘅话，俾真人你会改正佢哋嘅教佢哋点样发音啊？咁呢个电脑或者 AI 咁样，佢点样样？譬如我咁样，我平衡啦 ，parallelogram 咁样样啦，咁佢会唔会睇听到我有啲咩嘢？咁佢帮我逐个音。Parallelogram 咁样，佢点样样执咧？
4: 问得真系好好啊！你当好简单啫。如果你讲呢样咧，系我哋喺譬如 speaking 里边咧，其中一个练习或者叫 game 咧，已经做到嘅。即系其中一样咧，就系可能话我哋可以拣一个 character 同你对话。
3: 嗯，
4: 系嘛？譬如你可能系小朋友，我可以拣一个警察叔叔，拣一个动物园嘅 zookeeper 咁样，即系我可以咁样嘅。搵一个角色同你倾偈啦。咁、譬如你而家，譬如你嗰个情况就系、是，譬如我有一个叫 math teacher 同你倾偈咁。跟住你就讲咩 parallel game 咁
3: 样。系啦。
4: 咁佢咧嗰個，
5: 你學得佢好似
4: 啊，即
3: 係老師即係老師啦。
4: 咁咧，佢就會自動咁樣嘅，即係可以傾偈咁，佢就會話 ：Oh, you mean parallelogram？即係咁樣，佢會仲 you mean 咁嚟同你對翻話咯。咁跟住喺你同你一路傾偈，佢會問你嘢，你又答佢。完咗嗰個 session 之後咧，出翻個 report 咧，就會有嗰啲字出嚟啦。就有 parallelogram 呢個字咧，就會教翻你，你可以 play 翻嗰、那個。正確讀音咁樣咯，而家已經有噶啦呢個功能。
5: 咁我想問一下啦，因為一路嘅認知啊，我哋都會知道哦，外國 AI 啊、內地嘅 AI 啊係好強嘅。咁、但係而家你呢一套嘅工具，你花咗幾多少時間去籌備同埋創造，同埋當初點解會有呢一個 concept 咧？
4: 因為咧，就係頭先我講啦，即係其實我本身都知道可以點樣令人哋快啲英文好，但係。資源有限嘛，或者人嘅資源有限，即係譬如有好多人邊有咁多錢補習啊？咁但係而家 AI 其實我覺得係真係人係要善用嘅，因為 AI 係真係用緊一個叫做都幾平嘅價錢，但係個效能好高嘅一樣嘢。咁我哋咪做一個平台，其實係喺背後係用好多個 AI model 嘅，即係我哋楞住好多嘅 AI model 嘅，譬如語音邊個好啲，邊個改文好啲，咁即係咁樣楞住曬，就砌咗呢個平台出嚟咯。係啦，我哋個做法就係咁樣。咁所以。做就好快，因為那個概念啊，成個嘢本身我已經有齊噶嘛，我哋成個團隊，我哋做咗咁耐，我哋有咁多試卷啊，我哋又知道個方法係點啊。而 AI 正在就係而家用好直接嘅，你叫佢點整，佢就整咗出嚟噶啦。係啦，即係你同佢用 programming 嘅方式咁同佢，佢做咗出嚟，同埋優化亦都優化得好快。系啦，咁同埋 model 又越出越劲啦。好，举个例，我其实我哋呢、這个同埋一啲团队一齐做，就系其实年一年到啦。但系 within 呢三个月，系我可以用叫做直线上升嗰个速度，因为就系有好多新型嘅 model 出咗。
3: 嗯，
4: 系啦，我唔知道可能你有冇听过，即系有冇听过啦。有啲譬如可能外国出咗叫咩 Fable 5啊，我哋内地又出咗叫 Kimi 啊咁。是好癲嘅，真係癲得好緊要，即係嗰啲能力算力係勁得好緊要。咁所以你咪變咗一啲好難嘅工作，佢都可以好快做到出嚟俾你交託俾你咁。
3: 咦，可唔可以加一樣嘢呢，就係、是、你想搵邊個教你英文啊，譬如話你搵蘭子姐姐教你英文啦，即係個聲音可以擺落去，或者星爺嘅音調教你講英文。因為點解我有呢樣嘢，嗰日呢我去即係坐喺呢、這個上海嗰陣時坐的士啦，跟住我咁佢唔知有把聲係教你唔知左邊边右边，我咦？你那么数师弟个，我啲普通话唔得啦。佢呢个林志玲，我你骗我啊咁样咁。咁点知原来佢冇骗我，佢话系由呢、這个谢霆锋、王菲咁样样。咁原来真系可以教你嗰个声咁样，俾我哋啲艺人都有多个 job 啦、啊，大佬。
4: 完全可以啊！
3: 系咪星爷教你讲英文？唔系啩？
5: 我又想问一下啦，
4: 可以。
5: 即系譬如咧，譬如吓，有好多家长去到补习社嘅时候，佢哋都会问一样嘢，就系、是、话啊，你哋会用咩？ phonics 噶咁，你知道即系发音都有唔同国家嘅发音啊，或者佢有唔同嘅方法啦。你哋会唔会有得拣？
3: 菲律宾啦，系咪啊？
4: 可以，系啊，你哋其实你几好嘢，其实你哋即系如果一齐做咧，我哋都几快啊。呢啲全部我哋已经摆晒入去，因为我哋经历过晒，即系譬如你头先话咩人嘅声音咧，
3: 系
4: 而完全做到嘅。只要录咗你一段声音，跟住就整咗就以后系你把声嚟噶啦，咁咯。咁譬如，所以里边全可能其中一个都会有机会系我把声嚟嘅。咁另外你讲过咧就系即系唔同嘅 accent
5: 系
4: 咪有时咩 British accent 啊，定系 American accent 啊？咁完全又系可以嘅，即系可以拣选嘅，系即系个 model。
1: 喂，还要系咁啊，做埋数字人啊！
3: 点样做数字人呢？
1: 系咪先？还咗用咗条声啦。有时就系话闷闷地嘅话，起码我望到啊，既然用咗兰芝把声啦，用埋兰芝个样。
3: 但系佢哋话：咦，我唔信唔过成件事，我佢教我英文啊、数学，我完全唔信佢。
1: 咁变翻金丝雀啦。即系其实会唔会话嗱？头先你所讲咧，我哋都明白到，即系 AI 其实咧，每三个月咧就一个大转变嘅。因为其实 AI 犀利在就系话，你今日觉得呢样嘢佢仲未帮到你嘅话。眨下眼，你瞓醒咧
4: 就唔同咗，
1: 就唔同咗噶啦。呢樣嘢其實你哋都要好與呢個時代去追到好貼嘅，同埋你頭先所講咧，用好多唔同嘅 engine 咧，其實都要使好多錢噶嘛，即係嗰啲 model 都好貴下噶嘛。咁你哋譬如話資料上邊，你咪不斷咁樣都要提供翻你自己嗰啲嘅素材，去豐富翻你哋嘅譬如話教育方面嘅資訊咧，
4: 絕對要噶，係啊。即係我因為好在就係因為我做咗咁耐咧，我哋本身已經係。即係全香港成個英文點學啊？咩我哋有齊嗰啲料啊，好足㗎啦嗰啲。咁反而係你講嗰樣嘢囉，就係、是、嗰個 model 嘅進步呢，就係、是、會反而幫咗我哋。你話貴，我話俾你聽，點貴都唔夠人貴。你想像下，我真係要請一個好勁嘅 programmer， 可以我哋頭先講嘅所有 feature 去做呢，我真係冇返10万-8万一個月都請佢唔起，
3: 係
4: 直谷級咁樣，
1: 係
4: 咁啦。但係而家就唔係喎，諗下我幾萬蚊，可能或者10万蚊去買，即係整乜都得喎。

0: 剛才我是申請呢一 part 我開的。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 Patrick Sir 是這個訪問，我會覺得是去提醒回所有做教育包括做補習的老師，其實你們都要與時並進。
1: 嗯，
0: 絕對。在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即我很驚嘆 Patrick Sir 他已經開始會有這個 AI 的一個的、模式去幫助老師啦，是不是等老師可以改卷的時候輕鬆一點啦。因為其實老師是很忙的嘛，因為他們亦都要去看啊，有些什麼活動要給啲學生啊，有些怎樣的睇多幾本書啊，諸如此類。但係你諗下，其實我覺得呢一個 software 最嚇死係邊個呢？絕對會係補習老師。
2: 嗯，
0: 但係補習老師代唔代表佢哋條路又會少咗呢？咁其實就要諗啦，你有冇與時並進囉。其實就係、是、即係如果下 Patrick Sir 一路都係食返個老本，其實你話佢使唔使諗咁多嘢啫？佢已經又演戲又有一飯啦，主持又忙啦，咁佢使唔使去做呢？但係佢都會覺得，我覺得你有危機感囉，係咪呀？即係你成個時代已經變緊啦，如果你唔去變，你嘅補習王國會唔會停留咗喺後面呢？咁樣你自己去睇，即係你由第一樣嘢開始去引用 AI 去協助教育，其實嗰個初心係乜嘢呢？
1: 其實就係想個效能囉，即係我成日覺得學習效能呢，你想象我，因為其實我去成日去好多學校講 talk 嘅，佢哋邀請我咧都係講點樣學英文，或者點樣教家長教小朋友學英文咁樣。咁你想象下，而家其實我哋已經係2026年啦，我哋其實香港喺學英文呢樣嘢其實係好耐歷史㗎啦，係咪先？我哋由以前英國殖民地開始咁樣，但係點樣都係好似學得唔好，其實係有問題㗎啦，即係我好大膽。
2: 問題在哪呢？
1: 個 approach 錯咗咯，即係我哋嗰種學英文方式係用好死記硬背啦，好規矩式啦，學 grammar 啦，學 rules 啦咁樣嚟學，但係其實咁樣學係好慢同埋好冇效能嘅，所以點解我就會諗啊？如果應該係咁樣係唔同方位咁學噶嘛 ，grammar 有得做 grammar， 做 reading 又做到，喂 speaking 好緊要，其實聽嘢好緊要噶 listening， 其實好多人嗱，你想象下點解國際學校嘅學生就會英文勁咧？佢就係有嗰個資源，全部老師都係外籍老師，係咪？即係個學費但係好貴啊嘛，係咪先？咁佢俾得起，咁佢咪可以有呢種咁豐富嘅體驗咯？咁但係而家有 AI 嘅幫忙，其實就算普通嘅家庭其實好平嘅啫，我唔怕講埋，即係講100-200蚊一個月，100-200蚊一個月，你諗下補習你一個鐘都唔得啦。但係而家係任用喎，任用我就係想打破呢樣嘢，即係我想人係學嘢係唔使再咁樣，哇！好似你有資源我就冇。
2: 我發覺你打破埋嗰啲補習老師嗰啲飯碗。
3: 佢自己都係補習老師嚟嘅。
2: 唔係佢呢啲已經係神級㗎啦嘛。咁有好多係揾呢樣嘢維生嗰啲，怕唔怕咧？
1: 唔會，其實嗱，依、這個就唔係叫打破啦。即係舉個例，如果有一個系統啦，嗱調翻轉咯，你有個學生。咁我又喺度嘅話呢，我覺得我點都有教得好過個系統喎、即係我自己
3: 係
1: 啦，即係我覺得人始終有不能被取代嘅嘢嘅，係啦，即係嗰種溝通啦，我對你嘅 understanding 啦，係咪你所有情緒啊、語氣嘅我對你嘅理解啦，係咪即係呢啲嘢喎，尤其是好似你咁係咪，你咁佢 AI 點會招呼到你呀、我就 OK
2: 了。你可以踢我出去，我哋
3: 真
2: 系
3: 咁样
2: 未知啊！真系
0: 冇错，呢一个系精句。
3: 因为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话咧，喺到呢一刻咧，其实 AI 已经存在咗，亦都行得好快，但系亦都仲有系，当然啦，有一撮人係完全唔接受
1: 的，係啊係，
3: 亦都有一撮人就好似 Patrick Sir 或者我同阿史兄弟嘅，我覺得呢樣嘢係幫到我哋嘅，我哋唔可以逃避嘅啦。既然唔可以逃避嘅，點解唔可以共存呢？而你仲行快一步就係話，除咗共存之外咧，仲要幫助我哋，仲要俾我哋嘅客人啦、學生知道呢樣嘢。唔係被取代，而係幫助我哋大家一齊進步，或者係快啲去學識某啲嘢。最緊要就係慳咗好多錢，
1: 慳咗好多錢，冇錯啊！
0: 係啊，同埋我聽到咧，我覺得係好感動啊，因為我哋呢啲係媽咪嚟噶嘛，我哋要俾補習老師嘅錢。
3: 你講得仲要補習？
0: 唔係啊，即係經過啦，係咪先？即係我哋都要知道，就係其實真係唔平㗎，係
2: 啊，
0: 係咪？但係而家 Patrick Sir 想做嘅一樣嘢，就係話。你無即係你就算嗰個財力唔係咁夠，但係你個小朋友都會有老師可以教到佢。
1: 冇錯，即係嗰個你個資源嘅差異而帶出嚟嘅結果差異會細咗囉。 係咪？即係其實點解我會對呢個資源差異係好 sensitive 呢？即係譬如我都講過，我自己以前都係咁，我入咗去名校，但係見到人哋嘅資源嘩好正，但係自己冇啊咁，即係會感受到冇資源嗰種痛苦嘅。
2: 嗯，
3: 係啦。同埋最緊要就係話呢，你有錢啫，你都要大家時間夾到先得㗎嘛。
1: 係冇錯。
3: 咁你諗下，如果用 AI 嘅話，我可以 anytime 上去。如果唔係話，我想揾阿 Patrick Sir， 我要補習，救到你救唔到我，我又啱啱有其他科唔得閒，咁夾下夾下，其實啲時間就好大家浪費咗。我覺得時間方面係幫助咗好大。
1: 冇錯，嗱，你講嗰樣嘢，其實而家就算平時嘅 AI 已經做到噶。
3: 嗯。
1: 嗱，譬如我哋以前要揾個老師問嘢。要約啦，要咁問你呀，即答你啦，係咪？但係嗰個用法都係要你去主動俾個 prompt 去問嘢咁樣。而家我想做，我哋做嘅嗰個系統就係、是、其實係有啲唔同嘅，即係好似我唔係叫你去自己決定睇邊套戲，你係已經擺晒喺度啦，係咪？睇下你用唔用嘅一個資源咁樣囉。即係我哋係擺晒啲嘢喺度，你唔使再自己去揾方法，係啦，我哋已經提供埋方法。
0: 同埋我覺得即係因為有睇到你一個報道啦，可能同你自己即係你頭先已經講咗，就係話因為你自己嘅成長經歷，你好想去幫返一啲朋友仔，可能佢自己嘅財力唔係咁多嘅。另外一樣嘢我好鍾意你講呢，就係話其實你好重視呢一個自主學習同埋解難能力。呢一份報道呢，即係包括因為你有你嘅仔仔嘛，係咪？咁我覺得呢一樣嘢都係啱嘅，就係話其實個 software 喺度啦，其實你會唔會去自己學習呢？你會唔會去揾一個方法去解決你自己嘅難題呢？其實呢一樣嘢都好重要。
1: 哎，你講得好好，其實呢最近又係有啲人同我討論 AI 呢，其實講話點樣，其實我哋成日記住兩個字，我成日叫大家你記住兩個字得㗎啦，善用。係，我哋叫善用 AI， 即係你唔係話我唔識嘅嘢問，诶，俾咗答案搞掂咁样。其实你咁样咧，你个脑系冇经历思考嘅。但系善用 AI 就唔系咁啦，系咪？譬如我而家个系统，你听完之后，佢唔会唔学英文嘅，我系帮佢，唔会话俾答案佢嘅，系咪？但我系透过 AI 令佢学得更好咁样。即系我觉得而家大家要拿捏 AI 系呢样嘢咯，即系我唔系变成一个脑唔喐嘅人，反而我善用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今日开学日，受到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校长说，尽量安排学生在新环境之下面对熟悉的面孔。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孙东又说，新研发平台展现政府对推动前沿科研及促进科研成果落实应用的决心，相信平台会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香港快运表示，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且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者付款。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香港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款项退还安排，都应该只是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且向警方报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82点，跌2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44美元，卖出4358.3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5: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好啦，嚟到啊，今集咧，我哋继续都请咗资深嘅空姐 Apple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
1: 嗯，
0: 上个礼拜就讲咗一啲关于我哋啲平民啊，即系我哋啲市民嘅二三事啦，有啲咩可以做到，有啲咩拆解咗我哋一啲嘅谬误啊，到底点样先 upgrade 系咪有礼貌啊？定系原来全部都可能系有机会你好彩咁样啦。
1: 嗯，
0: 今次咧反而就想研究你哋啦，
1: 系，
0: 因为你哋对我哋嚟讲，其实某程度上都几神秘，神秘得嚟，我哋又觉得好似好辛苦。
1: 嗯，
0: 因为点解咧？其实都唔系好似啊，真系辛苦。
1: 嗯，
0: 因为我成日见佢哋咧嗰啲耕啊、
1: 企啊，跟住系啦，天地耕，跟住
0: 系啊，
1: 好似呢转飞完嗰度又飞咁样咯。
0: 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哋通常嗰个飞啊系点样飞法？即系话系咪有啲人就一定长途机就永远都长途机？一啲安排短途机嘅空姐空少就永远都系短途机，定系点样分噶？你哋系？
2: 其实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0: 多谢。
2: 因为咧入行以嚟咧，所有亲戚朋友啊，或者新识嘅朋友都问，喂，其实你哋系咪分飞东南亚同埋长途机嘅咁样？嗱，系自己可以要求嘅，系有得拣嘅。
0: 咁咪个个争住嗰啲
2: 即
0: 日，
2: 唔系噶，百科英百虾噶。你问我中唔中意即日来回，我系好唔中意嘅。
0: 喂，点解嘅？
2: 因为即日来回，你又唔可以喺酒店休息啦，你又唔可以去嗰个地方行下街啊，
0: 感受下嘢，
2: 感受下啲气氛啊。咁即刻来回嗰啲系俾啲咩嘅人中意咧？就系一啲妈妈啦，
1: 有屋企嘅，
2: 有屋企人啦，或者养咗小动物啦，佢好想每日翻屋企去喂小动物啦，或者想自己嘅小朋友见到妈妈啦，佢就会拣一啲即刻来回嘅间表嘅。而一啲咧就系唔中意时差嘅，
1: 系
2: 就会中意拣一啲东南亚嘅地区去飞啦。
1: 嗯，
2: 咁佢成个月都飞东南亚啦。咁我呢啲咧就系冇乜所谓嘅，我就会中意飞长途机。咁你可能飞完五日翻嚟休息五六日咁样唔好咩？我中意咁样咯。
1: 咁佢我想问有冇特定就话，可能我如果飞短途机就系有 standard 就系、是可能飞一转我就可以唞半日或者唞几耐咁样。好似你完长途机就可能飞完一转我可以有五日咁样，即系有冇呢啲假期上面嘅standard 噶？
2: 有啦，其实基本上每一个月咧，我哋系有十几日假嘅。
1: 嗯，
2: 即系有十几日假。咁你话睇下休息几耐呢样嘢，就睇下即系因为民航处都有啲規例咧，睇下你一班航機，譬如你即係來回都可以好長噶。譬如去Sapporo 啊，去北海道咁樣，你去程六個鐘，仲有 transit 咧，仲有由你翻工嗰日開始計咧，再翻到嚟香港咧，咁其實你嗰日係翻咗十五六個鐘頭工
0: 啦。因為其實空中服務員啦，唔係就咁話你起飛嗰下計，佢哋仲要有一齊要傾啊 briefing 啊
2: ，briefing 啊，你 boarding 嘅時候都一個鐘啦，咁所以一來一回。咧係十幾個鐘，通常呢啲咁長嘅 turnaround 咧，之後咧都係會一日假嘅，
1: 係、
2: 一定有一假。譬如一短程嘅 turnaround 咧，即係來回咧，可能菲律賓啊、台北啊嗰啲咧，都係第二日都有機會公司會安排你飛第二班機嘅。
0: 哦，咁所以即係話東南亞嘅話，有機會我可以喺嗰度住一晚或者兩晚，兩晚係咪少啲啊？一晚咁樣咧？
2: 東南亞就睇下公司嘅航班，即係點樣去調配啦。例如有啲機係譬如北京，唔係日日有得飛北京嘅，咁你咪飛咗過去嘅時候，你咪喺北京嗰度逗留兩日啦，跟住到有航機翻轉頭嘅時候咧，你咪要翻轉頭咯。咁所以好睇下公司點樣安排噶啦。
0: 係，咁如果長途機嗰啲啦，即係譬如我飛歐洲嘅話，通常我會喺我當我去法國或者可能去其他地方，我作為一個空姐，通常喺嗰度逗留幾多日，跟住先再翻嚟咁樣噶。
2: 嗱，有啲咧就係逗留廿幾個鐘就走噶啦，
0: 咁又辛苦喎、
2: 啊，
0: 我時差都未搞掂我就翻嚟啦。
2: 系啦，有啲咧就可能逗留几日嘅，咁睇下都系你自己嗰个偏间嘅时候好唔好彩咯，因为所有嘢都系电脑偏间嘅咁咯。咁但系如果你喺外站逗留时间少，反而你喺香港嘅放假嘅日子就会变咗长咗咯。
0: 哦，咁我想问一下咧，会唔会有阵时咧，你哋喺嗰边，即系譬如当飞咗去欧洲咁样，因为我听过你哋有阵时就会话，哦，我过咗去嗰边做嘢，跟住之后可能有一两日，系咪真系会有机会有一两日，跟住我就当喺嗰度就去旅行，未必系廿四小时翻嚟咁样噶？
2: 可以系几日嘅？
0: 可以几日噶？
2: 我好似下个月有班西班牙
1: 系
2: 巴塞隆拿
1: 系
2: 八日嘅，
1: 即系相隔八日咁样。
2: 系啊，巴塞隆拿呢啲机咧唔系即系 是季節性的、
1: 嗯、
2: 即是旅遊的日子它就會開翻的、
1: 哦、
2: 但是這些機器不會日日有的嘛、
1: 嗯、
2: 可能它一個禮拜兩班，咁你就變咗，你飛咗過去，你休息完之後，你要等下一班機由香港出發，你需要做翻個班機翻嚟咯。
0: 哦，哎呀，我成日以為嗰啲機都密嘅喎，原來。
2: 因為巴塞隆拿一啲都係都幾偏嘅旅遊地點嚟嘅，係咯，即係可能暑假檔期啊，或者預政嗰邊係夏天嘅話咧，就會有開呢啲咁嘅航班啦。
1: 咁、嗯、我想問咧，如果你好似而家咁樣八日咁樣，係可能公司安排住宿俾你哋，一定係你哋要自己去揾去俾。翻 allowance 佢哋嚟咁样，
2: 嗱 allowance 系另外一样嘢嘅、
1: 嗯，
2: 我 allowance 系我哋有嘅、
1: 嗯，
2: 即系当你去到外站嘅时候、
1: 嗯，
2: 由你早餐、
1: 嗯、
2: 直至到晚餐，佢系由嗰间酒店嘅餐牌，
1: 嗯、
2: 最贵嘅嘢，譬如头盘啊、汤、
1: 嗯、
2: 啊、主菜啊、甜品啊，喺个餐牌度计最贵嘅嘢，就为嚟嗰餐嘅 meal allowance 啦。
0: 哇！即刻心縮
1: 慢啊！
2: 系啊，咁仲有提，佢会计你逗留咗嗰度几多日、
1: 嗯。
2: 如果你多过两日嘅咧，就会有洗衫钱俾你哋啦。
1: 嗯，
2: 就咁咯。系啊，嗯、
0: 但系你哋唔可以拎好多行李噶喎，系咪啊？
2: 其实
0: 定系可以噶，
2: 可以嘅，又唔好太过分啦、
1: 嗯。
2: 即系通常员工嘅话咧，佢哋都会俾我哋即系 check in 啊，拎、
1: 嗯、
2: 啊，但系有规限嘅就系所有 check in 行李同埋你拎上飞机嘅嘢，全部都要黑色嘅。
0: 哦，系啊，系黑色嘅盒啊，咁样
2: 系啊，黑色嘅。
0: 系，我想问一下啦，一个问题啦，就系、是我见过你哋有阵时就可能拎住细啲嘅嘢啦，咁、有阵时去啲长途机咧，就可能一个类似行李袋，
2: 大夹
0: 有个夹系啦，咁、样嘅，
2: 大夹细夹
0: 系啦。其实我想问一下有啲乜嘢要拎，我成日好好奇佢哋入面其实有啲乜嘢。
2: 咧、嗱，有啲同事咧好悭家嘅咧。就會可能覺得出到去好想自己剩翻啲錢，唔想日日出街食飯嘅話，佢哋就會帶杯麵啦、或者帶自己想食嘅零食啊、飲品啊咁樣咯。
1: 哦，
2: 係啊，咁我就必定要帶風筒嘅、因為咧。啲風筒咧，辣到個頭皮咧好痛，但係個頭都未乾嘅，所以我就好注重風筒呢樣嘢，我就會自己帶自己嘅風筒出去咯，
1: 即係好睇個人自己嘅東西嘅，
2: 係啊。
0: 嗱、咁我想話啦，除咗呢一啲嘅機之外啦，你係咪已經基本上全球已經去過曬咁滯㗎啦？
2: 嗱，如果我哋間航空公司有飛到嘅目的地嘅話咧，我已經就係、除咗烏魯木齊我冇去過，即係我其他地方都去過曬啦。
1: 好似草，系啊，好似草嗰啲地图咁样啊，系啊。
2: 但系咧，我就系惯性咧，我就出到去咧，如果长。

0: 我哋繼續咧同資深空姐 Apple 傾偈，咁啊頭先講咗佢一啲關於工作上面嘅二三事啦。咁有樣嘢好想問嘅，有陣時我睇到你哋好似係 stand by 嘅工作，同埋有分 stand by 嘅如果我想自己去旅行嘅時候嘅一啲嘅免費機票啦。咁我哋首先講咗啲工作上面先嘅，工作上面呢一個對你哋嚟講會唔會好似好緊張？因為我曾經睇過見過有啲屋企人啲朋友咧，係真係掹住個電話佢啊！要飞啦，咁系会咁样噶，因为系咪好短时间，所以你哋会咁样辛苦？
1: 因为咧。如果佢唔捉你嘅话，你就变咗好惬意咁喺屋企 hea， 就好似自己放假咁。咁当你收到通知话要飞嘅时候咧，都会系咗一声嘅。但系如果佢捉你飞一啲你好想去嘅地方，你就会好开心。所以呢样嘢就好极端嘅，
2: 睇彩数啦，都系嗰句
0: 系啦，或者开盲盒嘅 feel 啊，有
1: 冇错啊？咁同埋就系、是、嗱，你头先讲过话去旅行 stand by 啦，咁其实唔同。部門呢就有不同的 standby 的 priority 的。我們行內人呢用一些 number 去看看自己的 priority 的。所以呢你說是不是、他做了一年他是不是沒有可能上機先呢？如果他用正常的九折飛機票呢，是一年和三年，當然是三年上機先啦。但是有個機會呢是做了一年都可以上機先的，就是每年都會有一張叫做 FOC 的機票。而這張機票呢是他一出現的話呢，你就打冧曬所有人啦。當然人人都有 FOC 這張機票啦。
0: 有一個機

0: 系啦，
1: 但系问题系一年嘅 FOC 同三年嘅 FOC 比拼咧，梗系三十年嘅 FOC 神秘机先啦。
0: FOC 究竟系咩讲法？点解佢咁神秘，即系一嚟就打冧晒所有嘢咧？
1: 嗱，因为咧航空公司就知道我哋飞得好辛苦啦，当我哋好想去旅行嘅时候，亦都唔想你同其他成日。即係嗰啲同一個 level 人去排隊，等你有一張 FOC 嘅機票，等你可以比較容易上飛機一啲啫。
0: 嗯，咁佢有冇分價格㗎？即係呢個 FOC 有冇啊？
1: 唔使錢㗎。
2: 哦，唔係，但係可唔可以？
0: 即係 I mean 係話嗰個呢個機會啊，係用係
3: 商務啊頭等啊定係乜嘢？係
0: 啦，或者會唔會話地區又唔同？即係究竟飛可能近少少嘅泰國啊，或者飛話烏魯木齊咁，你都爭好遠啦。
3: 我覺得呢個黃金機會任佢哋。
1: 係啊，真係任佢哋㗎。但係你話FOC 亦冇分職級咧，有嘅。譬如飛機師嗰啲咧，就可以 FOC 坐商務嘅。而我哋呢啲咧 ，FOC 咧只可以坐經濟客艙嘅啫。
3: 嗱，咁好啦，咁我又想問一問啦 ，Apple 啦，即係頭先所講就係翻工嘅時候啦，同埋呢個 standby 位，即係去旅行嘅話啦，原來有分呢一啲嘅啦。我成日見到有陣時咧，你著便服嘅人咧，跟住之後落到地嘅時候，就會同一啲著制服嘅人一齊，係咪其實夾埋一齊去玩啊？定係真係咁啱撞正就係大家識嘅同事見過咁樣，跟住傾下偈咁樣咧？
1: 可能傾下偈嘅啫，或者係一啲同事帶自己嘅家屬去咯。
0: 講起家屬呢個問題咧，我都有聽嘅，就係好多人想自己屋企人咧做呢、這個
3: 兩個 quota 嘛。
0: 係啊，就話兩個 quota 呢個係嘅，即係可以填兩個名，跟住佢就會平機票係咪咁
1: 噶？唔止兩個 quota 啦。总之同你有血缘关系嘅人就可以有机票噶啦。
0: 血缘关系点？即
1: 例如
0: 姨妈姑姐都可以噶。
1: 我结咗婚，
3: 我有十二个仔。
1: 系啦，你十二个仔都有。
0: 哇！咁我想问嗰个血缘关系系去到几疏同几密咧？
3: 系啦，
0: 就
3: 是、
0: 要直属啊，
1: 直属啦，
3: 即系阿爸阿妈啦，
1: 我父母啦，我老公啦，
3: 细佬妹得唔得？
0: 兄弟姊妹得唔得咧？
1: 嗱，如果兄弟姊妹嘅话，就可以。父母腾空出嚟，你有阿爸阿妈噶嘛？阿爸阿妈唔要就俾家姐细佬咯。
0: 哦，即系，即系都系两个咯，所以佢哋而家两个
1: 腾空两个，但系
3: 仔
1: 女同埋老公啦。但系老公你几多个？老公得一个嘅啫，
0: 系真系只可以得一个嘅啫。
3: 喂，听闻有一个系朋友 quota 系咪咧？
1: 有嘅，可以嘅，
3: 即系三个 quota 咯。
1: 系啊，呢个系朋友 quota 嚟噶。
0: 系咪一样噶？即系朋友 quota 同嗰个父母 quota 同呢个直属嘅亲属嘅关系，嗰个折扣系咪都一样噶？
1: 折扣上一样，但系上飞机嘅 party 就唔系一样啦。
0: 系，
1: 咁唔紧要啦，有得去我好开心啦。
3: 我曾经听我个朋友讲过啊，跟住之后我唔知系佢哋提讨论区定点样话俾我听咧。佢话因为咧个女啊，做空姐，
0: 系
3: 跟住个阿妈咧，因为咧搭上瘾啦，因为可以成日搭。飛機周圍飛啊，跟住同個女講，無論點都你唔可以辭職，
1: 都係噶，其實。爽過你買飛，真係爽過你買飛。
3: 係嗱，咁好啦，咁我想問一下啦，作為空姐，你哋會唔會飛到直情已經唔想再飛，已經覺得好攰，仲話叫我去旅行？但係我亦都聽過 Apple 講過咧，其實佢會同成班朋友一齊都會去旅行嘅喎，多唔多呢啲機會咧？
1: 會㗎，咁好似真係有。但去旅行嘅时候，我当然系即系会约一啲好朋友一齐去啦，或者屋企人去啦。但系当我自己飞到出去嘅时候咧，我就好少谂啲同事出去玩嘅。除非真系飞到个 pattern 好长好长，我就会咯。咁因为我成日会觉得呢啲咁 enjoy 咁开心嘅 moment 系一同一啲好熟同埋好 friend 嘅人先会 enjoy 咯。俾我啊，我就咁样谂咯。
3: 我哋成日咧都会误会噶。我哋有阵时，但系当然我梗系冇误会啦。我知道你哋其实好辛苦。尤其是那些长途机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搭十几个钟、你们中间是有得休息的嘛，
1: 可以睡觉的，
3: 要你们 on stop 不停做事的嘛，
1: 不会啦，
3: 是你们是有休息，即有得分配休息的，
1: 有的，长途机看看你做事做得多快咯、通常经理就会你做完第一餐之后、即全架飞机人做完事了，跟着等你吃完东西之后
3: 就熄灯了，
1: 就熄灯了，跟着就会预约两个半钟头就做第二餐临 landing 的时候、所以中间 間嗰啲時間咧，我就會一開為二，咁、咧就等啲同事就分 A group 同埋 B group 去瞓覺咯、而我哋有一個好舒適嘅休息室嘅、可以躺平嘅。
0: 係，咁我想問一下啦，咁係咪即係你哋做到咁耐，即係可能年資咁多嘅時候咧，係咪就冇咗 jet lag 呢件事，定係反而唔係嘅，越嚟越勁㗎？
3: 其實
0: 咧，
3: 係啊，我覺得。
1: 所以你就係要習慣性，你眼瞓就要瞓。
0: 哦，
1: 即係你唔好教翻啲時間呢樣嘢好傻嘅。總之你個人攰，你就要瞓、你唔好諗，哎呀，我等翻香港時間啦，我又要等翻美國時間啦，唔好咯。
0: 嚇、咁頭先你哋講嗰個兩個幾鐘嗰個即係 break 啦，係咪真係瞓到嘅咧？係
3: 咯，
0: 定係唔得㗎？
3: 有時真係未必眼瞓噶嘛，
0: 係啊！
3: 但係阿姐偏咗瞓覺，我就瞓唔到。
1: 冇辦法㗎，睇你嘅彩數，真係你都要上去休息㗎，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表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奖牌榜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今个月17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56点，跌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29美元，卖出4364.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和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早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Turn My Magic On 系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嘅第一张嘅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揾嚟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咗魔幻色彩嘅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嘅蜕变，展现出自信嘅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禮拜二咧，繼續咧去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旅行上面嘅，因為話說畢竟今日9月1日啦，翻學嘅翻學啦，亦陪去旅行嘅家長們都係要收拾翻心情，冇得去旅行啦。但係喺呢度應該我相信咧，以下來呢個話題係有共鳴嘅，因為大家都知道要揾一個一齊去旅行。唔會傷和氣，唔會鬧交，或者大家會覺得開心嘅朋友係，我覺得都幾難㗎。
2: 好難㗎，好難嘅。
1: 咁屋企人你更加即係需要你要硬食啦，硬食得嚟都希望可以中間可以有呢個中庸之道咁樣。
2: 冇㗎，屋企人嘅中庸之道就係話一定要 join 旅行團啊嘛。
1: 啊係啊，我上次講過啊，唔 join 旅行團，但係有好多就繼續想自由行啊嘛。咁如果自由行嘅時候咧，你知唔知我聽過最近係有一個係對屋企人嗰個嘅尺度啊，朋友嘅系唔同嘅个宽松尺度，
2: 系
1: 咁如果佢同朋友去嘅时候咧，佢系可以任得个朋友12点先起身，慢慢斯斯然去化妆啊，执所有嘢啊咁样，跟住就一齐出去，咁去边咩景点啊，到前先谂啦咁样嘅。但系如果同屋企人嘅时候咧，坚持6-7点就要起身去食自己嘅酒店个早餐 buffet， 佢晨早打锣敲门啊，起身未啊，出门口未啊，跟住之后咧去啲咩地方咧都话。喂，你揀個咁樣嘅景點，又或者唔得，今日我哋要去邊幾個景點？
2: 比較奄尖啲嘅，
1: 勁大對比，勁大反差，
2: 係
1: 係啦，呢一個係勁誇張嘅，我係聽過最近聽過嘅。
2: O K， 呢個係佢好愛女朋友嘅表現。
1: 其實嗰個唔係佢女朋友嚟㗎，佢普通朋友咋。
2: 哦，即係佢好愛朋友嘅表現。
1: 係啊，兩協插曬刀嗰只啊。
2: 係，
1: 但係對住屋企人咧，跟住咁嘅時候咧，我係聽過，哇，咁都得咁樣嘅。
2: 咁但係其實佢自己比較中意係邊個先？
1: 冇講啊，但係就知道係哇，真係個尺度咧，從標準都好犀利啊，咁樣啦。咁但係嗱，我想問一下啦，即係我自己有同朋友去過旅行啦 ，Siri 都有啦。Siri， 你可唔可以介唔介意分享一個你同朋友去過旅行，你最接受唔到你朋友做過咩事啊？
2: 哦，唔係我接受唔到我朋友，係我朋友接受唔到我。
1: 係咩咧？
2: 佢講咗我好耐㗎啦，就係話咩咧？我唔食鹹嘢。因為嗰陣時佢同我去嘅時候咧，我都仲係比較揀飲擇食嘅時候。
1: 係。
2: 咁你揀飲擇食到咧，
1: 而家咧，
2: 而家好少少，好少少，真係好少少，真係少少嘅啫。OK。咁跟住之後，我揀飲擇食嗰個程度咧，係變咗係嗰個地方咧，可能真係得甜嘢可以食。而我個人嘅喜好嚟講咧，就因為可能食量唔係太又唔係好大嘅時候咧，當然我可以揀甜嘢同鹹嘢，我係一定會揀鹹甜嘢嘅。咁所以我好多時餐餐就用甜嘢去叫做。食啦，即系饱腹啦咁样，咁佢就会觉得啊吓、啊、你餐餐都食甜嘢，唔得，我要食咸嘢噶，即系我其实我揾多个人嚟陪我，就系为咗可以食多几样嘢啊嘛。咁你餐餐食甜嘢，咁我食乜嘢？即系我咪同自己一个嚟系一样咯，咁样，仲要咁我又唔好意思唔陪你嘅。去食嘢咁啊，哇！跟住佢就會覺得，哇！跟住佢翻嚟就，佢淨係食鹹，佢淨係食甜嘢噶咋，佢唔得噶，佢淨係食甜嘢噶，即係講咗我好耐噶啦，即係當開玩笑咁講咯，
1: 係
2: 啊，
1: 我會覺得就係、是、我諗到啦，係唔好令到個 partner 尷尬。
2: OK，
1: 係啦，即係有啲旅伴咧，即係旅行嘅朋友啊，即係唔係一定要男女朋友嘅，佢會令到去旅行嘅朋友好尷尬。即係例如 join 一啲 tour 嘅時候，明明講明就喂要行山噶，咁啊直情 cap 曬。所有圖我圈曬俾佢啊，記得著波鞋嗰啲啦。去到嘅時候堅持啦，都可能著一啲高踭鞋嘅時候，跟住全世界企喺度等你啦，扶住你啦，個個驚你跌親。
2: 唔係，因為我覺得如果佢係叫做咩著高踭鞋，佢係健步如飛嘅話，我覺得 OK 嘅。
1: 係，
2: 但係就如果唔係嘅話咧，就要人等嘅話咧，就可能要斟酌一下咯。
1: 係啊，佢仲要係好怕，咁大家又驚佢，即係又覺得好想幫佢啊咁樣，跟住就有啲尷尬啦。咁好啦，咁啊到底點樣先為之一啲完美嘅伴侶咧？即係完美嘅旅行 partner 咧，其實都有分嘅，網上面都有啲咧加分制度嘅。咁就睇下咧我哋自己或者聽眾們，你又覺得佢係咪真係值呢個分，或者你都覺得喂呢、這個好需要啦。其中第一個咧就係唔揀飲擇食嘅人。
2: 你第一个就踢我喎，就踢我喎，就中咗我。但系唔系，因为我系点咧？其实如果你隔要我去食嘅话咧，而家我嗰个咪话进步咗少少嘅咧，就系我会喺嗰个餐厅里面，即系我会跟大队，跟住喺嗰个大队嘅餐厅里面拣我自己中意食嘅嘢。
1: 系，
2: 咁即系我就会叫人你唔好就我啦，你就我你乜都唔食得噶啦。系，所以咧你就拣你中意嘅嘢，我会拣自己。食到嘅部分去食噶啦，咁样咯，
3: 系啊，我觉得唔拣样择食咧，就睇下你边方面啦。如果大部分嘅话咧，就真系尴尬嘅，你乜都食唔到。
2: 系
3: 系啦，如果你少少嘅话，我觉得 O K。同埋嗰样嘢就系你唔影响到人就得啦，即系你唔好就系你去到间餐厅，即系譬如当我唔食牛咁计啦，我就唔俾所有人都唔食牛噶啦。系啦，咁我去到嗰度，我自自然就会揾到一啲啊，或者你哋即系当对我好嘅，你俾到我入面一个叫鸡蛋饭，即系你一样嘢系唔系。牛嘅，你唔系去到全牛宴嘅话，咁就 O K 啦。即系我觉得咁样咯。
2: 嗯，
3: 好啦，之后另外一个啦，就系、是人体翻译机，我觉得呢个超级紧要噶，去旅行。
2: 人体翻译机即系佢识得嗰种语言，
3: 系啦
2: ，O K，
3: 系啦，同人哋沟通到系好顺畅嘅，我觉得呢个超级紧要啊。
2: 系，冇错，
3: 系无论去到酒店，
2: 佢会发光嘅嗰一刻。
3: 系啊，加好多分嘅真系，
2: 冇错冇错。
3: 咁喺呢度佢虽然只系加两分啦，但我觉得系加劲多分，因为无论其实系去到酒店啦，咁你可能酒店大家都觉得就系、是。我 check in check out 嗰下啫，咁、但系你其实如果你去到商场啊，去到食嘢啊，去到问路啊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哇好好啊，去到唔同嘅景点嘅时候咧，佢仲会即场帮你翻译，因为有啲，因为我而家都成日讲话我倾向中意睇博物馆嗰啲噶嘛，
2: 系，
3: 如果嗰个人可以即场可以帮我翻译到所有嘅嘢咧，我因为佢哋有阵时可能只系得佢哋自己嘅官方文字，或者可能得英文咁样嘅时候，咁可能佢冇繁体字咁样噶嘛，咁我睇唔明噶嘛，咁可能就会有啲尴。我又想了解呢件物件嘅背景嘅时候，佢哋真系好帮到手。好啦，之后落嚟啦，我哋再讲多个先。唔抱怨嘅人，
2: 哦，
3: 好难，呢个超难。
2: 系，我系点咧？属于一定系唔会抱怨嘅。尤其如果你将个责任啊，即系应该话将个负责权交咗俾人咧，就跟就得啦。
3: 系
2: 啦，就唔好你又要唔话事，但系你又要信，系嘛？即系一系你话事，人哋就你。如果唔系咧，就你要就还咁样咯。我
3: 系
2: 觉得，
3: 我头先都。咁即系头先我讲嗰个就系咁咯，
2: 冇错，
3: 即系我讲紧遇到嗰个就
2: 系
3: 咁咯。咁同埋嗰样嘢就系，我觉得嗰个唔抱怨系你真系真心唔抱怨，你真心
2: 哦唔系话哇冇所谓啦，跟住结果里面其实系唔舒服嘅，
3: 系啦，咁就更加唔好啦。

0: 咁頭先我哋就講咗一啲啦，加分位啦。另外一個加分位，我覺得好奇怪嘅，點解一定要識通馬桶呢？
1: 即系点解识通厕所呢？
0: 通厕所
1: 系啊，不过我明嘅，因为我都系见过好耐之前啦。不过我系细个嘅时候，我曾经去过啲旅行团咧，我屋企人去酒店嘅时候去厕所去到跟住爆屎，佢啲水系不停喺度飙出嚟嘅。
2: 我觉得系唔使识通厕所嘅，但系咧就唔好整湿个厕所咯。
1: 我觉得呢个又系，系或者整污糟个厕所啊。
0: 嗯，
1: 因为始终间房入面个厕所大家共用咧，
2: 是
1: 我会觉得尴尬嘅。
2: 嗯，
1: 系啦，同埋。我又覺得我幫你整完之後，跟住之後我又唔好意思走出嚟話你，因為我都唔想過旅行，大家都黑黑面，又覺得大家互相厭尖大家咁樣噶嘛。
2: 係。
1: 咁我幫你整乾淨完之後，你轉個頭又咩咁樣又再整我嘅時候，我無限輪迴嘅時候，我有啲攰咯。
2: 係。
1: 係只能夠用攰去形容啦。
2: 嗯哼。
1: 好啦，跟住之後呢個啦，就係個樣要靚。
2: 嚇！
1: 即係就算對方，即係總之同我一齊去個 partner 咧，去嘅時候咧，有陣時如果風景唔靚都，我望下隔離個 partner 都覺得嗯都好啦，加啲分。
2: 究竟佢揀緊伴侶定伴侶啊？
1: 係啦，
2: 講翻清楚先、
1: 啊。不過我想講咧，如果對方個伴侶即係女仔女仔唔同啦、啊女仔同女仔如果去旅行只係妒忌啦，或者鬥靚啦。
2: Okay.
1: 但如果你同一個男性嘅伴侶，即係真係未必拍拖嘅男性嘅朋友、去旅行、或者可能幾個朋友啦，即係你伴侶你未必係一個噶嘛。你成個團入面你可能有一個半個靚仔或者一個半個靚女、
2: 你係一定為咗個一個半個靚仔去咯。
1: 我會望多幾眼咯。
2: OK，
1: 或者可能大家有啲分頭行事嘅景點咧、我會跟佢。
2: Okay.
1: 那個地方我唔中，唔係太有好感，即係可能佢玩抽夾公仔機咁樣啲，我啊咁我都係，我都有興趣。
2: 咁你肯定你只係停留喺女伴，我而家對而家我都有啲懷疑。你咁樣講完，我更加懷疑
1: 係女伴加伴侶咁樣啦。
2: 係
1: 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嘅喎，你覺得係咪？
2: 都係嘅，我還好其實。
1: 係，我抽另一個出嚟講啦。呢個亦都係緊要嘅，就係、是、優惠整理師。乜嘢叫優惠整理師咧？就係、是、佢。知道哪一間地方買藥妝店、這一間最抵的啦，其他那些貴一點的
2: 我有保留，這個我有保留。
1: 為什麼？
2: 因為它是實用的，就是這個 function 是實用的，但我很怕有很多時候你會這麼、叫做什麼在意的時候、我很怕是變了會是不要買啦、即是下下不讓你買，或者是會令到你是買的時候、走很遠特登去爭那兩毫子咯、即你明白我意思，一時旅行其實時間是好寶貴噶嘛，咁、如果我為咗買一樣嘢，即係你差別有幾大先？咁、如果佢差別大到係我願意行嗰段路或者嘥嗰段時間 ，OK。但係有啲係可能真係嗰三個七毫八，但係我係會嘥咗我旅行裡面嗰兩個鐘去特登揾嗰間鋪頭買一樣嘅嘢，我就會有啲覺得唔值得咯。係、
1: 我認同嘅。如果佢行十里遠嘅鋪啦，
2: 係啊係啊，
1: 但係原來都係附近嘅話咧，我覺得呢樣正嘅。
2: 我同埋我最驚係咩咧？你遲啲先買啦，嗰度平啲啊，但係去到佢未必有嗰隻顏色，
1: 係
2: 或者係佢嗰隻顏色咁啱冇貨，
1: 係
2: 或者係點咧？啊咁啱我哋行程去到嗰度閂咗門，
1: 係
2: 咁我又買唔到，
1: 係
2: 咁我又唔知點，我又唔可以怪你，因為你係真係為咗我荷包着想噶嘛，咁就變咗啊有啲咁樣咯。
1: 我會繼續怪嗰個人，我繼續堅持怪嗰個人。
2: 係
1: 好啦，咁跟住另外就係行程規劃師，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又係，呢、個可以令到我可以完全乜嘢都唔使諗，可以好享受嗰、因為我都幾開，我會幾中意嗰樣嘢就係、是、我可能上網揾咗幾個一兩個景點我想去嘅，跟住之後就其他人就幫我冚曬所有嘢，我唔介意你哋去邊噶啦。頂籠嗰啲地方我悶嘅，之後我就瞄一瞄，跟住之後，但係通常我都會可能係覺得就係感受，因為我覺得有新鮮感，因為我通常唔會理嘅時候，我去到嗰度我就會哇，原來咁㗎，或者我有驚喜感咯。所以我覺得佢仲要識得規劃就係、是，喂，我哋條路線咧咁樣行會好啲啊。如果唔係咧，我哋就會兜大圈，跟住之後來回又要加翻四個鐘啦。我就會好怕呢啲嘅。
2: 係，我好中意呢啲可以規劃路線同埋可以俾我盲跟嘅人嘅。因為本人的方向感和呢個左右感都有啲差嘅，咁所以如果佢識睇地圖啦、睇地鐵圖啦，我都係覺得好感恩嘅。
1: 另一樣嘢就係人體導航啊，
2: 咪就係咯，
1: 係啦，
2: 係啊，
1: 就係呢個亦都係佢哋嘅加分位，即係好緊要嘅。
2: 一定啦，呢個
1: 係跟住之後攝影師咧，
2: 哦，呢個好加分，好緊要，
1: 去旅行
2: 好緊要，
1: 係啦，靚景嘅裏面咧，我永遠咧即係揾親啲人影相咧都係唔靚
2: 嘅。係啊，因為我咪話我好中意自己一個去旅行，但係我自己一個去旅行最大嘅遺憾就係、是。 好難影到靚嘅相咯。因為當然你係可以叫人幫手嘅，但係你如果真係叫做叫路人幫手嘅話，你唔會好意思係質疑或者即係唔即係表示不滿噶嘛。你只可以係等咯，即係可能呢個影完兩張唔該曬，跟住就要等下一個，你又唔敢未佢未走之前喎，因為如果佢未走之前，其實你變相係覺得佢影得唔靚噶嘛，咁你又要等佢走咗，跟住之後再等下一個有機會嘅人過嚟，跟住再叫佢幫你再影多次嘅時候，你個時間就會耗費好多咯。
0: 係，所以呢個尷尬嘅。咁跟住另外有一個啦，就係、是、叫做體力嘅附庸。咁、我覺得呢個體力附庸係啲乜嘢咧？就係、是、嗰人好多腳骨力，或者嗰人冇腳骨力嘅。因為咧，我覺得如果腳骨力冇嗰啲人咧，咁我承認我自己都係啲腳骨力冇嗰啲人嚟嘅、但係如果你比我更少嘅話，我就覺得應該有少少問題啦。即係嗰啲我去兩個地方，即係兩間鋪頭就唔得，我真係好攰啊。我覺得佢只會拖住我的行程咯。
2: 係，
0: 即係我唔係要去嗰啲瘋狂追行程嗰啲人嚟㗎啦，已經。但我原來可能去嗰三個景點裏面或者兩個景點裏面，我只係可能要去公園，你都明知道可能你要去一啲嘅歷史景點嘅時候，你都要行啊。咁你行兩句就唔得啦，唔得啦。咁你做咩要去旅行呢？
2: 係，我唔係瘋狂追景點，但我係會瘋狂行路嘅人嚟嘅，所以我個腳骨力咧，我相信係叫做中上咧。係，咁我都係幾怕你啱啱講到嗰個就係行兩步要停一停嗰啲啦。係，
0: 所以我覺得我同你去唔到旅行嘅。係
2: 咪啊？
0: 我哋好耐跟到一半啦，咁樣。
2: 係，
0: 咁我又未知去到就唔得，即係幾分鐘行。
2: 你好攰咯，一定好攰嘅，其實。
0: 係，即係行十五分鐘唔得唔得，我唔得嘅。
2: 係，
0: 好啦，之後我哋將佢兩個加埋一齊，即係性格隨和，乜嘢都。OK 啊，即係有傾有講，有啲咩商量嘅，同埋唔會拖拖拉拉嘅。
2: 啊，係，
0: 係呢啲都係勁好嘅。我而家突然間發現咗一樣嘢啊，如果呢啲全部加埋一齊嘅話，基本上佢係一個完美嘅人嚟嘅，唔係就咁完美嘅伴侶咁簡單。
2: 係你即刻想真係要伴侶咯？
0: 你有冇發現根本上佢係唔似喺呢個世界上面會存在嘅呢？
2: 所以點解我話自己一個去旅行係正確嘅選擇呢？
0: 我而家都開始相信咧。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是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和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会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和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受伤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与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和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72点，跌2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8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1，日元160.0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03美元，卖出4372.7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午夜12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1.0度、东经116.0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同埋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唔大。星期三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嘅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喺星期三早上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各区普遍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 預料沙德爾會在今日逐漸靠近廣東東部沿岸，受到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華南沿岸風勢較大和有狂風驟雨，海有湧浪。沙德爾會在明日於南海東北部和廣東東部沿岸一帶徘徊，而隨後路徑和強度存在變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昨日增強為熱帶低氣壓，並命名為科羅旺。在昨晚11點，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680公里，預料向東北緩慢移動，移向琉球群島一帶。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西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26度，相對濕度 94%， 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0.9 度、东经 115.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旋风6至7级，渐转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呢首歌我一聽到我就覺得佢得㗎，佢嗰個鼓呢一嚟就已經入咗個情緒呢，係成功嘅 intro 囉。大家打開收音機去聽呢首歌嘅時候就已經有一種醒一醒
6: 㗎，即係七點鐘起身聽又覺得好醒神啦，跟住六點鐘收工聽仲開心感覺
5: 啲啦。
7: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點到七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波盛、賓神、Sean、騷動音樂，
8: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9: 《逆風之夜》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面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夜》。

0: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自然，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baby, 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留喺心底里面嘅一份爱，一份温度，一份温暖，唔系限于物理上嘅距离远近嘅，而系讲紧心里面有冇记挂住对方。只要心里面有对方嘅话，哪管大家分隔异地啊，佢都好似喺你身边一样。先带你有主持梁咏琪嘅全新歌曲作品《远距离》。

一连两首约定啊，歌名系相同，带住两个唔同嘅感情故事，先有王菲嘅呢首经典，紧接系光良，紧接带埋俾你另一位音乐才子周杰伦，有呢首蒲公英的约定。

好多人同事，我哋随住年月流逝，一天一天，我哋慢慢要学习面对失去，面对同遗憾嘅相处应该如何。先带你有周杰伦嘅《蒲公英的约定》，以及张敬轩嘅全新作品《放弃的界限》。

去到一个恋无可恋的状态，去到最后可以选择的可能唯有就是放手，先带你有古巨基的恋无可恋以及郑秀文回来我身边。

面对感情离异，冇一个人会感到开心噶。两首喺呢个感情告别式嘅时候出现嘅作品，先有 DJing 旧作《一去不返》以及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山地。这个最后卑微的请求带来了 Jeffrey 魏俊生以出自物。至于嚟紧今个星期五晚预告定，佢将会出现喺音乐说啊，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日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而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料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而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在清晨前维持，改发3号风球机会较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昨日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53点，跌4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0.17，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2，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7.47 美元，卖出 4348.2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 21.1 度、东经 116.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各区普遍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华南雨 沿岸风势较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沙特尔会系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同强度存在变数。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琴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科罗旺。在琴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我。
8: 哪个是最靠得住啊？
9: 今早问想吃碗面，那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没有辣椒油，他真的给了包我。
10: 我不会的。
11: 大家冷静一点，我们经常都出去做事的，是不是？那我经常都有很多辣椒油剩在这里，是不
9: 是？是
11: 是。那不如待住先。那件事就半年以上的了。
9: 我都期的。陈水辉好的。
7: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骚动音乐。
12: 前面好黑，我好驚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3: Yo， 黑咋嘛，使乜驚，等我拯救你啦。
14: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5: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7: Elka、郑紫棋、Kylie C、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16: 星期日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8: 打卡打卡，
19: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18: 唔系啊，细罗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19: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0: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2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2: Hey Fio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是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艾力。

得你一身一舊兩首作品啊，同樣都係非常之難去演繹，因為歌詞嘅密度咧，大家聽得出係非常之密嘅。先帶你有 Jazz Law 嘅全新作品《寫輪眼》以及容祖兒《守神記》。

我会觉得呢两首作品呢同样都是记录住一份对梦想的期盼，在他们音乐路上的出发点留下了个主角。先带来给你在今年乐坛的一位女新人 Vince 苏永纯带来她的第一首歌《踏空气的人》，而刚刚听过的是 Cloud 云浩影，同样都是她出道时候的出道之作《愿望之翼》。明天就是

随住年月流逝，有好多嘅梦喺追嘅过程当中咧，有得有失，又唔开心，有上个甜头嘅时候。当中有几多你嘅志愿、你嘅梦想，由从前写落补交俾老师嘅我的志愿当中，至今仍然好好能够守护住嘅咧？先带嚟有 For Enough 1001个愿望以及降日林，一直留在心底的事。

两位都需要恭喜嘅，因为先要恭喜 Chantel 姚卓菲啦，完成咗佢嘅心愿，有一个个人嘅演唱会完成咗啦。而刚刚听过，亦都系演唱会上面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新歌《想飞之内心独白》，而刚刚出现嘅呢一位咧，亦都做定小预告，嚟紧留意住音乐说啊，会有佢亲自上嚟介绍佢嘅第一首作品，属于今年乐坛嘅女新人陈芷澄。我已经准备好了。至于嚟紧好快好快，听晚喺音乐说将会有佢现身，分享佢最近嘅创作，分享佢啲对网络生态嘅谂法，当然带埋佢音乐上嚟啦。留意住啦，听晚音乐说将会有林奕涵。

我相信呢首歌喺唔同人嘅阶段啦，无论系读书啦，亦或系可能做嘢阶段遇上任何挑战难关时候咧，呢首歌都有佢嘅力量俾过大家噶。林奕匡《高山低谷》，而数到今年，其中一首俾咗好大好大力量大家嘅，应该有呢首作品啦。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由许志安今年嘅年度之歌《纯天庸》，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由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前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5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64美元，卖出4344.2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面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同埋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星期三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三早上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睇下咧。
5: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新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新人士一个机会。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9月2号2:08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6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啱啱播放咗两首嘅英文歌曲俾大家，第一首当然就系 Carpenters 嘅《Beechwood》，但系第二首同今日我哋要播放嘅主题好有关系。记得曾经系几个礼拜之前咧，有一集诶，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非常之受欢迎啊，因为我选择咗咧播放一啲电视剧同埋一啲经典嘅电影啊等等嘅一啲主题曲啦，咁好多人都好开心啊，因为陪我一齐咧翻到去70年代再到80年代，哇！谂起佢哋后生嗰阵时候啊，或者佢哋细个嗰阵时候啊，听过嘅一啲嘅电视剧嘅歌曲主题曲啊，哇！谂起佢哋嗰阵时候同佢哋嘅屋企人咧一齐电视捞饭，围住晒一个食饭台嗰度咧，喺度食紧一啲好简单嘅餸菜啦，但系就开住一部好细细部嘅电视机，一路喺度睇紧一啲电视嘅剧集。哇！香港嗰阵时候真系个个都开住自己道门，隔篱屋嘅朋友邻居亦都感情好，有阵时过嚟加翻双筷啊，一齐食饭。然后就一起讨论一下，以下落嚟，哇！呢一套嘅电视剧讲紧啲乜嘢啊？主题曲有边个唱啊？个个都家传户晓，个个都识唱嘅。所以今日咧，我都特登拣嚟咗咧呢一个主题曲之夜。系嘅，大家如果有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同我嘅小姜蓉啊，今日喺个游戏室嗰度嘅嗰张图咧，就会发觉今日我哋有玩到点唱环节嘅。但系所有嘅点唱咧，去到4点钟就会截止。咁4点钟之后咧，我喺啱嘅时间咧，就会开始播放一啲点唱有关嘅歌曲噶啦，咁但系呢个时候我哋都要啊听下大家嘅民意先啦吓。大家既然之前咁中意主题曲之夜，今日都送俾大家主题曲之夜先。首先，我哋喺我出世嘅嗰一年啊，1980年代。

跟住嚟有关正杰《万水千山中环》《天龙八部之虚竹传奇》1982年嘅主题曲啊。

跟住呢首叫做《忘尽心中情》啊，我哋去到1982年叶振棠大哥嘅歌曲。

这个时候我想处理少少的一件事先，因为有一位朋友呢，他的点唱呢今天未必可以播到。大家知道我小姜做嘢嘅習慣好簡單，就係每一晚呢盡量都會只係其中一位歌手出現一次，除非係一啲合唱嘅一啲特別例子啦。咁但係呢位朋友呢，佢就雖然寫錯咗我個名啊，佢話我叫 Benji， 聽落去好似變節咁啊，就唔係咁好啦，我係 Benji 啊，係啊。咁但係佢個名又好好笑嘅，同打機俄羅斯方法一樣，叫 Tetris Lee。 咁佢就話呢，上次我點關正傑嘅努力向前闖啊，點知變咗紅碟嘅另外一首啊，合骨無情合。唉，佢有啲唔開心咁啊，可唔可以留班呢，再次點嗰次呢首歌呢，係想播返努力向前闖，點俾我嘅舊同學阿超啊，要照顧年老相親，一個人有時會感到疲倦無助，希望大家都加油啊，多謝 Ben 姐先。嗱，咁我好努力咁樣讀咗你嘅留言出嚟㗎啦 ,Tetris, 唔好嬲我啊，因為啱啱呢就已經送咗一首關正傑嘅歌曲俾大家，因為今日嘅主題係主題曲，冇辦法啦，你嗰首嘅努力向前闖，我希望你下一次我哋同一個環節嘅時候再點唱多一次，或者再次見到我有點唱環節嘅時候再點多一次，總會播到嘅。但我都想將啱啱嗰首萬水千山中環送俾你嘅呢一位阿超嘅朋友同埋佢嘅相親啦。OK， 在這裡也講一下，我開始節目的時候除了 The Carpenters 的 Beechwood 之外， Diana Ross 的一首 Theme from Mahogany 當然就叫做 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 就是 Mahogany 電影裡面的主題曲來的，所以今天我們都會有很多英文的一些主題曲啊，一些的配樂啊，又或者好像剛剛這樣香港電視劇的一些主題曲，或者一些電影的主題曲都會播放的，千萬不要走開啊。咁我哋繼續1980几年㗎喇噃 ,OK? 嘩，聽到呢個音樂大家應該都知道係咩歌啦。羅文啊同埋欣妮姐姐1983年射雕英雄傳之鐵血丹心主題曲。咪就係鐵血丹心囉。

1983年嘅呢一套《射雕英雄传之呜铁血丹心》啊，冇错啊，亦都有另外一套咧《之华山论剑》嘅咧，就有《世间始终你好》啦，都系同欣妮姐姐合唱噶啦。另外亦都有咧一套咧就系、是《之东邪西毒》嘅，就系、是《一生有意义》啦。咁啊，1983年啦，又系啊，咁啊，所以咧，其实罗文咧系真系唱咗，我想讲罗技，罗文咧系真系唱咗好多好多首非常之经典之中嘅经典嘅电视剧主题曲嘅。跟住呢首就系《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啊，1982年，关谷英啊，《两忘烟水泪》。合唱的朋友当然是关圣杰了。

大家嘅听紧嘅系 Paul McCartney and Wings。1973年 James Bond 嘅主题曲 Live and Let Die。之后亦都会有1977年 Bee Gees Saturday Night Fever 嘅主题曲 Stayin' Alive。

翻翻广东话嘅时候，我哋1983年啊，《神雕侠侣》里面有情义两心坚，张德兰嘅作品。

系啊，我都曾经考虑过，今晚系咪究竟可以一路播紧一啲我哋广东话嘅歌曲之后，又会继续播翻一啲嘅英文歌曲？但系虽然个 flow 唔一样，但系有阵时候中间播翻首英文歌都好嘅。但系翻到嚟又继续咁澎湃啦，而家1983年啦。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世间始终你好，欣妮姐姐。

去到1984年，我哋有一套叫做《天师执位》嘅电视剧，主题曲系《谁可改变》，导演系校长谭咏麟嘅作品。

1984年就有谭咏麟嘅《谁可改变》，我哋一跳跳到去1989年 ，Danny 陈百强啊，《义不容情》嘅主题曲《一生何求》。

0: 唔知大家听到呢度有冇特别开心，特别怀念1989年喺屋企陪屋企人食紧饭、睇住电视机嘅日子呢？千祈唔好走开，3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电视剧主题曲、电影主题曲、英文主题曲都会播放俾大家，千祈都唔好走开啊！
1: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1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喺今日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同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几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都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6点，跌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4点，跌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09美元，卖出4332.5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1.3度、东经116.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啊。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欢迎翻到嚟9月2日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邵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我哋今日嘅节目主题系电视剧电影主题曲之夜，但系啱啱承托住我啱啱播咗首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俾大家，知道我哋嘅听众朋友不嬲都好中意听纯音乐作品嘅。而讲到电视剧或者电影的主题曲的话，有一位大师一定要介绍给大家，所以一连上三首比较短少少的一些配乐的歌曲给大家，都是一些的主题曲来的。讲起这个配乐大师，他的名字叫 John Williams， 我们有 John Williams 1966年的 How to Steal a Million， 还有他 Orchestra 的 Under the Double Eagle 1980年的作品，也都有 Stanley Meyer John 和他的 Cavatina Deer Hunter 送给大家。

一连听咗三首同 John Williams 大师有关嘅一啲嘅配乐啊，所以电影配乐做得好，净系听咧已经好有画面啊。同埋我今日特登送咁多首嘅纯音乐作品俾大家，清洗一下大家嘅心灵。我哋今日嘅主题系电影经典嘅一啲主题曲，不如送翻一支英文嘅歌曲俾大家。1973年啊 ，Poseidon 嘅。

今日上网睇到个消息就话 Lionel Richie 好似入咗 ICU 啊，但系就冇人证实到系咪真有其事。如果系嘅话，就真系祝愿佢快啲快啲好翻啊！大家都唔想见到呢个音乐奇才有啲咩事发生。呢排真系实在走咗太多人啦。话是话，今日我相信大家系因为好鍾意好鍾意呢一个主题曲嘅主题嘅关系呢，大家都好乖，唔系特别太多点唱咗。咁不如我哋提早少少，既然而家嘅时间咁好，冇理由我哋返返去一路播嘅一啲武侠片嘅歌曲㗎嘛，系咪先？个mood set 得好好啊，尤其是一开始播咗 A Night to Remember 之后，一路到而家都好浪漫。我哋就不如读下大家啲点唱啦，好冇？首先有 Chi Kang Wong 啊，佢话 Hi Benji， 想嚟一个迟咗30几年嘅点唱，哇咁犀利！女尊男卑啊，自尊心作弄，小男人心态啊，就终止咗5年嘅恋情。哦，有佢未准备心态拒绝我，到某日佢走上嚟耳边度讲咗一句：今晚接我放学啊！哇，系我人生中最甜蜜嘅一句啊！由分手至今一直冇再联络，近日佢嘅容貌多次冲击我嘅脑海。我同佢嘅主题曲系《月半小夜曲》，当年分手之后我就成日听住，每隔2秒同埋离开以后，呢3首歌都可以代表到当年情嘅。Carrie 想你，今日会好幸福啦，保祝8月28号生日快乐。哇，好浪漫嘅一个点唱啊！徐强旺，见你系熟客，好啦，今日播你3首歌嘅其中2首啦。仲有一样嘢要提点你，记得记得要写埋边一个系主唱先得噶嘛。如果唔系对其他人唔公平啊，知唔知？跟住亦都有 Anna Choi 嘅点唱啊！你好，小姜，我系 Anna。看到你和小姜蓉一起玩游戏机真是开心，我想点唱张国荣的全赖有你送给 John， 祝他9月5号生日快乐，感谢他是运动教练带给长者朋友引导教授运动常识，等他们体能提升，马步扎稳健，活出个未来，也祝小姜一家人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多谢你们两位。听到呢段咁好听嘅 violin， 当然就系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1987年嘅作品。之后有歌神张学友非常之好听嘅《离开以后》，送俾 Chi Kang Wong 同埋 Carrie 啊，祝 Carrie 8月28号生日快乐。

跟住嚟有送俾 Anna Choi 同埋送埋俾佢嘅 friend 啊，阿 John 九月五号生日快乐嘅呢一首歌曲啊，张国荣嘅《全赖有你》，1985年嘅作品。

要繼續一下我哋嘅小姜點唱機，我哋現在翻返去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電影同埋電視劇嘅經典主題曲啊。有位美麗絲就話：小姜尋日播啲八十年代嘅好歌，好啱聽啊！有啲遺忘的又俾你揾翻出嚟，好有 feel 啊！今晚想點歌啊？九月三號係阿仔嘅生日啊，生日快樂！佢好中意陳奕迅嘅歌，任何一首都可以啊！多謝你啊，祝福佢身體健康，日日開開心心。咁啊，送翻首《天下無雙》俾你哋啦，生日快樂啊，仔！而 PX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啊，今日想点唱俾我个朋友694啊，冇错，之前鼓励我跳出舒适圈嘅嗰个去 cosplay 啊嘛，我记得，今次到佢跳出舒适圈啦，不走寻常路，直接 skip 咗 DSE 啊，去报职专业文凭，其实佢真系好勇敢啊，同我当初一个人肯跳出舒适圈去 cosplay 一样。咁既然佢肯修讀嘅係汽車工程，嘩勁啊，再加上佢本身呢同我一樣呢巴士迷，咁就一於送返首同巴士有關嘅歌曲，巴迷好鍾意嘅一首洪家豪嘅黑玻璃啊，去闖你嘅夢想啦，694加油啊，耶、加油啊，實不相瞞，我都係一個好努力嘅人嚟嘅，喺度考電台之前呢，其實我去咗考公務員啊，係啊，好多嘅考試我都已經有曬 cert 喺度㗎啦，唉，但係點知我都係跟隨咗我嘅興趣入咗嚟做 DJ 啊。跟住有 Lisa Wong， 佢話小姜你好啊，想點 As One 嘅 Candy Ball 俾阿 Rain 啊姜太聽啊，想同佢講呢，由佢抬住小姜蓉啊到生咗小姜蓉呢度日子辛苦曬佢啊，又要喂奶又要換片，休息時間唔多啊，希望佢真係要保重身體，有充足嘅精神先至有力去照顧小姜 B。 至於佢點解揀呢首歌呢，因為呢一諗起阿 Rain 嗰張啊甜美笑容，就馬上諗起呢一首嘅 Candy Ball 咁 sweet 嘅歌曲啊，多謝你啊 Lisa Wong。 實不相瞞啊，這位 Lisa Wong 聽眾呢，他是剛剛有寄到一份很漂亮很漂亮的日本那些純棉的一個被被啊，還有一個那些叫做口水肩啊，送了給我的小姜蓉啊，寄了來我們香港電台啊，多謝你的禮物啊，一次過送了三首歌給大家。陳奕迅的《天下無雙》，洪家豪的《黑玻璃》，還有 As One 的《Candy Ball》。

在我們是四點鐘新聞之前還有一個點唱是私信給我的，很奇怪啊，他是不是想保守秘密不讓人知道他是誰呢？他的名字是 S 字頭的，他還要用英文寫給我，說很想我播 Phil Collins 和 Marilyn Martin 的 Separate Lives， 即是說分開大家不同的生活這解啊。他就說想將這首歌就 dedicate 給 her， 就是說一個女字的他，說是他的尋日的生日。他就說 A thorn inside the heart is so difficult to remove it. The worst is that it can't be removed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他是說在他心裡有道刺是很難拔走他的，最難的就是整世都拔不走。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Benji? Many thanks. 他問我有什麼感覺、啊。其實就咁聽話呢，好似有啲情商嘅問題嚟呀。咁講到 separate lives 呢，就講係即係大家兩個各行各路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呢，為咗提點下呢位阿 Sam 呢，最緊要有陣時候呢，你係好需要知道曬大家兩邊唔同嘅角度，兩邊嘅心態究竟係點嘅。所以反嚟，我反而想你聽聽一首歌叫 Phil Collins， 你點係咪？我想唔播 separate lives， 我想送俾你 both sides of the story， 等你明白大家都各自有自己嘅一個諗法嘅，有陣時世事冇得強求嘅，知唔知？Pick yourself up, man. You'll be alright, Sam.

搞到我好似上欢啊，情场小 DJ 咁啊。翻到嚟继续有我哋嘅主题曲之夜，当然亦都有啲嘅点唱要清咗佢先啦。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喺度。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料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而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在清晨前维持，改发3号风球机会较低。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外长亚德库尔说，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今个月中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否认与案件有关，表示主谋是乌克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0.26，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2，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7.55 美元，卖出 4328.43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16.6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1.3 度、东经 116.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7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5: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欢迎大家翻到嚟9月2号4点11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 89%， 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啱啱听完有我嘅纯音乐作品 Happy Thought， 希望大家今日会开开心心，保持正能量。我哋今晚嘅节目有一个主题，就系电影同埋电视剧嘅经典主题曲之夜啊！但系喺我哋继续呢一啲嘅经典主题曲之夜之前，继续要播放一啲大家点唱嘅歌曲俾大家。唔知系咪我因为播咗好多首嘅英文歌同埋纯音乐作品，今日有好多嘅点唱都系英文，都系纯音乐作品。有位 Margaret Lai 就话 ：Hi Benji， it's Margaret， 希望可以今晚可以播出 Olivia Newton-John 加 Cliff Richard 嘅 Suddenly， 又或者同 Andy Gibb 嘅 I Can't Help It 点俾我啱啱送别嘅好朋友听。Thanks in advance， 好啊，我就播 Suddenly 啦。跟住有位 Florence 就话咧，想听到 Elvis Costello 嘅 She， 冇问题啊，呢首都系好歌嚟噶。跟住 Connie Tam 佢就话晚上好啊，各位轻谈嘅朋友们好。Dolly Parton 离世啊，喺乐坛超过60年啦，出生于田纳西州，凭住卓越嘅才华，创造咗唔少嘅经典歌曲啊，曾经获过 Grammy Award。佢嘅非常之好听悦耳嘅歌声啊，永远留喺我哋嘅心间。咁啊，想点咧？俾好多人啊，呢度我就唔再读出嚟啦。大家想知道佢想送俾边个咧？大家都有份嘅，应该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带住小姜蓉啊喺度玩紧游戏机嘅嗰个 post 嗰度，就会睇到佢点唱俾边个噶啦。亦都喺度多謝埋呢位嘅 Connie Tam 嘅聽眾啦，曾經呢佢都寄過一個禮物俾我啊，早排就係一啲嘅花旗參啊，希望我做晚間呢份工作嘅時候呢可以保持精神啊，多謝曬你啊 Connie Tam， thank you very much。既然係咁，不如讀多個囉。有位 Ben To 喺度話 ,Hello 小姜，今晚想點天使愛美麗嘅配樂啊，俾我兩個妹妹雅儀同埋雅思聽啊。咁多個星期呢我都好似變咗小姜蓉嘅 fans 啊，留意你哋關於啊講緊關於一啲小姜蓉嘅一點一滴，有勞姜蓉爸爸你啦。如果冇嘅話，其他配樂都可以。老老實實呢，你呢一首真係冇，但係我揀嚟咗另外好正好正，我好鍾意嘅就係、是、呢個教父系列啦。The Godfather 里面的 Love Theme 都是关于爱情的一个配乐， Andy Williams 的 Speak Softly Love 一阵间送埋俾大家之外，就梗系要跳翻落去啊！我哋呢个主题啊，系咪先？电影同电视剧嘅主题曲嘅环节，所以预期系咁样。你呢一首嘅 Love Theme Speak Softly Love 之后咧，我想播埋啊呢一个 Beverly Hills Cop 啊 Eddie Murphy 嗰一套啊，佢嗰个角色 SOF 嘅編曲俾大家。OK， 一次就送咁多首。先嚟有 Olivia Newton-John 同埋 Cliff Richard 嘅 Suddenly， 仲有 Elvis Costello 嘅 She，Dolly Parton 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Beverly Hills Cop 啊，比华利山超级警察，即系话呢一个妙探出差啊。系啊 ，Eddie Murphy 就呢个角色叫做 Axel F， 呢个就系 Harold Faltermeyer 帮佢做嘅主题曲。

来到时间是4:30啊。今天我们的点唱环节比较特别一点啦，有很多的朋友都很不听话，除了上一 part 有位朋友他 DM 私信我点唱的内容我都照播了之外，唉，亦都有一位朋友呢就 send 咗去我自己嘅社交媒体，其实我唔应该理佢呢个点唱嘅，因为唔啱規矩嘛。咁仲有一个呢就成4:03左右先嚟一个点唱，我话咗4:00完㗎嘛。不过唉冇辦法啦，好啦，一次过做晒佢啦。JMN 小姜你好，姜粉们好，好开心又是点唱的时间啦。前两日呢是我的偶像黄欣欣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是秋天的季节，点一首 Tracy 黄欣欣的饮一个秋，亦都送给兄弹朋友们，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亦都祝姜姜一家幸福满满，开心快乐，多谢姜文杰 Benji 啊。嗱，点可以唔读你哋嘅点唱呢，系咪咁多祝福。Kitty Lang 啊，小姜你好，今晚终于可以俾侄仔啊黎海杰祝生日啊，同埋想点唱我祝福佢生日快乐啊，同埋万事如意啊，想点郑锦昌嘅唐山大兄俾大家听。另外仲有一个意外啊，帮到别人嘅惊喜啊，就係上午差唔多到达地方呢，就喺度玩呢个 curling 啊。場地到嘅時候呢，我喺地上執到部手機，唔知點處理呀，好快呢電話就響起啦，我就攞起咗個電話，但係個聲呢就好快就停咗喎，本來以為可以交返個電話俾佢啦，點知搵唔到個失主，當時心情有啲失落呀，但係好快呢個電話又響起啦，原來就係主人打嚟，主持約佢見面，唔到十分鐘我就將個電話俾返佢啦。嗱，呢個故事教曉大家呢，做咗一件好嘅善事呢，幫到人哋呢，其實自己心情都會好舒暢呀，係咪Kitty Lang？跟住有位陳家雄就話，凌晨咁多位嘅輕談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天氣落雨你要小心路滑，慢慢行，一齊玩遊戲機啊 ,BB, 直頭開心啊，想點陳松伶嘅天涯歌女俾小姜媽媽 B 女同埋好多好多輕談嘅朋友啊，大家上網睇邊個啦。最後就有 Ricky 啊，遲到嘅點唱啊，不過好啦，我讀埋佢啦。小姜你好啊，今晚又听你节目，我想点啊俾今日开学嘅咁多位学生同埋我女女，希望新嘅学年大家加油啊，过住一个开心学期，身为家长都希望佢哋有一个快乐嘅学期，长大之后呢有个好嘅回忆啊，歌曲由我决定，係啦，大家加油 ,Abby 我女女加油，有机会俾返阿女听 ,Thank you, 最紧要叫阿女唔好迟到先系㗎喔。好啦，咁我揀俾你就蒋庆龙嘅共享阳光啦，好啱开学听啊。黄安恩饮一个秋，蒋庆龙共享阳光，陈松伶天涯歌女，仲有郑锦昌嘅唐山大兄啊。跟住我哋继续我哋嘅主题曲之夜啦。

準備好未？我哋翻到去電視劇嘅主題曲。哇！呢首勁抽啊，嗰個係鄭少秋嘅勁抽啊。大時代1992年嘅主題曲《大時代》，歲月無情啊。跟住1993年有潮州家族嘅插曲，王菲嘅《季候风》，同埋92年巨人嘅主题曲，刘德华《你震撼我的心》。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己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29美元，卖出4329.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5度、东经116.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是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6: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6: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8: 时间嚟到9月2日5:07啊，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小姜 Bench 姜文杰陪住大家主题曲之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剩下半个钟头介绍新歌曲给大家之前，我们快点争取时间播回多少少的电影和电视剧主题曲送给大家啦。

识得呢首歌嘅朋友应该都有当年睇过卡通片啊。The Lion King 狮子王94年嘅作品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Elton John 嘅主题曲。之后仲有99年 Austin Powers The Spy Who Shagged Me 嘅 Madonna Beautiful Stranger 主题曲。

讲到电影电视剧主题曲，我哋已经做咗两至三集呢一个主题，其实已经耗尽咗我嘅 database 咯。好好享受嚟紧剩翻呢半个钟头嘅主题曲，我会尽快播俾大家，尽量播多少少噶啦。首先有妹姐。1997年大闹广昌隆的主题曲《抱紧眼前人》

0: 一号黄庭三嘅插曲，94年嘅作品《灯火阑珊处》，苏永康啊。
1: 没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

1996年电视剧《天地男儿》的插曲《怎会如此》，张智霖。1997年《天龙八部》电视剧《难念的经》，周华健。

1999年创世纪嘅插曲《准我留下》，罗家良。

今日请讲个主题是主题曲，但是播来播去都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啊。电影方面都还未有，不如现在送给大家。去到90年代，谢霆锋《半支烟》，爱后余生就是主题曲了。

0: 系男人嘅你就知道九十年代呢首系边套电影嘅主题曲啊？
1: 孤独一生，
0: 郑伊健《天煞孤星》啊，《中华英雄》主题曲。
1: 如觉到我依近，都不敢接近，挽留剩我恋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

0: 九十年代有睇过电影嘅朋友，冇可能唔识呢套。
1: 这份深情难舍难了。
0: 本身系万芳嘅《身不了情》，即系尔冬升导演嗰套，秦沛攞最受欢迎男配角嗰套。但呢首歌有个特别版，叫做《留下那个女人》，是由洪明、高家慧的歌曲。

0: 讲到主题曲嘅话，电影就呢三首啦，电视剧有一首神级嘅主题曲，你冇可能未听过啩。系啊，播埋呢首就要介绍新歌俾大家啦。做咗负离子植发嘅朋友，一齐做手势，一齐合唱咯。
1: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
0: F4 流星花园嘅流星雨啊。

主题曲我哋系唔会停止嘅，所以最尾呢两首都系1984年 Against All Odds Phil Collins 嗰阵时有首 Take a Look at Me Now， 送俾大家有 Mariah Carey 嘅 Against All Odds， 亦都有1987年 Dirty Dancing 嘅 I've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Bill Medley 嘅作品。千祈唔好行开，有非常之好人又美艳动人嘅 Vicky 啊！小姜下个礼拜继续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Thank you 收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朝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表示，熱帶風暴沙德爾晚間在本港東南面200公里外掠過，其外圍雨帶繼續影響廣東沿岸，預料沙德爾今日靠近廣東東部沿岸，除非沙德爾顯著增強以及相關強風區更接近珠江口一帶，否則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都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外长雅德库尔说，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今个月中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否认与案件有关，表示主谋是乌克兰。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 21.6 度、东经 116.8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是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1.5 度、东经 116.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出北至西北風5至6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7至8級，漸轉吹旋風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旋風7至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北至西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東部吹旋風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5級，汕头吹东风2級，能见度12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7級，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級，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級，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6美元，卖出43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1 6点09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有 Vicky 在这里，各位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冇错，六点到七点都可以会有 Vicky 同埋小白嘅晨光第一线。你扭开收音机听到我哋嘅声音，就知道系啦，差唔多时候要出门口噶啦。喺今日嘅晨光每日一格，要同大家分享嘅系，当你系行紧喺自己热爱嘅嘢里面都好。无论是慢又好，步伐细都好，只要是向前行就已经是很足够的了。每一步就算大定细，你都是行着啱的方向，对于你来讲就已经是十分之足够了。

0: 6:14，早晨，早晨。9月2日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徐小凤，小凤姐的《每一步》。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星期三嘅天气预测系点样？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而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而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今日就是9月2日，寻日同学仔就已经开了学了。在全球的科技浪潮，人工智能都在不断在我们的身边徘徊之下，为了培育下一代的科学素养，可以成为一个推动我们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在昨天的开学礼，原来有中学在个开学礼那里有一个开学第一课送给同学仔，就是有中学邀请到被誉为亚洲电动车之父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以及是香港大学的太空研究实验室的执行主任亲临现场。去到学校那里，就是以科学家的身份分享一些人生的经验、科研的精神，鼓励学生要敢于提问，勇于探索。希望大家都可以是积极地拥抱科技，可以为到我们社会，为到我们国家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相信同学仔在开学礼的里面都应该是听到很留心的了，重要是开学的第一天。新的学年就正式展开的了，其实学生的游行暑假生活呢都要变回一个学习的节奏。但是呢，医管局的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都有分享，当学生重返校园的时候，可能就是入到新学校，认识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是需要时间适应的。咁部分嘅學生亦都可能因為咁樣而感到壓力，可能會瞓得差咗啊，可能身體上面會有啲唔同嘅狀況出現啊，好似肚痛啊等等，甚至乎咧有一啲嘅初小生咧，即係啱啱升小學嘅小學生，可能會出現一啲行為倒退嘅狀況，可能會有尿床等等嘅表現。咁心理學家咧都提醒家長啊，假設自己嘅小朋友係有呢啲嘅狀況嘅話，千祈唔好責怪。要多啲理解，然后慢慢同佢倾。啊，唔紧要噶，呢个只系一个过程，你好快会适应噶啦。我相信每一个家长最重要，希望学生翻到学校除咗可以学习知识之外咧，最重要系希望佢哋有一个快乐嘅校园人生。所以千祈唔好逼佢哋啦，俾佢哋慢慢适应，陪伴佢哋走过呢个阶段啦。希望各位学生都可以有一个快乐嘅校园生活。

相信各位家长最开心嘅就系见到仔女喺校园里面有快乐嘅人生，无论系学习定系同朋友嘅关系，见到小朋友快乐，家长就会快乐噶啦。

0: 6:24。首先有听过来自许冠杰的快乐，之后这一首是来自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既然仲系开学嘅时间，就梗系要睇下一啲有关开学嘅成语啦。如果要形容时光嘅话，可以用光阴似箭。时间就好似射出去嘅箭一样咁快，唔可以逆转啊！形容咧时间流逝得好快。原来以前嘅人咧，经常都用箭嚟到去比喻速度噶，因为一箭一旦射出咗咧，就系冇得翻转头噶嘛。咁好多时候咧，光阴似箭都会用嚟喺开学啊、毕业啊。嚟到去勉励大家要把握当下嘅光阴似箭，转眼间又到新学期啦。咁当然啦，如果除咗光阴似箭呢，形容同学仔翻学可以系成个人充满力量嘅话，可以形容用呢个精神抖擞。新学期开始，希望各个学生都可以精神抖擞咁样走入校园啦，正正神神，追梦啦喂。

6:29。在6:30新闻报道之前，带来有草蜢的《飞跃千个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直至昨天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天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灾，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及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遭到波及，最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在本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学校会在今月内举行外展活动，是去年同期的16倍。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基一6.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海上安全走升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6:36嘅时间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26度嘅气温，收听紧咧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白元浩同埋 Vicky 晨光第一线。早晨 ，Vicky。
1: 早晨，小白。
0: 你好啊！你都去咗街市买餸嘅人嚟嘅喎。
1: 系啊，会啊，我好中意行街市嘅。
0: 系嘛？
1: 我成日觉得街市系宝嚟噶。
0: 街市真系。
1: 系啊，即系无论系入边嘅货物啦，定系人啦，我都觉得系宝藏嚟。
0: 我试过有阵时喺港岛香港仔嗰边开工啦，咁样。咁香港仔嗰度开工嘅时候咧，跟住就即系中间有啲 break 嘅。
1: 嗯。
0: 咁佢哋就放饭啦，咁样。咁我咧就去行街市，附近有个街市。
1: 人哋行商场。
0: 其
1: 实去行街市，
0: 其实工作人都问我去边，我喺附近行下啦。其实我手都系行街市。咁去街市嘅时候，真系我又心血来潮，我做咩咧？将自己平时行开大埔区嗰啲价格咧，就我记咗喺心入边。一路行嘅时候，哦、真系平啲，
1: 哦，比
0: 大埔
1: 咁
0: 样。系啦，有啲真系平啲。喂，寻日破底价，你知唔知啊？寻日买嗰啲普通嗰啲海虾咧，35蚊一斤，我见到
1: 大埔都真系几平，
0: 35蚊一斤，
1: 一斤
0: 系咯，你平时平都可能40-45啦，30。
1: 系咪特价时间先？
0: 唔系啊，我寻日真系见到先见到破底价，我忍唔住买，所以寻日咪跑步嘅，跑完步之后就食呢一个，净系食呢个白灼虾，
1: 哇，
0: 优质蛋白，
1: 系啊，补充翻系咪？
0: 30几蚊，
1: 同埋喺街市里面咧，你会。睇到好多唔同嘅新品種，特別喺蔬菜區。
0: 哦啊、
1: 有陣時候我就問姐姐：，咦，姐姐呢個咩嚟㗎？因為最近我發現咗有一種好特別嘅蔬菜咧，就係佢個樣係好似西蘭花，但係咧佢就好似個框咧係菜心咁樣嘅，食落口咧就好似芥蘭咁樣脆卜卜咁樣嘅。係啦、
0: 啊，
1: 咁啊呢一個咧我都想了解一下究竟佢呢個係咩蔬菜？呢、這個我喺餐廳食㗎，咁、
0: 啊、
1: 所以我要去街市要問一下啲姐姐，又或者如果聽眾你哋知嘅話咧。可以留言话我哋知系咩嘅新品种。
0: 有阵时啲海鲜都见到系几特别嘅品种。我有一次我影咗张相，跟住嗰个商贩讲咗俾我听之后咧，咁我就记咗喺心入边。不过我就影咗相之后，我真系唔记得咗个名，我又忘记咗啦。因为个名好似几特别定系点样嘅，咁啊唔记得咗。睇下有冇机会，或者摆上网问下啲广大听众咯，睇下有冇人，睇下有冇人答到我。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个名咁样。街市咧都的而且确咧系我哋日常生活经常要去嘅地方啦。咁其实政府喺之前嘅时间啦，其实几年前嘅2024-2025年财政年度嘅时间咧，都已经话到其实政府推行一个叫做街市现代化计划。咁见到有唔少嘅街市咧，其实佢哋都已经即系呢个计划就推行咗8年啦。咁有好多街市的而且确系整得几靓嘅。我举例咁样，譬如青衣街市，青衣街市用海洋去到做主题啦。咁又例如远啲嘅天水围街市，佢天水围街市我觉得都几好啊。
1: 系啊，同埋佢天水围有几个街市咧，佢系会有一啲嘅优惠添，佢有张会员证俾你咁样添。
0: 跟住如果你隔篱嗰啲位置咧，即系街市隔篱咧，就已经系做咗嗰啲熟食中心。
1: 系
0: 啦，咁你话譬如我自己住嗰区，譬如大埔嘅咁样，咁当然你话嗰个新街市嘅位置，亦都即系行得好舒服啦，整洁啦，有冷气啦，跟住上一层。
1: 企
0: 理啊，即系上一层就卖菜，咁下边嗰层就卖肉类，上面嗰层卖菜咁样，再上一层就熟食中心。跟住其实个整座嘅政府大楼咧，其实佢哋亦都去到唔知6楼定7楼就有球场，5楼有图书馆，有小朋友游戏嘅空间咁。其实真系好活用呢一个嘅位置。咁所以咧，我见到其实都有唔少嘅街市，虽然的而且确面对住老化，咁我哋就谂下多啲嘅计仔啊，点样可以推动到？个人流咧咁样，嗱我细个咧，我细个住美孚噶，都唔知道第一次讲，细个住美孚嘅时候咧，我细个去成日去嗰个街市，其实就已经变咗做茶餐厅，即系油站隔篱嗰个，真系变咗做茶餐厅。咁啊，另外仲有其他街市，其实我都觉得系可以再整得靓啲。而家宏观翻咧，全香港好多唔同旧式嘅街市咧，有啲真系雕空得都几实。其实而家街市个空置率都高咗。
1: 系啊，
0: 我都有啲心痛，即系其实谂翻以前嗰个档主啊，有倾有讲，不过而家又雕空咗，又冇人租咁样。
1: 系啊，元朗其实都有好几个嘅街市里面咧，跟住都见到譬如有10个档口啦，你得3-4个系开紧嘅啫，
0: 系啊，
1: 雕空。
0: 心噏喎，嗬，啊，心噏，咁呢个就即系可能打北上啦，或者网上边买货啦，咁啊亦都多咗唔同嘅即系个经济活动咯。咁，所以我觉得街市系啱嘅，我哋要谂多啲唔同嘅方法。而家更加有啲声音咧，就话喺街市嗰度做多啲唔同嘅推广活动啦，或者将一啲游戏咧就摆埋入去，咁，啊令到吸引更加多嘅人咧，可以揾一啲嘅理由进驻呢个街市入边。咁所以我觉得咧，应该系谂多啲唔同办法。去到吸引人流，而唔系净系哇丢空咗佢谂法，系咪净系独孤一味等人租咧咁样？如果做一啲新奇刺激嘅嘢嘅，或者入边多啲小朋友都可以去嘅原因嘅，咁小朋友又养成一个去街市嘅习惯，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啊！所以话咧，集腋成裘系好重要嘅，咁我哋就可以活用我哋嘅脑筋，将现有嘅嘢好简单嘅啫，加加减减，就会变成新一代朋友想要嘅嘢。可能你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嘅，当你有意见嘅时候，可以諗下同身边嘅人反映一下，或者去返当区嘅区议员嗰度囉，同佢讲喂，我有啲好嘅计仔，唔知啱唔啱用呢。

0: 一首作品咧，嚟自群星合唱喺80年代推出嘅一首地球大合唱。我第一次听呢只歌嘅时候，当然就开住电视机啦。咁我当然时亦都有买到屋企买咗呢一首嘅歌曲，仲系 cassette 带嚟噶。其後在電台再發現有這張音樂作品的時候，都已經是找不到 cassette 帶，而是黑膠唱片。時間來到早上的6:47，我們一起就看看最新的天氣概況。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日間最高的氣温大概3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到西北風。真的肚餓的時候可以擘大個口吃西北風。未来预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海有涌浪，咁啊指望未来两三日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今日咧就都系开学日啦，咁啊都系继续希望各位学生哥咧就加油努力嘅。家长有阵时咧就对住啲小朋友就冇符。
1: 系。
0: 學生對住老師嗰啲功課又冇符，符呢一樣嘢咧真係好奇怪。其實符呢一樣嘢喺遠古嘅中國嘅時候都已經咧就存在，包括咧有啲叫做符符，符符咧有啲咩用咧就好似一件嘅裝飾物咁樣。不過咧大家可以幻想老虎形狀嘅符，但係佢就分開兩邊嘅，分開咗兩邊之後咧入邊仲有啲特別嘅榫位咧，只有指定嘅。即是只是同一嚿做出嚟嘅符符呢先至可以將佢哋二合為一嘅。譬如我攞住球嘅一嚿嘅例如 Yana 嗰嚿嘅合唔埋嘅。要同 Vicky 呢一嚿先合得埋嘅。我嚟做咩嘅呢，就以前嗰啲將軍呢就會拎住呢度符符。咁啊一有啲咩事嘅時間呢，就為咗防真偽或者頒布啲命令嘅時間呢、就用呢一個形式呢就去到呢就加埋啲信件一齊咁用嘅。咁就叫做有符啦，就驗證成功啦，先至能夠調兵遣將㗎喎。好啦，除此之外，咁除咗呢個符符之外呢，去到唐代嘅時間啦，亦都呢就有好多不一樣嘅改變啦。咁佢哋呢就將呢個符符呢就變成咗魚符，魚符魚。咁大家知道啦，姓李㗎嘛，咁唐朝皇帝姓李，李鲤鱼，所以就咧用咗呢一个鲤鱼咧，就成为咗吉祥之物啦。咁啊，所以当其时都有，譬如系鲤鱼啊，譬如跃龙门啊，呢啲咁嘅字眼都系当其时咧就出咗嚟嘅。咁意思即系话到咧，的而且确系由虎符变咗做鱼符，同样嘅 design 就由虎嘅样变咗做一条鱼嘅样。開咗之後呢，入面就仲有好多唔同嘅文字喺入面嘅。文字之後呢就變成咗，因為佢分開㗎嘛、要合埋先至可以變成一個嘅意思嘅。合同呢個字亦都係由當時衍生出嚟嘅。哇、
1: 又長知識。
0: 所以話中文呢真係博大精深。咁我哋而家用好多唔同嘅字眼，原來都係由以前好多唔同嘅形式啊，或者頒布命令嘅時間呢而變咗出嚟嘅。咁當然啦，去到武則天嘅時間，由於追求長壽，由魚符魚符變咗做龜符。點解係龜呀？
1: 點解係龜？
0: 龜係長壽㗎嘛。係啦。所以呢我哋認識咗佢哋之後呢，無論係翻工翻學定還是家長對住啲小朋友呢，就唔會冇符，就係、是、有。

0: 首作品嚟自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我先提到咧，有一个叫龟父啦，龟父亦都系因为有权力嘅人拎住个龟父，所以我哋今日先至会有叫金龟呢个说话嘅。早上6:54嘅时候，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今日亦都邀请到咧就系翻译师安安喺我哋节目入边同我哋介绍一种嘅花。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翻译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2: 早晨，小白。
0: 你好啊，今日呢一个嘅花咧，当你同我分享咗之后，我都仲未谂到点可以好好地形容佢。
2: 我觉得好简单，唔需要讲咁多，就讲个名俾大家听，大家去想象一下。咁呢朵花咧，其实有好多名噶。咁咧系叫波斯婆婆蜡。波斯系波斯系个地方啦，婆婆即系。年紀大嗰啲婆婆啦，納就係納入個即係喬斯邊呢個內字嗰個納啦，又或者叫做阿拉伯婆婆納，係一種花嚟嘅。咁或者有啲人咧係叫星之瞳啊，星星嘅眼睛啦，又或者叫燈籠草。我俾一個花你，你有冇形容聽下？
0: 哇！呢、這個真係都比較上難形容啦。佢咧就好似平時我哋見嗰啲花，普通一枝捧伸上去，跟住一紮葉咧。好似葱頭咁樣彈出嚟散開咗，不過佢
2: 啲散花咯，小精靈咁樣，就好似你話你最中意嘅滿天星，但係就唔係滿天星咁細粒，啲花
0: 大啲嘅，係啦，但係佢嗰個花咧，佢另外一枝生上嚟嘅時候咧，佢就有啲紫藍色嘅感覺啦。呢、這個紫藍色嘅感覺，我就覺得都好靚啦。
2: 係係，今次呢種花咧，阿拉伯婆婆咧，其實係藍色嘅，係好似星星嘅藍色，就好似天空裏邊。夜晚黑你見到嘅星星，但係係屬於藍色嘅，所以我哋叫星之瞳，個瞳咧就是、眼睛個瞳。咁點解會叫波斯咁多人喺嗰個地方係出現㗎啦？咁佢花期3-5月，咁雖然佢叫婆婆喎，但係個花語咧係健康嘅，係、叫健康佢花語。
0: 係咪真因為婆婆健康，所以佢花語就係健康啊？
2: 我唔知喎，但係咧其實個小故事㗎喎。咁咧就係傳說有一個叫做阿拉啦，佢咁寫為咗個名而咁寫啦嘅老伯，因為思念佢嘅婆婆，即係佢嘅太太。於是咧佢喺死後之後化作呢一片花，跟住就照顧住佢，即係睇住，即係永遠都係記掛住，
0: 記掛住佢。
2: 係啦係啦，思念佢嘅婆婆咁樣。咁之後啲咧就話點解會叫呢個婆婆咧？亦都係有幾個故事。一個就係話，因為佢果，即係呢度花嘅果實，其實你見到啦，係散收收嘅，唔係叫散收收，即係散落嘅，好似星星滿天星咁樣，就係藍色嘅花啦。咁咧其實咧，佢嗰、那個中間嗰、那個果實咧，有呢個果實咧，係好似婆婆好中意用嗰啲針線包啊。
0: 咁我就明白點解叫婆婆啦。因为以前系啊，屋企人成日都用嗰啲针线包，有啲海绵咁啊，胀咗出嚟咁样噶嘛。
2: 系啦，嗰个蜡咧，其实就收蜡咯，系收蜡婆婆嗰啲针线包，所以叫婆婆蜡。咁喺日本亦都有叫过呢个花，日本都好流行，我叫星之瞳，因为即系好似眼睛啊，蓝眼睛咁样，眨下眨下咁样。好得意嘅呢花，我估啦吓，可能类似嘅花咧，花墟都会有嘅，但佢未必会叫呢个名咯。
0: 咁大家可以即系上网揾咗呢个图片先，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去花墟嗰度咧，就自己试下搜罗一下啦。咁香味嗰啲，唔知道佢有冇嘅咧？
2: 佢呢个唔系太大嘅，
0: 唔系太浓味。
2: 因为通常有嘅时候，知道会特别要讲，有好劲嘅香味啊，浓厚香味或者清新嘅香味。知道上面写就冇话佢有香味嘅，但我相信啦，每一种花都话啦，都有佢哋嘅草味啊。都大自然嘅味道一定會有嘅，都唔少到。
0: 係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啱嘅，大家可以試下揾一揾下佢。咁啊，同埋佢嗰個叫寓意咧，我都非常之中意啊，有一種健康嘅感覺。咁擺屋企或者如果大家翻工嘅，擺喺個台頭嗰度咧，就點綴一下嘅話咧，我覺得都會幾靚，同埋可以幾提神添。
2: 係啊，係啊，其實就係我其實幾中意藍色嘅花嘅，尤其我中意而家咧，我唔中意好大朵嗰啲，我中意細細朵咁樣，即係精緻一啲。其實而家首飾同埋花咧。都是輕啲細細粒嘅細粒，
0: 係啊，咁啊精緻啲啊，咁啊因為大家個空間都唔係好大嘅啦，但反而精緻啲咧就可以養顏多啲啦。好，咁啊瞭解住咁多先，唔該曬安，下次再傾話，
2: 拜拜。
0: 转头咧就会分途广播噶啦，晨光第一线当然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啦。至于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嘅，咁所以想听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前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和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遭到波及，最少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几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七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6.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晚间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4: 一起翻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4: 逢星期一至五
3: 早上六点到十点，
4: 晨光第一线。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8: 哟，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9: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打卡打卡，
13: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12: 唔系啊，细路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13: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4: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啦，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早上都提提大家咧，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嘅，不过咧就应该唔会影响好多啦吓。好，咁啊收听紧咧就系晨光第一线，有白月朗同埋 Vicky 喺度嘅。咁啊，交通组方面，今日朝头早
4: 系阿 Mon 喺度嘅，
5: 早晨啊，
3: 好早耐冇见你，
4: 系啊，
5: 放假
4: 个礼拜啦，
3: 哦，
4: 我去咗旅行嘅，
3: 我去咗旅行，
5: 系差足电翻嚟啦，
4: 系啊，所以就精神
3: 系
5: 同啲同学一齐啊，精精神神，
3: 你睇佢只眼，
5: 新一日。
3: 一条红筋都冇啊，
4: 系嘛？
3: 系啊，
4: 一个眼圈都冇啊，
3: 冇啊，所以9月2日嘅早上，继续可以用你嘅千里眼咧，同我哋望住出边嗰个嘅到底交通情况系点先啦？
4: 系啦，咁咧而家交通情况方面咧，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系啦，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噶，咁大家咧出即系九龙嘅时候咧，经狮隧就要小心啲啦。
3: 都开始嚟
4: 啦，系啦，都开始红噶啦个地图，
3: 系咯，
4: 系啦，咁另外都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嘅，咁就系石塘咀总站电车站，而家系临时停止使用噶，咁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嘅电车服务啦，咁同埋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咁最高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噶，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除咗系狮隧出九龙嗰度啦，
3: 嗯，系啦，咁啊记住。即是风速呢就真係好扯架车嘅、
4: 啊、
3: 所以点解要降低嗰个行车嘅速度呢，咁样係啱嘅，虽然即係需要更加多嘅耐性、
4: 嗯、
3: 因为条桥真係好长、
4: 嗯、
3: 你哋有冇用过嗰条港珠澳大桥？
4: 冇、
3: 啊、我有用过，
4: 有
3: 真係好长
5: 㗎，但係睇风景都好靓，
3: 係其实我有坐过嗰、那个、个巴士呢，咁、
4: 嗯、
3: 我就 有一次係去用呢个巴士去到过桥嘅，咁、
4: 嗯、
3: 呢就坐上层啦，
4: 嗯，
3: 然后我就不断喺度望个海，唔知道会唔会见到中华白海豚咧？
4: 系咩？
3: 我真系不断系咁喺度望噶。
4: 到最后咧，
3: 到最后应该系睇唔到，都系一个好嘅经历嚟嘅、
4: 嗯。
3: 即系自己一路搭呢条桥，即系用利用呢条桥啦，都会真系第一就觉得当然好长啦，第二就觉得起到咁长条桥真系好犀利。
5: 犀利
3: 系啊！你因为以前青化大桥起嘅时候，我都已经话声哇，好长，好犀利啊咁啊！而家嗰条仲长都唔知几多倍，
4: 系，
3: 即系真系好劲。好啦，赞叹嘅说话讲完啦，咁睇下交通方面啦，Mon有啲乜嘢资讯带俾我哋先？
4: 系啦，今年咧就系民航处成立80周年啊，咁佢哋咧将会喺9月12日同埋13日，即系下个星期六同埋日啦、
3: 嗯，
4: 一年两日咧就会举办，主题咧就系守护民航80载，薪火相传向未来嘅开放日。
3: 嗯，
4: 咁佢咧就较早前咧，市民就可以透过网上登记啦，免费嘅，咁索取呢个入场券啦，每人咧就可以最多攞3张嘅。
3: 系，
4: 咁佢入边都几多嘢玩噶嗰日。
3: 听下先。
4: 系啦，咁佢就有啲专题讲座啦。我觉得佢嗰个主题都几有趣嘅，即系唔系嗰啲可能系好书本式，佢唔系嘅。佢、就会同你讲，即系好日常生活，即系譬如我哋去搭飞机，你执机啊，同埋你 hand carry 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有啲咩可以带，可以唔带，唔可以带咧。
3: 即系旅行锦囊嚟噶，其实基本上系。
4: 佢仲有噶，又或者系起飞之前，即系你有啲人可能会好奇啊，个飞机系边个会去维修去检查嘅咧？佢、亦都会去讲解，咁亦都可以咧带你去嗰个驾驶舱去望下嗰个驾驶舱系点嘅样。
3: 哦，有冇入过驾驶舱你哋？
4: 我就冇，
3: 我有啊。
4: 系
3: 点
4: 样噶？
3: 驾驶舱咁嘅样，咁梗系啦，
5: 你搵啦，
3: 系好多掣，我有坐过喺嗰个位置上面添嘅。咁啊，
4: 感觉如何啊？
3: 我觉得自己好似
5: 好有型，
4: 有冇影张相啊？
3: 我有啊，我私底下俾你睇。
4: 好啊，
3: 咁啊，真系觉得自己好型。我拎住嗰张相，我都讲咗个大话。我同我仔讲我系技师，佢信啊。
4: 如果我系细个，我爸爸咁同我讲，我会信噶，
5: 会信噶。
3: 系啦，咁啲无谓嘢就唔讲。但系即系都有一个好嘅体验嚟，即系你入到入去，哇！你见到原来。 咁多掣喎，你當然我哋唔會知道邊個掣打邊個掣啦，咁啊淨係知道有個槓杆推上去，那個斷鼓係嗰個㗎啦，咁樣係啦。咁但係都覺得係震撼嘅，因為能夠操控住咁多嘅儀器咧，能夠咁精準飛到一個地方，已經安全著陸咧，其實我覺得真係件好難嘅事嚟嘅，
5: 好了不起嘅，
3: 係真係好了不起。
4: 我早排喺社交平台睇嗰啲短片咧，就係、是、一個第一人稱視角去影一個機師係望，即係喺個飛機上面望到啲乜嘢。佢咧喺降落嘅時候咧，咁佢就要穿嗰啲雲層。
3: 係啊，我都有睇過類似
4: 嘅。但其實乜都睇唔到。
3: 係啊，真係靠儀器嘅。係啊。靠儀器咧，
4: 對準嗰個跑道喎，你點樣落咧？我真係覺得好犀利。
3: 係啊，
5: 好專業嘅，所以
3: 係即係望住啲儀器啊，知道附近發生緊咩事啊，附近啲飛機嘅位置啊，特定嘅距離啊呢啲，所以其實真係唔簡單啊呢、這個工作。
4: 係啊，咁同埋如果你咧係想成為一個持牌嘅飛行員咧，有啲需要啲咩條件咧？呢、一個講座咧都會話翻俾你知嘅。
3: 嗯，
4: 咁同埋另外咧，佢有一個係話翻俾我哋知放呢個小型無人機。嘅時候有啲咩注意？因為喺我哋香港咧，即係有好多人會想放一啲
3: 無人機
4: 啦，但係有啲係禁飛嘅地區
3: 咧，係
4: 要留意翻。係好多人都唔知道，以為哦，我隨便飛咪得咯，去啲空曠嘅地方，嗯、但係唔係嘅，即係譬如嗰、那個圓洲仔嗰個公園嗰度，都係有啲地方係唔可以飛嘅。
3: 係、嗯、啊，如果中意玩無人機嘅就正正經經攞個牌咯。
5: 係
3: 咁你攞得牌，你即係你就識曬咯。
4: 係啊，
3: 係啦，咁就喺一個安全即係合法嘅地方嗰度咧就先至玩無人機啦。
4: 係啦，另外咧，除咗講座之外咧，都有一個模儀器嘅體驗，啊、就體驗啲咩咧？就係航空交通管制塔台嘅模儀器。
3: 哦，
4: 係啦，咁你就佢有一個好大嘅 mon 嘅，係好似嗰啲曲嘅 mon 咧，咁即係可以模擬翻你喺個塔台嗰度做嘢咁樣咯。
3: 哇，
5: 170度望曬咁樣嗰啲係咪啊？
4: 係啊，冇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好適合一家大細去咯。我覺得呢一個活動，
3: 我想成日扮佢哋講嘢。
5: 可以咧帶老友記去啊！有陣時候咧，聽身邊啲朋友話啊，想帶爹哋媽咪啊，或者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去旅行，搭下飛機。但係老一輩咧會驚，因為唔了解啊嘛，了解就會驚。咁但係帶佢去咗呢個嘉年華咧，了解咗啦。咁就可能冇咁驚啦，就可以同佢哋去旅行。
3: 啊，好有型啊！一邊翻工，可以扮下都真係好。
5: 影下相啊！
3: 航班晨光第一線，攀升200米，攀升200米。
4: 係收到收到。
3: 唔知會唔會講呢啲嘅你嗬？
5: 唔知啊，你可以帶埋仔仔去睇下喎。
4: 係咯。
3: 啊，都幾有趣嘅呢、這個。
4: 係啊，同埋最重要嘅嘢咧，就係可以親自駕駛模擬嘅飛機。
3: 哦，都好啊，都好啊，試下自己。個唔係試下個自己個手車，試下自己個手機得唔得啊嘛？
5: 係因為你揸嘅時候已經唔係踩盤啊嘛，
3: 係啊，
5: 即唔同車㗎。
3: 我細個玩嗰啲遊戲機嗰啲咧，咩 Top Gun 嗰啲咧，我都叻㗎，有呢個 sense 㗎。
5: 遊戲機喎、
3: 啊，遊戲機，
4: 遊戲機，
3: 誒模擬器咪差唔多。
4: 係啊，咁同埋即係如果大家係有興趣成為呢個航空交通管制主任啦、航空交通事務員同埋航空通訊員咧，都可以透過呢一個講座啦。呢、这个活动咧去认识更加多咯，
3: 嗯、
4: 就下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3: 系
5: 知道、
3: 啊、有型啊！
5: 9月12日同13日系咪？
4: 系啦，咁、咧如果佢系太多人，即系人数超出咗嘅话咧，就会喺9月4日透过呢个登记咧，即系话翻俾你知抽签嘅形式、嗯，就好似我哋平时透过康文署 book 一啲场咁样。
3: 哇，系知道知道，我净系谂起呢样嘢啫。如果去玩嘅时候都可以配定副太阳眼镜，
5: 冇错，
3: 扮下机师都好。唔该晒，唔该
5: 晒，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西北风。咁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而展望未来2-3日，仍然系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注意啦，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噶。
3: 寻日我收工嘅时候咧，中午时分啦，都系落住啲大雨嘅，咁啊要担遮走啦，咁啊，但系可能嚟紧嘅时间咧，天气都会开始又好翻噶咯，咁啊雨水都会变得越嚟越少啦，咁啊如果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都可以谂下，以星期六日咧都有机会可以安排翻呢啲户外嘅地方咧进行一啲嘅活动，咁啊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7，
0: 晨光大学。
3: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都邀请到我哋今日嘅朱砂中医师何少成医师。早晨 ，Tracy。
6: 早晨，小白。
3: 今日咧就都系翻学嘅日子啦，咁我相信好多莘莘学子咧都系要继续咧就迎嚟佢哋嘅翻学日噶啦。咁啊，但系除咗翻学嘅同学仔要注意之外咧，翻工嘅人咧都应该要多加留意。特別咧，身上邊咧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微症狀咧，我哋只要多加留意，可以即係叫做預防勝於治療啊！好啦，咁我哋又想身體嘅新陳代謝好啲，或者各樣嘢嘅時候咧，我知道推拿嘅手法喺中醫上嚟講咧，都算得上係世界一絕嘅。咁但係有冇啲特別嘅穴位或者按摩嘅手法？其實我哋唔係好知道，但每一日咧都可以做少少，就已經可以令到身體各方面都嚟得更加好。學生哥讀書都會更加精叻，會唔會有呢一種咁樣嘅方法嘅咧 ，Tracy？
6: 有嘅，因為咧，我哋通常搞一啲用，譬如我哋診所就會用做針灸啦咁樣。咁如果你哋平時自己喺屋企嘅話咧，其實係可以用一個叫四種穴嘅東西嘅，係啦。
3: 四種穴
6: 其實係啦，就係、是、總共個種係啦。咁佢哋嘅意思咧就係、是、啊，呢四個穴位咧就係、是、一啲古代依家嘅一啲經驗嘅累積嚟嘅。咁呢四個穴位其實基本上。已經是包含了你身體絕大部分的一個問題的了、啊、所以如果你說、啊、譬如嗱，我講四種穴有啲咩，即係我哋有啲歌缺咁樣嘅，我哋
3: 哇有口缺嘅喎，
6: 係啦，嗱咁啊四句係啦，叫做肚腹三里流，咁即係話咧，我哋話肚啊肚同埋腹部嘅位置嘅問題咧，咁我哋咧就係用足三里。系啦，咁第二句咧就系、是、腰背委中求，即系话我哋成个背脊啦、腰嘅问题咧，咁我哋就可以揿委中，
3: 委中
6: 系啦，委中穴系啦。咁第三句咧就系、是、头汗沉列厥，即系话头同埋颈嘅问题，系啦，咁我哋就会用列厥穴嘅。咁而第四
3: 啊，列厥穴，
6: 列厥系啦，列厥系啦。咁、第四句咧就系、是、面口合谷收，咁通常我哋就系泛指咧我哋个面部嘅问题啦，同埋咧。如果口腔的问题呢，我们都会是用到合谷穴的，是啦、哦、就四个穴位啦。
3: 四个穴位呢，我经常听的都是应该是第一个足三里和最尾那个合谷。
6: 合谷。
3: 最常听都是这两个的，但我们四个慢慢拆解。刚才你说这个足三里就是腹部和这个
6: 肚
3: 是啦，咁就多啲處理一個足三里，即係按摩下佢咁樣嘅，係咪咧？
6: 係啦，係啦，嗱、啊，足三里，我諗可能好多人都會知啦。咁即係喺我哋，即係我哋坐住屈，即係我哋九十度嗰個膝頭哥嘅姿勢啦。咁、然後就喺我哋小腿嘅外側，係啦，咁我哋就揾翻我哋膝頭哥外邊有個凹位，跟住就擺四隻手指落去。
3: 四隻手指，
6: 咁然後咧，咁喺我哋嗰個小腿嗰度咧，前面應該係摸到有條骨嘅，咁我哋咧再向外拉翻大概一寸到嘅位置咧，嗰、那個位置就係足三里。
3: 係，如果唔明白嘅聽眾可以就係上網揾個圖嘅足三里嘅位置啊嘛，唔使煩咁多啦嚇。
6: 係啦，完全冇問題。咁咧呢一個咧，頭先講雖然話係肚同埋即係腹部啦，咁其實佢係牽涉埋我哋嘅消化系統嘅。係啦，所以話你有任何嘅肚脹啊、食滯咗啊，或者有嘔啊、消化不良、肚屙啊、便秘啊呢啲咧，其實都可以撳足三里。
3: 哦，喂，呢個穴位咧有一個方便，其實你坐喺度你就已經可以按噶咯喎。
6: 嗯，係啊，其實嚟緊呢幾個都係好方便嘅，即係話你唔需要一啲特別揾特別嘅人幫你去撳啊或者點樣嘅，係啦，咁、所以呢幾個穴位都好好，係啦。
3: 係，我而家就咁坐喺度同阿 Tracy 就傾偈啦，我都喺度按緊即係左右兩隻腳高個足三里嗰個位置，唔知係咪我迎住你講完足三里同啲腸啊即係嗰啲有關。啊，我硬系覺得好似舒服啲咁樣嘅，可能真係認住咁快見效嘅咩會？
6: 會有啲反應㗎。
3: 哦，係咩？真係㗎？係
6: 啊，會㗎，會㗎。有時有啲 case 可能去針啊，或者譬如可能有時按摩下個肚嘅時候，啲腸會即刻下邊嚟喐嚟喐去啊，或者點樣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有呢啲反應咧，都係好事嚟嘅。
3: 哦，咁啊真係有反應啊！呢、這個叫足三里嘅穴位，咁啊可以令到你腸胃都會好啲啦。咁啊啱啦。
6: 嗯。
3: 學生哥翻落嘅時候緊張咧，就容易即係引起腸胃不適啊！

0: 骨神经痛啊，或者譬如坐得耐好似腰好冤啊扯住啊嗰啲呢，咁其实基本上我哋都会用到委中穴。咁委中穴我哋又係坐喺度揾就得㗎啦，因为基本上呢个穴位呢就喺我哋膝头哥后面腘窝嘅位置嘅正中间嘅。
1: 哦，即係膝头哥后面啦、啊。咁其实可以同呢个足三里一起按都得㗎喎，係咪？
0: 理论上係嘅，係啦，咁但你要揾准个位啦。
1: 哦，按落去系咪会有少少冤嘅感觉嘅咧？意思
0: 系啦，咁因为通常我哋如果按穴位咧，正常我哋即系中医讲会有嗰啲叫酸麻胀痛四大感觉嘅。咁、如果你唔系针咧，咁你如果系只系喺表皮即系加压做按摩咧，咁基本上都会有啲冤冤胀胀嘅感觉就 O K 噶啦，但千祈唔好话令到佢好痛咯。
1: 哦，如果揿入去有冤冤地嘅就正常，揿入去冇乜感觉嘅，咁系代表话。完全差得好緊要啊，定係喂好到骨骼精奇咁樣嘅咧嚇？
0: 通常因為譬如我頭先講足三里或者胃中呢啲穴位咧，正常應該係有少少冤冤地啲係，係啦。如果你完全冇感覺咧，我見過有啲譬如真係好瘦啊，或者譬如即係氣血好唔夠嘅人咧，可能撳落去就係好似我哋成日話好似撳棉花咁樣，即係變咗好似佢嗰度都氣血唔係太充盈嘅時候咧，咁變咗係身體可能偏弱嘅反應嚟嘅、
1: 哦。即係有少少撳入去，但又唔會即刻彈翻上嚟嗰種感覺，血氣差啲咁樣。
0: 系啦系啦，佢好似即系佢本人冇乜感觉咯，系啦，或者有机会可能有，其实可能系揿错位啦，咁当然咁就要睇下啦。
1: 我中意你呢个，可能揿错位。好啦，跟住嗰个咧系列缺啊，列系边个列啊？
0: 列系排列个列，系啦，缺系缺失个缺，系啦，列缺
1: 系啦，列缺。
0: 咁啊，佢呢个就系我哋讲头同埋。颈啦，系啦，即系譬如有时可能瞓喺颈啊，系啦，或者有啲头痛啊，有啲人可能有啲叫做鼻敏枕啊，嗰啲其实都可以考虑下用列缺呢个穴位嘅，系啦咁样。
1: 列缺啊，听落去都几有用喎。如果头痛嘅话就按一按，但系头痛通常啲人都按下云精啊、太阳穴咁，其实可以按。咁列缺穴喺都系喺呢啲附近定系喺边度噶？
0: 列缺穴就喺手噶啦，系啦。咁我哋揾嘅时候咧，就要将我哋嘅拇指同埋食指即系分开，即系。整個好似90度咁樣嘅動作先啦，
1: 係 L 咁樣啦，
0: 係 L 咁樣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咧就其中一邊 L 咧就轉個90度係啦，少少擺向前，跟住然之後將我哋嘅虎口對虎口係啦，即係卡住佢。咁我哋其中一邊嘅食指咧，應該掂到對面手嘅手腕嘅。
1: 食指掂到對面手嘅手腕係掂到啦，
0: 係啦。掂到啦，咁咧，咁對面手腕嗰邊咧，應該你輕輕摸下佢咧，應該摸到一嚿好似凸起嘅骨嘅喺手腕後邊，係啦，喺手指公嗰邊，
1: 係手指公係，
0: 係啦，咁嗰度咧就叫做肋骨徑突啦。咁其實喺正我哋擺嗰個食指落去嗰嚿骨正正後邊嗰度咧，即係肋骨徑突嗰粒骨後邊有個位，係啦，咁嗰度其實就係列缺穴嚟噶啦。
1: 哦，
0: 呢個係比較簡單嘅揾法，即係你就咁直接搭隻手指上去，
1: 係
0: 對面手手腕，係啦。
1: 呢個有冇得左右手一齊按㗎？呢個好似難啲。
0: 呢個唔得，呢個唔得，因為始終用喺手度，係啦，咁好難兩邊一齊按。
1: 香港人咧諗住慳時間慳到按摩都諗住左右手一齊按，
0: 太高效率啦。
1: 係咁啊，即係按下呢個列缺穴嘅，咁佢嗰個功效就可以令到我啲頭痛啊，可能即係頭嘅啲分脹或者唔清醒都可以按下佢咁樣嘅。
0: 是啊，可以啊，可以啊。同埋呢一個呢，就頭先你未提過，就話佢有啲冤冤帳帳嘅。咁但係因為呢個穴位呢，佢比較薄，係啦，即係啲嗰度下面冇乜啲肌肉啊嗰啲㗎，呢、這個穴位。咁所以佢未必好大反應，即係唔會話冤得好犀利或者帳得好犀利嘅。係啦，咁你輕輕睇到，即係譬如有啲人瘦啲呢，可能其實下面已經係冇到好骨感㗎啦。咁
1: 所以
0: 呢，就咁喺嗰個表皮即係少少加壓按下佢就已經 OK 㗎啦，呢個穴位就。
1: 哦，其實都係手指弓嗰條筋落去咁樣㗎喎。其實如果你即係攞返啲解剖圖出嚟睇嘅話，係咪？
0: 係呀係呀，手指弓嗰條筋落去，咁跟住然之後咁就總之就經過咗嗰個骨嗰個位置後少少，已經係列缺穴咯。
1: 哦，列缺穴啦，我又記住，即係啲頭啊唔舒服啊，或者頭痛，跟住仲有咩話？呢個係
0: 瞓禮頸，
1: 瞓禮頸係啦，咁都係按下佢，係幾神奇咧！我明明瞓禮頸，明明頭痛，按手啊！你真係穴位真係巴閉。好啦，仲有一個合谷嘅，要講埋呢個合谷穴啊，喺大概位置喺邊度咧？
0: 嗱，合谷穴就喺即系我哋虎口正中间啦，系啦，即系呢个比较容易揾，我谂好多人都知道合谷穴喺边度啦，系啦。咁佢我哋就话系面嘅问题啦，同埋口腔嘅问题啦。咁所以话，譬如有时你有啲牙痛啦，系啦，或者系有时系喉咙发炎啊，或者而家咧好多人都会有嘅，就系话嗰个牙臼啊，有时擘大个口会痛啊，或者咔一声嗰啲。

0: 咁我哋都會有機會用到合谷去處理。
1: 哦，咁譬如我哋靠把口揾食嗰啲咧，就按下合谷可能都好喎，會唔會咧呢、這個？Okay,
0: 會啊，我都可以放鬆一下，同埋都睇下如果有時有時喉嚨有啲好似慢性發炎啊，嗰啲其實都會有啲疏通嘅療效咁樣。
1: 我撳呢個合谷穴咧，醫生撳落去嘅時候，我膊頭有啲痕嘅，點解咁奇怪嘅？
0: 哦，
1: 關唔關事啊？
0: 可能關事啩，係啦，你睇下會唔會成日都係咁啦？啲成日係咁就一定關事係啦。但有時可能係只係神經或者係一啲我哋中醫講嘅經絡嘅傳導嘅一啲反應咯，係啦。
1: 咁、哦、四個穴位啦，咁如果學生哥有冇話最推介啊邊一個穴位係啱佢哋咩按完之後記憶力強啲咁，有冇呢啲咁嘅講法嘅咧？
0: 如果係真係學生哥咧，即係。如果呢四個入面咧，足三你頭先講過啦，抵抗力啊，嘅氣血充盈、記性都會好啲啦，係啦。咁第二個咧，我哋好多時都會用到合谷嘅，係啦，因為合谷即係簡單啦，呢、這個一嚟就，二嚟咧就係佢可以都幫助都舒緩下疲勞啊，增強翻體質嗰啲，係啦。咁、所以合谷完。我覺得同埋足三里呢兩個推薦係各位學生哥。
1: 咁啊，呢兩個穴位咧上緊堂都可以自己按下嘅，一路上就一路按，就唔使驚黑眼瞓啦，仲越嚟越精神啲。咁啊，希望大家讀書嘅朋友咧，就大家都學業進步啦。今日同阿 Trac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咁下次再傾過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沙德尔晚间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6.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晚间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及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现时咧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沙田路，跟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 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骏业街；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圣佐治大厦。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9: 二台话你知，
10: 嗰批做暑期工嘅同事喺暑假完咗之后走晒啦，又系时候要揾人手啦。
11: 老细，你有冇话想请咩员工啊？
10: 最紧要梗系肯学肯做啦。
11: 咦，咁我谂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咧，就啱我哋公司。
10: 计划有咩特别啊？点啱我哋发啊？
11: 老细，你话要肯学肯做啊嘛。嗱，计划咧就系想雇主俾机会培训青年啊，我哋可以咧向计划提供工作实习或者在职培训嘅职位空缺。如果我哋咧 offer 实习空缺，机构同学员咧冇雇佣关系。学员咧喺完成实习而又达到80%出席率，就可以向计划申领8000元嘅实习津贴。至于在职培训咧，我哋作为雇主就可以向计划申领每月最高5000元嘅在职培训津贴。期间公司需要安排有经验嘅员工指导学员，等佢哋可以边学边做，累积工作经验啊。
10: 咁计划学员其实系咩人啊？
11: 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啊。
10: 咦，咁啱晒我哋公司。
11: 等我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嘅雇主专区，递交实习同埋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先。
10: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9: 二台话你知，
13: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14: 一齐翻学。
13: 我系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14: 逢星期一至五
13: 早上6点到10点，
14: 晨光第一线。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4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5%啊！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
1: 今日两针针，
3: 好舒服啊，
1: 好似秋天咁样。我见到两位拍档咧都已经着咗外套，其实咧我自己都有少少想着外套，我未揾到嗰件外套仔出嚟着一着佢啊！今日咁嘅天气啦，好适合点咧？好适合赖床啊！咁啊，今日咧拣呢个题目咧，同大家分享。都是跟打工仔蛇王有关的，那很得意哦。那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潮文，那现在的潮文还会配以一个怎样呢？配以一个 AI 图片，这样就将打工仔蛇王的等级有一个列表，还将它卡通人物化，这样
3: 那
1: 可以逐啲逐啲去讲的。那当然啦，即是又是戴定头盔先，我们当然主张大家正能量生活啦，还有我们晨光第一线的主持人咧系全勤噶，意思系乜嘢咧？就算咧，我哋咧有少少咁多都唔舒服咧，都唔会好似足球员咁样射波
3: 啊。
1: 通常即系如果你听得呢、這个节目够耐咧，即系我哋除咗叫去旅行啊，离开香港或者即系有一啲重大嘅工作咧、被逼啊。唔做电台开唔到咪之外呢，其他时间呢基本上都系
3: 有岗位，
1: 冇错啦，准时返到嚟直播室之中，有白元浩，有阿 O 同埋有 Vicky 林泳儀都喺度咁样。
3: 我最记得小白呢，我啱啱入晨光嘅时候，佢有同我分享，就系佢断骨呢佢都照返嚟开咪。
1: 係啊係啊，
3: 犀利，
1: 尽咗力㗎啦。咪佢断骨呢，佢一段时间真系休养咗先嘅，休养到差唔多康复佢先翻嚟嘅，系啊，
2: 唔系又断咗骨翻工噶。
3: 佢真系去同我讲，
1: 我记得你嗰阵时断咗骨翻工啊，但系跟住我哋又同你讲话，你都系唞翻几日，
2: 跟住咪走咗落去医院入院咯。其实
1: 系啊，咁都真系要入翻医院嘅。咁你即系好好爱惜自己都系重要嘅。
2: 梗系啦，梗系啦。
1: 开咪广播道路好宽广，好漫长嘅，系咪先？正所谓咧，休息同埋康复咧，就系为咗走更长嘅路。喂，嗱，今日咧好想讲下呢个列表啦。咁啊，讲下普通打工仔啊，点样去应对啦，同埋咧可以射下射下咁样啊，但唔鼓励噶。不过咧，都系打工仔嘅一啲心态嚟嘅。咁啊，最底层咧就系、是、食物链嘅最底层，即系佢用咗奴隶去形容嘅。咁啊，你知网民啊中意夸张啲啦，奴隶系咩阶级咧？就系、是。不敢鬆懈，看着上司面色做人，以致咧係高敏感體質，即係意思咧就係、是、見到上司咧一翻嚟嘅時候，要早個老闆翻工嘅。即係嗱，你嘅角度，打工仔嘅角度係奴隸啦，喺老闆角度咧，可能係一啲幾好嘅員工嚟㗎、起碼咧係乖嘅、準時嘅，亦都咧識得睇老闆嘅眉頭眼額咁樣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最初級。第二咧。蛇王嘅第二等级咧，就是、一啲叫初心者，最叻都系点咧？啊，借头借路倒杯水啊，或者咧，落下楼下呼吸下吞云吐雾啊 ，break 完之后咧，就翻翻自己嘅工作岗位，打，继续做咁样啦。嗱，呢啲都好常见嘅，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我哋三个喺度做过 office 工嘅，呢一样咧系最常见喺香港嘅办公室入边嘅缩影，就系、是、咧啊，斟杯水啊，或者 pantry。傾幾句啊，或者呢3:00-4:00呢有啲女同事攞啲零食出嚟傳下跟住 take break 半個鐘到，跟住呢個叫零食 break 㗎嘛，咁啊 take 完之後呢又返工作崗位咁樣啦。好啦，到第三呢就開始曳啦，好啦，就係、是、呢開幾個 mon 出嚟呢邊做公司嘅嘢呢，更加多時間呢成日呢喺度刷社交平台
2: 哦，
1: 处理私人事务
2: 或者挂机咯，
1: 系啦，
2: 我谂好多打工仔听到呢个字都知点解噶，
1: 系啦系啦，
2: 挂机
1: 挂机啦，系啊，咁就话乎咧开个 mon 出嚟咧，朝头早咧又睇下波啦，即系前排世界杯几个视窗弹咗出嚟，一个咧就系工作视窗，另一个咧就睇波视窗咁样啦。
2: 就算唔睇翻成场波，都有好多即系免费精华睇啊，
1: 系啊，咁总之揾啲嘢嚟睇下啦。即系简单来说，就系开几个 mon 出嚟。 有啲就做下私事啊，譬如咧啊，准备咧帮啲小朋友报班啊，等我抠实佢先咁样。即系嗱，唔同岗位有唔同嘅事务要处理啦，系咪先？即系家长嘅岗位就要处理小朋友嘅嘢啦。如果系情侣嘅岗位咧，就系、是、啊，即系女朋友咧好想食咧嗰间拉面铺啊，睇等我上去十二点，佢一开门试下揿唔揿到嗰、那个拉面铺或者寿司铺攞个丑先咁样。咁啊嗱，呢啲打工仔心声啊，会唔会做？咁一定会做。老板知道会点，梗系唔开心。但系系咪日常打工日常？绝对系打工日常嚟嘅。好啦，再升一个等级啦，去到咧，哇呢、這个劲啊，荣誉勇者啊，直情退到第四个等级啊，就系咧假借见客之名四处逛街。
2: 哦，即系呢个都有见唔少、啊，以前试过有啲朋友嘅公司啦，咁啊同佢食紧饭嘅，同嗰个员工食紧饭啦，咁啊佢咧就佢系上司嚟嘅，咁啊打电话问个下属喺边度啦，咁啊下属咧就话喺边度边边度咁，咁但系后边咧有声音出埋佢，
3: 哦，
2: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下一站系铜锣湾咁嗰啲咧。
1: 哎呀，
2: 呢啲位咧真系搞唔掂啊！
3: 好尴尬，
2: 即系如果你系要做呢啲嘢嘅话，你就唔好搭呢啲车啦。
3: 开咗呢个车厢先好，听电话。
2: 系啦，咁老板打俾佢，佢又唔敢唔听啊。
1: 系
2: 咪？咁但系又焗住听，嗰下佢都慌噶啦。佢应该就嚟讲下一站。哎呀，都你讲咗啊！
1: 其实喺即系港铁嗰度都还好啦，即系蛇王蛇咗出去，有啲就直情真系去咗叫做 shopping mall 嗰度啊，即系睇衫、睇鞋、买衫嗰啲咁嘅嘢咧。
3: 即系做私人嘢噶啦，真系。
1: 系啊，真系做私人嘢。喂，见客，跟住可能同老板讲啊吓，我有一个朋友系老板嚟，真系撞到自己员工咧。
3: 点算？
1: 拣衫，咁咧佢就好奇怪。咁明明叫佢俾咗錢㗎啦，咁但係嗱嗰個員工出去假借見客之名呢，就玩住啲衫㗎嘛， suppose 要返公司你會穿崩㗎嘛，醒目喎呢啲員工，我可以話醒目啦或者衰啦，咁呢就係同嗰個 sales 講呢，
2: 擺咗喺度先囉、
1: 我擺咗喺度先囉，我收公司嚟攞咁樣，
2: 係
1: 啊，哦，因為其實好多甲級嘅商業大廈下面係一個大商場嘅，我估大家都知道啦，咁
3: 咁如果有好多人都擺啲衫喺下面，咁都好容易攞錯喎，
2: 都唔會嘅，跟單㗎嘛，
1: 係囉，好似大家攞外賣，攞外賣或者攞行李咁樣，自己攞翻個編號，你唔會攞錯。
3: hotel 咧，你 check 勾咗之后咧，你就放低个夹喺度噶啦嘛。啊，我几点几点翻嚟拎啊？
1: 系啦，嗱，去到第四个等级，仲有多两个等级。第五个等级咧，哇，犀利啊，好似打机咁样，叫大贤者啊，大贤者即系哇，好犀利噶咯，掌握到公司嘅盲点，跟住交出基本功课，将所有公司嘅盲点咧完整避开，即系。公司咧呢一排咧針對緊一啲人或者一啲事嘅時候咧，完整咁樣側側膊，將自己咧隱藏起上嚟，
2: 哇！
1: 而捲入漩渦之中，而交出基本功課。哇！
2: 呢個係一個咧就係高度城府嘅空城計嚟嘅，
1: 好犀利啊！呢個。去呢個 level 5嚟嘅，
3: 去咗呢個位
1: 咯，係呢個 level 5嚟嘅 level 5， 即係當全間公司都做緊個大嘅 project 啦，全面拼搏啦，冇人可以準時五點六點走，但係你就可以揾到公司嘅一個盲點，而五點六點鐘就可以閃人，
2: 而佢亦都掌握住公司嘅盲點，
1: 係啊，係啊，好犀利啊！
2: 你夠唔夠膽喐我？
1: 係啊，係啊！
3: 最近喺網上邊咧，嗰啲 reels 咧好 hit 一條片嘅，就係講話究竟你點樣可以提早放工咧？你有冇睇過啊？就
1: 係
3: 咧，謝家衣咁樣有個水樽碌咗落地下，你想執啦，執極都執唔到，咁樣過出門口，係啦，碌到搭
2: 有冇搞錯？
3: 碌到出份公司，
2: 呢個真係要講。我小學都用呢招啦，咁我話算我坐喺後邊，我想同前面嗰個人傾偈，上緊堂嘅時候都係曳噶啦，咁啊掉個擦紙膠上去啦，跟住行去同佢講兩句，跟住老師就問我啦，誒呢位同學你做乜嘢？我執擦膠，即係而家翻去啦咁樣。雖然都俾人問咗一句啫啦，
3: 最緊要受。
1: 係啊，你呢個都好有趣啊嚇。好啦，第六個等級啊嚇，極上大魔王。即系呢个讨论区嘅 brother 改出嚟，长期隐形，每个月准时出粮，将所有假期都计算精准，完整咁样将自己嘅工作岗位隐藏咗喺度。每次问亲，譬如一个员工叫强仔咁先，强仔喺边啊？ 哦，强仔出咗去做嘢，但佢明明冇出去做嘢，但大家都觉得强仔系出咗去做嘢，但系佢冇出到去做嘢，跟住佢每个月都准时出粮，都报备或者报会嘅时候话，阿强仔呢个月嘅业绩系点啊？亦都冇人知道强仔嘅业绩系点嘅，佢长期处于一个做嘢做得好叻。但系冇人知道佢其实冇做嘢嘅状态，
3: 但
1: 系
3: 佢犀利嘅系
2: 佢交到
3: 货咯，佢系啦。
2: 我觉得因为佢交到货，系啦，即系你有嘢翻嘅。咁坦白讲啊，好多老板都唔会理佢哋嘅，亦都特别唔会得失佢哋，因为你既然有嘢翻咯，好简单啫，赚到钱就继续，继续咁去，
1: 系啊，
2: 继续咁好咁高位安，
1: 系啊，
2: 系咪先？
1: 呢个就系所以上大魔王。
2: 仲有一个咧，终极统治者，
1: 好好好，睇你加上去 level 7嗰度啊，
2: 冇嘢，一两句嘅啫，就系好识得运用自己嘅病假。
1: 咁呢啲又系好衰啦，系啊，顽皮啦。嗱，我哋讲呢啲出嚟咧，唔系教大家学习，唔系想教坏大家，我哋只系想讲发生紧呢啲事，尽量唔好啊。我哋做翻啲品学兼优嘅学生啊，知唔知道？好似我哋神哥主持咁样，全勤出动，咁就最好啦。

0: JP 魏俊生以出之物，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今日是9月2号啊，都仲是开学的时间啊，所以可以同大家睇下究竟在世界各地会不会有不同的地方有啲仪式嘅呢，都几得意㗎喎，因为睇到咁可以喺今朝呢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好想带大家飞去德国先。原来德国嗰一边呢喺开学嘅日子呢，家长呢係会为自己嘅小朋友呢准备一个巨型嘅糖果桶，呢、這个糖果桶你就可以幻想就係我哋嗰啲雪糕桶啊，係啦，嗰啲锥形嗰啲呢雪糕桶好大个嘅，咁就入面呢入咗好多嘅糖果啦，有啲文具啦，
3: 你拍车用嗰啲啦，大到差唔多。
2: 可能再大啲都得，
3: 係
2: 啊，拍車嗰啲雪糕，
0: 歐洲嗰啲係咁，
3: 真係唔係一細個嗰啲，我真係唔係話特別誇張
2: 啊，
3: 係嗰啲 size 嚟㗎，
2: 真係好似公仔咁攬住，
3: 食到爛牙啲，唔知一個唔小心真係好熱，
0: 可以分幾日食咯，或者分幾日
3: 一個月都得啦。如果你問我，
2: 佢唔係淨係得糖果嘅，佢有啲小玩具啊、小文具啊，去送俾啲學生。點解咧？就係咧安撫小朋友啊，因為知道咧可能佢哋冇嗰啲學前班㗎嘛，咁多，咁佢哋第一日翻學嘅時候可能會比較緊張啦，會唔適應啦，就希望咧佢哋可以攬住呢個巨型嘅糖果桶咧，有一個安全感嘅感覺，同埋咧透過啲糖果啊、小玩具啊，都可以咧令到佢哋舒緩下佢哋嘅情緒，開心下咁樣。
0: 會有嗰啲分離症嗰啲啊，即係臨入去校園門口，媽咪我要翻學，我要攬住你。系啊，依家都未必。
3: 同埋我欣賞咧，即係德國嘅朋友，佢哋呢個傳統咧，佢將好多譬如糖果、朱古力啊，佢同玩具同文具擺埋一齊，即係代表其實喺一個桶入邊咧，佢哋揾到好多唔同嘅元素，而啲元素咧，除咗係有啲佢哋好中意嘅，譬如甜，一定中意啦，仲有文具。咁佢哋嘅意識形態就會將文具同埋甜同啲好嘅擺埋一齊，
2: 係開心嘅嘢嚟㗎，係
3: 啦，就唔抗拒咯，唔抗拒好重要。你讀書最緊要就唔抗拒啫嘛，即係佢哋抄書，你唔抗拒抄書嘅，一流啦。
0: 我哋一攞起支筆，有時細個嘅時候，啊又做啊，
3: 係啊，
0: 又做功課。
3: 但你諗下，如果你細個攞起支筆，已經覺得，咦幾好喎，
2: 係開心嘅，
3: 掂咗，
0: 係啊，好好，好識教，好識教，好識教，真
2: 係。巨型嘅糖果桶咧，真係厲害嘅。咁啊，另外咧喺俄羅斯方面啊，原來喺俄羅斯方面咧，啲學生第一日翻學嘅時候咧，佢哋會盛裝出席嘅，即係假設小朋友佢想著到好似公主咁樣，又會俾佢著啦。可能佢想著到一啲嘅俄羅斯嘅一啲傳統民族嘅服飾又可以，總之係盛裝出席嘅。咁而且咧，家長係會為小朋友咧預備一扎花，咁佢哋咧就要將呢扎花帶翻學校嚟送俾老師嘅。
3: 哦，呢個都係啦，送俾上一年嘅老師啊，定係送俾嚟緊呢年嘅喎？呢可
0: 今年嘅
2: 應該今年嘅，因為有一啲係新生
0: 嘅老師，可能已經係轉咗校，即係啲球員轉咗會咁樣。
2: 我覺得可能係班主任咯。咁啊，送俾老師咧就希望咧喺第一日之時間咧就已經向老師表達一個感謝同埋尊敬，而且佢哋喺第一年嘅第一日，即系新生啊，即系第一年级嘅小朋友咧，佢哋系会咧系每个人有个小钟，咁就会坐喺一啲高年级嘅高年级生嘅旁边，咁就会敲一敲呢一个钟嘅。咁点解咧？原来就系象征住呢个知识嘅传承，咁就叫做第一钟咁样。咁所以系新生嘅小朋友咧先会咁样做
3: 啫。唔知系咪同啲俄文嗰啲谐音有关咧？
2: 唔知咧，呢个就系啦。咁去到泰国啦，原来泰国咧，佢哋喺第一日咧翻学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叫做敬师礼啊，即系拜师嘅仪式。
3: 有礼貌，有礼貌呢个。
2: 冇错啦，都系咧系表达谢意啦，对于老师。咁而且咧，佢哋都会预备一个花盆嘅，呢个花盆咧嚟到去送俾老师，而且咧系会跪拜向老师有个谢意咁样。咁我哋再睇翻我哋内地咧，原来佢哋近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开学仪式，无论系老师定系家长都会预备俾啲学生嘅。喺老师方面，喺学校方面咧，佢哋会有好多唔同嘅主题背景啊，甚至乎有啲手持牌咧，俾你喺第一日翻学嘅时候，家长可以同小朋友可以喺度打卡，系啦，就系希望咧，俾小朋友觉得第一日翻学咧系开心噶，亦都可以俾家长去为小朋友有一个第一日开学嘅记录仪式咁样。咁甚至乎家长咧都会有啲礼品包，小礼包，咁入边咧唔系再系以前话咩送棵芹菜啊，俾你勤奋读书啊，或者
0: 送棵葱啊，
2: 系啦，送棵葱啦，
0: 聪明
2: 佢系会有一啲唔同嘅，譬如薯片啊。点解咧？就系、是、诶。点解啊？唔系薯仔啊嗱，系啦，薯不简单咁样。
3: 哇！犀利啊！
2: 然之后有啲糖果，
0: 终极食字啊！
2: 系啦，有啲糖果，
0: 终极食字，送包薯片俾你个仔啊！我一阵翻澳洲买嚟送俾 Scott。 我就话祝佢今年殊不人
2: 但。喺糖果里面咧，又会送嗰啲嘅棒棒糖啊，咁样就
0: 系
2: 话你
0: 棒棒系啦，
2: 棒棒。
0: 嗯。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及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遭到波及，最少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几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